日、庙会、庆典以及拜神时的街头广场花卉。它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在唐代元和八年，也就是公元813年成书的《元和郡县志》中就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载，这无疑为它的古老历史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然而拉花究竟产生并形成于何时何地，却如同一个神秘的谜团，至今没有确凿的定论。众多说法在民间流传，每一种都带着独特的色彩，为拉花的起源增添了更多的神秘氛围。有一种说法充满了浪漫色彩，相传拉花是在拉运牡丹花的过程中形成的舞蹈。传说井陉横涧村有一个名叫杨明彪的举人，明朝万历年间在河南任西华县县令，他任满路过洛阳时带回来一些牡丹，移植在本村的老君庙里，以花王敬神。为了纪念牡丹在井陉扎根，一些民间艺人把它编成舞蹈。因为当时交通不便，牡丹花是用人力拉运回来的，故取名为拉花。所以演员的装束是身背花、头插花、脸画花、肩上挑花，舞步中也有着与拉相关的前倾的步态和撇脚的姿势。那另一种说法则带着些许的沧桑和无奈，在过去井陉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时常遭受天灾人祸，百姓生活困苦，每逢灾年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逃荒之路。在这漫长而艰辛的流亡过程中，他们在街头一边行走一边唱歌，以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祈求他人的施舍。这种在逃荒中形成的舞蹈被称为拉荒，而拉花正是拉荒的谐音，它承载着井陉人民曾经那段艰难岁月的记忆。还有一种说法是有关爱情抗争与流浪的，传说在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有一个叫拉花的姑娘，她美丽动人，擅长绘画、绣花、唱歌、跳舞。拉花爹给她定了一门亲事，男方是城南的真三王，是一个花花公子，拉花并不喜欢他。后来他与一个英俊老实的货郎相爱了，真三王得知后害死了拉花的爹娘，还强行要娶拉花，而货郎混入洞房杀死了真三王，背着拉花连夜逃走。他们沿街乞讨，为了糊口，拉花根据自己的经历编了一个歌舞，和儿女们一起走街串巷表演。后来他们在井陉安家，每逢过年过节就召集子孙一起唱跳，这就是井陉拉花。在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麦荣县的这个作品，这种意味就表现得十分浓厚，讲述的就是拉花和货郎之间的故事。那这些传说虽然无法被确凿证实，但它们却如同一个一个生动的文化符号，深深地烙印在井陉拉花的发展历程中，成为了井陉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井陉人民的生活经历、情感诉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得以透过这些传说窥见古代井陉人民生活的一角。随着明朝推行的移民屯田政策的实施，大规模的移民涌入井陉，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为井陉拉花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些外地的民间艺术形式随之而来，与当地原有的文化相融合，进一步丰富了拉花的表演形式和内涵。他们将自己家乡的艺术元素融入到拉花当中，使得拉花在传承中不断演变，逐渐形成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独特风格。到了20世纪初，井陉拉花已经在当地十分盛行，成为了百姓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歌舞形式。当时流传着山西梆子不离口，井陉拉花遍地扭的说法，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在那个时代，拉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逢节日、庙会等重要场合，人们都会自发地组织起来跳起拉花，
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在过去，拉花的表演有着严格的性别限制。在1958年以前，女角都是由男子扮演，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封建意识在当地仍然根深蒂固，男女同台演出被认为是一个不合礼数的行为，而女子登台露面呢，更是容易遭受他人的闲言碎语。那另一方面，拉花作为当地的一种独特技艺，人们担心女子长大出嫁以后会将本村的拉花绝艺带到他乡，因此祖祖辈辈都遵循着男扮女装的传统。这种传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拉花的发展，但也为它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男舞者们通过细腻的表演，模仿女子的姿态和神情，表现出了别样的艺术韵味。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性别限制也逐渐被打破，女子开始登上拉花的表演舞台。她们以自身独特的柔美和细腻，为拉花带来了全新的风貌。男女舞者共同演绎拉花，使得舞蹈的表现力更加的丰富多样，能够更好地展现出拉花所蕴含的情感和意境。那景行拉花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于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众多的流派，每一个流派呢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其中呢，以东南正拉花、庄望拉花和南固底拉花最具代表性。东南正拉花在诸多流派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曾被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大师贾作光誉为拉花之冠。它属于北方秧歌的范畴，但是服饰呢跟其他地区的秧歌存在很大的差别。男角一律戴瓜壳，也就是多种颜色的瓜皮帽，女角穿偏襟长衫，扮相沿袭了清代平民服饰的特征。传统的东南正拉花由6名舞者扮演，分别饰演3男3女6个角色。第一个人呢扮演老翁，左手擎伞，右手执扇，称为滚伞。第二个呢被称为丑婆，身上携背包裹，所以也叫背包。那第三个呢是扮演男青年，双手各握2块竹板，称为4块瓦。东南正拉花的舞蹈动作刚健有力，富有节奏感，注重身体的协调和配合，能够充分展现出拉花的豪迈风格。那这里呢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景行拉花的音乐呢是独立乐种，很有特点。它有万年欢、春夏秋冬、爬山虎、小儿番、粉红莲等10几首曲牌。拉花的音乐既有河北吹歌的韵味，又有民歌、民间曲牌和戏曲曲牌的音调，还具有寺庙音乐和宫廷音乐的色彩。特色伴奏乐器有掌锣等，同拉花舞蹈的沉稳、含蓄、刚健、豪迈风格相互辉映，乐舞融合。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东南正拉花的代表作品《六合同春》，感受一下景行拉花独特的音乐魅力。

好，那您刚才听到的就是东南正拉花六合同春，而另一个流派庄望拉花则以它独特的表演内容和风格而闻名。庄望拉花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卖绒线，它表现的是货郎卖绒线的故事。在表演当中，演员们根据角色的需要加入了货郎鼓、货郎架等道具，使整个舞蹈更加的生动形象。庄望拉花的动作比较轻盈活泼，充满了生活气息。舞者们通过细腻的表演，将货郎和顾客之间的互动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热闹的集市当中。而南裤底拉花有着与众不同的装扮和表演特色，演员们身着古装戏剧打扮，脚蹬小木锹，在表演的时候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平衡能力。南裤底拉花的舞蹈动作幅度较大，注重身体的伸展和姿态的优美，以独特的表演形式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在他世代相传的歇后语，固底的拉花一片弓，就是特指女角踩敲的功夫，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固底拉花在技巧方面的独特之处。那除了这三个主要的流派之外，景兴县还有许多其他村庄的拉花也各具特色，比如小座拉花叫走西口，北平望拉花叫梅花落，南平望拉花叫庆太平，贾庄拉花叫送灯等等。这些不同流派的拉花共同构成了景兴拉花丰富多彩的艺术景观，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影响，推动着景兴拉花不断向前发展。好，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小座拉花走西口。

在井陉拉花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传承人，他们用自己的热爱和坚持，为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武新泉作为东南正拉花的传承人，是井陉拉花传承发展历程当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出生于拉花世家，自幼便对拉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记忆当中，小时候每当村里有拉花表演，他总是第一个跑去观看，被那优美的舞姿和独特的音乐所深深吸引。从那个时候起，他便立志要学习拉花，将这门技艺传承下去。武新泉从小就跟着村里的老艺人刻苦学习拉花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他深知拉花不仅仅是一种舞蹈，更是祖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因此他对待学习丝毫不敢懈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尤其是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需要反复练习才能掌握，但是他从未想过放弃。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拉花的热爱，他逐渐掌握了拉花的精髓。随着年龄的增长，武新泉对拉花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他开始思考如何在传承传统拉花的基础上对它进行创新和发展，使它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为此，武新泉积极地参与各种拉花表演和比赛，他和其他拉花艺人交流经验，不断地吸取新的元素和理念。他还致力于拉花的教学工作，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拉花人才。他经常走进校园，为孩子们传授拉花技艺，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喜爱上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武新泉的努力下，东南正拉花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他带领的拉花队伍多次在全国性的比赛当中获奖，为井陉拉花赢得了荣誉。他的儿子、女儿、孙女儿也在他的影响之下爱上了拉花，一家三代共同为井陉拉花的传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武新泉说，推广普及井陉拉花是我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梦想，只要我还跳得动，我就会一直跳下去，把拉花的火种传递给更多的人。除了武新泉，还有许多像他一样默默奉献的拉花传承人，他们或许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他们同样为井陉拉花的传承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他们在乡村的舞台上，在简陋的排练场里，一遍又一遍地传授着拉花技艺，让这一古老的艺术在民间得以延续和发展。如今，井陉拉花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井陉县，拉花已经成为了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每逢重大的节日和活动，都能看到井陉拉花的精彩表演。无论是在热闹的广场上，还是在古朴的乡村街巷里，拉花的身影随处可见。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井陉拉花，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有效措施，成立了井陉拉花艺术研究会，组织专业人员对拉花的历史、文化、艺术特点等进行深入研究，为拉花的传承提供理论支持，组建了井陉拉花艺术团，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拉花演员。他们通过精湛的表演，将井陉拉花推向更广阔的舞台，建立了多个井陉拉花艺术培训基地，为拉花爱好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同时将井陉拉花列入当地中小学教学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接触和学习这一传统艺术，培养他们对家乡文化的热爱之情。在现代社会，传统艺术面临着诸多挑战，井陉拉花也不例外。为了让拉花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传承人们在保留它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例如，将现代音乐元素融入到拉花音乐中，使音乐更加富有时代感。在舞蹈动作上，加入一些现代舞蹈的元素，增强舞蹈的表现力和观赏性。在表演形式上，采用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
营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舞台效果。这些创新措施让景行拉花在保留传统文化底蕴的同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近年来，景行还积极地举办各种与拉花相关的文化活动和比赛，比如每年的民间艺术节期间，都会专门举办景行拉花大赛，吸引众多拉花队伍参与。这些活动不仅为拉花艺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促进了拉花艺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上景行拉花。在2024年2月17号，一场盛大的万人景行拉花活动在景行举行。据统计，主会场有1500多名景行拉花健身操表演者和景行拉花演员同场展演，场面宏大壮观。而在各县各地的189个分会场和点位，一共有近30000人起跳健康景行全民拉花的健身操，场面非常壮观。这次活动不仅进一步提升了景行拉花的知名度，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这一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成为了景行拉花传承和发展历程当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到拉花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当中。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回望景行拉花走过的漫长岁月，它就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景行人民的生活百态、情感诉求和文化传承。从起源时的神秘传说，到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演变，再到如今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行拉花始终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不仅是景行人民的精神寄托，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东临碣石，衣冠苍汉，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秀秀兮，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戏剧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小文。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井陉拉花。但您知道吗？井陉作为一个千年古县，值得说的可不止一个拉花。井陉县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四项，分别有井陉拉花、井陉近居、陶林坪花脸社火、南张井老虎火。那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将给您说说同样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井陉近居，让我们一同走进井陉近居的世界，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您现在听到的是警行禁剧的代表作之一《打金枝》，这是一部极具特色和影响力的经典剧目。故事发生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的唐朝，讲述的是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子女们纷纷前来拜寿，唯独他的六儿子郭爱的妻子升平公主自恃身份高贵没有去拜寿，郭爱呢也因此遭到了兄弟的嘲笑，一怒之下回宫打了公主。公主向父皇唐代宗哭诉告状，郭子仪得知后绑子上殿请罪，郭代宗不但没有怪罪郭爱，反而给他晋升了官阶，并且与沈后一同劝解小夫妻和好的故事。这部剧情节设计巧妙，通过

拜寿、闯宫、告状、绑子上殿、劝宫等等一系列的剧情，使剧情紧凑有趣，跌宕起伏，吸引观众。其中的人物刻画得很细腻，剧中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通过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和细腻唱腔，将人物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展现了晋剧的艺术特色，也传递了家和万事兴、顾全大局等积极的思想观念。那么景行晋剧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晋剧不就是山西梆子吗？怎么还会出来一个景行晋剧呢？细数燕赵继续为您讲述。景行这座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古县，与山西东部山水相连，文化习俗相通。山西梆子也就是现在晋剧的前身，发祥于山西省中部，在明末清初随着山陕商业贸易向河北延伸，晋商为了拓展生意，将家乡的梆子戏引入所经营的地方。这种以唱功见长、文武代打、表演忠孝伦理、节义操守、善恶报应故事情节的戏曲，迅速地得到民众的欢迎。它不仅娱乐了大众，其蕴含的教化意义也得到了官府的认可。就这样，晋剧跨越山川传入景行，景行人对戏曲的热爱如同干柴烈火，瞬间被点燃，从此晋剧在此落地生根，并逐渐派生出具有特色风格的景行晋剧，成为河北戏曲舞台上的一颗新星。景行晋剧在表演风格上既有山西晋剧的慷慨激昂、高亢嘹亮，又融合了景行当地的文化特色和民间艺术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它的唱腔丰富多样，演员们通过不同的版式和唱腔来表现剧中人物的情感和性格。景行晋剧有300多剧目，曲牌有500多种，其中自创剧目在省市连获大奖。比较有代表性的剧目包括《打金枝》《空城计》《民工段》《下河东》等等。那这里呢，要给您说说景行晋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吴喜昌。他大约生于1820年，是景行县河套原村人。7、8岁的时候，因家境贫寒，被卖到山西平定州的一个娃娃班学习。在娃娃班中，吴喜昌经历了艰苦的训练。他出席旦行后又改学生行，而且呢还学会了打鼓拉弦儿，成为了一个全能艺人。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吴喜昌在戏曲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诣。他出科后常驻平定州的一个姓胡的梨园戏班，在当地的戏曲界小有名气。在1850年，吴喜昌20多岁的时候，抽空回到本村教戏，将自己所学的戏曲知识和技艺倾囊相授给家乡的人。从此晋剧在河套原村开始传承，这不仅是景行民间较早的戏班，更是山西中路梆子戏景行本土化的开端。咸丰初年，山西中路梆子作为山西梆子的一个分支，迎来了鼎盛时期，其戏脉急剧向东蔓延。晋中地区的资深名角们或应邀或迫于生计，纷纷来到景行打戏，众多古老的剧目通过他们的口传心授，在景行这片土地上流传下来。一时间，景行几乎村村有戏楼，人人唱晋剧。到了20世纪初，景行晋剧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2年，景行县晋剧团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景行晋剧从民间自发组织走向了专业化发展的道路。1962年，景行县晋剧团远赴晋剧的发祥地太原演出，这一举措轰动了当地的文艺界。晋剧宗师丁果仙和牛桂英、晋美莲等10位晋剧名家慧眼识珠，先后收景行县晋剧团的13位演员为徒，这大大提升了剧团的整体艺术水平。到了1964年，石家庄地区举办好戏汇演，景行县晋剧团的金玉喜主演的《徐策跑城》，栾德宝主演的《双下山》，凭借精彩的表演获得满堂喝彩，将剧场的气氛一次次地推向高潮。
改革开放之后，井陉县晋剧团更是闯出了一条自编自演的创新之路。从唱腔、念白、剧目、人才、作品五个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彻底演变为不同于山西晋剧的井陉晋剧，成为河北一个全新的剧种。2011年，井陉晋剧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无疑是对其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高度认可。井陉晋剧的唱腔堪称一绝，它融合了多方特色，形成了刚柔并济的独特风格。与传统的晋剧相比，它既有山西梆子的柔润委婉，能够细腻地表达人物的情感，又吸收了河北梆子高亢激昂的刚劲，能够展现出人物的豪情壮志，再加上井陉口音的刚硬，使得唱腔更加的富有力量感。这种独特的融合，让井陉晋剧的唱腔在众多戏曲中独树一帜。我们拿《火烧庆功楼》来举例，《火烧庆功楼》是井陉晋剧团自编自导的一出历史悲剧，也是井陉晋剧的经典保留剧目之一。该剧以明朝初年为背景，讲述了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设计火烧庆功楼，打算将开国功臣一网打尽的故事。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驱斩李文忠之后，引发了群臣的义愤，朱元璋深感功臣危及皇位，于是跟马銮英定下火焚功臣的计谋。国师刘伯温察觉出朱元璋的谋划，却不敢劝阻或者声张，便写奏折请求告老还乡。他在回乡前叮嘱徐达，在庆功宴的当天要紧跟着皇上。到了庆功表贺之日，庆功楼前鼓乐喧天，炮竹震响，文武老臣们纷纷前来，他们身着华服，喜笑颜开，却不知道皇上此时已经为他们设下了断头台。朱元璋到来之后没有带侍卫，跟老臣们亲切交谈，一时间庆功楼上欢声笑语，热闹非凡。酒宴摆好之后，朱元璋转脸瞧瞧窗外，得到准备就绪的暗号之后，便带头举杯跟老臣们喝酒，一连喝了三杯之后慢慢下楼离去。徐达看出端倪，紧跟在朱元璋的身后。朱元璋知道徐达明白了自己的用意，念在他昔日功高且一直忠心耿耿，所以没有责难，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离去，两人消失在夜幕当中。之后庆功楼燃起熊熊大火，转眼便淹没在火海当中，功臣老将们和庆功楼一起化为灰烬。剧中情节跌宕起伏，充满了权谋和背叛，展现出了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挣扎和无奈。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演员们的唱腔时而激昂悲愤，时而低沉哀伤，将朱元璋的猜忌多疑、功臣们的忠诚与绝望表现得入木三分。尤其是火烧庆功楼的场景，通过舞台特效和演员们的表演，营造出了紧张惨烈的氛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血雨腥风的历史时刻。其中主角在面对困境时，一段唱腔既有悲愤的呐喊，表现出高亢激昂的一面，又有对命运的无奈叹息，体现出柔润委婉的韵味，将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好，那说到这儿，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经典剧目《火烧庆功楼》的片段。

0: 我有幸对同僚，誓言弃空。
1: 好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警情进剧《火烧庆功楼》的片段。除了唱腔之外，念白在警情进剧当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以进剧道白为基础，同时巧妙地吸收了京剧、评剧、梆子念白咬字清楚之长，再融入警情口音的独特味道，形成了字清、音刚、韵调柔的显著特征。演员们在念白的时候，每一个字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清晰地传达给观众，同时又不失戏曲的韵味。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穆桂英的念白铿锵有力，将她的巾帼英雄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一些抒情的场景中，念白又充满了柔情，让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变化。好，那说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警情进剧《穆桂英挂帅》的片段。

0: 从三经，今日出阵必须要人人奉用，个个当先，同仇敌忾，鞭炮出阵。
1: 那与此同时呢，景行进剧的剧目也是丰富多样，与山西进剧以唱为主，以武打为辅不同。景行进剧强调的是文武兼备，求色平分，既有展现细腻情感的文戏，比如打金枝当中，通过驸马和公主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出家庭中复杂的情感和人际关系，演员们通过细腻的表演和动人的唱腔，将观众带入到剧情当中。同时又有精彩绝伦的武戏，比如说血战金沙滩当中，战场上的厮杀场面被演员们演绎得惊心动魄，他们精湛的武打技艺和默契的配合，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激烈。那此外呢，景行进剧还有许多自创的剧目和改编剧目，这些剧目紧密结合当地的生活和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此外，在本土演员的培养上也是传承有序，景行进剧能够传承至今，离不开众多传承人的坚守和付出。景行进剧演员呢，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景行人，他们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对景行进剧的文化内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从第一代演员开始就注重培养本土人才，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培养出了三代景行级的演员、乐队以及编剧、导演等等各类的艺术人才。这些人才不仅传承了景行进剧的艺术精髓，还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为景行进剧注入新的活力。比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栾德宝，自幼呢他就对唱戏有着浓厚的兴趣，十来岁便在本村的剧团登台演出。1956年，14岁的他考入景行县进剧团，起初虚声、花脸等角色都有尝试，且表现出色，场场叫好。后来因为嗓子和身材条件的限制，栾德宝不得不转向丑角行当。尽管丑角在进剧当中被视为低下的行当，但是呢，他却从未气馁，反而立志要在丑角领域闯出一番天地，为进剧丑角开辟新的路径。1960年冬，栾德宝和梁素荣到天津学习挡马。当时呢，他虽是文戏出身，有一定的武功基础，但是呢，要演好这出重头戏仍然困难重重。然而他不惧艰难，每天早起晚睡，抓紧时间练习，即使腿练肿了、脚扭伤了，也毫不退缩。在那个生活困难的时期，有一次他在椅子上练背翻下高的时候，因为饥饿和劳累，一头栽到地上，呈休克状态。苏醒之后吃了两个红薯面饼子，又继续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61年秋，栾德宝的挡马在山西省应邀参加演出，结果一炮打响，轰动了太原市。山西日报刊登了挡马的剧照，并且发表了评价文章，从此众多剧团纷纷前来向他学习挡马。到了1962年冬天，栾德宝从山西省进剧院学了一出双下山的戏，为了把它打造成进剧丑角的尖端戏，他绞尽脑汁的想，废寝忘食的练，经过了数以千遍的反复试验练习，终于创造出了帽尖、肘尖、脚尖、耍佛珠的高难度技艺。1963年冬天，他和爱人于爱荣合演的《双下山》参加了石家庄地区的戏剧汇演，创造了巨大成功。剧终的时候，一连谢幕三次，还是掌声不绝。此外，他还创造了小翻钻板凳等表演动作，以及冒翅鼻狐同时耍、双灵并立等特技，这些均属于我国戏曲史上的首例，为戏剧艺术增添了独特的演技。栾德宝虽然身怀绝技，但是呢，却非常的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他给演员们排戏，总是一字一句的教唱念，手把手的教动作，不管反复多少遍，从不厌烦。 特别是他把他的拿手好戏和绝活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青年一代。景行进剧团的青年演员身上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演员们都亲切地称他是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可以说栾德宝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景行进剧。退休之后，他依然大力扶持景行县青年进剧团，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青年一代。而且他还为景行历史文化一文集萃卷撰写了8万多字的进剧篇，主编了20万字的景行进剧团团史，为景行进剧的历史研究和资料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景行进剧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栾德宝之外，省级非遗传承人裘丽荣、市级非遗传承人王春明等，他们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通过教学、演出等方式努力传承景行进剧的艺术精髓。景行县进剧团作为景行进剧传承的重要载体，多年以来一直坚持为老百姓唱戏，唱老百姓喜欢的戏，扎根基层，服务农民的办团理念和演出宗旨。剧团常年上山下乡，深入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的80多个县进行演出。他们不仅演出传统古装戏，还积极地创作和演出自创剧目，比如根据修建绵幼渠的真实历史、真实人物、真实事件，自编自导自演的现代戏《绵幼渠》，生动再现了当年景行儿女修建绵幼渠的艰苦卓绝的历程，被列入2023年度河北省文化精品工程扶持项目。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剧团还不断地探索新的演出模式，与文化公司联袂出品古村落实景剧《梦回吕家》，让非遗人才找到了新的展示平台，也让景行进剧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目前景行进剧在传承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随着现代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戏曲市场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景行进剧的观众群体逐渐老龄化，年轻一代对戏曲的兴趣相对较低。那另一方面，演出市场的萎缩也导致了演员收入微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演员的积极性和人才的培养。然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随着国家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以及文旅融合的发展趋势，景行进剧也迎来了新的机遇，通过与旅游相结合，比如在古村落、在景区等地进行演出，不仅能吸引到游客，还能传播景行进剧的文化。同时，网络直播等新兴媒体也为景行进剧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一些剧团通过网络直播演出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扩大了景行进剧的影响力。通过不断的传承和创新，相信景行进剧能够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继续在中华戏曲文化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小文，策划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爱好不一样，或者说好一样东西的时候好的程度不同。就拿喝酒这件事儿来说吧，年轻人爱喝啤酒，而上岁数的人呢爱喝白酒。我平时也喝酒，但是不多喝，一天就喝一小盅，我只喝白的。年轻人为啥不爱喝白酒呢？我觉得是年龄不行，好白酒都是一点一点酿出来的，是发酵的产物， 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两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盯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基本就是这个换算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5文钱，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5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胡家老高也是所有高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最繁琐出药最慢的一种膏，一般的膏方1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用笨方法熬50天才能出一锅，所以他的名字才叫老高。老高跟普通的膏方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儿。现在用老高治病的医生很少了，因为病人太多，治都治不过来，年轻一点的医生哪有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的熬老高，没有啦。所以熬老高的工艺都快失传了，幸亏咱们胡家老高在功效上出了名，不用老高的方法熬高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胡家老高才流传到今天。老高出高慢，但慢有慢的好处，它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效果是最好的，长期吃安全性也最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1天2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3-5个月，长一点1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就不合牙，就会导致怎么治都治不好病，合上了才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最后达到理想的标准。回到喝酒上面，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白干、二锅头，爱喝白的，而年轻人呢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我大概30-40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名字就叫 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3.9一瓶，1.5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

喝啤酒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拔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7-8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2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要探亲了。王学志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他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
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志在内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两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胡家老高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胡家老高，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志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志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志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志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私书，上厕所私书，擦桌子私书，擦鼻涕私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私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群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志赶紧找一本书擦撕下一张纸。王学志的妈妈撕书，王学志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志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志的。王学志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志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志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志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志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志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志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
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志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它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啊、所以王学志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直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啊。王学志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直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志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志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儿，吃胡家老膏吃2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2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直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志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胡家老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胡家老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
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

0: 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胡家老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啦，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
2: 哎，
0: 你别客气。
2: 哎，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
2: 哎，
0: 我也谢谢。
2: 哎，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哎，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哎，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1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啊，这1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嗯
2: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膏，吃了有3天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嗯，
2: 哎，就是，你看3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0: 嗯，降下来了。
2: 哦，哎，我一看这吃2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

0: 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三口胡家老膏了
1: 啊。
0: 吃了大概一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血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一天三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拉。现在就是三天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嗯，
0: 啊，
1: 视力也好了。
0: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一天三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三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5-6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0: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0: 胡老师，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
0: 好，
1: 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 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胡老，我听你的。
1: 好，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
1: 啊、再会，
0: 再见，再见、嗯、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1: 是吧？啊。
0: 嗯，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0: 啊，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得感谢你们，是吧？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1: 哦。
0: 嗯，我打电话也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胡家老膏了。
1: 哦。
0: 啊，我就想吧哈，也是高兴，想让你吧反馈一下他受益的情况。
1: 哎，好的。
0: 嗯，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1: 嗯。
0: 嗯，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啊。
1: 哎，好的。
0: 啊，他这个吃胡家老膏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2次了。
1: 哦。
0: 他在12年的时候做了一次，18年呢又做了一次。
1: 嗯嗯嗯。
0: 啊，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1: 哦。
0: 支架之后吧哈，他那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1: 嗯。
0: 大夫说的，啊，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
1: 嗯。
0: 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那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3天，观察了3天吧，结果呢？还是与支架无关。
1: 嗯嗯。
0: 哎呀，这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啊、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
1: 啊，
0: 说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1: 哦。
0: 这个膝盖吧啊，就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啊、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半有撕裂。
1: 半月板。嗯。
0: 嗯，佳木斯啊，和哈尔滨呐、啊，三甲医院呐、啊，我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呢也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
1: 嗯嗯嗯。
0: 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
1: 哦。
0: 啊，啊，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
1: 嗯，
0: 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嗯嗯，
0: 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你知道吧？人家回答吧，
3: 就说啥，我当时没找你说不疼吗？那人说的也对，是吧？你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二那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他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啊，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啊，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这全身呐、啊、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这咋办呢？可咋整啊？啊，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在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啊，
1: 变样上
3: 火，啊变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的吧，他自己也说啊，他说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然后我就想啊，这住院都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3: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呀，
3: 给我整的晚上
1: 了。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3: 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呀，天天天天都睡不着觉啊。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
3: 我一听挺好的。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再说他也不能糊弄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十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的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十多次了，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说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3: 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
1: 哦。
3: 他那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这十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原来他那眼皮呀、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这个
1: 大是吧？
3: 哎呀，一看他肩好胡老，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这个石头好像是没了。等他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还增强了呢。有的时候吧还招呼我，哎，老爸呀，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太好了。
3: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了老爸，说我现在脑瓜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哈，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心脏这块吧哈，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吧挤墙缝似的，那么挤了，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问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儿，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儿也不吃了，不吃它也没多疼，是吧？
1: 太好了，
3: 这
1: 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3: 哎呀，变化太大了，你知道？不但我高兴吧，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的鼻梁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你知道？
1: 你看多好。
3: 反正现在吧，胡家老高他用了大半年了，胡老。
1: 啊啊
3: 啊，我们两口子。

0: 非常非常满意
1: 啊，好极了。
0: 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1: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胡家老高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啊、这是感谢啥的，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的话你说的那哪家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呢？
1: 就是、
0: 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
1: 啊、
0: 我老伴儿这不吃这胡家老高吗，完我也跟着吃、
1: 啊、
0: 是吧。
1: 哦，您也吃
0: 啊？我是后吃的，我爸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但是我吃完胡家老高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1: 你看
0: 啊，哎呀，我这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好。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什么？他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发挥了他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
1: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好，
1: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0: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1: 哎，好，也谢谢你。好，老朋友，
0: 那再见。
1: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再见了啊。
1: 好，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啊。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胡教授。我这是、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我吧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那个陈旧式脑梗。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这样的病。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秦皇岛第一医院。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说的要给我做造影。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啊，胡老啊。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名医老教授，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胡家老高， 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3: 哎呦，真是
1: 福分。您选对了，是吧？
3: 啊，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嗯，买了2个50盒嘛哈。
1: 哦。
3: 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
1: 哦。
3: 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
1: 啊。
3: 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
1: 嗯、啊、
3: 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1: 对，有关系。
3: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
1: 嗯。
3: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1: 哦，这么高啊！
3: 啊。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
1: 嗯、
3: 啊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
1: 啊
3: 啊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
1: 嗯、
3: 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
1: 啊
3: 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1: 嗯
3: 啊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子
1: 嗯嗯嗯
3: 啊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啊、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嗯还有呢就是便秘
1: 嗯
3: 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啊有关系哈、啊啊，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啊，就是保胎，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不是？啊，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嗯，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我现在呀、啊、大改变了，
1: 嗯嗯嗯，
3: 我一天一便了，一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
3: 而且吧哈，还很有规律，
1: 嗯，
3: 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
1: 嗯嗯嗯，
3: 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
1: 嗯，
3: 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嗯，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对不对？
3: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1: 嗯嗯，
3: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膏。
1: 这是你的福分呢、啊、你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
3: 啊、
1: 是不是
3: 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1: 嗯，
3: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胡家老糕啊哈，
1: 啊，
3: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1: 嗯，
3: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1: 嗯嗯嗯，
3: 我在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1: 哦。
3: 都看见我说我又年轻了10岁啊，
1: 嗯嗯嗯，你看看，
3: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
1: 嗯，
3: 好感恩。
1: 你看多好，嗯。
3: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嗯嗯嗯。
3: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3: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3: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
1: 嗯、
3: 啊，嗯，那个走路也走得快，
1: 嗯、
3: 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3: 嗯，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
1: 嗯，
3: 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 经了一次挣扎，
1: 这是非常不

0: 容易的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福音， 是不是啊？
1: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胡老啊，
0: 啊，
1: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0: 啊，
1: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酸痛酸痛的时候，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
0: 嗯。
1: 啊，就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
0: 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啊，是吧？
1: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0: 啊，
1: 很少，听见那个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也不用那么摇了，软和了啊。这个胡家老高啊，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
0: 没错。
1: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
0: 嗯。
1: 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
0: 啊，
1: 就是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了个冰一样的，
0: 啊，
1: 睡一宿哈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
0: 嗯。
1: 现在我啊，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啊，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穿个小棉裤。嗯，
0: 你看
1: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也不感冒。哎呦，真是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
0: 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
1: 谢谢胡老。胡教授啊，那个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我自己那个会做一种那个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好不好？
0: 那我谢谢您啊！
1: 哎呀，
0: 谢谢
1: 胡老
0: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啊都好了，健康啊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1: 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好，
0: 再会啊！
1: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海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信口雌黄又称作口中雌黄，出自晋书王衍传。信口就是顺口的意思，雌黄呢是一种矿石，可以用作颜料。从前呢，古人用黄纸写字，写错了就涂点雌黄重新写，这么说这雌黄就相当于现如今这个涂改液。信口雌黄呢，就是说比较随意的顺口就更改说的不恰当的话，引申开来就是满嘴跑火车，说话不靠谱的意思。另外一个成语清谈误国出自晋书。清谈呢，类似于现在这个辩论会，会上有正方反方，大家讨论争辩，摆观点找论据，以驳倒别人为目的。在西晋的时代啊，很多人都热衷这个事儿。他们清谈这议题啊，一般取自三玄，也就是老子、庄子和周易，从来不讨论国家大事儿。谁要谈到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富国强兵等等，那就会遭到讽刺，说这个人呐俗不可耐。魏晋时期，清谈就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大家想的都是怎么逞口舌之快，谈着谈着啊，就谈亡了国了。成语清谈误国就是这么来的，形容官员不干实事，只会空谈。
1: 要说到清谈误国的代表人物，王衍可要做头把交椅了。他是西晋时期清谈圈里的大红人，所有的青年才子都把他当作偶像。后来王衍靠着清谈的本事做了大官，结果却害得西晋亡了国，这其中又有怎样一段故事呢？
0: 说起清谈误国这个事儿，还得从王衍这个人说起。王衍字夷甫，长得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是有名的美男子。他十岁那年啊，跟随着父亲拜访大名士山涛。山涛一看到这个王衍，眼前是一亮，立刻就夸赞道说，哎呀呀，这个孩子可是不得了啊，聪明漂亮，伶牙俐齿，将来呢肯定是前途无量。等王衍走了以后，山涛是感慨地说，哎，何物老妪，生此宁心儿。这意思就是说，也不知道是哪位妇人竟然生得出这样俊美的儿子。可是后来呢，山涛又接着说了一句，物尽天下百姓的，没准就是他呀。王衍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外地工作，经常派人回来禀报军情。王衍觉得这个使者报告不清楚，就亲自拜访尚书仆射杨户。这个孩子呀，在杨户面前是侃侃而谈，从容不迫，丝毫不怯场。在场的人都说，这小家伙可真了不起呀，纷纷竖起大拇哥。但是杨户却不这么认为，他说，王衍将以圣名居高位，然而伤风败俗的一定是他。您瞧见没有，这个结论竟然和山涛的不谋而合。可见在有识之士看来，这小时候的王衍就已经显露出这不靠谱的一面了。后来果如他们所料，王衍成年之后，一到紧急关头，这链子掉的是一塌糊涂，闹出了不少的笑话。清谈误国的王衍到底干出了什么样的事儿呢？
1: 口无遮拦，才子信口雌黄，如何贻笑大方？投机取巧，王衍左右逢源，如何步步高升？
0: 王衍是聪明绝顶，又饱读诗书，他经常啊把自己比作子贡。要知道这子贡可是孔圣人的得意弟子，以思维敏捷、办事通达著称。既然敢和子贡相比，那可想而知王衍这自我感觉那是非常的好。王衍擅长清谈，最经典的形象就是手中拿一把玉拂尘，侃侃而谈。他谈论起老子、庄子，常常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每说一句啊，后边都会有无数的点赞的，然后大家不停的转发，就把这言论呢顶到这排行榜的首位了。王衍清谈的时候有一特点，自己说着说着呀，觉得哪儿不对劲了，就随口更改刚刚得出的结论。 他说这话，结果就是前后矛盾。

0: 盾漏洞百出，别人呢指出这个错误或者提出质疑，他也蛮不在乎的，想都不想就又改口了。为此呢，人们送他一外号叫做口中雌黄，这嘴里边就有涂改液。后来这个词儿就演变成了成语，就是现在咱们常用的信口雌黄。王衍靠着清谈的能耐，名声越来越大，也越传越远，最后呢传到了晋武帝司马炎的耳中。司马炎就问身边大臣王荣说，王衍这个人挺出名啊，那现如今谁能跟他相比啊？王荣回答说，这样的人还真没有，能和王衍比较的恐怕呀得到古人里边去找。哎，那为什么王荣会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呀？因为他是王衍的堂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当然得多帮衬帮衬啊。后来在王荣的大力培养之下，王衍由太子舍人起家，历任尚书郎、元成县令、黄门侍郎等职位。说到当官啊，王衍还真是一清官，视金钱如粪土。王衍的父亲去世之后，亲朋好友送来许多份子钱，一些熟人呢就找他借钱花，王衍呢倒是很慷慨，谁借都得。没过几年，这家里的积蓄几乎全都用光了，一家子人呢在城里都住不起了，只好搬到郊外的田园。也是造化弄人，王衍不爱钱，却娶了一个爱财如命的老婆，因此呢这个钱还多了一个代名词叫阿堵。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呢？王衍的老婆姓郭，是当朝皇后贾南风的亲姨妈，这个人特别的势利，王衍就特烦郭氏那个见钱眼开的样子，可又拿他没办法。郭氏认为王衍是假清高，等他睡着以后呢，就让下人把钱绕床堆了一圈，这意思就是说呀，看你王衍早上起来醒了咋办。第二天早上起来，王衍一看这床四周全是钱，走不出去呀，就皱着眉头喊来下人说，把这些个阿堵物都给我搬走。哎，就这样阿堵物就成了钱的代名词。正因为这个事儿啊，王衍在粉丝心目当中的形象就又拉高了一大截儿，大家一致认为王衍是当之无愧的士族领袖，年轻人是争相效仿。据晋书中记载，由于王衍的名头太响亮，位高权重啊，但又从不关心国家大事儿，朝廷内外年轻人是有样学样，就导致了社会上产生了不务正业的风气。东晋人于毅对王衍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王衍是前朝的风流人物，但是我瞧不上他的为人，如果他不认可圣人的教导，大可超然物外，做世外高人，既然挖空心思树立名望，千方百计谋取高位，那就应该全身心地治理天下，努力消除战乱的根源。可是他一天到晚就不干正经事儿，名义上是清谈玄学，实际上呢是助长了浮华的风气。
1: 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官的不干实事，政治时局自然没个好。后来晋朝发生了八王之乱，混乱之中王衍不但没受影响，官倒是越做越大，由司空做到司徒，又做到太尉，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王衍如何钻营获得高位，他又是如何清谈误国的呢？
0: 据史书记载，太傅杨俊曾经要招王衍做女婿，王衍啊看不上杨俊，就开始装疯卖傻，整天疯疯癫癫的，没个正经模样。杨俊无奈之下就只好取消了这门婚事。等到杨俊被杀了，王衍这病呢就好了，他继续出来做官。贾南风专权的时期，司马昱为太子，王衍预感到这两个人终有一拼，就开始啊两边下注，把一个女儿嫁给贾南风的侄子贾密，把另一个女儿就嫁给了太子。后来呢，贾南风占了上风，废了太子，王衍认定太子成了垃圾股了，于是上表晋惠帝请求让女儿和太子离婚。后来的事儿大伙也知道，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就杀了皇后贾南风，

0: 王衍呢，居然又逃过了这一劫。原来，王衍和司马伦的心腹孙秀是老乡，当年孙秀有事求过王衍。王衍虽然对孙秀啊不以为然，却多了一心眼儿，把事儿给他办了，最终是救了自个儿一命。司马伦篡位以后，王衍是再次装疯卖傻，杀了家里的奴婢。司马伦没有办法啊，就只好不再让他做官了。司马伦倒台之后，司马越开始执政。这个时候，王衍就又出山了。这一回，他的身价是再次暴涨，这地位啊，就相当于是宰相了。常言道，识人之路，忠人之事。照理说，王衍应该是千方百计辅佐司马越稳定时局才对。可是王衍这想法他不一样，他不把治国放在心里头，考虑的是如何保全自己。王衍利用和司马越的亲密关系，让弟弟王成做了荆州刺史，又让本家兄弟王敦做了青州刺史。事成之后，这王衍很得意，对两位兄弟说了，荆州有江汉之故，青州有覆海之险，你们哥俩在外面掌握军队，我留在朝廷居中调遣。都说狡兔有三窟，这就是保证咱们安全的三窟啊。王衍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头，他就像是一条圆滑的泥鳅，到处钻营，到最后他还是死在了自己这张轻谈误国的嘴上。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避重就轻，权臣王衍为何身陷囹圄？轻谈误国，一代名士怎样命丧黄泉？
0: 公元310年，胡人石勒见西晋王朝乱作一团，趁机领军就包围了洛阳，西晋政权岌岌可危。内外交困的司马越是又急又怕，居然就病死了。朝中将士推举王衍出来主事，这可把王衍给吓坏了。他说，我从小就不想当官，可谁知道这个阴差阳错就混到了今天，我哪儿懂打仗啊，大伙儿啊还是另选高明吧。这个时候，这王衍啊，潇洒风流的名士派头是半点也没有了。很快的，石勒就击败了群龙无首的晋军，王衍成了阶下囚。谁也没想到，石勒也听说过王衍的大名，居然对他呀很客气，就向他请教西晋为什么就成这么一烂摊子。要是论耍嘴皮子，那王衍可是行家中的行家。他如此这般的讲了一通，石勒听了之后，还真觉得就是那么回事。王衍察言观色，觉得自个儿这是有救了，于是就开始为自己开脱，说自己啊，打年轻的时候就不参与世事，只想做点学问，晋朝大政方针的失误都和自己没关系，并劝石勒自称皇帝。可没想到啊，这一下却把石勒给惹毛了，说你王衍名满天下，身居要职，年轻的时候你就被朝廷重用，一直干到了满头白发，你居然有脸说自个儿没责任，破坏天下，那正是你的罪过。说完啊，就让下属把王衍押出了大帐。事后啊，石勒问他的谋士说，我行走天下许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王衍这样的聪明人，那咱要不要把他留下呢？谋士回答说，他是晋朝的三公，肯定不会为我们出力，那杀他还有啥可惜的呀？石勒想了想，哎，也是这么个理儿，最后说，这样吧，给他留个全尸吧。当天晚上，石勒命令士兵推倒了一堵墙，把王衍活活的给压死了。王衍死的时候只有56岁。据说王衍临死之前啊，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虽然不如古代的圣贤，但是如果平时不沉迷于清谈，努力匡正天下，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般地步。成语清谈误国也就是从这儿演变出来的。王衍靠着清谈赢得名声，身居高位，但是骨子里却没有半点的担当的精神和勇气，不管是遇见什么事儿，只知道逃避和自保。 王衍轻谈误国的故事也留给后人深刻的启示。一个人如果缺少了责任的筋骨，不但不能行走于世，而且终将为世人所唾弃。这正是轻谈误国传千年，众口一词归王衍，信口雌黄迎三窟，国破家亡回已晚。

0: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顾影自怜，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回过头看自个儿单薄的身影啊，自己都觉得自己挺可怜的。成语汲冢逐疏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大批出土的战国时代简牍资料。西晋咸宁五年，河南蓟县有一个叫否标的人盗掘了一座战国晚期的魏王墓。在这个墓里头啊，人们发现了写在竹简上的各种书籍数十车，这些简书被后人称为汲冢书或者是汲冢逐疏。这两个成语故事啊，涉及到同一个人，他就是西晋的文学家树溪。那他为什么要顾影自怜？汲冢逐疏又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今天慢慢的说。树溪字广威，是阳平原城人，就是今天的邯郸市大明县，老家就在大明县城东南60里的树馆镇。树馆镇呢，原本叫安贤，就是因为树溪曾经在这儿教过学生，他死了之后也葬在这儿了，老百姓为了纪念他，于是就把村名改成了树馆。
1: 树溪在世的时候名字不太响亮，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文坛之中，他的作品属于绝对的非主流。那这位西晋才子的文风到底是什么样的？成语顾影自怜中又包含着怎样一段辛酸往事呢？
0: 树溪流传后世的作品并不多，硕果仅存的5篇短赋描述的全是当时下层贫苦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些作品当中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官吏，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贫家赋描绘了底层老百姓的贫苦无助，劝农赋揭露了基层官吏鱼肉百姓的丑恶嘴脸，还有一篇叫《晋游赋》，它描绘的是乡间邻里古朴淳厚的民风。在《读书赋》当中叙述了自己安贫乐道、悠游自在的乡居生活。还有一篇啊叫《饼赋》，它就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汤饼的制作过程和老百姓对这种食物的喜爱。据考证啊，树溪说的汤饼就是传承至今的大明烧麦，在当年呢，曾经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大众食品。在《贫家赋》中，树溪描绘了这么一幅令人心酸的景象：命运坎坷的主人公整天忙碌奔波，还是穷困潦倒。这全家人呢，住在一个小破屋里头，吃糠咽菜，连穿的衣服都没有。文中有这么两句，叫做“债家至而相敦，乃取东而长西，行乞待而无处，退顾影以自怜。”用现代话来说吧，就是债主上门来要账了，自个儿压根儿就还不起，而且还没有处去借钱。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单薄无助的身影，自个儿都觉得非常的可怜。

0: 这就是成语顾影自怜的出处。这个成语通常形容一个人呢孤独失意的状态，后来呢也引申为孤芳自赏的意思。树西关心百姓生活，鞭挞了官场的黑暗，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人。只可惜他的作品在当时就属于是非主流，而且受到了其他文人的集体鄙视。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赋这种文体啊，之前一直属于贵族文学，它这个特点就是文人化和宫廷化，内容呢大多是对统治者歌功颂德，叙事讲究是铺张扬丽，遣词造句呢讲究的是雍容华贵，它可从来不会涉及底层老百姓的生活。那树西呢，以赋体来表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他控诉了世道的不公，揭露了贪官污吏的跋扈，语言是质朴通俗、平白浅直。这很显然呢，他这文风和所谓的上流社会这个时尚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文学史当中就不但没有提到这个大才子，就连赋史这种专门研究赋发展历程的著作当中，也没有树西的名字。不过呀，是金子总会发光，树西的作品虽然入不了其他文人的眼皮，可是也不乏真正的知音，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陶渊明。近年来有学者发现，陶渊明的诗文无论是取材还是表现手法、思想情趣，都和树西的作品有惊人的相似。这也许正是通过吸收树西作品的养分，陶渊明才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学大厦。
1: 飞来横祸，兄弟为何受制于人，报国无门？悲天悯人，树西如何祭神祈雨，赢得赞誉？
0: 树西原本也是贵族子弟，那他为什么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甘愿为他们代言呢？这一切都源自一场失败的婚姻，而且这婚姻呢还不是树西的。当时树西的哥哥娶了大官僚石建的侄女，新媳妇儿啊实在是太刁蛮太任性了，树西的哥哥受不了了，就把他给休了。哎，这桩休妻事件就惹恼石建了，他千方百计的报复，百般压制树氏兄弟，还给他手下各地的官员就传话，说谁也不能提拔任用树氏兄弟，不然的话呀我跟他没完。就这样，兄弟二人成了长期候补的官员，就总也得不到任用。不当官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呢就无法糊口，没办法啊，兄弟俩人只好是收拾铺盖卷就回到故乡了。兄弟俩琢磨着，得慢慢的熬吧，咱哥俩比石建年轻，等他死了，哎，就没人压制咱们了。在老家这些年，树西和乡亲们相处得很融洽，同时呢，也得到了乡亲们的许多照顾。有一年赶上大旱，乡亲们呀，知道树西有学问，懂得天文气象，就请他组织百姓祭神祈雨。树西答应了乡亲们的请求，亲自祭神求雨。三天之后，竟然真的就下起了大雨。大家认为啊，这是树西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于是就做了一首歌来歌颂树西。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丰收了，该怎么报答树西先生呢？就祈祷他健康长寿吧。成语报树长生就是打这儿来的。这兄弟两个呀，在老家一等就是好多年，他们等着再次出头的机会。可要命的是啊，这石建身子骨太结实了，一直活了80多岁，直到元康四年正月才去世。树家兄弟等了15年，就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而这个时候，树西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当时啊，有一个著名的大学者，名字叫张华，他一向喜欢以文会友。有一次在无意之间就读到树西的文章，忍不住是拍案叫绝，觉得遇到知音了。张华千方百计找到树西，请他出山做自己的幕僚。这两人见了面啊，惺惺相惜，知心的话都说不完。他们把彼此当成了文学上的知己，生活上的挚友，就成为了一对忘年之交。后来张华做了司空，举荐树西做了贼曹署，这就是

0: 出的结论基本上是来自竹书纪年的记载。这个竹书纪年正是几种竹书的一种。
1: 作为文学家，树溪善于刻画顾影自怜的底层形象。作为古文字权威，树溪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几种竹书，这其中包含了怎样一段历史往事呢？
0: 公元281年，河南吉县出了一个名叫否标的毛贼，他盗掘战国时期魏王的墓冢，就指望从这魏王墓当中啊挖出金银财宝。墓穴打开之后，这个毛贼只看到满地杂乱无章的竹片，就大失所望，顺手捡了几样能换钱的物件，就溜之大吉了。当地村民看到打开的古墓啊，急忙就报了官府。地方官员到现场一看，这个地下埋的呀，简直就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呢。一番清理之后，出土的竹简就装了好几大车。这一座地下书库惊动了朝廷，当朝的皇帝司马炎他非常重视文化，就下令对出土的竹简进行抢救性保护，并派出了专家组进行研究和整理。牵头的学者呀，就是当时最有名望的荀勖和傅瓒。经过初步整理，专家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竹简竟然是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魏国史书。这一个重磅新闻呢，在当时的文化圈里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把秦国以外的史书全都烧毁了。这部魏国史书因为是陪葬在魏王墓当中，这才躲过了焚书的劫难。这可真算得上是绝世的珍品了。这一批出土竹简的整理工作在当时啊，那算是一件大事儿。朝廷命令魏恒和树溪等学者对这些竹简进行进一步的整理考证。没过多久，魏恒就死了，整理的重任就落在树溪的身上了。他是争分夺秒埋头工作，终于从这些竹简当中整理出了包括《周易》《国语》等在内的75篇文献，统称为几种竹书。这个意思啊，就是积郡墓冢当中出土的书。树溪在几年的时间之内就破译了竹简上难懂的文字，就编成了竹书纪年。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因为这项开创性的突出贡献，树溪成了顶级的古文字家，他也是考古史上河北第一人。
1: 淡泊明志，忠义官员为何归隐田园？生不逢时，蒙尘明珠如何焕发光辉？
0: 公元300年，祸国殃民的皇后贾南风祸害司马氏的江山，赵王司马伦自立为相国，把持朝政。为了收买人心，网罗名人，他特别聘请树溪出任掌管宫廷章表书记的记事，这相当于是丞相府的秘书。面对这个肥缺，树溪没有谢恩，反而是坚决不接受聘任。他说呀，我身体不好，当不了这官，还是让我回家教书种地吧。就这样，39岁的树溪辞职回到老家，就当了一名教书先生，远离政坛的风云变幻，尚书郎就成为他在京城洛阳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树溪之所以不愿意为赵王伦做事，一方面啊是看不上赵王伦这为人，知道他兔子尾巴长不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树溪淡泊名利的性格。咱们历数一下同时代那些著名文人啊，潘岳是一个望尘而败的马屁精，陆机呢是一个不知进退的官迷，左思呢为了求出名是四处奔走，到处去磕头。跟他们比较起来，树溪的形象无疑要高洁得多。他在闲居士当中曾经谈到过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当一位与世无争的学者，只愿求得心灵的宁静。都说天妒英才，树溪40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这一位平民文学家的早逝，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悲痛不已。当时的情景是啊，元城县所有商铺都关门表示哀悼，乡亲们还刻了碑纪念他。

现如今在大明县树管镇村西，树西木仍然是保存完好，依然有人前去凭吊。树西走了，他的耿耿忠骨和文学精神依然在后世流传。树西在世的时候顾影自怜，他的身后并不寂寞，家乡的百姓为他建庙立祠，学术界对他做出的贡献也越来越认可。明代文学家张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就是说，当年那些人认为树先生的赋作文辞粗陋，实际上树先生比他们是高明得多。树西在整理几种竹书当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时至今日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仍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参照。这正是平民文学首开篇，几种竹书赖君传，时人浅薄浑不识，蒙尘明珠后人赞。

0: 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鹿死谁手出自晋书石勒在记，原来啊比喻政权不知道会落在谁的手里头，现在呢泛指比赛的结果难以预料，就不知道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叫石勒，他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能耐最大的人物之一，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从奴隶做到皇帝的传奇人物。在历代皇帝当中，有摆过地摊的，有做过赌徒的，有当过乞丐的，有蹲过大牢的。因为头上有一顶耀眼的皇冠，所以他们的苦难遭遇啊，同样是可圈可点。跟这些人相比啊，石勒从一个只字不识的奴隶脱颖而出，入主中原，当上皇帝，这份传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石勒字季龙，羯祖，上党武乡人，他的故乡啊就是现在的山西榆社。石勒的爷爷父亲都是部落首领，要说这家世啊也不算太差，可是他们家这日子呀还是不富裕。石勒14岁那年就和同乡到洛阳做一点小生意，就赚点钱养活自个儿。有这么一天，他正在市场上大声叫卖，大臣王衍就从那儿经过，就听见这个声音就吓了一大跳，于是他就对随从说，这个胡人小孩这声音听着挺瘆人的，恐怕以后这个孩子会扰乱天下，哎，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石勒机灵得很呐，就看到风吹草动，觉得苗头不对，早就跑了。士兵们是回头去找，这哪还有石勒的影子呢？就这样，他就逃过了一劫。那个时候啊，司马家的诸侯王为了争夺皇位，掀起了战乱，这战争打个没完，再加上一场天灾，山西一带就闹起了饥荒。这当官的啊，竟然想出一馊主意，那就是抓捕胡人，买卖人口，赚钱补贴军费。这一回这石勒的运气就不太好了，他就让并州刺史司马腾给抓住了，卖到山东池平一户人家做了奴隶。
1: 所谓自助者天助之，是英雄就不会永远被埋没。石勒当了奴隶之后得听人家使唤，这样的日子呀，可真憋屈，接下来的路又该怎么走呢？
0: 石勒成奴隶了，每天都要去田里边干活，他心态还挺好，主人让干啥就干啥，一天到晚还挺乐呵。不过呢，石勒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即便是在田野耕作，也始终聆听着远方的鼓角之声，憧憬着上阵杀敌建功立业。后来啊，这事儿传到了主人施欢的耳朵里头，他就很惊讶啊，一个胡人奴隶竟然有如此的志向，于是就当面啊就召见了他。见面之后仔细这一瞧，发现堂下这个奴隶是相貌非凡，仪表堂堂，谈吐之间也颇有见地，于是呢就免除了石勒的奴隶身份，就把他给放了。石勒重获自由，但是没有工作也没有饭吃，这就让他再次濒临绝境。那接下来的路又该怎么走呢？施欢家附近有一马场，石勒呢会相马，于是他就投奔了马场主人吉桑。吉桑一看这石勒是个人才啊，就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势力。石勒很快的就召集了18名勇士，这些个人是个个身怀绝技，号称18计。石勒领着他们到处是抢夺财物，抢来这物资、马匹、金银珠宝，哎，都要分一份送给吉桑，俩人关系就处得相当不错了。就连石勒这个名字也是吉桑给取的。正在这个时候，西晋皇室就乱了，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大权在握，就遥控着朝廷。这个事儿引起了司马越、司马腾等人的不满。他们召集各处兵力合力攻打邺城，司马颖招架不住就逃往了关中，司马越、司马腾这兄弟俩就占了邺城了。 司马颖原来的有一手下叫公师藩，他听说主人有难，就召集了几万兵马，在今天的山东夏津起兵，就准备帮主人一把。这个时候，石勒和吉桑也带着几百人马投奔到了公师藩的旗下。公师藩起兵之后，自封为将军，石勒带领先锋部队领兵攻打邺城。因为这个队伍是临时拉起来的，经验和默契呀，一样也没有。刚上战场没多久，哎，败下阵来了。公师藩呢，也在战斗当中丢了性命。这队伍啊，没领头羊了，石勒和吉桑就只好回到老地方，从头再来。干事业第一需要的就是人。石勒带着几个手下就劫了大狱，就抓了一批犯人加入自己的队伍。他这部队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不少的山贼土匪也都主动上门投靠。公元307年，吉桑和石勒打着为司马颖报仇的旗号，再次发兵攻打邺城。那石勒能不能攻下邺城？成语故事“鹿死谁手”又将如何展开呢？
1: 寡不敌众，石勒能否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独具慧眼，张斌如何毛遂自荐，相助霸业？
0: 当时驻守邺城的是司马腾，石勒和他呀，那算是冤家路窄。当年就是他把石勒卖到山东做奴隶的。听说石勒起兵来战，司马腾啊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头，直到人家兵临城下，这时候才傻了眼了，发现自个儿根本就不是对手。于是啊，灰溜溜的他就想逃跑，结果就让石勒的手下给杀了。石勒很快占领了邺城，他们把邺城洗劫一空，带着抢来的女人和珍宝继续南下。东海王司马越听说石勒吉桑继续往南走了，就赶紧调兵围攻。双方是交战了十几次，石勒吉桑寡不敌众，被晋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他们本打算呀收拾收拾残兵投奔刘渊，可没想到啊，这半路上又遇到晋军的阻击了。吉桑和石勒分别突围，吉桑倒是逃回老家，可让人给杀了。石勒呢兜兜转转就绕了一大圈，投奔在汉王刘渊的旗下，被封为平晋王。公元308年10月，刘渊称帝，任命石勒为平东大将军。石勒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是干得挺起劲儿，他先是进攻邺城，在铜雀三台活捉了魏郡太守王粹，紧接着又进攻赵郡，斩杀了冀州西部都尉冯冲。石勒继续前行，先后攻占了巨鹿、常山等地，横扫千军。这个时候石勒的兵力已经暴涨到了10万人。然后呢，他把队伍中的这些名人贤士集中在一起，就组建了君子营，这就有了专属的智囊团。这个时候一个叫张斌的谋士出现了。那么这个张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在石勒的军事生涯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他和成语“鹿死谁手”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张斌从小饱读诗书，胸怀大志，他曾对人夸口说，我自认为我这个智谋啊不逊于张良，只是没有遇到汉高祖而已。石勒征讨邺城的时候，张斌就对朋友说，我也见过不少的将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这位胡人将军的，我觉得呀可以和他一起成就大业。于是张斌毛遂自荐，提了3尺宝剑就来到石勒门前，就大声呼喊啊，请求接见。石勒看着他相貌平平，以为又来一混饭的，就没多想，就把他暂时给留下来了。哪知道这个张斌果然是个人物，他多次献计献策，料事如神，就赢得了石勒的敬重。
1: 就在石勒南征北战的时候，皇帝刘渊去世了，刘家第四个儿子刘聪杀了大哥，夺了皇位。刘聪知道石勒不是池中之物，早晚是个祸害，一直对他存着戒心。那对于这一点啊，石勒也是心知肚明。 俩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谁也不乐意把事儿说破。石勒想着，不如去南方开辟一片新天地。那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行呢？
0: 石勒放眼南方，就看中了荆州。这块地盘之上全是各种杂七杂八的势力，自然就抵不过石勒的大军。石勒很快就控制这一带的局面了。要知道，荆州所在的江汉平原素来都被称为鱼米之乡，还是三国时期的战略要地。如果可以雄居江汉，既可以北进中原，又可以南图江东，成就霸业。石勒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之中，没想到这个时候被泼了一盆冷水。谁呀？张斌。张斌说了，这儿是水陆纵横，咱们的部队多数都是骑兵，要想适应水战谈何容易啊。士兵们对南方这个气候也不适应，再加上饮食方面也不习惯，吃不好饭，这自然就打不好仗。石勒听了是大为恼火呀，他不耐烦地说，去去去，真是书生之见。石勒这主意算是拿定了，要把这块地方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继续派兵，继续南下。可没过多久啊，果然就应验了张斌的话，士兵们水土不服，一个接一个就倒下了。当地这汉人还谁也不交粮食，部队这吃饭就成了大问题了。石勒终于认识到，哎，强龙难压地头蛇，别把他乡做故乡。后来他就采纳了张斌的意见，北上攻打邺城，以邺城为根据地平定河北，再谋天下。当时驻守邺城的是魏郡太守刘演，他拼死抵抗，石勒就一时半会儿就没有攻下来。张斌这时候又出点子了，说邺城暂时不能立足，咱们可以进攻相国，在那儿站稳脚跟，再谋大事。这个时候啊，石勒听了张斌的劝，绕过邺城继续北进，趁着相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一带没人防守，一举攻下这个地盘，总算是有了安身之地。虽说眼下这日子也算过得去，可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座邺城。最终古老的邺城又将鹿死谁手呢？
1: 鹿死谁手，奴隶皇帝如何图谋大局，励精图治，后赵政权怎样休养生息。
0: 石勒占据相国之后再次攻打邺城，这一次刘演就没了招架之力，只好弃城投降。石勒是终于把邺城纳入了自家的版图，从此以后他专心经营北方，邺城就成为他的军事重镇。公元319年，石勒正式称帝，定都相国，史称后赵。石勒终于实现了从奴隶到皇帝的华丽转变。公元332年春天，一批外国使臣远道而来，表示要和后赵建立友好关系。石勒非常高兴，于是就设宴招待他们，并让大臣们作陪。石勒这时候借着酒兴，就问中书令徐光，我这个功绩可以和古代哪一位帝王相比啊？徐光趁机就拍马屁说，您这智勇谋略啊，超过了汉高祖刘邦，雄才大略超过了魏武帝曹操，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帝王能够比得上您呐。如果非要比的话，也就是在轩辕皇帝之下吧。石勒听了就笑了，说你这话呀可是太过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如果遇到了汉高祖，一定甘心做他的部下，服从他的指挥，和韩信彭越一样争相效力，驰骋沙场。如果遇上汉光武帝刘秀，那我一定和他争霸中原，但不知道鹿死谁手。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如同日月之光，可是不能像曹操司马懿之流，靠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天下。我自认为应当处在刘邦和刘秀之间，哪能和皇帝相比啊？ 徐光听了这话是头上直冒冷汗，满朝群臣听到之后个个是高呼万岁。这就是成语鹿死谁手的出处。后来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发生了转变，就泛指比赛的结果难以预料，不知道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石勒做了皇帝之后，为了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推出了一系列的奖励政策，他实施了租税减半等法令，而且还亲自到农田耕种示范。北方民族喜好饮酒，当时社会秩序是刚刚恢复，粮食紧缺，石勒为了节约粮食就下令严禁用粮食酿酒。石勒还倡导节俭薄葬，他以身作则，留下遗嘱说自己死后也要薄葬。从这些作为来看啊，石勒的确是有称霸中原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可遗憾的是他最终没能完成这个心愿。公元333年7月，石勒病逝，享年60岁。石勒从一个奴隶最终成为坐拥江山的帝王，极大的人生反差为他的一生涂抹了传奇的色彩。千百年之后，石勒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可是往事依然值得回味。毛泽东曾经对石勒做出过评价，称他是兼具军事统帅能力和政治远见的少数民族政治家。这正是奴隶起义天地斗，不夺邺城誓不休，中原逐鹿披黄袍，敢笑刘秀非对手。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普新天。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1: 《康养与科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0: 400-1599-355 400-1599-355。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咱们这档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没别的，我是李金波啊，通过电波呢给大家讲一讲一体多病、老慢病的防治。 那么不仅要讲知识啊，还要教给大家科学的规范的啊治病方法啊。所以说呢，咱们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了解，是不是？哎，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呢了解生物新药，了解呢医学发展的方向，真正的做到有病早治，无病先防，防治结合，早日康复啊。
4: 嗯，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我们到今天为止备受大家关注的万人大型援助活动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大家伙儿对于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热情并没有降低。有朋友呢，因为特殊原因没有赶上活动，说实话呀，能拿到的、能抢上名额的绝对是相当幸运的。那这些没抢上名额的，或者说是错过活动的，都纷纷打电话请求，看看能不能开个绿灯。
3: 没错的，这一点呢真的非常的抱歉呢、啊、我也已经啊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去争取这次公益援助了，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是不可能汇集到所有人的。这次的大型援助活动一共耗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去筹备啊，2个多月啊，最终才成功发起。咱们最终定的名额就是1万个，

0: 所以说，一旦错过了，只能我们讲一声抱歉。那么，能够顺利的举办这次援助活动，其实更多的应该感谢多家的医疗机构和一些大爱的企业啊！真的，关于活动的事呢，我不想多说，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自从长春益寿在国内进行首次推广之后，可以说从中受益的患者已经超过了几十万。我的学生们一直在集中整理这些患者的材料，以便统计出非常准确的数据，就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来帮助大家治疗疾病。
1: 那李老师，这些数据您方便说一下吗？
0: 当然呢，昨天我抽空看了一眼啊，我发现一个很惊人，也让我比较痛心的现象，有这么个现象啊，你们听一下啊，就是我发现呢，在这些患者当中，危重病的大病的比例特别大，比例特别高，像中风偏瘫的、骨病致残的，还有心梗搭桥的、支架的，还有严重的肾衰啊，就肾衰竭，有的眼睛失明了，或者糖尿病坏疽截肢了，就这些重大疾病占整体人数的72%啊。你看到这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啊，我这心里边也比较自责，比较难过。我自责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呢？为什么不早一点推出生物肽治细胞的理念呢？如果这些事儿咱早一点做到的话，是不是就有更多的人就不用再遭受风湿骨病带来的酸、麻、僵、痛，让您痛苦不堪呢？话说回来，是不是咱们就不再忍受中风偏瘫带来的大小便啊送不出去啊，出现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对吧？是不是就不用再忍受心脏病支架搭桥的手术呢？是不是就不用忍受三高症带来的并发症呢？是不是就不用眼睁睁地看着疾病一步一步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呢？
1: 您不用自责，李老师，您能为广大病患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政策，而且为大家带来了一次性治愈108种以上疾病的生物新药，这就已经很伟大了。
0: 伟人谈不上，我从医几十年，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我一直都是奋斗在临床的第一线。我在急诊室待过，待过手术室，也待过重症监护室，也在门诊出诊，甚至这个病房啊、护疗区我都待过。我接触的是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危重疾病，这些危重疾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也救过无数人的性命，也亲眼看着更多满怀希望的双眼啊，说实话，那么上了手术台呀，啊，但是他们有的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就想到这些啊，我想说句话，就这些生命的消失让我痛心疾首。我也常常一直在思索人类生命的珍贵，毕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人这一辈子多么的短暂呢，没有啊山河大川那么长久，一辈子其实太快了，转瞬即逝，就30000多天啊。那么正是以往的这些经历，看到了太多的生死和大家的不容易，也让我坚信只有中医中药和现代医学相结合，也就是这种安全非开放性的治疗方法，才能够使危重疾病或者是老慢病、重病、大病才有啊真正的出路。所以说呢，我毅然决然地走了出来，我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里给大家呢讲一讲啊这个医疗的文化啊，讲一讲这个啊防病治病的知识啊，讲一讲生物肽的重要性，甚至讲一讲养生之道。我李金波，我不为名，我不为利，为的就是能够把健康

0: 能带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病情危重的一体多病的病患。
1: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付出，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病患呢，也一样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份良苦用心。
0: 哎呀，主持人，你就别夸我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当然呢，咱做分内的事情啊，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也同时觉得我身上的担子不轻。就像昨天呢，接了一个电话啊，沈阳的新听众，人很年轻，48岁，但是他的风湿病非常严重。这个患者叫钱立方啊，其实呢，他也是个苦命的人。因为他的老伴儿啊，39岁就中风偏瘫了，当时他的女儿才16岁，还在上学。钱立方就每天早上啊，去他女儿啊学校门口卖早点，啊，就是卖早餐呢，这活应该讲特别特别辛苦。他每天早上啊3点多就得起来，大冬天的时候3点多，你想外面还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得早早的。推着车到学校门口，没办法，为了多攒点钱养家糊口，晚上啊还得到夜市去卖，一直卖到半夜12点才回家。白天呢，这个女儿上学了，老伴就没人照顾，他白天在摆小摊的时候还得赶回家一趟啊，背着老伴啊上下楼，推着老伴出去晒晒太阳。
1: 这么难啊。
0: 没错，而且一诺你知道吗，他家住2楼啊，但是他自己100来斤，每次得背130多斤的老伴儿，就这么上上下下，累得一身汗呐，两条腿都打颤，多年的积劳成疾，他的风湿骨病就一直被耽误，从来没有得到过很有效的治疗，最后严重到40多岁，他的膝盖已经严重的变形，到后来呢，基本上就不能够行动了。啊，这都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最折磨人的是什么？是疼痛啊，浑身关节的疼痛，他每天仅能够睡2个小时，刚睡着啊就疼醒了，哎，稍一翻身不注意一伸腿又疼醒了。咱们说实话呀，啊，做父母的都知道，这么遭罪这么痛苦，面对女儿的时候他从来不掉眼泪，就这样，这位坚强的母亲还会咬着牙硬说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一点都不疼啊。那么一次呢，啊，没有因为疼痛而哭泣，很坚强，每天他就拖着那双变形的双腿还坚持着去卖早点。
1: 听了李老师您的讲述，我这心里边啊都不是滋味了。那李老师他后来是怎么用上您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呢？
0: 后来呢，也是听见了我的节目啊，在他服用长春益寿当天呢，他的疼痛就缓解了，破天荒的晚上睡了4个多小时啊，第5天浑身的关节就不那么疼了，比止痛药还好使。他说服用这个长春益寿40天的时候，他的关节红肿疼痛变形这些现象基本消失了。因为原来啊，这个肿的厉害，变形也厉害，现在变形也恢复了一部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他喜出望外啊，给老伴也用上了长春益寿，因为他也希望老伴有一天呢能够站起来，这个家不就有救了吗？是不是？哎，他老伴啊，说实话啊，别看病重，但是用了长春益寿还不到1个月，没想到喝水你就不呛了，左腿呀已经能够抬起来10几公分了。以前什么情况，别说抬腿了，就连动动脚趾头都啊，应该讲使很大的劲儿啊，恨不得使出那个吃奶的劲儿啊，啊，够不了，动不了就是。那么这次援助活动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当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感谢。我在电话里边都能够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哽咽的声音，说心里话，每次听到这种感谢的声音，我心里边其实五味杂陈。有的时候我觉得啊，真的有点难过， 啊，我个人觉得有点难过，难过的是我能为他们做的真的不是很多，还远远不够。啊，难过的是还有那么多的患者等待着我的帮助，健康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现在我伸出手来，也请你们赶紧抓住，真的能拉上来一个是一个，能啊救一个是一个，是不是？哎，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带回到健康的道路上。
1: 是啊，李老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病患治好疾病、离生物新药低价政策最近的一次了。那我有一点不太理解啊，李老师，您说国内国外呀，有很多的医疗机构给您的待遇都很高，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包括下一代的花费都已经够用了。那么为什么非得要花费10多年的时间去研发长春益寿呢？那世界上现成的中药西药那么多，为什么非得要研究生物肽呢？那这个生物肽呀，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魅力，就吸引着您费尽心血的去研究它呀？
0: 那么你要说这个问题呢，这样的啊，我跟大家伙讲一个病例，好不好？这个案例啊，就是临床的案例，非常有说服力，很能够说明问题。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在我工作的医院，有那么一个76岁的突发中风的患者，他这病很重啊。你们听好，他重到什么程度啊？可能有的人都不知道，一根大血管爆裂出血，另外3根血管的主干部位同时堵住了，基本上就没得救了。那么要想让出血的这个血管马上止血，是不是得止血啊？用这个止血药啊？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旁边的这个血管堵住了。你再止血的话，那么堵的，咱们说不就更厉害了吗？那我想用疏通血管的方法，溶栓行不行呢？哎，也不行，因为那边有较大的出血点，你看看，就是3根血管堵住了，1根血管爆裂了。你说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这个脑出血和脑梗，它同时发生。你说说。啊，那这人咱们说基本就没救了，就判了死刑了，啊，解决不了了，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想开颅吧，开不了，想溶栓呢，也溶不了。当时呢，我这个就给家属下了病危的通知书，医生当时就说估计最多活不过3天。当时有这么一个国际医疗队，正好在做为期1个月的交流，就知道了这种特殊的情况。他们的这个美国队长也跟我交流了，说如果这个病人在他们那儿的话，啊，就会给他们采取使用啊，这个葡基肽和弹性蛋白肽，还有一种肽叫生长肽联合运用来治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样做的话，就有这个机会抢救回来。当时我们一听，就感觉终于看到一点希望了，就把家属叫过来了，争取一下家属的意见，说你看这个病人，反正现在已经都这样了，无能为力了，如果说咱们说按照正常的来进行治疗的话，就一般的方法、传统方法治的话，那这个病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治过来。就只能够下这个病危的通知书，但是我们有国外的这个医疗团队，他们有一个方法，也许呢，哎，有那么一线生机。啊，这个价格啊非常昂贵，啊，就问他们这个家属到底用不用？当时这个家属就说什么呢？哎呀，都这样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转院都转不了了，没有机会了。再贵也没有啊，这个命值钱呢，是不是？生命是宝贵的啊，结果就给这个病人呢试用上了，啊，那么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首先3天没死，这人7天也没死，但是这个病人呢，他一直是昏迷的，深度昏迷，当时这个命啊就保住了。
1: 哦，命保住了，那后来呢？
0: 第十天他睁开了眼睛，他醒了。你看啊，然后呢就去掉了这个葡基肽，持续的给他补充了胶原蛋白肽还有 GLO 生长肽。到半个月20天左右，这个出血止住了，淤血逐渐化开了，淤堵的这个部位逐渐的疏通了，可以进行常规和西医治疗了。那么这个患者当时呢一共在医院住了1个月，最后呢病人啊被家属推着轮椅啊怎么呢出院了。你看看啊，这是我当时看到这个生物肽啊在治疗脑梗脑出血同时存在的最特殊的一个病例。可能大家不关注医学方面的一些动态，这个病例在当时整个医学界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我也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发现，生物肽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国外为什么把它称为是万能净血机、心脑复活之王？包括外国的科学家啊，也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实验。英国的爱丁堡啊，有比较先进完善的动脉的研发中心，就这个研究中心呢，他们发现相对于没有疾病的受试者，参加实验的健康人，那么中风患者体内各种生物肽的含量，听好啊，我讲是各种生物肽的含量明显的降低，就比那个正常人低很多。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我们人体当中生物肽的种类和活性每升高 0.13%， 中风的发病率就会下降 37%， 糖尿病发病率会下降 42%， 风湿骨病各种风湿啊，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率会下降 32%。 我想说明什么呀？所以说生物肽越多活性越强，你中风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骨病的发病率啊，明显的就降低了。
1: 我明白了，李老师，也就是说当人体生物肽含量充足的时候，我们人患病的风险也会降低，没错吧？
0: 没错，一诺呀，你看看，我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强调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能源，生物肽它控制着我们整个机体，身体内啊，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都可能是致命的。生物肽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生物体，它是有活力的，是有生命的，它们非常顽强，对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敏感。其实呢，我告诉大家，生物肽的本领啊，作用啊，太多太大了。人类如果缺少生物肽，那人几乎就无法生存。肽可以为化学家服务啊，制造合成啊很多极为特殊的物质，比如说特殊的药品食品啊，我给你们讲一讲啊。就是说它这里面啊，不光是说对医疗，很多方面涉及到方方面面。为什么我强调它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知识呢？对不对啊？你像我刚才啊刚讲完的，我提到那个脑梗加脑出血同时出现的这个病人，在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我们很多朋友基本上难以遇到，就是脑梗脑出血啊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啊，怎么治啊？那他能够取得好的效果，不仅把命保住了，是不是家属还带领他出院了？靠什么呀？靠的就是我们讲的生物肽。那他靠的是什么生物肽呢？他靠的就是生长肽。生长肽又能干什么呢？他激活了脑细胞啊，修复了脑神经细胞的突出啊，让神经元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他的大脑神经细胞才能够起死回生。我给各位讲啊，就这个脑神经啊，我们大脑司令部的命令要通过脑神经传递出去啊。 才能够发挥啊对

0: 然呢，你就像我们人体，它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蛋白质、矿物质，啊，还有这个微量元素。那么这些营养成分维持我们人体一个健康的水平，维持人体这种生命的常态。但是这些营养和成分，它是通过外界食物啊能补进来的，啊，你像这个矿物质啊、微量元素、蛋白质、脂肪、吃的食物、菜、饭，咱们就能补进来。但唯有一点，各位听好，哪一点呢？说生物态呀，它是无法通过日常的饮食，咱们补全这700多种的。明白吗？啊，一定要记住啊，补不全，从日常生活当中，从饮食当中，啊，我们通过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呢，我们把它找回来，把它补回来。那么我们补回来、找回来之后，我们的细胞怎么样呢？我们的细胞就会健康起来呀，就会活跃起来。死亡的细胞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复苏了，对吧？那我们再想，我们的疾病是不是也就治好了呢？我们常讲一句话，叫什么？叫细胞健康，人健康啊。嗯，所以说我们在这讲，告诉大家，非常坦诚的讲，啊，毫无保留的告诉各位，那么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干什么？能够在短短的40天当中，也就是40天内，让我们实现新的脑细胞活起来，对吧？那你就能够语言流利，能够下地，能够穿衣、吃饭、走路，我讲叫生活自理，是不是？40天呢，让你这骨细胞活起来，你的关节灵活不僵硬。我常讲，不怕风冷湿寒啊，不惧呢酸麻姜痛，就这个疼痛就没有了。你刮风啊、下雨呀、啊、都没问题。40天让你心脏的细胞活起来啊，那么能够让你心脏跳得稳稳当当的，它有规律、有节奏，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每分钟呢，哎，70下，是不是？70下左右。咱们心脏不憋、不闷、不乏力，很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口，知道吗？哎，传统的方法不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呀！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对大家伙服用长春益寿40天所能够达到的效果的承诺。40天是长春益寿治疗疾病的一个转折点，啊，我们再用1到2个周期去巩固，那么这样我们的病就真正的好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人就康复了，我们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我们就可以过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吧？那么大家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需要我们帮助的，随时可以跟我和场外取得联系。好，咱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块5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

0: 快补。
1: 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3: 向您问好啊，久等了，什么问题啊？
4: 李老师，你是救了我，救了我的命，不然我这下辈子估计都在轮椅上了。
3: 哦，是吧？那您快好好跟我讲讲怎么了啊。
4: 你看我呢，今年62岁了。
3: 哦。
4: 老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腰托嘛。
3: 腰托。
4: 就是腰麻发木，带着这个腿发麻，反反复复的，实在挺不住了，就是做了那个微创手术啊。
3: 哦。
4: 一个月后又复发了，稍微活着点就疼，不能走远。后来医生又建议做手术，我害怕手术祸害我啊，就没做。因为啥呢？我们邻居做了，做的当时挺好的，后来就越来越重了。我也怕这个。
3: 哦，怕是对的啊。微创手术，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这个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洞，然后用管子把突出的这个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它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恢复快，手术时间短，相对过去传统的腰椎手术来讲，优势还是很大的。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啊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只是把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吸出来，但是啊，要记住这个椎间盘你不可能吸得干干净净啊，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钟表一样，一圈一圈的，就算你把6点的位置给修了，给它取出来了，其他的位置的组织还是有可能没有吸出来，吸干净，所以说时间一长问题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啊。
4: 说的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只能吃这个止疼片啊维持。
3: 去痛片、止痛片肯定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些药它对于这个胃黏膜刺激特别明显，像你长期吃，容易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出现神经麻木，对肝肾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
4: 对，我就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胃口也不好，还拉肚子，另外吧，心脏不好，有2.5狭窄。这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就感觉这个胸闷，憋闷得慌，上不来气，活动以后吧，气就更不够用了。你看在我们这走个2层楼都费劲。
3: 哎呦，那你这身体啊真是挺严重的啊。你这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一体多病，就是好几种慢性病它来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会让患者痛不欲生，吃几种药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而且病还是越治越重啊，病呢还会越来越多，是不是啊？
4: 真的真是对了，是死死不起，活活不起，但是遇到长生益寿，我不怎么想了，我都谢谢你用了这快半个月啊，我感觉这生物新药长生益寿细胞的效果真不一样，效果太好了。
3: 这个只要用上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都会这么讲啊。那么这是你啊，做什么手术、吃什么药、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效果。那么您用了之后有哪些变化？你讲一讲。
4: 第一吧，就是我感觉这个胃热乎了，不反酸了。另外吧，晚上入睡特别快，现在这才半个月。腰不怎么疼了，尤其是早上起来，我自己就明显感觉腰啊不麻了，膝盖也不僵硬了，心脏也不憋了， 就感觉这个喘气啊顺畅，就像给那个屋子啊开了窗户似的，能透气了。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就寻思着，这才半个月，生物新药长生益寿效果这么好，我必须接着用啊。
3: 嗯，好，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我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仙姑不老方，从那儿打那儿演变而来的。每一味药材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旨在呢发挥出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还能够从根本上来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新药长存益寿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给您带来如此显著的效果。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独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组织，让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啊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大关节、椎间盘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啊，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你看这个效果非常大。而且啊，我们还要了解生物新药长存益寿，700多种生物肽当中还含有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1T8肽、乙酰四肽、抗酸肽啊，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呢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告别心脏病啊，让咱们的身体从上到下完全康复，记住了，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4: 你看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长春益寿真好用。李老师，你家里亲的就是两个姐姐了，还有两个弟弟，身体都不好，我让他们也用。
3: 给家里这个姐姐弟弟用啊。那么想用呢，你就一定要抓紧，因为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我说过，不管病情轻重啊，只要我们患病了，就一定是细胞出问题了。那么细胞有问题了，我们就必须要去治疗，不然时间久了，一定会出现更大的、更多的问题。所以啊，你听我讲，你这样，既然家里人都有病，就抓紧时间去咨询场外的专家进行治疗，一定要尽快抓紧时间。
4: 行，那我马上就打电话买药。
3: 好，不多讲了，这位朋友，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4: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3: 好，再见。
0: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李老师吧？
3: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呢参与我们的节目。
5: 李老师，我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吧给我介绍的这个长存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让您帮我也看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治。
3: 哦，没错，国药长存益寿啊，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性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所以呢谁用谁好，这是啊肯定的，就是谁用谁都会受益啊，一定会收到效果。您是哪里的朋友？你多大年纪了啊？你哪方面出问题了？你给我做个介绍好吧。
5: 好，我家是吉林市的，我今年59了。这不是有糖尿病10年了，刚开始吧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后来就吃的就越多，越来越多，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拜糖平、达美康，哎呀，就这些药总是换着吃，控制的还是不行。后来就是药物肾炎了，年轻那个时候我肾脏就不好，后来又吃了这么多的药，肾就给吃坏了。大夫说再这样就容易肾衰竭了。我也特别害怕，就把那个口服药改成胰岛素了。 哎呀，扎了胰岛素吧，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你说吧，李老师，有时候想控制点饮食吧，少打点，结果身上痒的就受不了了。我们家里都备了两个那痒痒耙，尤其是后背呀、啊，够不着那地方，痒的我真是抓心挠肝。大腿和后脊梁骨有的时候都扎破了，伤口还不爱好。
3: 你这个听我讲啊，主要还是这个血糖没控制好，糖毒呢进一步侵犯了你的末梢神经。那么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口服什么呢，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保持皮肤的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理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5: 对呀，你看我现在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迸发的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还能动手术，但是我有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医生说也不敢给我动手术，我就害怕这眼睛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心脏也难受，心慌气短，医生说我心脏有堵塞了，好像跟我长期就是打那个胰岛素有关，完了我还腰疼，还有增生。
3: 哦，有骨质增生是不是？嗯，
5: 对对对，都有压迫了，带的我那个腿就发麻，站嘛也不行，坐也不行，太难受了。这不我们小区里，哎呀，好几个人，人家都用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就是教高中生物那个老师，他懂啊，他说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名贵中药材是专门治细胞的，这不就推荐给我了吗？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治疗我的毛病啊？
3: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这位朋友，我问个问题啊，你听我这个节目啊听了多长时间了？
5: 我听也就有3天吧，加起来就3天。
3: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研发这个生物新药，为什么管它叫长春益寿吗？
5: 这个我真不知道。
3: 那我在这告诉您，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说，啊，因为什么啊？长春益寿啊，它是我们过去啊宫廷秘方，原方呢，记住叫仙姑不老方，是打那儿演变而来的，而且它是唯一一个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能够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就已经很强大了，那么后期通过我的努力啊，最终我们利用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就像700多枚啊巡航导弹，就像700多个专科医生一样，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细胞进行修复新生。
5: 嗯，
3: 比如我给你介绍一下，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还有呢 ET 八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叫莫瑞肽、牛聚力提取肽等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治愈性生物肽有名有姓，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都是最有效的啊，像你这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我跟你说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传统的思想我们要丢掉，知道吗？生物新药国药长春益寿时代的到来啊，我告诉各位将改变我们很多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基础病患者的命运。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啊，听好，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和人体器官，同时呢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那么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啊、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它真正做到了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听懂了吗？
5: 哎呀，李老师， 你这一说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你说呀，这都十多年，真是买药都上当受骗怕了，总是觉得吧这不信那不敢信，心里真没底儿啊。
3: 这个我明白，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李金波这儿，我就敢跟大家伙讲，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管用就好使，这是我

0: 对大家伙儿唯一的承诺啊，我给你们兜底儿啊，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好不好？
1: 哎，好，李老师，你要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去买药去。
0: 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哎呀，这位朋友你好，你好，欢迎您呢、啊，您好。
4: 嗯，李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吧之前吧就跟你通过电话，可能是你忘了我吧。
0: 这个呢，我真的说句心里话，很抱歉啊。每天呢，我接触的患者很多，太多了，除了男患者就女患者，我记不起来，是不是？你是老朋友、老患者吗？
4: 是，嗯，是，就是说那个李老师啊，我叫王海凤。家是沈阳的，今年呢72岁了。之前吧是什么脑梗患者，没看我说话不打台绿着吗？以前吧说话就没这么溜。就是我是2019年吧突发的脑梗，出院以后吧，我跟你说，就这半拉身子就动得不了，床上吃床上拉呀，手啊就是不停死活握不住东西。勾勾勾的那种，越着急吧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老师。
0: 那你这个是什么呢？脑中风了，而且这后遗症啊还很严重，是不是？
4: 是，就是吃啥药吧都不见好，就有点那个就绝望那样似的。
0: 哦。
4: 哎，总爱跟老伴咋的发脾气，你说他给我喂饭吧，我就把那碗和勺子给打了。每次打东西吧，老伴儿都哭了，他一哭我就老就是老实了，哎，我都没有理呀，不应该欺负人的是吧？
0: 你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他一哭你就老实了啊，你没理，你知道你没有道理啊。
4: 是咋整？
0: 很多人都说这个脑梗啊，就我们中医讲叫脑中风，脑中风后遗症的人呢，他容易性情大变。啊，你比方说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也受气，但家人呢都能够理解他，是不是？为什么呢？哎，心里有病，患者他苦，憋屈啊，憋了八屈的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掌管情志的神经，啊，我们的神经受到损伤了，
4: 对。我那会儿吧，自己吧也跟较劲儿，跟自己较劲儿
0: 啊。
4: 你说发完脾气后吧，还挺后悔的。
0: 是。
4: 控制不住，你说老师。
0: 我知道，我知道啊。
4: 那会儿吧，对于他让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我也听不进去，也吧说心里话也不想吃药。现在想起来呀，我都恨死我自己了。因为是这么回事儿。去年过年的时候吧，有一天我血压高，家里的酱药没了，老伴儿吧就出去给我买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咋的，刚进门就摔倒了。哎呀，摔倒那会儿啊，我以为老伴儿滑倒了，但是半天呢也没有动静，我就害怕坏了，我们喊他也没有回应啊。我这一着急咋回事？哎呀，我也从床上摔下来了。
0: 哎呦，
4: 哎呀，一点点的爬呀，爬到我家那个防盗门的门口，看见老伴儿啊捂着胸口啊，不停地大口喘着气，把我给吓坏了。那时候，我又吧，就是我用全身的力气就爬到那个手机那，我就着急呀。当时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可我吧，你也知道，说话说不太清楚，半天吧，这也说不明白。120啊，都找不到我家，最终咋回事？老伴没抢救过来，急性心梗走了。哎呀，我自己呀，哭得哇哇的，就像跟废物一样。为什么先死的不是我呀？都是我给拖累他呀。
0: 哎呀，你看，
4: 想起来我都受不了。

0: 了啊。
1: 是啊，你看啊，这是人间悲剧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死无常。我呢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呢也明白您那心里的遗憾，但是还免不了啊让人心酸。咱们实话实说，如果说那个时候您能走能动，能把话说清楚，咱们及时抢救，也许老伴还有救，但呢这也是命，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啊。
0: 是我吧，天天挺后悔的，后来这不孩子收拾东西看到咱们这个长子异兽，这是我老伴之前呢给我申请的，这也算是老伴的遗愿，这不我才用上吗？
1: 老伴给你申请上了，你看看啊，用了之后呢你是什么情况？
0: 还行，挺好，见效挺快的，也就用了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左边的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10多天呢这个血压呀开始下降了，高压130、140，低压也就80那样，而且吧就是说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吧也能就是稍微回弯点了，一晃啊到现在呀能有2个多月了，血压呀平稳不说吧，半拉身的挺使唤了，自己呀能说个话，手也拿住点东西了，还挺
1: 好
0: 的。
1: 不错，手能拿东西了啊。
0: 你看看
1: 啊，这效果多好啊。
0: 还挺好的，你看我现在说话呀，反正正常人吧还能听懂，是不是还可以？就是
1: 可以可以的，你看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啊，咱们打过来之后到现在你在做介绍，无论是思维啊还是语言表达呀都非常不错呀，绝对听不出是一个脑梗有后遗症的患者啊。
0: 是李老师啊，我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能好的这样，不错，挺感谢你们。
1: 别客气，你恢复的不错，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啊，咱们呢原来是半身不遂，语言障碍，一句话怎么概括？现在咱们能生活自理了，这不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吗？那么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长春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态，来有针对性的治疗的。啊，你像其中呢，这个有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生物态，啊，有这个溶脂态、静血态、抗酸态、神经活性态、脑蛋白态，咱们说这些个生物态呀，能够清除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而且见效非常快。啊，当脑神经修复了，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偏瘫呢、失语、神志不清，包括二便、大小便失禁等这些后遗症的问题啊，咱们就会逐渐逐渐的解决。另外呢，我还要告诉您，那么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这个后遗症总是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这个用药啊，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春益寿呢，利用10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还有呢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啊，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举个例子来讲，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就对这个脑蛋白肽打开啊，就像说自己家里人哎回家之后哎一看是家里人，马上这门就打开了啊，很好理解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这位朋友啊，咱们在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酸肽、净血肽，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啊这个溶酸降脂啊，净化血液，确保呢脑血管疾病啊完全康复，那么说白了今后再也不犯，你听懂了吗？
0: 听懂了，林老师，我现在说些可后悔了，当初我没听老伴的话，要是早点用上咱们的长春益寿，你是我老伴突发性格的时候，我也能马

0: 这打电话救的是不是李老师？
1: 哎呀，过去的事儿了，真的，这位朋友没有办法啊，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0: 嗯，
1: 但是呢，人死呢也不能复生。你像咱们国家现在呢，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呢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当然了，我也希望呢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大家都能够早点用上长存益寿，就能够挽救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咱们心中啊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是不是？
0: 嗯，谢谢李老师，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吧，心里好像好受都差着了。既然我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呀就想坚持用，让天上的老伴儿啊看到我这样，他也安心高兴啊。
1: 好好好，人生啊就这样。人死啊不能复生，这位朋友咱们节哀顺变、
0: 嗯、
1: 可以说啊，如果当时老伴用了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也不至于啊心梗之后撒手人寰。好了，咱这样说点高兴的啊，这个悲痛的悲伤的事咱就不多说了。你既然见效了，我建议什么呢，一定啊您要按照这个周期来服用，您的情况再有两个周期咱们就可以大变活人。什么意思？让您重新站起来，啊，让您走起来，出去溜达溜达，啊，看看老伴儿这个墓地呀、啊、什么的，啊，我这说这话啊，思念吗？不是，哎，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坚强一点啊。
0: 嗯，我现在挺坚强，还行，挺好的。
1: 好，我不多说了啊。如果以后啊，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我能帮你的，我一定帮，好不好？
0: 嗯，好，谢谢李老师，麻烦你了，李老师，再见。
1: 好，不客气，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度到4度，其他地区5度到1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5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5: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啊，“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每年体检结束都会有很多人开始担心自己检出的各种结节，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等。那这些结节都是良性的吗？哪些是危险的，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李德辉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结节都是癌吗？前面这两面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消除体内包块结节的中成药小金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2: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 弘扬中

0: 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1: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零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的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围绕依法从严查处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聚焦社会高度关注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二是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三是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10月12号，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该部将优选8个重点领域，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程方案。在一老一小服务领域，该部将面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服务场景，开展安宁照护、重度失能照护等方面专业人才培养，聚焦托幼一体需求，加强婴幼儿托幼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的电信诈骗。人社部门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如有疑问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进行核实。日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物细胞治疗中心团队在国际期刊《免疫学杂志》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微量元素硒可有效辅助增强 PD-1 程序性死亡受体1免疫药物对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效果，为提升肺癌免疫治疗效果提升了全新思路。很多血糖偏高、患糖尿病的人都听医生说过，每餐要多吃蔬菜，适当吃肉，少量主食。可是有些人发现自己明明顿顿都吃不少菜，但血糖却始终居高不下。日前，一项纳入近20万人、随访时长超过30年的研究证实，不是所有蔬菜都能帮助控糖。研究团队指出，问题出在淀粉类蔬菜上，也就是常吃的土豆、红薯、山药、玉米、芋头这类蔬菜，虽然含有膳食纤维，但是淀粉含量高，升糖负荷不低。不少人的饮食误区在于，吃完这类淀粉蔬菜，依旧正常吃米饭、面条等主食，相当于一餐摄入双倍碳水，长期碳水超标会持续加重胰岛素分泌负担，诱发胰岛素抵抗，最终推高糖尿病患病风险。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孩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高出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家里人给孩子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复方感冒剂成分里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药物联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超量服用容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为病情需要必须联合应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之后调整剂量。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

0: 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修身，
3: 修身，
2: 养性，
3: 养性，
2: 会生活。
4: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
3: 老中
2: 谈养生，
3: 谈养生。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每年体检结束，都会有很多人开始担心自己检出的各种结节，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等。那这些结节都是良性的吗？哪些都是危险的哈？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李德辉李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那身体里的各种结节都是癌吗？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年心结。
2: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李德辉，河北省中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主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河北省333人才工程三层次人才，石家庄市青年拔尖人才，河北省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经方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仲景医学研究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委，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第二届、第六届青年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肿瘤的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临床工作，主持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四项，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两项，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五项，擅长肺癌、乳腺癌、胃癌、肠癌、肝癌等常见恶性肿瘤及肿瘤放化疗毒副反应的中西医诊治。
5: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哈，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结节啊，哪些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哪些哈是良性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6: 主任好。
5: 嗯，你好。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科普身体里的结节哈。我们最近哈体检结束了，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了哈，这个有些人检出了结节，有各种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哈，有的人甚至哈这三种结节都长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哈，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东西哈，它是癌吗？或者是以后会变成癌吗？啊，到底什么是结节，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科普一下好不好？
6: 好的。
5: 嗯，
6: 这个结节呢，大家都知道啊，绳子上系个结节，
5: 嗯，
6: 啊，大家对绳子上结节呢是比较显而易见，比较
5: 很直观的能看出来是吧？
6: 嗯，
5: 这一个结儿哈，
6: 对，
5: 嗯，
6: 咱们呢就是说皮肤上体表的一个肿物啥的有个结节也能摸到，也很直观，
5: 嗯，
6: 这结节呢就是咱们皮肤或者体表或者是体内的，就像绳子上那个结节一样，一个肿块，
5: 嗯，
6: 啊，只不过它的形状呢，有的是圆形的，有的是椭圆形的，有的是不规则形的，
5: 嗯，
6: 这个结节呢，您小于3厘米呢，我们一般的叫结节，大于3厘米呢，我们一般就称为肿块或者是肿瘤，
5: 哦，
6: 啊，是这个样子，
5: 嗯，所以我们这个结节就是说小一点的哈，就是就是这个
6: 结
5: 节，大的就是肿瘤了，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就是叫肿瘤了哈。
6: 嗯，结节呢，一般的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
5: 哦，
6: 啊， 比如说发生在甲状腺结节，
5: 嗯，
6: 肺部的结节，乳腺的结节，啊，
5: 嗯，
6: 大部分是良性，但是也不能排除这个恶性。所以说我们遇到这个结节的时候呢，如果说短时间内增长的比较快，或者什么，或者这个结节呢，比较坚硬，啊，形状不规则，这时候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检查，啊，可以做比如说增强 CT， 我们常用的那个核磁共振、PET CT 这些检测手段呢，甚至呢，我们可以用穿刺做病理，进一步明确这个结节的一个性质。
5: 嗯。嗯，那我们这个结节哈是怎么形成的呢？
6: 结节呢，现代医学呢没有一个特有没有明确的一个病因啊，好多的都跟感染、
5: 嗯、
6: 跟遗传、跟病毒、跟家族有关系，跟饮食啊、生活习惯有关系。
5: 嗯，
6: 咱们中医上讲呢，一般呢就是瘀滞引起的，不通导致的，
5: 嗯嗯、
6: 比如说痰浊啊，我们淤血啊。气滞啊，这些病理产物啊，在体内呢长期的累积啊，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呢，都达到形成一个结节啊，再一个呢就越来越大，形成一个肿瘤啊，是这个样子。
5: 嗯、哦，那我们这个结节哈，这个按照部位哈，这个大小有这个分类，我们一般都是怎么分类的呢？
6: 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按个结节的密度吧和结节的质地，可以将结节分为有囊性的结节。
5: 嗯，
6: 啊，囊性的结节呢，就是里边是不实性的，可能是水样的一些东西。
5: 嗯，
6: 再一个就实性的结节，再一个呢就是二者结合的囊实性的结节。
5: 嗯，
6: 一般情况下囊性的结节呢一般是良性的一个病变。
5: 嗯，
6: 囊实性的结节和实性的结节呢有一部分可能存在恶变的可能。
5: 哦，
6: 啊，是这个样子。
5: 哦，那这个又有囊性又有实性，是不是就是在肺里边表现，是不是就是磨玻璃结节呢？
6: 也不是，也不是这个样的、
5: 哦、
6: 啊，嗯，磨玻璃结节呢，一般咱们看过那种玻璃是吧？
5: 嗯，
6: 啊，那个那有那种磨砂样的那种感觉，不是太实的那种结节、
5: 嗯、
6: 啊，叫磨玻璃结节，嗯，
5: 它
6: 磨玻璃结节呢是
5: 它既不是囊性也不是实性是吧？
6: 对对，都是偏实性的，一般都是啊、
5: 哦、
6: 啊，磨玻璃结节啊。
5: 哦，那一般囊性
6: 囊性的东西、
5: 嗯，
6: 它里面是一般是水样的一个东西。
5: 哦，
6: 啊、
5: 那囊性结节一般会发生在哪儿？像乳腺是吧？
6: 囊性的对，乳腺、甲状腺啊，都可以发热，还有那个子宫啊、
5: 哦，
6: 囊性的啊。
5: 哦，囊性结节啊，一般是良性。你说这个囊性结节会有恶变的可能吗？
6: 有不多，非常罕见，就是说，大部分是比相对比这个实性结节啊，它的那个恶性程度或者是恶变率啊，是非常非常低。
5: 嗯嗯嗯
6: 嗯，
5: 对，
6: 它里边是液体的东西，都是一个囊，里边装个液体样的东西，这是囊性的。
5: 嗯嗯嗯，这个是比较这个安全一些的哈，也不是完全安全，但是比较安全的啊。
6: 对，咱们那个气球或者是那个吹气球里面放点水样的、
5: 嗯、
6: 啊，那样看起来就有囊性的、啊、
5: 嗯那一般来说哈，我们分别说说这个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和乳腺结节吧哈，主要其实也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也就这三种结节哈。我们说说这个甲状腺结节是怎么形成的，一般它有什么样症状没有哈，还有就是我们发现了、
6: 嗯、
5: 该怎么去治疗呢？
6: 嗯嗯，甲状腺结节就发生于甲状腺的，刚才我们说了甲状腺的结节啊，一般的情况下它病因呢一般的有可能一个有感染啊、炎症啊，你像说我们说的那个甲状腺炎，
5: 嗯
6: 啊，它可以引起这个结节。这个甲状腺炎如果是引起结节呢，一般的炎症呢它有疼痛啊、发热啊这些症状。
5: 嗯，
6: 再一个呢就是良性的腺瘤啊，一种结节也是一种结节，它是有正常的那个甲状腺那个增生引起来的、
5: 嗯、
6: 就像咱们乳腺增生一样、
5: 嗯、
6: 啊，它也可以引起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一个多发性的甲状腺肿，这是由于那个甲状腺激素啊分泌过多啊导致的一个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就是那个有瘢痕体质的，
5: 嗯
6: 啊， 他也可以啊，他也导就以前做过手术啊，或者甲状腺手术啊，或者他也是局部的一个瘢痕增生，也会引起一个结节。
5: 嗯嗯啊，那我们就是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后，需要治疗吗？
6: 这个甲状腺呢，就是说结节呢，它分很多种，分为良性的，分为恶性的嘛。一般的咱们做甲状腺采样或体检，它就会提示一个甲状腺结节，后面呢它有个分类，比如说三类、四类、五类，啊，对于三类的，一般的都是良性结节，一个是我们可以，就是观察，定期的体检就可以，再一个呢可以用中医药治疗，再一个呢就是四类的结节。四类呢又分为四 A、四 B、四 C。对于四 A 的结节呢，一般呢它的恶变率呢都小于10%。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继续观察，中医药治疗。对于四 B 的和四 C 的，四 B 的一般的它的恶变度呢，一般的就是10%到50%左右。四 C 的就50%到90%，94%左右。对于这四 B 和四 C 这个患者的结节人群呢，我们一般建议呢进一步检查，可以做穿刺，如果是恶性的，一个是我们可以做手术治疗，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现在有微创嘛，微创既美观又创伤又小啊，可以做微波消融治疗啊，是这个样子。
5: 那我们就是体检的时候哈，体检报告上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哈，那我们是不是建议大家进一步去做检查呢？你看我们其实拿到体检报告哈，它没有说有分类，是现在是三类、四类还是这个四 A、四 B、四，没有这个分类。您说是不是拿到之后应该进一步检查？
6: 可以，咱们一般的，如果说一般的做彩超的那个老师啊，一般的他就会建议，如果说有恶变倾向的，或者咱们讲个四类的或者是五类的，一般呢他都会建议到专业的像我们科室，我们肿瘤科进行一个咨询，或者是到上级医院或者三甲医院呢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如果他没有，如果说患者又有疑问的，就是咱们又有疑问的，可以到来我们医院也可以，来我们医院的那个彩超室呢再做一个彩超，我们会出一个几类的一个报告的。
5: 哦，就是其实如果你有危险的话哈，当时你做体检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了，要进一步去检查，
6: 是吧？一般的体检的彩超老师一般就会提醒咱们了。
5: 那我们就是说哪些是有恶性风险比较大的哈？就是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一个的恶性风险大还是多个的恶性风险大？
6: 这个目前来说呢，就是说还是看结节的大小、结节的形状啊，有没有质地啊，有没有囊实性啊，还是实性的？一般的情况下，甲状腺的一般的都是良性的。而且即使是恶性的，90%以上啊，它都是乳头状癌。所以说乳头状癌是可以治愈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恐慌得了个甲状腺结节。
5: 对，甲状腺这个肿瘤它也是个惰性的肿瘤，是吧？
6: 对，
5: 它所以多年也不见有转移哈，风险比较小哈，可以完全治愈的哈，
6: 可以完全治愈。
5: 我们再来
6: 幸福癌嘛，
5: 幸福癌是吧？
6: 对，
5: 我们再来说这个肺结节哈，这个肺结节现在检出率也非常高哈，有些人甚至能够肺里边发现好几个结节哈。您说我们发生肺结节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现在肺结节检出率现在这么高呢？
6: 现在就是说。肺结节啊，从体检，从我们门诊就诊的患者来说，大体检的好三分之一，不说三分之一吧，反正一大部分人群啊都有结节，或大或小吧，有些都微结节，因为我们就是说一些其他肿瘤的在肺部检查的时候啊，经常伴有这个肺结节。所以说这个肺结节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它的常见原因呢，一个是感染炎症，炎症，像我们的那个 前面虽然没有说没有报。

0: 现有好多特别小的结节哈，也你说多大呢？需要这个我们特别注意，要应该要报出来的。
1: 一般的情况下，现在的检测手段一般0.1厘米的结节都可以报出来了。
0: 嗯，1毫米的是吧？
1: 对，
0: 对，我就发现，就好体检报告里有特别提示你有好多微小结节啊。
1: 对，
0: 这1毫米
1: 的
0: 也会报出来。
1: 3毫米的叫微结节，
0: 是吧？微结节它也会报出来哈。
1: 对，
0: 那我们就爆出来这些结节、微结节哈，还有这个小结节当中，哪些是比较危险的？就多大了就比较危险了？
1: 爆这个微结节呢，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0: 嗯
1: 啊，就说明咱们体内内环境紊乱了啊，导致或者是有刚才我们讲的有局部的一个炎症啊或啥的，
0: 嗯
1: 啊，一般的情况下呢，就现代医学呢就建议抗炎，抗一段时间的炎症啊，用一些消炎药，
0: 嗯
1: 啊，然后再定期的去复查去，
0: 嗯
1: 啊，再一个呢，我们可以中药呢去调节咱们体内内环境，达到呢就是说让这个微结节呢不再生长或者消失的一个目的，
0: 嗯
1: 嗯，一般的结节呢，如果说微结节呢1-2年不变的情况下，大小不变的话，可以定期的观察，
0: 嗯，
1: 如果短时间内，你比如说从1毫米、2毫米。突然的增长到7-8毫米或大于1厘米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要重视起来。这个大多数呢都变化这么快，它肯定是大多数是恶性的。
0: 哦，
1: 嗯，所以说要一般的情况下，大于1厘米的结节呢，就非常密切的一个是观察，再一个呢就要进一步的去诊断。
0: 嗯嗯
1: 嗯。临床和见过就是说，有门诊咨询的嘛，他去以前呢也有结节，但是变化不大，
0: 嗯，
1: 啊，跟你近2年呢一直是那么大，一直是，应该是小于0.5厘米的，
0: 嗯，
1: 然后呢去了趟，他去了外地呢，去了趟旅游，但知道旅游可能是不是太那个啥，大家就以为去轻松，挺轻松的。其实旅游这个东西
0: 很累的
1: 。对，啊，在外地呢，就是说可能又感冒了，又那个啥，平常的免疫力也低，回来呢一查那个结节呢，就长得很快，1.5厘米了。
0: 哦，那长得也太快了啊！
1: 对，这个时候呢，这个结节肯定是偏恶性的，因为趁着它免疫力低啊，这个就癌细胞呢，可能疯狂的增长。
0: 嗯。
1: 啊，这时候呢，我们要进一步做 PET CT 或者做穿刺病理呢，进一步明确诊断。
0: 嗯、
1: 如果说是恶性的，我们就一般的，如果说有手术指征的，肯定是首选手术。
0: 嗯。
1: 没有手术的，可能就后期的做方法疗啊、
0: 嗯，
1: 这个样子。
0: 那您这个1.5到最后1.5，最后什么结果呢？是良性还是恶性？
1: 现在呢，我建议他，因为他不想做穿刺嘛，
0: 嗯
1: 啊，建议他去做PET CT， 但是他呢，这是上周遇到的，现在呢还没有见到这个患者，
0: 嗯，还没有这个、
1: 啊、对
0: 出结果，还没检查结果呢，哈，
1: 对，
0: 但是长到1.5了，真的是非常危险哈，还是一定要重视起来。我们给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你急速增长的这种结节，一般不是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群里有朋友提出问题哈，这位朋友说呢，今年是48岁，刚刚体检完，发现了肺里边有3毫米的哈，就0.3厘米的磨玻璃结节，想问问您这个危险不危险？接下来该怎么去治疗？
1: 嗯，这个。应该还0.3毫米的，
0: 零点三厘米，毫米，3毫米的，嗯，
1: 啊，3毫米的，现代医学呢，就一般呢就建议观察半年以后啊复查，
0: 嗯，
1: 但是咱们中医呢，讲究那个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病后防复，它结节为什么会产生呢？肯定咱们体内内环境呢适合这个结节的一个增长。就像种子和土壤，我们经常比喻，这个结节，就像这个种子，我们体内内环境呢，就像这个土壤。如果说咱们的体内内环境不平衡了，阴阳不平衡了，气血紊乱了，咱们免疫力就会低。这时候呢，结节或不好的细胞啊，它就会增长啊。我们中药呢，就是说，调节咱们体内的阴阳，调节咱们体内的气血呢平衡，提高咱们的免疫力， 然后通过达到呢

0: 让这个结节呢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这个土壤，达到消灭结节或治疗这个结节的一个目的。
1: 嗯，就是可以中医治疗的是吧？你现在这个三毫米的哈，可以治疗。
0: 对对对，
1: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就是说我们这个结节，那相对于其他的这个结节，磨玻璃结节是否险更大一些呢？还是说，不用区分和其他的这个形状的结节？ 嗯，一般临床上，你像磨玻璃一样的，或者是分叶的，或者是毛刺状的，或者有中间有血管通过的，再一个呢，有胸膜牵拉的这些，都是高危因素。
0: 嗯嗯，
1: 它比较危险的这个磨玻璃的哈。
0: 对。
1: 那我们就是接下来它可以这个观察，半年观察一次哈。
0: 对，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增长。那到什么程度，增长到多大了，就必须要做手术了，就可能就是危险非常大了。增长的，一般的情况就是短时间内增长的比较快。一般的短时间，你像你3毫米的穿刺咱也穿不着是吧？
1: 对对，太小。
0: 太小，如果说实在那个啥呢，实在是觉得那个担心呢。 可以，但一般没必要。一般的现在医学就是说，半年以后复查就可以。如果说实在那个啥呢，就做个 PET CT。PET CT 呢，一般的那个可以根据这个结节的代谢活性呢，判断它的恶性程度啊，判断是不是有恶性的可能。再一个呢，结节你说长到多大呢？就短时间内，你不管是长多大，一般短时间内你从 2毫米以下的到6毫米或者到7毫米，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
1: 它就是个危险信号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你要说一直是6毫米，一直是7毫米，一直8毫米，或一直1厘米，一直不动，这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建议是观察的。
1: 如果说从1厘米以下的到1.5厘米了，
0: 这时候呢，我们要重视起来，进一步诊断。
1: 所以这个朋友你不是不要太担心，现在一是特别小哈。 另外，现在观察一下有没有看看半年之后看看有没有长，如果没长的话，我们再继续观察，然后同时呢用点中药哈，我们调理一下体内环境，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结节消下去哈。
0: 对，是。
1: 那您说哈，就是我们不是磨玻璃结节，其他的一些结节也是这么小的哈，这个微结节5毫米以下的哈，您说是不是也可以吃点中药调理一下呢？
0: 是可以的。
1: 可以哈。
0: 可以，对对。
1: 那我们再来说这个啊，这个乳腺结节吧哈，说完这个肺结节，我们再说说乳腺结节。现在其实也非常常见，尤其是在中年女性当中，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绝经期之下的这些人啊，这个乳腺结节其实发生率也比较高哈。您说发生乳腺结节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乳腺它是咱们一个体表的器官，如果有结节呢，大部分人都能摸到。一般的好多人都
1: 所以在这个今后哈， 这个例假之后的一周之后再去检查是比较准确的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结节哈，这个发现它什么样的这些结节也是乳腺结节，什么样的是危险比较危险程度比较高的哈，有可能是会是恶性的。
0: 一个是咱们摸的，因为它咱们乳腺是体表器官，咱们可以摸到的。刚才啊，咱们说了，因为结节呢，如果说结节呢，一个是比较大，比较肿，而且呢，边缘呢。不光滑啊，比较坚硬。中医上讲叫形容这个不好的一个结节叫乳炎嘛。它坚硬如石。我们叫乳炎。再一个呢，就是要看两边的乳房呢是否对称。就是我们在乳房可以自己一般情况下可以自我检查的。
1: 其实大多数人都不对称，大多数人不对称。
0: 如果说一侧的乳头内陷，另一侧乳头没有，没有内陷啊，这个时候还有乳头有溢液或者溢血啊，还有乳腺的皮肤呢，有的像橘子皮样的一个变化。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要引起注意了，一般都是一个高危信号。再一个疼痛啊，乳腺那个结节的疼痛。
1: 这良性的是没有疼痛感的。
0: 也不是。这个疼痛呢，一般的跟良恶性的一般的，不能判断其良恶性。但是呢，就是说疼痛是怎么引起？中医上讲不通则痛。你像一些乳腺增生啊，刚才讲了经行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胀痛啊，它也会疼痛。
1: 这也不是这个。那我们日常保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呢？就是你发现了有乳腺结节啊。
0: 日常的一个是我们就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一个是饮食啊，饮食要平衡啊。再一个就是要适当的运动。适当的活动，然后提高咱们的机体的体质，提高咱们的免疫力。再一个呢，保持那个心情的一个舒畅。刚才说情志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疾病，对
1: 和心情密切相关，是吧？
0: 对，好多乳腺得乳腺疾病的啊，大部分是乳腺癌。换个一个是比较爱着急，比较爱上火。这是一个群。再一个呢就是郁郁寡欢的这种人群生闷气的这种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这个情志也非常调节，情志也非常重要哈。
0: 再一个呢，就戒烟限酒这个四大基石，我们要从这四个方面呢，做好呢，一般的不管是乳腺疾病还是其他疾病，60%就可以预防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其实您看外边好多哈做按摩的哈，有好多乳腺的按摩。您说这个是对我们疾病会不会有影响？如果说已经发现结节了哈，做这种按摩对它有好的帮助还是有坏的影响？
0: 首先呢，就是说要不要做这按摩呢？因为现在做乳腺按摩的也挺多的啊。
1: 对，
0: 首先呢，我们要首先要看这个结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说是因为哺乳乳汁不畅导致的这个结节我们通过这个按摩的方式呢，可以使那个输乳管通畅，就达到消除这个结节的目的，是可以按摩的。而且按摩呢是一个重要的治疗方法。而且是
1: 在这局限人群比较少，就是在哺乳期的是吧？这些人
0: 对。如果说其他的，如果说恶性的或恶性高危因素的，一般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按摩的。如果咱们按摩它，给它一个压力，可能导致这个局部的癌细胞的进行一个扩散不利于咱们疾病的一个恢复，或者是是这样。
1: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不是哺乳期的女性哈，就不要做这个按摩了哈，因为毕竟不知道你的结节有没有结节哈，有没有这个它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所以不建议大家做这个按摩啊。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群里，我们有一个朋友哈提出问题，这位朋友说呢，今年是这个47岁了，发现了2毫米到3毫米。这么大的一个特别小的乳腺结节，想问问您哈，就是说要观察呢，还是说可以做手术切掉呢？
0: 一般的这么小的啊，现代医学都是观察的。而且就2毫米，特别小。 挣一个2毫米呢，我估计他也不，目前那个这个患者的这个咨询的患者的那个彩超的报告也不会说给分为四类，或者是
1: 他不会有分类是吧？
0: 对对，或者分类呢也不会太高，
1: 嗯，
0: 一般的都三类以下了，
1: 嗯嗯
0: 啊。啊、嗯，就三个以下的结节呢，一般的都是观察，然后注意刚才我们讲的调节心情，
1: 嗯
0: 啊，舒畅心情，然后适当的运动，饮食均衡，不要熬夜，
1: 嗯
0: 啊，戒烟限酒，这些呢都可以进行一个预防和预防啊。
1: 嗯嗯，就建议就是大家再随诊就好了，是吧？每年体检的时候再去检查就行了。
0: 对，对
1: 哦、
0: 如果说有症状的，比如说有乳房胀痛啊，
1: 嗯
0: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便啊，大便不成形啊，啊，口干口苦啊，
1: 嗯，
0: 平常爱着急呀、啊，有一些亚健康状态的，咱们可以进行一个中医药调理，
1: 嗯，
0: 达到咱们那个调节，咱们从那个疾病的一个体质呢，调到一个平和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咱们体内内环境平衡了，即使不光是结节，其他的一些高危的。因素呢也会一些疾病的高危因素呢也会能消失啊、
1: 嗯嗯、
0: 这样。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在结节这方面哈，我们在大家身边经常会流传的这些说法哈，那让您来判断一下哈，这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不好？我们来说说这个经常生气会长结节，这是真的吗？
0: 这个生气的，刚才我们情志呢非常容易生气的，它是长结节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啊，我们中医上讲呢，就百病生于气，啊，气呢，气滞不通呢，都会导致个一些病理产物啊，因为痰啊，湿啊，啊毒啊聚在那儿啊，导致一个结节。
1: 嗯。
0: 啊，所以说经常爱着急、爱生气的啊，他不光会。得结节的概率高，得其他疾病的概率呢也会高。
1: 哦，所以一定要少生气哈、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多发结节是不是就没得治了？多发肺结节。
0: 嗯，结节呢，一个多发的啊、两个肺上都有，而且是散在的，肯定是手术肯定是不能手术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判那个结节性，如果多发的肺结呢，有可能一个是要排除结核的一个可能，
1: 嗯，
0: 啊，看看是不是结核。再如果说排除结核了，啊，如果说多发的一个微结节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可以多发的微结节，可以进行一个拍的 CT 一个检查，
1: 嗯，
0: 判断一下结节的良恶性。如果恶性的嘛、
1: 嗯，
0: 我们后面可以进行一个化疗啊，靶向药物治疗啊，
1: 嗯，
0: 还是有方法的，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结节，我们进行一个那个，穿刺啊，进行一个如果结节比较大多发的一个肺结节，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穿刺做一下病理，啊，如果说是，恶性的，我们可以做微一个是对较大的结节呢做一个微创治疗，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可以做还有好多药物治疗。
1: 嗯
0: 啊，还有我们中医药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我多发结节不一定就都是恶性的，是吧？这里边不一定都是恶性的结节。
0: 对，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进行定期观察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而且要排除其他的一个可能像结核啊、
1: 嗯、
0: 啊，再一个感染啊、
1: 嗯、
0: 这些因素。
1: 嗯嗯。乳腺结节只会发生在更年期女性身上吗？
0: 乳腺结节呢，现在有20%。就是说，女性呢，80%-90%的都有乳腺结节，
1: 嗯，
0: 啊，乳腺增生嘛，
1: 嗯，
0: 啊，它一般的情况下，更年期女性呢，更年期这段时间呢，它因为体内内环境的一个变化，雌孕激素的水平呢，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个不平衡，
1: 嗯，
0: 啊，不平衡，刚才我们讲了，雌孕激素呢可以导致这个乳腺增生，
1: 嗯，
0: 啊，乳腺增生呢就导致这个结节。啊，就是更年期的女性呢更容易发生结节，但是乳腺结节呢不会只发生在更年期女性上，你像年轻的女性啊或者是老年女性啊，她也会有乳腺结节。
1: 哦
0: 啊
1: 哦，另外就是得了甲状腺结节就要忌点，是真的吗？
0: 这也要分开来看，就是说如果说是 这个多发的甲状腺肿或者伴有甲亢的，有甲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忌碘，要忌那个海产品，要吃那种无碘盐，但是
1: 如果没有伴有甲亢，如果没有伴。

0: 健康的话就不需要，
1: 对，
0: 是吧？
1: 对，如果说是没有，不是的，甲亢，或者是只是个，桥本甲状腺炎啊，或者是无功能的一个结节啊，
0: 嗯，
1: 甲功没有影响啊，这时候呢，就是就不需要特别的去记点。
0: 哦，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哈。今天给大家解了不少惑哈，因为我们知道了很多的这个以前不太了解的内容，非常感谢您。好，李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
1: 嗯，好的，我是在河北省中医院，梅根楼3楼，肿瘤科诊室，周三全天，周四下午，周日上午出诊。
0: 嗯。嗯，周三全天，周四下午和周日上午是出诊的。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您，好，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好，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对于很多人来说，让人担心害怕的病主要有五种，分别是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和肿瘤。这五种病在西医那里叫了不同的名字，在中医看来，这五种病其实是一类病，都叫阴实病。黄帝内经中说，阳化气，阴成形，这是因为体内的阳气虚衰了，阴实而形成的病理产物。这些产物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寒湿、痰阻、气滞、血瘀等这些凝结而成的。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个中成药，它应该是治阴实病中最厉害的了。无论是身体哪个部位有增生，还是有结节，还是有囊肿，还是有肌瘤，还是有肿瘤，甚至患了癌症，都在这个中成药的治疗范围。这个方子来自清代名医王洪绪。王洪绪先生的原方叫做小金丹，现在有现成的中成药，统一叫做小金丸。大家可能对于王洪绪先生不太熟悉，对小金丸也有点陌生，因为王洪绪先生啊是个很低调的医家，酒香不怕巷子深。小金丸虽然名气有点小，还是有很多懂行识货的人，很多人都受益于小金丸。小金丸的组方是这样：白椒香、炙草乌、五灵芝、地龙、木鳖子、乳香、没药、当归、麝香和黑炭。这个方子我们不需要去了解剂量，去药店买现成的中成药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方子里面有两味毒性较大的药，自己熬制的话驾驭不了，药店经过炮制后可以把毒性降到最低。王洪绪先生独辟蹊径，走的不是寻常路，这个方子除了当归是比较常用的，其他都是很不常用的。那为什么呢？像结节、肌瘤、肿瘤这些病在中医这里也不是那么好治的，寻常的药物都难起沉疴，这个方子用的是药性峻猛的药。首先来说木鳖子和草乌，这两味药搞定体内的毒，散结化痰。增生、结节、囊肿、肌瘤、肿瘤这些病的本质是阴实病，说通俗点就是敌军已经攻破了我军的防线，在我们的体内安营扎寨了，他们的堡垒很坚实，一般的药物攻不破这道防线。王洪绪先生用的是木鳖子、草乌这样峻猛的药来一举攻破这层堡垒。中医有句话叫做以毒攻毒，木鳖子和草乌正是这样的毒药，正是因为它们有毒，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攻破敌人的防线。木鳖子擅长攻毒疗疮，草乌大热擅长散寒去风湿，这两味药为前锋大将军，威猛无比，一举攻破敌军的防线。下面就是麝香和地龙接着跟进，冲散敌军的阵型。麝香所到之处就能把那个地方给打通，地龙最擅长通络，用它们来冲散敌军那层厚厚的堡垒再合适不过了，把敌军的阵型冲散就能一举拿下了。再来说乳香、没药、五灵芝、当归、白椒香和黑炭，这六味药是主力大军，一拥而上，一举拿下这场胜利。我们已经知道了阴实病的本质是寒湿、痰阻、气滞、血瘀等这些邪气凝结而成的，乳香和没药擅长活血驱瘀，搞定淤血，五灵芝擅长行气止痛，搞定气滞，黑没炭擅长化痰消肿，搞定痰瘀。这些药都是驱邪为主的，容易损耗人体的正气，所以王洪绪先生再加上了当归养血和血，加了白椒香调和气血，这个方子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总共有十味药，大多数都是进攻的，个个威猛无比，您可以理解成这是一支精锐部队的王牌军，以最强火力在最短时间拿下敌方，要驾驭这样一支精锐部队并非易事啊。
所以要用好这个中成药小金丸也并不简单。以下的三种人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种人就是正气不足的人，要谨慎服用小金丸，因为小金丸是攻伐之药，多多少少会损伤一定的正气，所以正气不足的人要先去调脾胃扶正气，再来用小金丸。就算要用也不能久服，可以服一个星期，停半个月再接着服用。另外，王洪旭先生还有个办法，就是用小金丸和洋河汤交替服用。小金丸是偏攻的，洋河汤是偏补的，一攻一补搭配一下就没事了。第二种人就是肝肾功能不好的人，要谨慎服用小金丸。第三种人就是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也不要服用小金丸，因为小金丸是有一定毒性的，非常时期尽量不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服用这个小金丸呢？第一种就是乳腺增生、前列腺增生等增生类的病症，用小金丸来治增生实际上有点大材小用了。增生是这五种阴实病中最轻的一种，往往是由气滞和痰瘀形成的，用理气化痰的思路去解决效果就很好。轻度的乳腺增生，三花茶、逍遥丸、养颜茶这些都是有效的方法，平时多按揉太冲、膻中、内关这几个穴位也同样有效。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增生，用了这几个方法效果都不好的话，也可以吃吃小金丸。第二种就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这些结节类病症，增生继续发展下去就是结节了。结节主要是痰核为主，一般性结节用消和汤、无海引流丸这两个方子基本就差不多了。如果这两个方子效果不好，那就可以考虑更强的小金丸。第三种就是肝囊肿、肾囊肿、卵巢囊肿等这类囊肿类病症，治疗囊肿中医同样有很多办法，比如说理冲汤、桂枝茯苓丸、二丹汤泡脚、做艾灸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囊肿其实是个纸老虎，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如果上面说的几种方法不太好使，也可以考虑更强的小金丸。第四就是子宫肌瘤，治子宫肌瘤我们可以用张锡纯先生的理冲汤，也可以用桂枝茯苓丸，这两个方子重在化瘀血，肌瘤时间不长的这两个药应该就能拿下。如果病程时间久了，身体寒气很重，肌瘤比较顽固，这两个药可能攻不下来，就可以考虑小金丸。第五，小金丸是肿瘤克星，身体从头到脚都可能长肿瘤，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都可以试试小金丸。小金丸真正的效力是在于它对肿瘤有很好的作用，正所谓偏方治大病，小金丸算是一个。现代医学对于肿瘤这类病只有三把刀，第一把是手术刀切掉，肿瘤切了还会再长，还会扩散。第二把刀是化疗刀，化学武器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第三把刀是放疗刀，核武器更强大，不论是肿瘤细胞还是自身细胞一律斩杀，结果人死了，肿瘤细胞还活着。所以这三把刀令人望而生畏啊，很多老百姓只能选择保守疗法。不要忘了这个小小的小金丸，很多疾病到了后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才能有一线生机。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小金丸杀敌虽猛，但是它是一个偏性较大的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身体硬实的人可以服用，身体虚弱的人要谨慎服用，请在大夫的指导下服用。好的，中成药小金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爱好不一样，或者说好一样东西的时候好的程度不同。就拿喝酒这件事儿来说吧，年轻人爱喝啤酒，而上岁数的人呢爱喝白酒。我平时也喝酒，但是不多喝，一天就喝一小盅，我只喝白的。年轻人为啥不爱喝白酒呢？我觉得是年龄不行，好白酒都是一点一点酿出来的，是发酵的产物，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两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盯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基本就是这个换算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5文钱，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5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胡家老膏也是所有膏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最繁琐、出药最慢的一种膏。一般的膏方一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用笨方法熬，50天才能出一锅。所以它的名字才叫老膏。老膏跟普通的膏方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儿。现在用老膏治病的医生很少了，因为病人太多，治都治不过来。年轻一点的医生哪有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的熬老膏，没有啦。所以熬老膏的工艺都快失传了，幸亏咱们胡家老膏在功效上出了名，不用老膏的方法熬膏，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胡

见老高才流传到今天。老高出高慢，但慢有慢的好处，他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效果是最好的，长期吃安全性也最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一天两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三五个月，长一点一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就不合牙，就会导致怎么治都治不好病，合上了才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最后达到理想的标准。回到喝酒上面，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白干、二锅头，爱喝白的，而年轻人呢，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我大概三四十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名字就叫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3.9毛一瓶，1.5毛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喝啤酒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拔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7-8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2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
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要探亲了。王学志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她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志在内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两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胡家老高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胡家老高，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志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志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志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
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志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私书，上厕所私书，擦桌子私书，擦鼻涕私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私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群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志赶紧找一本书，擦撕下一张纸。王学志的妈妈撕书，王学志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志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志的。王学志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志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志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志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志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志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志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志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它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所以王学志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
还兴许有效，但是强制性。

0: 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它出血呀。王学志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制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志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志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吃胡家老膏，吃两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两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制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制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志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胡家老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胡家老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胡家老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吧，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

0: 老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1: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也是您的福分。
0: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1: 哎，好的。
0: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哎，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哎，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哎，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啊，这一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嗯。
0: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膏，吃了有3天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
0: 哎，就是，你看3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嗯，降下来了。
0: 哦，哎，我一看这吃2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1天多吃1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哎，这不。后来我就改成1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
1: 啊，
0: 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天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了，现在就是。3天吃1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而且这眼睛啊，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视力也好了。
0: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天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 晚上一许你不让人

0: 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
1: 嗯嗯嗯。
0: 啊，这一宿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这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
1: 啊。
0: 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五六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哎，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嗯，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嗯。
0: 哎，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啊，以前嘛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哎，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就是
1: 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0: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
0: 好，
1: 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这一次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胡老，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的，好的，
1: 再会，
0: 再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1: 是吧？啊。
3: 嗯，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嗯、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3: 啊、嗯，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的感谢你们，是吧？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1: 哦。
3: 嗯，我打电话也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胡家老膏了。
1: 哦，
3: 啊，我就想吧哈，也是高兴，先让你吧反馈一下他受益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嗯，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1: 嗯。
3: 嗯，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

0: 说一下啊。
1: 哎，好的。
0: 嗯，他这个吃胡椒老膏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两次了。
1: 哦。
0: 他在12年的时候做了一次，18年呢这又做了一次。
1: 嗯嗯嗯。
0: 啊，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1: 哦。
0: 支架之后吧哈，他那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1: 嗯，
0: 大夫说的啊，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那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3天，观察了3天吧，结果呢还是与支架无关。哎呀，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说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1: 哦。
0: 这个膝盖吧，就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伴有撕裂。
1: 半月板，
0: 佳木斯啊，还是哈尔滨呐、啊，三甲医院呐、啊，我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那个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是吧？人家回答吧，就说啥，我当时没找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你说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二家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啊，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啊，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吧？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的全身呐、啊、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呢，这咋办呢？可咋整啊？啊，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在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
1: 啊，变样
0: 了，
1: 啊，
0: 变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着吧，他自己也说啊，他们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完，我就想啊，这住院都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0: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呀，
0: 给我整的晚上
1: 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0: 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天天天天都睡不着觉啊。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我一听挺好的。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再说他也不能忽悠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10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这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10多次了，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你不用管了， 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个胡家老高就要买了，
1: 买下来了。
0: 嗯，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啊，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
1: 哦，
0: 他那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
1: 啊、
0: 哎，这十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
1: 嗯、
0: 原来他那眼皮呀、啊，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
1: 嗯、
0: 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这个
1: 大是吧、嗯？
0: 哎呀，一看他肩好活了，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这个石头好像是没了。
1: 嗯
0: 嗯，等他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嗯、还增强了呢。哎，有的时候吧、嗯、还招呼我，哎，老伴儿啊，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啊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脑瓜，说我现在脑瓜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因为心脏这块吧，哈，嗯，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哎，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把挤墙缝似的，那么挤的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他，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
1: 嗯，
0: 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
1: 啊啊啊！
0: 嗯，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也不吃了，不吃它也没说疼，是吧？
1: 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嗯。
0: 哎呀，变化太大了，是吧？不但我高兴吧，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都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是吧？
1: 你看多好。
0: 嗯，反正现在吧，胡家老高他用了大半年了，胡老。
1: 啊啊。
0: 啊，我们两口吧，非常非常满意。
1: 啊，好极了。
0: 嗯，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1: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胡家老高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啊？这是感谢啥的，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话你说的，那哪年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呢？
1: 嗯嗯嗯，就是、
0: 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
1: 啊、
0: 我老伴儿这不吃这个胡家老高吗？完我也跟着吃，
1: 啊、
0: 是吧？
1: 哦，您也吃。
0: 我，啊，我是好吃的，我吧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
1: 嗯。
0: 但是我吃完胡家老高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1: 嗯，你看。
0: 啊，哎呀，我这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好。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什么？他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发挥了他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嗯、
1: 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
0: 嗯、
1: 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
1: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好，
1: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0: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1: 哎，好，也谢谢你。好、
0: 嗯、
1: 老朋友，
0: 那再见、
1: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再见了啊。
1: 好，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000。 3699

0: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2: 谢谢你，胡老啊。
1: 啊，别客气。
2: 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胡教授。
1: 啊。
2: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
1: 哦。
2: 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
1: 啊啊。
2: 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我吧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2: 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
1: 啊啊。
2: 啊，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
1: 嗯。
2: 那个陈旧式脑梗。
1: 嗯。
2: 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这样的病。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
1: 哦。
2: 秦皇岛第一医院。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
1: 哦。
2: 说的要给我做造影。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懂啊，胡老啊。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
1: 哦。
2: 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名医老教授，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胡家老糕，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2: 哎呦，真是
1: 您选对了，是吧？
2: 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买了2个50盒嘛哈。
1: 哦。
2: 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
1: 哦。
2: 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
1: 啊。
2: 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1: 对，有关系。
2: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1: 哦，这么高啊。
2: 啊，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的。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2: 还有呢，就是便秘。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有关系哈。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就是保胎，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不是？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2: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我一天一便了，一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
2: 而且吧哈，还很有。

0: 有规律。
1: 嗯。
0: 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那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
1: 嗯嗯嗯。
0: 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
1: 嗯。
0: 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嗯，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活血老膏，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对不对？
0: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1: 嗯嗯。
0: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膏。
1: 这是你的福分呢、啊，你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是不是
0: 啊？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1: 嗯，
0: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胡家老膏啊哈，
1: 啊，
0: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1: 嗯，
0: 我感觉我好多了，啊、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1: 嗯嗯嗯，
0: 我在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1: 哦。
0: 都看见我说我又年轻了10岁啊。
1: 嗯嗯嗯，你看看啊，
0: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
1: 嗯、
0: 好感恩，
1: 你看多好。嗯，
0: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嗯嗯嗯，
0: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0: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0: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
1: 嗯、
0: 啊，那个走路也走得快，
1: 嗯、
0: 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0: 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1: 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福音，是不是啊？
0: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1: 啊，
0: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啊。酸痛酸痛的时候，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
1: 嗯
0: 啊。嗯。啊，就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
1: 嗯嗯，
0: 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啊
1: 嗯。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啊，是吧？
0: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1: 啊
0: 啊，很少，听见那个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不用那么摇了，
1: 嗯、
0: 软和了啊。
1: 嗯、
0: 这个、
1: 嗯，
0: 这个胡家老高啊，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
1: 嗯、没错、嗯。
0: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
1: 嗯。
0: 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
1: 啊。啊，
0: 就是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了个冰一样的，
1: 啊，
0: 睡一宿哈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
1: 嗯嗯嗯。
0: 现在我、
1: 嗯、
0: 啊，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啊，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穿个小棉裤。嗯，
1: 你看
0: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
1: 嗯、
0: 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
1: 哎，
0: 也不感冒。哎呦，真是感谢胡老，
1: 嗯、
0: 感谢胡家老高，
1: 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
0: 嗯、
1: 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
0: 嗯，
1: 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
0: 谢谢胡老。
1: 嗯嗯
0: 嗯、胡教授啊，那个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嗯，我自己那个会做一种那个宫廷秘方的 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
0: 哎呀，谢
1: 谢
0: 胡老
1: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啊都好了，健康啊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0: 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
1: 再会啊！
0: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菌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菌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 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刘秀听说刘演被杀，他是痛哭失声啊，马上止住悲声，心里下决心这仇得报，不敢哭了。为什么？他怕被别人听见再传出闲话。这时候刘秀正在府城呢，他哥哥在宛城被杀，他就马上够奔宛城去拜见更始皇帝刘玄。一见刘玄，刘秀先跪倒认错，承认是自己的不对啊，哥哥被杀一定是犯了国法了。很多大臣一看刘秀都表示同情，劝他不要伤心。刘秀摇摇头，犯法当斩，我怎么会伤心呢？他这按照礼节答谢这些慰问他的大臣们，实际那眼泪在往肚子里流，他痛苦的心情不能跟任何人去交流，这到处都是人家绿林军的眼线。他只说自己平时没能好好劝阻兄长，使得他得罪了皇上，犯了律条，犯法当斩，大伙不必过于的替我刘秀分神。好些人就打听，听说在昆阳那儿您干得不错，昆阳大战怎么一个情形啊？刘秀很聪明，那是大伙一起努力的结果，跟我刘氏弟兄无关呐。刘秀没有多说很多，为什么？不张扬也就会少树敌呀。刘秀实际是在心底里思念着大哥，按说应该为哥哥穿孝，但是这在军营之中让人看见多么不好啊，他不敢给哥哥戴孝。吃饭喝酒的时候，大伙留神那么一看呢，跟以往一样，刘秀是有说有笑，倒是弄得这位更始皇帝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了。因为他知道杀这刘演是大伙强迫的，刘演没有死罪，那就好好对刘秀吧。他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刘秀就留在宛城紧跟着更始。这一次刘演被杀，说明绿林起义军中一场激烈的火并血性的清洗，刘秀是把自己的怒火都压制下来，他等待将来的发展，静观农民军的改变。更始皇帝取得了昆阳大胜之后，派人带领着人马攻打长安。咱们说过昆阳大战，这王莽的主力已经消灭得差不离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能替他去玩命抵抗农民起义了。汉兵所到之处，县城是纷纷投降啊，过郡过县，有老百姓送酒送肉，一天快似一天，大队人马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长安城下了。来到长安城下，王莽在城里就得着信儿了，调集军队哪找啊，那赶快从那监狱里边把那囚犯都放出来吧。这些囚犯到了魏桥就不跟他卖命了，这不等于放门走吗？那咱们就走吧。或他们过了魏桥四散奔逃，好些人就地还加入起义军了，拿着兵刃倒戈回击，接着攻打长安。王莽可傻了，城里也不哪位给放了火了，哎呦，火借着风势封住着火围，这不大火一下就烧到了未央宫，好些人就往这宫里冲，有很多人是趁火打劫。王莽不知道何去何从了，这会儿就连他的女儿孝平皇后，那汉平帝的媳妇啊，也跟着王莽是放声痛哭啊， 王莽告诉他

你跟我走吧。他女儿看了看他爹，哎，跟您去哪儿啊？我根本就是汉家的人呢。掉过头来，这位孝平皇后冲进火海自杀了。王莽摇头叹息呀，他穿着大礼服，衣冠整肃的，就走到了宣室的前殿，手里边拿着短刀，一看，还真不含糊。身边还真有几位公卿、官员，跟他站在一块儿。王莽端端正正坐在正位上，眼前摆着有60万斤的黄金，还有无数珠宝。他还自己安慰自己呢：“天理在我这儿，汉兵能把我怎样？”大伙一看，您还有天理呢？那天理还是天火呀？咱们这大火烧到这儿，不能在这儿坐着了，陛下，赶快走吧！有的摇头叹气，有的痛哭失声，有几个亲信拼命保着王莽，往那没火的地儿跑。哪儿没火呀？水能克火呀？这大火烧到前殿，咱们就奔那太液池吧。跑到太液池里边一座楼台之上，水上宫殿那箭台呀，四面是水，一面有桥，火烧不到这儿来。跟着王莽的有快1000人都上了箭台了。王莽手下有几个死党，那逃回来的王毅还有王林、王寻，他们本身是日夜不停就在这保护王莽，这会儿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汉军冲进长安城，冲进了宫殿，一通厮杀，这几位都被乱军杀死。有人打听王莽在哪儿，在箭台呢，只有那儿火烧不着，那就奔那儿吧。箭台周围全是人呢，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台上王莽不还带着些人的吗？还往下射箭呢，好像汉军冲不上去，但是你得等着，那箭有限呢，射着射着射没了，好了，可以冲了。这人们渡水上台，短兵相接，一场肉搏呀。在太阳即将下山的时候，汉军还有愤怒的长安市民，这都冲入了台上的内室之中，跟着王莽的几个大臣全都被杀了。王莽用手里的短刀还在那拼呢，你想60多岁了，奔70的年纪了，能拼成什么样啊？作为一个皇帝，穿着龙袍，抡着片刀，嘿哈乱叫，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啊。当时有一个商县人叫杜吴，杜吴是恨死这王莽了，他跟着汉军也冲进来了，谁杀了王莽谁就立功啊。杜吴趁王莽不注意，心想你当个皇帝你黑哈什么你啊，他上去是没声没响，光是用大刀往下这么一挥，扑的一下，人家杜吴没喊，王莽那脑袋就掉了，砍下王莽的头，大伙都上来，不能让他抢了头功啊，这个剁脑袋，那个卸胳膊，这个摘大腿，好可怜呐。一会儿的功夫，把王莽大卸八块了，好可悲呀！这个以欺诈手段骗取天下的王莽，51岁的时候当上了西汉政权的摄政大臣，54岁他是篡位当了皇帝，68岁的时候搞了一个超级婚礼，娶了一大批美女，也就在这一年，他被人杀死，剁成了碎块。王莽建立的新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了15年。更为可悲的是，后世史学家们没人愿意为这个短命王朝撰写专门的国史啊。新满王朝的历史就以王莽传的形式而列在汉书的末篇呢。王莽这么一死，突然间天下这皇帝又多了好几个，各地起义军争先恐后都在立刘氏宗亲为帝，甚至还有一个叫王朗的，他也姓刘了。怎么王朗也姓刘了？他可以改呀，冒充西汉王朝刘氏宗室的后人，他倒成了一方霸主。当时天下的特点就是皇帝居多呀。公元25年，刘秀看时机成熟，他也称帝了。那更始皇帝呢？更始皇帝被人暗杀了，刘秀也算是为哥哥报了仇了吧。他自立为汉皇帝，改元建武啊。
这就是后来史书上称之为光武中兴的那位汉光武帝，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不过这会儿天下还分崩离析呢，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各个帝王之间你争我打。当时有好些呢，东方皇帝叫刘永，蜀中有个皇帝叫公孙述，书城有个皇帝叫李宪，匈奴还立了一个皇帝叫卢方，燕王彭宠，齐王张布，海西王董宪，楚离王秦风，武郡大将军窦荣，西周大将军韦骁。您说这么些皇帝，这么些大将，他们个个都有很多兵马，刘秀要挨个统一呀。刘秀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深深地知道老百姓早就不愿意打仗了，统一是大的趋势啊，关键是要依据自己刘氏宗室作为政治资本，以自己大富豪大地主的资金作为政治资金，用自己当过太学生这个有利条件去网罗同学搜索人才，同时要关爱百姓争取民心呐。刘秀善于用人，善于用兵，他终于消灭了各个地方政权，一统天下。刘秀这皇帝算是坐稳当了。他怎么样让天下英雄敬服啊？刘秀这度量那是一般人比不了的。您就说他哥哥刘演当时被更始皇帝刘玄杀了之后，如果刘秀要一时冲撞，一时意气用事，他很可能当时就被人家绿林军消灭了，他的队伍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刘秀表面上很恭谨很忠顺，而史书记载说，每独居则不欲酒肉，珍惜有替气处啊，跟大伙儿就喝酒吃肉谈笑风生，一个人的时候他酒肉都不沾。那哥哥有丧事压在他心头，一个人独自睡觉，一醒过来你看看吧，枕巾都是湿的。为什么这么委曲求全呢？所谓韬晦之术，是为了躲过自己的杀身之祸，也是为了积蓄力量以图日后发展。对于那些曾经背叛过自己的人，包括曾经在杀他哥哥这件事情上推波助澜的人，刘秀在后来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给予了宽容，只要你能够跟着我干，我是既往不咎啊。当时不是有一位假刘氏宗亲王朗吗？这王朗简直势力极其强大，他在邯郸称帝，然后正式下令通缉刘秀啊，声言抓住刘秀赏万户侯啊。当时在黄河以北好些郡县都倒向于王朗了，好，这王朗简直成河北王了。赶等到刘秀灭了王朗之后，发现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候，很多手下跟这王朗来往密切。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记载道，立人与朗交官傍回者数千丈，他们那个通信来往多了去了。王朗已经被杀了，这些书信档案资料也找着了，有人就告诉这位光武皇帝刘秀，您把他打开看看，都什么人把他杀了不完了吗？刘秀捋着须髯笑了笑啊，何必如此呢？就这些吗？哦，还有，都放筐里给我聚一块儿吧。您想，好几千张呢，左一筐右一筐都摆在这儿了。刘秀吩咐放火把他烧了吧，扑底下一把大火，把这些背叛自己的书信所谓如山铁证都给烧了。如果刘秀要是不烧呢，按图索骥，按这字去抓人，那得杀多少人呢？这么一来，人心都归向了刘秀，曾经背叛刘秀的人也都感觉到刘秀的度量跟胸怀，死心塌地就跟着刘秀干了。刘秀称帝，跟随他打天下的人是心悦诚服，当然跟刘秀做人有直接的关联，更主要的也有正统观念的主使。自打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位继承

0: 就有了正统跟非正统之别。具有正统地位的四君，他们承袭皇位，在人们的心目中那叫天经地义，自然而然，谁都不去怀疑他的合法性。反过来呢，那些通过武力征战或者阴谋政变，你比如像王莽这样的这种用诈骗手段取得皇位的人，就成为众矢之的了。他们就所谓非正统之君，尽管有些人也曾经有过好的愿望，也想取代腐朽的过去，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僭越之嫌，你是名不正言不顺。按照皇位世袭的正统原则，刘秀姓刘，又是汉室宗亲，又这么有帝王的雅量，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向，所以跟随他的人是越来越多。刘秀最后灭掉的是蜀国呀。等平定蜀国的大军一回来，刘秀掐指这么一算，一声长叹，自己从打28岁起兵开始，到今年统一天下，汉光武帝已经43岁了，整整打了15年仗。从打他公元25年称帝，到公元37年，这才统一。汉光武帝今年都43岁了，鬓边已经有了白发了。在此前，差不多每天自己过的都是戎马生活呀。打仗打了这么久，老百姓对这战争厌烦透顶了。这一天晚上，汉光武帝大宴完群臣之后，刘秀没有睡着觉，他在想，不能让老百姓再这么打下去闹下去了，休养生息是当务之急，除非碰到特别紧急的情况，外敌入侵，要王家灭国了，那才能再重提战事。既然不打算长期打仗了，那么这些大臣，尤其这些有军功的大将们，他们都握有兵权，刘秀多了一分忧虑，一旦要是有人兴兵作乱，不接着还得打仗吗？刘氏江山不又是陷入了危险之中吗？最好让他们把这兵权交出来，以免日后生乱呢。可怎么去做呢？刘秀一宿没睡好觉，他最近一直在考虑这问题。这几天那皇太子刘江总向他请教，这刘江是郭皇后给他生的儿子，郭皇后立位后，他的儿子就是太子，太子将来就得当皇帝，所以他向他父亲问的很多问题，光武帝都得认真回答。父皇，你说打仗您打了一辈子，怎么打得赢啊？汉武帝脸色一沉，当着好些大将军的面，他把这刘江叫到近前呢，问问这些有功的老臣们，打仗当然有他的方法，但是你知道吗？从前春秋时代，卫灵公曾向那位孔圣人请教打仗的方法，孔夫子不回答，为什么呀？刘江看过春秋啊，这不知何意呀、啊、因为孔夫子不希望战乱不断。你今天当着诸位大臣面前问我如何打得了胜仗，要论打仗哪一位都比你强，这种事情你不问倒是更好。从这件事上能看出，刘秀实在不想打仗了，也不想让儿子研究打仗的问题，他倒想这个太子将来怎么能够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这比打仗更为重要。旁边那些聪明的大臣邓禹了、贾复啊，他们都知道光武帝不愿再用兵了，那么既然不愿意再打仗用兵，这位皇帝陛下当然也用不着功臣们老带着军队就在京师城里城外这么驻扎着呀。这两个人首先请求汉光武帝批准他们遣散军队，他们俩不要军队那干嘛呢？要研究儒家的学问。光武帝刘秀特别的高兴，他从这一点上受到启发，要保证功臣们的爵位跟封邑，还不让他们有重权有兵权成为国家威胁， 这就得想想办法了。他首先废除了左右将军这个头衔，跟着耿眼他们也陆续的交回了大将军和将军的印，各回各的封地。耿眼可是刘秀统一天下的首功战将，那也是封了侯的。剩下还有很多人呢，他们都一一响应。刘秀给了他们富贵荣华，金钱是大量的给，但是权力你得上交。甭说你造反，你就是在职务上犯了错误，刘秀就觉得不好处理。那么大的功劳，有特权，犯了错你是杀是不杀呀？杀了就会逼反，不杀就难以服众，最好两不耽搁，你做你的富家翁，把权力交回给我皇帝一人，我再派他人。刘秀这一做法，使那些功臣们都可以颐养天年，善始善终啊。有的小过错的，刘秀也就宽容过去了。尤其是外地那些小国家、小的部族进贡来什么好东西的时候，刘秀都没忘了大伙，分赐给诸位，在外地也得给送去，宁可自己这份不要。就这一点，刘秀是真够优秀的。这在中国封建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能像他这样不杀功臣的少之又少啊。有一次汉光武帝跟功臣们喝酒，他一个个问大伙，要是你们不碰到朕，你们能做什么呀？功臣们一个个回答，最特别的答案，最有个性的是邓禹跟马武。邓禹回答说，我最早就是研究儒学，我曾经努力要研究做做学问，要不是碰上皇上您的话，也许我在郡里可以做一个文学博士啊，我做一个大知识分子。邓爱卿太谦了，你不用这么谦虚，你才能很大。马武呢？你原先打算干点什么呀？大伙都知道这马武的底细，原先是被朝廷通缉的强盗。马武自个儿说的也不老底气足的，陛下，我就是一个不怕死的大老粗，要不是碰到您，我怎么能封侯做将军呢？也许我就做个郡守或者是县尉，管管强盗吧。轰，满堂皆笑啊。光武帝乐的那酒都快喷出来了，用手点点马武啊，你呀甭说做县尉管强盗，你马武马子章不做强盗就是天下万幸了。群臣笑的是前仰后合呀，马武也是脸红彤彤的，君臣相处是其乐融融，一点没有说互相猜忌、互相嫉妒、互相谋算，没有这么一种尴尬局面。刘秀这才能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上，他是真心实意要让老百姓过几年太平日子，老百姓人心思安定，谁不念叨这汉光武的好啊？没有几年的功夫，生产恢复了，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日子越过也越红火了。后世史学家把刘秀治理国家出现的这种局面称之为光武中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普新天。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0: 《康养与科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

0: 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咱们这档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啊。没别的，我是李金波啊，通过电波呢给大家讲一讲一体多病老慢病的防治。那么不仅要讲知识啊，还要教给大家科学的规范的啊治病方法啊。所以说呢，咱们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了解，是不是？哎，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呢了解生物新药，了解呢医学发展的方向，真正的做到有病早治，无病先防，防治结合，早日康复啊。
0: 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我们到今天为止备受大家关注的万人大型援助活动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大家伙对于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热情并没有降低。有朋友呢因为特殊原因没有赶上活动，说实话呀，能拿到的能抢上名额的绝对是相当幸运的。那这些没抢上名额的或者说是错过活动的都纷纷打电话请求，看看能不能开个绿灯。
1: 没错的，这一点呢真的非常的抱歉呢、我也已经啊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去争取这次公益援助了，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是不可能汇集到所有人的。这次的大型援助活动一共耗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去筹备啊，2个多月啊，最终才成功发起。咱们最终定的名额就是10000个，所以说一旦错过了只能我们讲一声抱歉。那么能够顺利的举办这次援助活动，其实更多的应该感谢多家的医疗机构和一些大爱的企业啊，真的。关于活动的事呢我不想多说，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自从长春益寿在国内进行首次推广之后，可以说从中受益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0000。我的学生们一直在集中整理这些患者的材料，以便统计出非常准确的数据，就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来帮助大家治疗疾病。
0: 那李老师，这些数据您方便说一下吗？
1: 当然呢，昨天我抽空看了一眼啊，我发现一个很惊人也让我比较痛心的现象，有这么个现象啊，你们听一下啊，就是我发现呢在这些患者当中危重病的大病的比例特别大，比例特别高，像中风偏瘫的、骨病致残的、还有心梗搭桥的、支架的，还有严重的肾衰啊，就肾衰竭，有的眼睛失明了或者糖尿病坏疽截肢了，就这些重大疾病占整体人数的72%啊。你看到这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啊，我这心里边也比较自责，比较难过。我自责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呢？为什么不早一点推出生物肽治细胞的理念呢？如果这些事儿咱早一点做到的话，是不是就有更多的人就不用再遭受风湿骨病带来的酸麻姜痛让您痛苦不堪呢？话说回来，是不是咱们就不再忍受中风偏瘫带来的大小便啊送不出去啊出现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对吧？是不是就不用再忍受心脏病支架搭桥的手术呢？是不是就不用忍受三高症带来的并发症呢？是不是就不用眼睁睁地看着疾病一步一步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呢？
0: 您不用自责，李老师，您能为广大病患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政策， 而且为大家带来了一次性治愈108种以上疾病的生物新药，这就已经很伟大了。
1: 伟人谈不上，我从医几十年，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我一直都是奋斗在临床的第一线。我在急诊室待过，待过手术室，也待过重症监护室，也在门诊出诊，甚至这个病房啊、护疗区我都待过。我接触的是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危重疾病，这些危重疾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也救过无数人的性命，也亲眼看着更多满怀希望的双眼啊，说实话，那么上了手术台呀，啊，但是他们有的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就想到这些啊，我想说句话，就这些生命的消失让我痛心疾首。我也常常一直在思索人类生命的珍贵，毕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人这一辈子多么的短暂呢、啊、没有啊山河大川那么长久，一辈子其实太快了，转瞬即逝，就3万多天啊。那么正是以往的这些经历，看到了太多的生死和大家的不容易，也让我坚信只有中医中药和现代医学相结合，也就是这种安全非开放性的治疗方法，才能够使危重疾病或者是老慢病、重病、大病才有啊真正的出路。所以说呢，我毅然决然地走了出来，我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里给大家呢讲一讲啊这个医疗的文化啊，讲一讲这个啊防病治病的知识啊，讲一讲生物态的重要性，甚至讲一讲养生之道。我李金波，我不为名，我不为利，为的就是能够把健康带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病情危重的一体多病的病患。
0: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付出，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病患呢也一样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份良苦用心。
1: 哎呀，主持人你就别夸我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当然呢，咱做分内的事情啊，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也同时觉得我身上的担子不轻。就像昨天呢接了一个电话啊，沈阳的新听众，人很年轻，48岁，但是他的风湿病非常严重。这个患者叫钱立芳啊，其实呢他也是个苦命的人，因为他的老伴儿啊39岁就中风偏瘫了，当时他的女儿才16岁，还在上学。钱立芳就每天早上啊去他女儿啊学校门口卖早点啊，就是卖早餐呢、啊、这活儿应该讲特别特别辛苦。他每天早上啊3点多就得起来。大冬天的时候3点多，你想外面还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得早早的推着车到学校门口，没办法，为了多攒点钱养家糊口，晚上啊还得到夜市去卖，一直卖到半夜12点才回家。白天呢，这个女儿上学了，老伴就没人照顾，他白天在摆小摊的时候还得赶回家一趟啊，背着老伴啊上下楼，推着老伴出去晒晒太阳。
0: 这么难啊。
1: 没错，而且一诺你知道吗，他家住2楼啊，但是他自己100来斤，每次得背130多斤的老伴儿，就这么上上下下，累得一身汗呐、啊，两条腿都打颤，多年的积劳成疾，他的风湿骨病就一直被耽误，从来没有得到过很有效的治疗，最后严重到40多岁，他的膝盖已经严重的变形，到后来呢基本上就不能够行动了啊。这都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最折磨人的是什么？是疼痛啊，浑身关节的疼痛，他每天仅能够睡2个小时，刚睡着啊就疼醒了，哎，稍一翻身不注意一伸腿又疼醒了。咱们说实话呀啊， 做父母的都知道，这么遭罪，这么痛苦，面对女儿的时候，她从来不掉眼泪。就这样，这位坚强的母亲还会咬着牙，硬说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一点都不疼，啊。那么一次呢，啊，没有因为疼痛而哭泣，很坚强。每天她就拖着那双变形的双腿，还坚持着去卖早点。
0: 听了李老师您的讲述，我这心里边啊都不是滋味了。那李老师他后来是怎么用上您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呢？
1: 后来呢，也是听见了我的节目，啊，在他服用长春益寿当天呢，他的疼痛就缓解了。破天荒的晚上睡了4个多小时啊，第五天浑身的关节就不那么疼了，比止痛药还好使。他说，服用这个长春益寿40天的时候，他的关节红肿、疼痛、变形这些现象基本消失了。因为原来啊，这个肿的厉害，变形也厉害，现在变形也恢复了一部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他喜出望外，啊，给老伴儿也用上了长春益寿，因为他也希望老伴儿有一天呢能够站起来，这个家不就有救了吗？是不是？哎，他老伴儿啊，说实话啊，别看病重，但是用了长春益寿还不到1个月，没想到喝水你就不呛了，左腿呀已经能够抬起来10几公分了。以前什么情况，别说抬腿了，就连动动脚趾头都，啊，应该讲使很大的劲儿啊，恨不得使出那个吃奶的劲儿啊，啊，够不了，动不了就是。那么这次援助活动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当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感谢。我在电话里边都能够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哽咽的声音，说心里话，每次听到这种感谢的声音，我心里边其实五味杂陈。有的时候我觉得啊，真的有点难过，啊，我个人觉得有点难过，难过的是我能为他们做的真的不是很多，还远远不够，啊，难过的是还有那么多的患者等待着我的帮助。健康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现在我伸出手来，也请你们赶紧抓住，真的能拉上来一个是一个，能啊救一个是一个，是不是？哎，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带回到健康的道路上。
0: 是啊，李老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病患治好疾病，离生物新药低价政策最近的一次了。那我有一点不太理解啊，李老师，您说国内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给您的待遇都很高，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包括下一代的花费都已经够用了。那么为什么非得要花费10多年的时间去研发长春益寿呢？那世界上现成的中药西药那么多，为什么非得要研究生物肽呢？那这个生物肽呀，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魅力，就吸引着您费尽心血的去研究它呀？
1: 那么你要说这个问题呢，这样的啊，我跟大家伙讲一个病例好不好？这个案例啊，就是临床的案例，非常有说服力，很能够说明问题。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在我工作的医院有那么一个76岁的突发中风的患者，他这病很重啊，你们听好，他重到什么程度啊，可能有的人都不知道啊，一根大血管爆裂出血，另外3根血管的主干部位同时堵住了，基本上就没得救了。那么要想让出血的这个血管马上止血，是不是得止血啊？用这个止血药啊？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旁边的这个血管堵住了，你再止血的话，那么堵的咱们说不就更厉害了吗？那我想用疏通血管的方法，溶酸行不行呢？哎，也不行，因为那边有较大的出血点，你看看，就是3根血管堵住了，1根血管爆裂了，你说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这个脑出血和脑梗它同时发生，你说说 那这人咱们说基本就没救了，就判了死刑了，解决不了了，没有什么。

0: 好办法，就是想开炉吧，开不了，想溶酸呢，也溶不了。当时呢，我这个就给家属下了病危的通知书，医生当时就说估计最多活不过3天。当时有这么一个国际医疗队，正好在做为期1个月的交流，就知道了这种特殊的情况。他们的这个美国队长也跟我交流了，说如果这个病人在他们那儿的话，啊，就会给他们采取使用啊，这个葡聚肽和弹性蛋白肽，还有一种肽叫生长肽联合运用来治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样做的话就有这个机会抢救回来。当时我们一听就感觉终于看到一点希望了，就把家属叫过来了，争取一下家属的意见，说你看这个病人，反正现在已经都这样了，无能为力了。啊，如果说咱们啊，说按照正常的来进行治疗的话，就一般的方法、传统方法治的话，那这个病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治过来，就只能够下这个病危的通知书。但是我们有国外的这个医疗团队，他们有一个方法，也许呢，哎，有那么一线生机。啊，这个价格啊非常昂贵。啊，就问他们这个家属到底用不用？当时这个家属就说什么呢？哎呀，都这样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转院都转不了了，没有机会了，再贵也没有啊，这个命值钱呢，是不是？生命是宝贵的啊，结果就给这个病人呢试用上了，啊。那么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首先3天没死，这人7天也没死，但是这个病人呢，他一直是昏迷的，深度昏迷，当时这个命啊就保住了。
1: 哦，命保住了，那后来呢？
0: 第10天他睁开了眼睛，他醒了。你看啊，然后呢就去掉了这个葡聚肽，持续的给他补充了胶原蛋白肽。还有 GLO 生长肽，到半个月20天左右，这个出血止住了，淤血逐渐化开了，淤堵的这个部位逐渐的疏通了，可以进行常规和西医治疗了。那么这个患者当时呢，一共在医院住了1个月，最后呢，病人啊被家属推着轮椅，啊，怎么呢？出院了，你看看。啊，这是我当时看到这个生物肽啊，在治疗脑梗、脑出血同时存在的最特殊的一个病例。可能大家不关注医学方面的一些动态，这个病例在当时整个医学界、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我也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发现，生物肽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国外为什么把它称为是万能净血机、心脑复活之王？包括外国的科学家啊，也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实验。英国的爱丁堡啊，有比较先进完善的动脉的研发中心，就这个研究中心呢，他们发现，相对于没有疾病的受试者，参加实验的健康人。那么，中风患者体内各种生物肽的含量，听好啊，我讲是各种生物肽的含量明显的降低，就比那个正常人低很多。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我们人体当中生物肽的种类和活性每升高0.13%，中风的发病率就会下降37%。糖尿病发病率会下降42%，风湿骨病各种风湿啊，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率会下降32%。我想说明什么呀？所以说，生物肽越多，活性越强，你中风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骨病的发病率啊，明显的就降低了。
1: 我明白了，李老师，也就是说，当人体生物肽含量充足的时候，我们人患病的风险也会降低，没错吧？
0: 没错，一诺呀，你看看，我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强调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

0: 态是 DNA 的能源，生物态它控制着我们整个机体。身体内呀，哪怕仅仅一个态的功能异常，都可能是致命的。生物态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生物体，它是有活力的，是有生命的，它们非常顽强，对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敏感。其实呢，我告诉大家，生物态的本领啊，作用啊，太多太大了。人类如果缺少生物态，那人几乎就无法生存。态可以为化学家服务，啊，制造合成啊很多极为特殊的物质，比如说特殊的药品、食品，啊，我给你们讲一讲啊，哎，就是说它这里面啊，不光是说对医疗，很多方面涉及到方方面面。为什么我强调它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知识呢，对不对啊？你像我刚才啊，刚讲完的，我提到那个脑梗加脑出血同时出现的这个病人，在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我们很多朋友基本上难以遇到，就是脑梗、脑出血啊，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啊，怎么治啊？那他能够取得好的效果，不仅把命保住了。是不是家属还带领他出院了？靠什么呀？靠的就是我们讲的生物态。那他靠的是什么生物态呢？他靠的就是生长态。生长态又能干什么呢？他激活了脑细胞啊，修复了脑神经细胞的突出啊，让神经元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他的大脑神经细胞才能够起死回生。我给各位讲啊，就这个脑神经，啊，我们大脑司令部的命令要通过脑神经传递出去啊，啊，才能够发挥啊对语言、感觉、认知，包括肢体、运动、脏腑功能的支配呀，是不是？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它是一个新的领域，当然呢，也是一个多种慢性疾病康复的突破口。所以呢，我更加的对这个生物态充满了啊这个研究的兴趣。10多年的时间呢，我一直在研究如何在我们中医的仙姑不老方的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我们人类所需要的700多种复合生物态，来一举解决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病根儿。当然呢，你就像我们人体，它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蛋白质、矿物质，啊，还有这个微量元素。那么这些营养成分维持我们人体一个健康的水平，维持人体这种生命的常态。但是这些营养和成分，它是通过外界食物啊能补进来的，啊，你像这个矿物质啊、微量元素、蛋白质。脂肪、吃的食物、菜、饭，咱们就能补进来。但唯有一点，各位听好，哪一点呢？说生物态呀，它是无法通过日常的饮食，咱们补全这700多种的，明白吗？啊，一定要记住啊，补不全，从日常生活当中，从饮食当中，啊。我们通过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呢，我们把它找回来，把它补回来。那么我们补回来、找回来之后，我们的细胞怎么样呢？我们的细胞就会健康起来呀，就会活跃起来。死亡的细胞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复苏了，对吧？那我们再想，我们的疾病是不是也就治好了呢？我们常讲一句话，叫什么？叫细胞健康，人健康啊。嗯，所以说我们在这讲，告诉大家，非常坦诚的讲，啊，毫无保留的告诉各位，那么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干什么？能够在短短的40天当中。也就是40天内，让我们实现新的脑细胞活起来。 对吧？那你就能够语言流利，能够下地，能够穿衣、吃饭、走路。我讲叫生活自理，是不是？40天呢，让你这骨细胞活起来，你的关节灵活不僵硬。我常讲，不怕风冷吃寒啊，不惧呢酸麻姜痛，就这个疼痛就没有了。你刮风啊、下雨呀、啊、都没问题。40天让你心脏的细胞活起来，啊，那么能够让你心脏跳得稳稳当当的，它有规律、有节奏，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每分钟呢，哎，70下，是不是？70下左右，咱们心脏不憋、不闷、不乏力。很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用生物新药长存益寿。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口，知道吗？哎，传统的方法不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呀！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对大家伙服用长存益寿40天所能够达到的效果的承诺。40天是长存益寿治疗疾病的一个转折点，啊，我们再用1到2个周期去巩固。那么这样，我们的病就真正的好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人就康复了，我们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我们就可以过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吧？那么大家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需要我们帮助的，随时可以跟我和场外取得联系。好，咱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块5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5大组方5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1: 1块5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块5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99-355。400-1599-355。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啊，久等了，什么问题啊？嗯，
6: 李老师，你是救了我，救了我的命，不然我这下辈子估计都在轮椅上了。
0: 哦，是吧？那您快好好跟我讲讲怎么了啊？
6: 你看我呢，今年62岁了，
0: 哦，
6: 老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腰托嘛，
0: 腰托，嗯，
6: 哎，就是腰麻发木，带着这个腿发麻，反反复复的，实在挺不住了，就是做了那个微创手术啊，
0: 哦，
6: 1个月后又复发了，稍微活着就疼，不能走远，
0: 嗯，
6: 后来医生又建议做手术，我不害怕手术祸害我啊，就没做，因为啥呢？我们邻居做了，做的当时挺好的，后来就。越来越重了，我也怕这个。
0: 哦，怕是对的啊。微创手术，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这个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洞，然后用管子把突出的这个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它吸出来。 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恢复快，手术时间短，相对过去传统的腰椎手术来讲，优势还是很大的。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啊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只是把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吸出来，但是啊，要记住这个椎间盘你不可能吸得干干净净啊，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钟表一样，一圈一圈的，就算你把六点的位置给修了，给它取出来了，其他的位置的组织还是有可能没有吸出来，吸干净，所以说时间一长问题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啊。
6: 说的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只能吃这个止疼片啊维持。
0: 去痛片、止痛片肯定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些药它对于这个胃黏膜刺激特别明显，像你长期吃，容易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出现神经麻木，对肝肾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
6: 对，我就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胃口也不好，还拉肚子，另外吧心脏不好，有二尖瓣狭窄，这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就感觉这个胸闷，憋闷得慌，上不来气，活动以后吧气就更不够用了，你看在我们这走个两层楼都费劲。
0: 哎呦，那你这身体啊真是挺严重的啊，你这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一体多病，就是好几种慢性病，它来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会让患者痛不欲生，吃几种药，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而且病还是越治越重啊，病呢还会越来越多，是不是啊？
6: 真的，真是对了，是死死不起，活活不起，但是遇到长生益寿，我不怎么想了，我都谢谢你用了这快半个月啊，我感觉这生物新药长生益寿细胞的效果真不一样，效果太好了。
0: 这个只要用上生物新药啊，长生益寿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都会这么讲啊。那么这是你啊，做什么手术、吃什么药、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效果。那么您用了之后有哪些变化？你讲一讲。
6: 第一吧，就是我感觉这个胃热乎了，不反酸了。另外吧，晚上入睡特别快，现在这才半个月，腰不怎么疼了，尤其是早上起来，我自己就明显感觉腰啊不麻了，膝盖也不僵硬了，心脏也不憋了，就感觉这个喘气啊顺畅，就像给那个屋子啊开了窗户似的，能透气了。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就寻思着，这才半个月，生物新药长生益寿效果这么好，我必须接着用啊。
0: 好，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我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仙姑不老方，从那儿打那儿演变而来的，每一味药材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旨在呢发挥出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还能够从根本上来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新药长存益寿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给您带来如此显著的效果。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独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组织，让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啊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大关节、椎间盘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啊，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你看这个效果非常大。而且啊，我们还要了解生物新药长存益寿，700多种生物肽当中还含有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1T8肽、乙酰四肽、抗酸肽啊，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呢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告别心脏病啊，让咱们的身体从上到下完全康复，记住了，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6: 你看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长生益寿真好用。 李老师，因为家里亲的就是两个姐姐了，还有两个。

0: 弟弟身体都不好，我让他们也用。
1: 嗯，给家里这个姐姐弟弟用啊。
0: 嗯、
1: 那么想用呢，你就一定要抓紧，因为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我说过，不管病情轻重啊，只要我们患病了，就一定是细胞出问题了。那么细胞有问题了，我们就必须要去治疗，不然时间久了一定会出现更大的更多的问题。所以啊，你听我讲，你这样，既然家里人都有病，就抓紧时间去咨询场外的专家进行治疗、嗯、一定要尽快抓紧时间。
0: 行，那我马上就打电话买药。
1: 好，不多讲了，这位朋友，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李老师吧？
1: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呢参与我们的节目。
4: 哦，李老师，我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吧给我介绍的这个长春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让您帮我也看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治。
1: 哦，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啊，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性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所以呢谁用谁好，这是啊肯定的，就是谁用谁都会受益啊，一定会收到效果。您是哪里的朋友？你多大年纪了啊？你哪方面出问题了？你给我做个介绍好吧。
4: 哦，好，我家是吉林市的，我今年59了。
1: 哦，
4: 这不是有糖尿病10年了，刚开始吧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后来就吃的就越多，越来越多，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拜糖平、达美康，哎呀，就这些药总是换着吃，控制的还是不行。后来就是药物肾炎了，年轻那个时候我肾脏就不好，后来又吃了这么多的药，肾就给吃坏了。
1: 哦、
4: 大夫说再这样就容易肾衰竭了。我也特别害怕，就把那个口服药改成胰岛素了。哎呀，扎了胰岛素吧，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你说吧，李老师，有时候想控制点饮食吧，少打点，结果身上痒的就受不了了。我们家里都备了2个那痒痒耙，尤其是后背呀、啊，够不着那地方，痒的我真是抓心挠肝。大腿和后脊梁骨有的时候都抓破了，伤口还不爱好。
1: 你这个听我讲啊，主要还是这个血糖没控制好。糖毒呢进一步侵犯了你的末梢神经，那么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口服什么呢，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保持皮肤的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理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4: 对呀，你看我现在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迸发的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还能动手术，但是我有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医生说也不敢给我动手术，我就害怕这眼睛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心脏也难受，心慌气短，医生说我心脏有堵塞了，好像跟我长期就是打那个胰岛素有关，完了我还腰疼，还有增生。
1: 哦，有骨质增生是不是？嗯，
4: 对对对，都有压迫了，带的我那个腿就发麻，站嘛也不行，坐也不行，太难受了。这不我们小区里，哎呀，好几个人，人家都用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就是教高中生物那个老师，他懂啊，他说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名贵中药材是专门治细胞的，这不就推荐给我了吗？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治疗我的毛病啊？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这位朋友，我问个问题啊，你听我这个节目啊听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听也就有3天吧，加起来就3天。
1: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研发这个生物新药，为什么管它叫长春益寿吗？
4: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那我在这告诉您，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说，啊，因为什么啊？长春益寿啊，它是我们过去啊宫廷秘方原方呢 记住叫仙姑不老方，是打那儿演变而来的，而且它是唯一一个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能够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就已经很强大了。那么后期通过我的努力啊，最终我们利用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就像700多枚啊巡航导弹，就像700多个专科医生一样，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细胞进行修复新生。比如我给你介绍一下，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还有呢 ET 八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叫莫瑞肽、牛聚力提取肽等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治愈性生物肽有名有姓，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都是最有效的啊。像你这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我跟你说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传统的思想我们要丢掉，知道吗？生物新药国药长春益寿时代的到来啊，我告诉各位将改变我们很多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基础病患者的命运。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啊，听好，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和人体器官，同时呢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那么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啊、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它真正做到了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听懂了吗？
4: 哎呀，李老师，你这一说，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你说呀，这都十多年，真是买药都上当受骗，怕了，总是觉得吧，这不信那不敢信，心里真没底儿啊。
1: 这个我明白，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李金波这儿，我就敢跟大家伙讲，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管用就好使，这是我对大家伙儿唯一的承诺啊！我给你们兜底儿啊，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好不好？
4: 哎，好，李老师，你要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去买药去。
1: 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我们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1: 哎呀，这位朋友你好，你好，欢迎您呢，您好。
5: 嗯，李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吧之前吧就跟你通过电话，可能是你忘了我吧。
1: 这个呢，我真的说句心里话，很抱歉啊。每天呢，我接触的患者很多，太多了，除了男患者就女患者，我记不起来，是不是？你是老朋友、老患者吗？
5: 是，就是说那个李老师啊，我叫王海凤，家是沈阳的，今年呢72岁了。之前吧是什么脑梗患者，没看我说话不打台绿中吗？以前吧说话就没这么溜。就是我是2019年吧，突发的脑梗，出院以后吧，我跟你说，就这半拉身子就动弹不了，床上吃，床上拉呀，走啊，就是不停死活，握不住东西，勾勾勾的那种，越着急吧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老师。
1: 那你这个是什么呢？脑中风了。而且这后遗症啊还很严重，是不是？
5: 是，就是吃啥药吧都不见好。

0: 都有点那个绝望那样似的。
1: 哦，
0: 哎，总爱跟老伴儿咋的发脾气。你说他给我喂饭吧，我就把那碗和勺子给打了。每次打东西吧，老伴儿都哭了，他一哭我就老实了。哎，我都没有理呀，不应该欺负人的是吧？
1: 你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他一哭你就老实了啊，
0: 嗯，
1: 啊，你没理，你知道你没有道理啊。
0: 是咋整？
1: 很多人都说这个脑梗啊，就我们中医讲叫脑中风，脑中风后遗症的人呢，他容易性情大变，啊，
0: 嗯，
1: 你比方说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也受气，但家人呢都能够理解他，是不是？为什么呢？哎，心里有病，患者他苦。憋屈啊，憋了八屈的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掌管情志的神经啊，我们的神经受到损伤了啊。嗯，
0: 对，我那会儿吧，自己吧也跟较劲儿，跟自己较劲
1: 儿啊。
0: 你说发完脾气后吧，还挺后悔的。
1: 是。
0: 控制不住，你说老师。
1: 我知道，我知道啊。
0: 那会儿吧，对于他让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我也听不进去，也吧说心里话也不想吃药。现在想起来呀，我都恨死我自己了。嗯
1: 嗯，
0: 因为是这么回事儿。去年过年的时候吧，有一天我血压高，家里的降压药没了，老伴儿吧就出去给我买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咋的，刚进门就摔倒了。哎呀，摔倒那会儿啊，我以为老伴儿滑倒了。但是半天呢也没有动静，我就害怕坏了。我们喊他也没有回应啊，我这一着急咋回事？哎呀，我也从床上摔下来了。
1: 哎呦，
0: 哎呀，一点点的爬呀，爬到我家那个防盗门的门口，看见老伴儿啊捂着胸口啊，不停地大口喘着气，把我给吓坏了的时候。
1: 嗯，
0: 我又吧，就是我用全身的力气就爬到那个手机那，我就着急呀。当时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可我吧，你也知道，说话说不太清楚，半天吧，这也说不明白。120啊，都找不到我家，最终咋回事？老伴没抢救过来，急性心梗走了。哎呀，我自己呀，哭得哇哇的，就像跟废物一样。为什么先死的不是我呀？都是我给拖累他呀。
1: 哎呀，你看，
0: 想起来我都受不了啊。
1: 是啊，你看啊，这是人间悲剧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死无常。我呢，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呢，也明白您那心里的遗憾，但是还免不了啊。让人心酸。咱们实话实说，如果说那个时候您能走能动，能把话说清楚，咱们及时抢救，也许老伴还有救。但呢，这也是命，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啊。
0: 是我吧，天天挺后悔的。后来这不孩子收拾东西，看到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是我老伴之前呢给我申请的，这也算是老伴的遗愿。这不我才用上吗？
1: 嗯，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你看看啊，用了之后呢，你是什么情况？嗯，
0: 还行，挺好，见效挺快的，也就用了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左边的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十多天呢，
1: 嗯，
0: 这个血压呀开始下降了，高压130、140，
1: 嗯，
0: 低压也就80那样，而且吧，
1: 嗯，
0: 就是说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吧也能就是稍微回弯点了，一晃啊到现在呀能有2个多月了，血压呀平稳不说吧，半拉身的挺使唤了，自己呀能说个话，手也拿住点东西了，还挺
1: 好
0: 的。好，
1: 啊，
0: 嗯
1: 嗯，不错，手能拿东西了啊。
0: 你看看
1: 啊，这效果多好啊。嗯，
0: 还挺好的，你看我现在说话呀，反正正常人吧还能听懂，是不是还可以？就是
1: 可以，可以的。你看啊，电话接到直播间，
0: 嗯，
1: 啊，咱们打过来之后到现在你在做介绍，无论是思维啊还是语言表达呀都非常不错呀，绝对听不出是一个脑梗有后遗症的患者啊。
0: 是李老师啊，我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能好的这样，不错，挺感谢你们。
1: 别客气，你恢复的不错，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啊，咱们呢原来是半身不遂，语言障碍，一句话怎么概括？现在咱们能生活自理了，这不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吗？那么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长春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态，来有针对性的治疗的，啊，你像其中呢，这个有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生物态，啊，有这个溶脂态、静血态、抗酸态、神经活性态、脑蛋白态，咱们说这些个生物态呀，能够清除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而且见效非常快啊。当脑神经修复了，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偏瘫呢、失语、神志不清，包括二便、大小便失禁等这些后遗症的问题啊，咱们就会逐渐逐渐的解决。另外呢，我还要告诉您，那么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这个后遗症总是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这个用药啊，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春益寿呢，利用10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还有呢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啊，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举个例子来讲，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就对这个脑蛋白肽打开，啊，就像说自己家里人，哎，回家之后，哎，一看是家里人，马上这门就打开了。啊，很好理解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这位朋友啊，咱们在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酸肽、净血肽，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啊这个溶酸降脂啊，净化血液，确保呢脑血管疾病啊完全康复，那么说白了今后再也不犯。你听懂了吗？
0: 听懂了，李老师，我现在说些可后悔了，当初我没听老伴的话，要是早点用上咱们的长春益寿，你说我老伴突发心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他，是不是，李老师？
1: 哎呀，过去的事儿了，真的，这位朋友没有办法啊，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人死呢也不能复生。你像咱们国家现在呢，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呢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当然了，我也希望呢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大家都能够早点用上长春益寿，就能够挽救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咱们心中啊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是不是？
0: 谢谢李老师，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吧，心里好像好受都敞着了。既然我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呀就想坚持用，让天上的老伴儿啊看到我这样，他也安心高兴啊。
1: 好好好，人生啊就这样，人死啊不能复生，这位朋友咱们节哀顺变。可以说啊，如果当时老伴儿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不至于啊心梗之后撒手人寰。好了，咱这样说点高兴的啊，这个悲痛的悲伤的事咱就不多说了。你既然见效了，我建议什么呢？一定啊您要按照这个周期来服用，您的情况再有2个周期咱们就可以大变活人。什么意思？让您重新站起来啊，让您走起来，出去溜达溜达啊，看看老伴这个墓地啊什么的啊，我这说这话啊思念吗？不是，哎，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坚强一点啊。
0: 我现在挺坚强，还行，挺好的。
1: 好，我不多说了啊，如果以后啊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我能帮你的我一定帮，好不好？
0: 好，谢谢李老师，麻烦你了，李老师，再见。
1: 好，不客气。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哎，给您找到超好的商品，超底的价格。
2: 没错，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嗯，把这个电话记好啊，因为今天又是一个重磅的好东西来到咱们身边。
3: 我怕您待会儿稍微一着急，没抢着您，到时候跟我这个急眼。
2: 对，
3: 所以咱们先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待会儿呢一说开抢，赶快一打电话，400-637-1818。
2: 没错，那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就特想吃点好吃的，
3: 特点吃，必须得吃点肉。
2: 对，但是这肉，
3: 我跟你说一下，你记得吗？咱们同事，就我们有一个同事，让我们特别发愁。
2: 嗯，
3: 每一次聚餐的时候，他说我别的啥要求没有，我就要求必须能吃上热乎乎的肘子。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以前去那个参加什么婚宴呀、什么的时候，人家每桌上都有个肘子，你没有发现这两年你去参加婚宴好像这个菜没有了？
3: 哎，首先嘛，你看每次吃肘子只能在婚宴上吃，
2: 对。
3: 结果星辰老师一说，婚宴上现在都吃不着了。
2: 对。
3: 然后呢，我就为了我这同事，真的每次订聚餐这个地儿太难了。
2: 嗯。
3: 然后给人家饭店打电话，人家都说没有。
2: 对。
3: 而看着菜单上写着，人说不做。
2: 而且你看那菜单多少钱？128起。
3: 哎呀，太贵了，
2: 是吧？所以说，说到肘子，就是很多朋友又爱又恨。爱的是这个味道我忘不了，恨的是这价格怎么越来越高。
3: 关键是恨的是我想吃吃不着，自己在家做又非常费劲儿。
2: 对，那前两天我在小区门口买了半块肘子，
3: 啊、半块肘子
2: 花了30多块钱。
3: 哎呀，
2: 而且它不是真肘子，我老给它是那种人造的，它就是弄了块猪皮，给你缠上点那个绳，
3: 哎、
2: 然后里边灌了好多的那个碎肉，就是那种感觉它叫肘子。
3: 吃不出来肘子味儿了。
2: 是，所以说咱今天我们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啊，然后千挑万选的选了真真正正的大肘子来、啊、
3: 关键是让我们那肘子，我们资深同事啊一定是先让他尝过了，他说行，这一口相当了得。
2: 是，
3: 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隆重的要推荐给大家啊、您要吃点肉，吃点好的，吃点热乎的、吃点这个让人满足的，我决定要吃我们今天的这个肘子。
2: 这个牌子咱们都知道，在咱们生活大购也是精挑严选的众多品牌中的一个啊，而且大家对它口碑非常好，叫善道玉味。
3: 哎，我跟您说，今天这个品相我们一打开真的是惊艳啊！
2: 从您开袋那一刻，那个香味就窜到您的鼻子里了、
3: 哎、关键是我跟您说，这一袋倒出来就满满这一大盘啊、有骨头有皮，关键都是肉，
2: 它是整个的一个
3: 大肘子、
2: 大肘子。
3: 行了，咱俩别说了，待会儿大家都说了赶快让我们抢吧。
2: 来来，请咱们的善道玉味的马经理。
3: 马经理
2: 来。马经理你好。
4: 喂，主持人大家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了，也先说声抱歉，因为确实很久没有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但是时隔这么久一下子再来，拿出的真的就是王炸王牌的产品。
2: 嗯，
4: 刚刚二位主持人说了，确实现在肘子在市面上很多，就是叔叔阿姨说我家里边想做我都买不着，无论是生的熟的你都很不好买，而且外面这个质量真的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认我们家善道玉味。而且大家对我们家品牌的评价是什么？就是第一，原料好，第二啊，工艺好，第三就是口感好，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今天我的诚意，我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我们家今天做的肘子啊，整肘啊，整个大肘子，而且是猪的前肘，同时是原切的。所以二位主持人刚刚担心的那些东西一系列不存在，我们家就真正是原切前肘、整肘给到大家。
3: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马经理说的真的是句句都是真实的。
2: 对，
3: 因为这肘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都是原切。前肘、整肘、
2: 对，就是它的骨头皮儿肉都带在这儿了，是吧？你一看就知道，哎，这是块，这是个肘子。
3: 关键是这肉太香了，我跟你说，真是一丝丝的。
2: 嗯，
3: 根本不是星辰老师所说，市面有可能您会买到拿一块猪皮裹着一些肉馅儿，
2: 对，
3: 裹着一些猪肉、鸭肉啊、鸡肉、鸭肉，
2: 对
3: 吧？对，咱们今天吃的，
2: 你就是开吃了。
3: 嗯，
2: 我得先问问，为啥我一开袋就闻着这么香？而且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还会在意点，就是能不能咬得动。这个我得请马经理给咱说一说啊。
3: 哎，这个吃起来太嫩了，我跟你说，都咬得动。当然，这原料工艺好在哪儿，得让马经理介绍介绍。
4: 好啊，首先咱们说市面上买的，咱不论说买不买肘子啊，很多的猪肉都可能是3个月就出栏了，但是我们家原料好，好在哪儿？全部保证是这种林地的散养土猪，这个是大家完全放心的，不是饲养的。而且我们必须得找到365天，也就是一年以上才会进行宰杀，所以不存在我们家的品牌说3个月给你饲养出。

0: 而且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嫩，而且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的软，就是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嫩，而且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的软，就是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嫩，而且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嫩，而且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嫩，而且这个土豆你会发现二位主持人吃的过程当中，皮儿、肉、骨头、筋在一块，这种口感是非常非常密实的，弹牙，而且软烂，
1: 脱骨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整个瘦肉的比例也不像是那种特别腻的，因为我本人就特别不爱吃那种肥的特别多的。我们今天的前肘和整肘做到瘦肉比例高达70%，所以这个无论家里边老人小孩对吧，咱都放心的去吃这口感太好了啊。嗯，
2: 而且我觉得这个肘子好在哪儿，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多叔叔阿姨听说，
1: 哎，这个肘子我咬得动吗？今天您完全放心，
3: 辣乎吧？
2: 您怎么咬都咬得动。
3: 对，
2: 你看我们就直接这么拆了这么一个啊，
3: 嗯，
2: 这个瘦的这个瘦的这个部分，它都能咬得动，非常非常香。
3: 关键是我跟您说，瘦的地方还特别入味儿。
2: 对，
0: 特别好吃。
2: 而且这个瘦肉率真的很高啊。
0: 对，
2: 嗯，好吃，而且特别香。
0: 这怎么做的这么香？原料好，然后我们的工艺好，工艺真正给大家做到第一个就是必须得卫生干净。所以我们整个手工去毛，0到4度的排酸，而且用清水是整个去浸泡去这个血水，所以整个从干净卫生方面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再来，我们做到的是冷锅啊，冷水直接下锅去焯水啊，秘制的香辛料去要做到腌制2到3个小时，最后我们再进行酱制，陈年的醪汤给大家去煮。
2: 旺火先煮60分钟，
0: 开了之后我们再调到文火啊，熬炖2到3个小时，而且我们家秘制的这个醪汤其中每一勺都是经过很多年这种陈酿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说我们家的味道跟市面上你去买什么卤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料我就没办法再节目当中公开了，所以大家记住，看到预备就是好吃又干净又卫生，同时这个口感真的市面上很少能够吃的，
2: 而且我知道还不咸，咱就直接这么啃就行。 真的很好吃，
3: 哎，还真是这样，我觉得回去可以稍微加热一下。
2: 对，
3: 也可以像我们这样直接打开楼来，已经迫不及待了。
2: 没错，
3: 直接就开吃。哎呀，真的是太美味了。
2: 所以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咱得让大家都能吃得上，对吧？别说我买一个心疼，我去外面看了看，我买那小块那个夹肘子还花了30多呢。
3: 你说说多冤枉啊！
0: 嗯，
3: 今天我问问您，咱们这500克500克一袋对吧？
2: 一斤的。
0: 咱们这一斤呢，市面上咱卖多少钱一包？
3: 我觉得我们家已经做得非常良心了，
0: 因为大家去想一下，一头200斤的猪只有2个前肘，对吧？前肘的口感和后肘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肘会柴，前肘是非常有口感那种很 Q 弹又软烂的感觉，所以这个价格市面上为啥买不着前肘？因为很贵。但是上到预备，现在你我觉得咱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去各大的商超各大渠道都已经买不着了，现在全在断货。我们官方的定价是68块钱一袋，1斤500克，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实惠？
2: 68，说实在吃这种品质真不贵。
3: 哎，我跟您说，我前2天买了个猪蹄儿，直接告我40%。
0: 那全是骨头吧？那还就除了点这个我们说胶原蛋白，吃不着肉。
2: 猪皮、猪骨多啊，肉没多少。
0: 但是你看咱这大肘子外面卖68一个，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断货了。
2: 那咱今天多少钱？
0: 那你今天多少钱？68一个了。
2: 对呀。
0: 我先说一下，因为确实是各大渠道都断货了，我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
2: 现货不？
0: 备到了1点点的货给到大家，所以68一袋的基础之上，我今天一步到位给各位做4袋，也就是说咱们花到听好了价格啊，听好了，199块钱。来，两位主持人听好，199块钱，咱们带走4袋，4个整肘啊，4个整肘全部都是钱。
3: 我要一顿吃一个，能吃4顿。
2: 对，但是这个比市面上确实便宜了很多啊，但是这不是我们大开购的风格，
3: 我觉得是我俩还没发挥呢。
2: 对。
3: 你啥意思？
2: 因为我就想自己自私一点，我再要一袋行吗？
3: 那我也想再要一袋。
2: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那为俩一人再要一袋？
3: 咱们加上6个吧。
0: 啊，确定就加2袋，一共加2袋，也就是说1999做6袋，是这意思不？
3: 还有空间呢。
2: 对呀，
3: 啥叫确定再加2袋？
2: 那就再加仨吧。
3: 那两位主持人能给我限个量不？能限个量不？我觉得
2: 我们一说加你就限量，
3: 先别限量，先让大家抢起来。那就算您答应了，一百九十块钱6个是吧？
2: 19996袋，6袋行，这么久没来了，然后有现货今天。哎，等一下，等一下，
3: 等一下，等一下，
2: 我们那个我们商品经理拎着一包是啥意思啊？这一包
3: 再加这一包，
2: 再加这一包吗？
1: 那一包肘子跟我们
2: 说，一个劲儿的诱惑
1: 我
2: 俩，我
1: 们今天再加一包。这个您
0: 什么意思？
2: 我们今天要做199块钱7个大肘子。
0: 不是，两位主持人，我不能在家了啊。
1: 不是，这袋
2: 我
1: 们来，
2: 不让您加，
1: 我们来，
2: 我们来，
1: 啊，
2: 我们回馈我们听众的。
1: 对，但是
0: 就是你们自掏腰包再采购我们一袋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2: 是
1: 这
0: 意
1: 思，是
2: 这
1: 意
2: 思，是
1: 这
2: 意思。
0: 哇，我觉得咱听众朋友这时候电话线是不是已经满了？说实话，两位主持人，我走了这么多台去做节目，去做嘉宾，没有任何一个平台说自掏腰包说给听众、给观众去补贴的。那今天就七套了呗。
1: 但是只限咱们这一会儿是吗？只限咱们节目
2: 这会儿，而且好像啊，多少66个是吗？
1: 66个呀。
2: 66个。
1: 行，
2: 咱们先
1: 来，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吗？现在是199。一斤的大肘子，咱们整整是七个
2: ，
1: 对，上到预备价，你随便去比价，好吧？来，现在电话已经热闹起来了，没有记好的，
2: 已经报线了啊，
1: 赶快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哎，我给大家捋一捋啊，我们合作的好品牌上到预备的大肘子啊，做熟了的，而且真的这个瘦肉真的能达到70%，
1: 对，
2: 哎呀，老香了，这个味儿太浓郁了，199块钱，今天咱们前66位朋友7个大肘子。带回去，
1: 没错，如果错过这个咱们就对不起了，咱们厂家给咱们的组合间是6袋啊，六斤，
2: 这是我们今天啊，咱们生活大咖购自掏腰包给您每一组再多加一个，
1: 没错，
2: 只限前66位朋友，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您记好了啊，能多囤两组的您千万别只囤一组，40063718188，
1: 这么多囤点没坏处啊，
2: 哎，关键是这是硬菜呀，
1: 没错，40063718188，
2: 还给咱省时省力省事儿了呢，
1: 对，这整个一个大肘子连皮儿带骨头带它那个肉啊，它可不是外面你买的那个什么，
2: 我跟您说重点都是肉啊
1: 对，不是你买那个猪皮里边灌了什么东西，那个缠个绳，你们都见过，才是在市场上对不对，
2: 没错，
1: 那个真不是真肘子啊，
2: 我跟您说今天啊，您拿回去您打开袋，哎呦，那香气满屋子飘，而且您再看整个大肘子，您就知道我们有多良心了，
1: 嗯，
2: 咱们前期给您甄选有多费心了，
1: 没错，
2: 对对，咱们都是原切前肘整肘啊，500克一袋，咱们今天199直接7袋，7个大肘子，您一顿吃一个，您能吃7顿，
1: 没错，而且今天呢只有在咱们生活打开购，在现在你听到的这个时段，打进电话来，咱们才多给您这一个，只限66个名额啊，
2: 是，
1: 如果67个、
2: 啊、
1: 咱们就只能是6袋了，咱们先
2: 说
1: 好，
2: 我跟你
1: 说
2: 我们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没有提前人告诉我们，你看商品经理拎着这一个就来了，但是只限量66个，
1: 是，
2: 现在没多少了，赶快加油抢啊，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回去我们大口炫大口吃大口美大口，
1: 哎，真的，你就是大拿着那根盯着那根骨头，你就那么啃的那种感觉太豪爽了，
2: 太豪放了，
1: 对吧？
2: 哎，我跟您说，哎，什么？现在已经没多少了，哎呀天哪！
1: 还有27啊？
2: 啊？
1: 还有27个，
0: 太快了，
1: 太快了，那这样，大家别着急，现在电话线可能有点拥挤，
2: 那咱们就多打几次重播键，
1: 对，
2: 直到咱抢到为止。我跟您说啊，一说大肘子，那真的两眼冒光啊，
1: 是，
2: 那个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没错。
2: 而且你看，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咱们招待亲朋好友，咱自家人聚餐，如果说没有肘子不成席，
1: 对，没有肘子不成席，而且这个肘子你多年没见过，这种特良心的，上面带着猪皮，带着骨头，带着这个肉，
2: 全都是肉，
1: 是整个一个肘子，
2: 大肘子，
1: 真的，你一看它你就知道这不是做假做出来那种的，什么猪皮包着肉的，
2: 做那样的吗？
1: 对，所以说咱们精挑严选的东西，请大家放心来吃啊。
2: 哎，关键是呢，错过了生活大咖购这个良心组合，我跟您说啊，这么劲爆的组合，你听刚刚马经理说了，走过这么多的台，没有见过这么组合的，
1: 没错，
2: 只有在咱们生活大咖购有。您如果说今天错过了，外面您可能能买到他们家的，反正一货难求啊，现在有价没有货，68块钱一个。
3: 而且这脱骨做的特别好，
2: 是
3: 啊，我刚才吃一块那个骨头都能咬得动，那骨酥肉烂的，
2: 哎，
3: 特别特别香啊！
2: 所以我们今天199块钱7个大肘子啊，7个大肘子，咱们再让马经理说说咱好在哪儿，好不好？
0: 啊，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个热情爆涨了，我觉得我们家断货是有原因的，刚刚像我说了，大家给我们的口碑都是原料好，工艺好，还有口感好，那原料我们全部采用的是林地的散养土猪，不会用那种比如说3个月出栏那种饲养猪，是不会的，我们家都得做到这种散养溜达猪，365天也就是一年我们才会宰杀的，所以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来，我们用的是一头200斤猪的前肘，你想想一头猪就2个前肘，所以它为什么贵，为什么市面上买不着，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今天绝对不是拼接的啊，它是整肘 前肘，而且是原切，不像是外面我给你裹点什么东西往里边我给你塞肉，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大家这一点是放心，每一袋是做到500克的大前肘，而且瘦肉的含量达到了70%。再来啊，整个的清洗包括排酸我们做的非常非常好，手工去毛，大家不要担心这个入口的东西干不干净，我们家做的是肯定非常非常好的。同时腌制秘制的香料，给你做到文火2到3个小时，先用大火煮60分钟，然后再文火，而且陈年的老汤，所以这个口感不咸，软烂脱骨，真的是能够做到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家的大家能看到，目前所有的商超大家这个需求比较大，全部都断货了，真的一袋难求，一肘难求。但是今天在我们生活大咖购199，我没想到是7袋，因为我连做6袋我都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1: 没事，您别
0: 想到，
1: 别激动，
0: 又加了一袋，
1: 这一袋我们自己出，我再次强调，这袋我们自己出，不让您掏钱，好吧？
2: 跟您没关系。
1: 还有多少？13
2: 啊，
1: 还有十三组啊！我先说，再次声明一下啊，咱今天就是因为是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呢，咱们商选经理又拿出一袋来，咱们今天是7袋，如果第67位朋友，对不起，
2: 您只有6袋，
1: 6袋啊，咱先
2: 也很合适、啊，
1: 咱先说好，6袋就很合适了，好吗？
0: 没错，
1: 咱先说好，你别说我抢不到那个，你不高兴，咱先说好，因为是新品首发，
2: 咱赶快打电话啊，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哎，我跟您说这个真的是啊，就唇齿留香，我真的是爱上这个肘子了。
1: 你从拆袋那一刻起，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航空铝箔袋那个食品保鲜袋，你拆开那个时候你就闻着那个香味了。
2: 我跟您说，这个回去如果说晚上夜宵，咱们煮个方便面加上这一个大肘子，豪华版的吧。
1: 哎呦妈呀，这太豪华了！
2: 而且我跟您说，如果说我今天我就是吃米饭啊，然后我把这个肘子往上这么一盖，肘子盖饭。
1: 没错，如果你说我就想吃个豪的，咱直接开袋之后你就连加热都不用，因为它这个味道特别好吃，你就直接啃着吃就行了，太豪爽了啊！
2: 而且还有咱们比如说逢年过节，咱们说弄一个冷拼，对吧？咱们把它切片，稍微撒点这个您拌的这个灵魂小料，哎呦，那绝子！
1: 这肘子真是怎么吃怎么好吃啊！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数量不多了，可能还有个位数是吧？
2: 您想吃，您得赶快打电话啊，40063718188。
1: 朱老师，今天您66位之前的朋友，咱是7袋啊，多有
2: 1997七个大肘子呀，
1: 多这一袋比啥不好啊？是不是？
2: 一个肘子500克啊，
1: 对，
2: 斤呢，这是7斤呢。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多说几遍电话，就让您记得住，赶快打，赶快抢，因为第67位朋友，对不起，我再次强调一下，6袋您别埋怨我们，因为得拼手速啊。
2: 对，咱们抢到真的是赚到啊，朋友们。
1: 对，咱们得再问问那个刚才有听众说，真的像你们说那么好吗？
2: 哦，
1: 马总真的像咱们说的这么好吗？您给
2: 我
1: 承诺一下，
2: 保证
0: 吗？为啥咱说就是整个回购率那么高？因为品质够好。首先第一个，我保证是林地自然的散养猪；第二个，保证不用拼接肉，我们只用圆肘整切。所以我们今天做到圆肘、前肘啊，原切给到大家，而且保证动物检疫检验的一个合格的产品，而且保证大家收到的每一袋我们的整个的大肘子都是日期新鲜的，各位放心来使用啊，没问题的。
1: 好，那咱们这个是能够保质期8个月的，你可以多存点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打进电话，还有没有7组这个组合。
2: 我跟您说啊，您说咱家人口再多啊，咱多订几组，每家咱们来上两个大肘子，
1: 对，
2: 多实惠呀，是不是？人家吃着这美味的时候还得念着您的号。朋友们，今天打进电话您什么都不要问，赶快先来抢啊，太实惠。市面上单独买这一包要68块钱一个大肘子，也挺划算的。
1: 对呀、
2: 但是来到生活大咖购，我告诉您啊，整个咱们就是全通路，我们都敢做到，就咱们家这么实惠，199块钱，今天7大袋。
1: 马经理听完这7袋都有点惊艳了，
0: 我都惊叹了，真的没有。所有的地方我们走过的这些台，包括所有的经销商都拿不到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我都想给我妈发个信息，我说妈，你女儿在这个品牌，我都拿不到这个价格，
2: 你
0: 赶快打电话，真的。
1: 来，咱们现在这个7袋的组合已经马上没有了，
2: 是的，
1: 咱们打电话试试运气吧，好吧？还有最后这点时间，希望您
2: 祝大家好运。
1: 没错，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咱们是带到的善道预备价的这个大肘子，整个的一个前肘，
2: 都已经做熟了的啊，
1: 前肘
2: 开袋就可以吃。
1: 没错，今天咱们是199块钱，是7袋啊，但是第67位朋友，咱们是6袋了，
2: 没错，
1: 咱们说好。
2: 而且关键是我跟您说啊，您真的放心踏实的吃，就整个大肘子，原切前肘整肘500克一袋，
1: 没错。
2: 而且咱们这个瘦肉高达了70%，您纯纯的享受的这个，我们说都是美味，而且这猪是1年以上才会宰杀，多么良心呢？
1: 是的，好的，再次感谢马经理带给我们这么好吃的猪肘子，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0: 好的，谢谢两位主持人，也真的感谢大家在宣传我的品牌，额外又支持了一袋，所以咱们听众朋友真的要抓紧最后一点的机会了。
1: 好的，
2: 好嘞，
1: 再见马经理，
0: 再见。
1: 也祝咱们大家都能订购成功，相信咱们大咖购一定是给你们精挑严选，又给你们带的非常超
2: 值。我跟您说，您如果吃好了再想回购，可真的是可能没机会的。
1: 对，
2: 现在赶快拨打4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功了。
4: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方程。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7: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8: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8: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赛选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呢，我们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和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也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如果您和家人呀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哈，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重点内容。急诊最前线，流感进入高发季，积极预防是关键。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主任医师杨简伟啊，来为我们科普解读去除眼袋四大治疗方法优缺点的盘点。好，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明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流感进入到高发季，积极预防是关键啊，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人群，一些特殊的朋友更要注意了。那最近几天这个急诊当中，我们也发现大部分的患者都是有发热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连线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李林医生。李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李大夫，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在咱们急诊当中这种发热的患者比例是越来越多是吗？有的是流感。
1: 对，最近那个急诊上就诊的发热病人就是明显的增多了。现在就是患者一发烧就烧的温度比较高，一烧都39度、40度这样。这种明显高热的这种病毒感染，不除外是甲流或者是乙流。现在就是甲乙流特别盛行。流行性比较强。
0: 往往来到咱们急诊的都是这种高热，就是很难受吗？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症状来的多呢？
1: 大多是高热，然后不容易退，吃布洛芬或者对乙酰氨基酚这些退热药，也不好降下去。再一个就是乏力，没有全身这个肌肉的酸痛，然后头痛，这些这种感染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咳嗽这些症状还是有一些患者是有一些是没有，这些是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
0: 就是这个流感它如果说是病毒感染，可能以这种全身症状高热等等浑身乏力为主，反而一些局部的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
1: 这个秋冬季节呢，就是流感比较盛行，这是一个呼吸道传染性的疾病，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它这个发病呢，在这个7天之内它都是具有传染性的，一般是在第二到三天，患者发病2到3天的时候，传染性是最强的。
0: 那就您观察这个发病的年龄是岁数大的多呀，还是说年轻人多？
1: 这个现在就是年轻的，还有这个学龄儿童上学的这个孩子，还有这些工作的人，就是长期在一个密闭的环境，这都非常容易传染这种甲乙流。再一个就是老年人，老年人还有这个患有慢性病的或者肿瘤病的这些病人，他免疫力比较低，也容易感染这个甲乙流。
0: 您像您提到的这几类人群比如说孩子，肯定我们知道一老一小他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抵抗力差等等的，年轻人可能像您说的他接触到的这种人群比较多可能被传染了。那您像这个老年人群，或者您说有慢性病或者是有咱们肿瘤的这个朋友们，他们有什么额外要注意的吗？会不会这个病情更严重呢？
1: 对，这个就是咱们有这个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就是发热如果超过3天以上一定要及时就医。这个因为他抵抗力比较低，发热超过3天了，我们就建议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胸部 CT， 就怕发展成重症肺炎。对，一般这种免疫力比较低的容易往这个重症方面发展。
0: 就是一般的话可能这个流感它能这个过几天好了，但是有一些你像您说的这种的人特殊的人群，他可能会往下走，往肺这儿走。
1: 对，容易形成这个病毒性的肺炎。这咱们一般年轻人大多数就是这个甲乙流现在大多数都是轻症。就是发展成重症，这个伴有呼吸衰竭或者其他器官衰竭特别少。但是不要掉以轻心。
0: 尤其是这个老年人群有慢病的或者说这个肿瘤的患者如果3天咱们还高热不退的话，咱们要到医院立即就医，看看是不是要拍一个胸片或 CT 来看一看，是吧？
1: 对。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想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如果就是在家出现了这个高热的症状，那个或者身边就有甲乙流这种病例，大家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及时警惕，然后可以就是没有来得及去医院就医的时候，可以附近的药店买一个甲乙流的抗原，可以先自行测一下，如果测出来是甲乙流以后，就赶紧去医院或者药房买上抗病毒的药，比如说这个奥司他韦或者马巴诺沙韦，这是个速效的这个抗流感的药物。早期服用，一般在这个发病2天之内用上以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当然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这个流感逐渐进入到一个高发期，大家还是积极做好一个防护咱们少去人多的地方，出门可以佩戴这个口罩等等生活当中的措施，积极预防。再有当然就是提倡大家的接种流感疫苗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林医生的提示啊，非常的应景啊，因为确实最近咱们身边感觉甲流啊发热的朋友非常的多，还是提示大家要注意。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林医生的提醒，辛苦您了，李大夫，再见，下次见。
1: 对，再见。
0: 再见，辛苦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啊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俗话说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啊，但是很烦人的这个眼袋啊，却让我们这扇窗户啊可能有的时候显得有一些疲惫和苍老啊。确实很多朋友为了消除这个眼袋的困扰啊，大家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说很昂贵的眼霜，还有各种各样的偏方啊，但是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啊。那么我们说从这个专业的科学的医学角度来看，目前真正的科学的可行的去眼袋的方法到底有哪些啊？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优缺点，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杨简伟教授哈、来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啊，这个去除眼袋到底怎么样找到合适您的方式方法。杨主任在眼部年轻化领域也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和很丰富的临床经验啊！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打字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杨主任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啊，主任，确实啊，我发现现在其实大家这个别管是年纪大的还有年轻的朋友，男的女的，大家其实对美的追求是越来越大，这个诉求是越来越明显了哈。因为我们这个高质量的生活嘛，也是高质量的这个健康医疗的发展，确实说呢，这个眼袋其实是很多朋友感觉特困扰的一事儿。您觉得在门诊里面来咨询这个问题的多不多？
1: 多，而且越来越多。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提高吧，大家对这个外在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面貌呀，是越来越在意了啊。这个眼袋呢，就是像我们下面这个眼睑部位，这个皮肤松了、眶根膨出了，脂肪膨出了，显得下垂。让人看起来就好像两个眼睛这样挂个小袋子一样，甚至会显得哎呀，怎么老是跟睡不醒似的。尤其晚上睡眠不好的时候，他这个眼袋就会更加的明显。
0: 对。
1: 啊，所以说有好多人就想着，哎呀，我是不是能通过一些手术的方法呀，或者说什么光电的方法呀，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类的病人还是挺多的。现在，
0: 那我们首先先给大家分析分析啊，主任，您说从这个医疗的专业的角度来看，他这个眼袋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是说真的是跟衰老有关系啊，还是像您说的，哎，熬夜呀，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个小袋子的这个东西，里边是什么呢？
1: 这个眼袋其实就是我们以正常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眶脂肪外面有一层眶格。它这个眶格在年轻的时候呢是很紧致的，它会把它紧紧的包住，然后这个皮肤呀和外面的轮匝肌也会包裹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这个眶格也松弛啦，皮肤也松弛啦，这个肌肉也没有力量了，就慢慢的呈现出来。这个是年龄相关的，就是我们后天性的这个眼袋。还有一种是遗传性的，或者是我们是先天性的。因为你看有好多小孩，甚至5、6岁的小孩他就有眼袋。为什么？你再看他家族里面，可能爷爷呀、奶奶呀，或者是一个父母呀，他那个眼袋会比较明显。他从小就会有这种眼袋。它主要是因为先天的这个眶根结构的异常，就是这个眶根结构可能比较松弛，或者说先天性的这个脂肪比较多，这个眶根它包不住它，然后它就会凸出来，显得这个眼袋就会比较明显。
0: 这就一个是先天的或遗传因素的，另一个就是后天的，可能跟衰老呀这个松弛多少有点关系，是吧？
1: 对的。
0: 那你想跟这个生活方式熬夜，其实大家往往是说熬夜会有这个黑眼圈，这个跟眼袋有关系吗？
1: 有。就是我们熬夜睡不好的时候，眼周这个血液循环也会不好，然后它这个下面就会出现眼的水肿呀。它就会加重我们这个眼袋的这种感觉，就是本来这就鼓鼓的，再一水肿它就更鼓了。而且黑眼圈也会明显，因为周围血液循环不好之后，黑眼圈也会显得更明显。
0: 那其实我们想请杨主任先给我们大家吃个定心丸，就别管您刚才说的这不同的原因、不同种类，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都能治吗？
1: 对，都可以治。
0: 就即使先天的也是有办法能给它改变。
1: 对，先天性的我们也是可以治疗的。
0: 具体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说有4种主流的方式啊，可能有不同的优缺点，最主要现在是用什么办法？ 来治呢？
1: 其实对这个眼袋来说，我们最最主要的方法还是手术。手术对眼袋来说，它是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也是一个长久不衰的一个。因为什么呀？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光电啊，我们光电的话就用激光或者是射频，它产生一定的热能，但是这个热能呢，一般就刺激到皮下。它可以让这个皮肤收紧一点，但它对这个眶膈的收紧作用很轻微。像这个比如说热玛吉呀、点阵呀、环境微针呀，它的作用只是最多达到2毫米那么深。但是眼袋呢，就是我们眼上的这个皮肤最深的最厚的地方大概也就是1.6，但是它到眶膈再达到里边的脂肪，它这个深度就不止了。
0: 就是眼袋，你说产生眼袋的这个眶膈这个脂肪，它比较深是吧？
1: 对，它在皮肤、肌肉再往后内层才是眶膈，然后眶膈里面才是脂肪，所以它是比较深的。但是这个热能呢，它要太深，它又怕损伤眼球，所以说它这个热能在眼部的话，它达不到那么深，所以它对眼袋的效果可能是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不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只能是改善。
0: 但是这个好处它其实就不用做手术是吧，无创的。
1: 对，它就是不用做手术，无创，然后恢复期比较短，就是能还是能改善我们这个眼周的这个细纹啊，然后皮肤的这个松弛程度呀，都可以得到改善。但是它对脂肪型这个眼袋是效果是特别有限的。而且还需要定期的去做，不是说我做一次就没事了，它需要定期的去做的。
0: 主任您讲到这儿，在我们线下群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想问问杨主任，就是这个黑眼圈的话，要是通过这种光电的办法有能改善吗？
1: 能，就是黑眼圈也有这个几种啊，有一个是血管型的，另外一种就是色素沉积型的，还有一种就是结构型的。这种血管性的呢，就是我们眼周的皮肤呢比较薄，它就是透露出来里面这个血管之后，让人显得这个眼周的这个皮肤透见这个血管了，就显得有这种色沉。这种呢，你用手这么一摁的话，它那块就会皮肤这个黑眼圈就会减轻。这种一般就是血管性的。这种血管性的呢，我们通过这个光电，然后去改善这个血管，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血管性的还可以用什么呀，我们可以局部的涂这种甘肃钠凝胶，它也是改善我们周围这个血液循环的，血液循环好了之后，血管没有这么怒张了，没有那么显现了，也可以改善，有一定的改善。这种就是我们色素沉积型的，这种大部分就是通过这种色素，就是通过激光之后让这种色素去减少，也可以改善。但是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通过手术了。它这种大部分是什么呀？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儿就像我们这个手肘这个部位一样，它本来是有点黑的，但是你要伸直胳膊之后，它这个皮肤堆到一块了，堆到一块之后它显得更黑。它这种结构性的是有点所有的这个加在一起的，它堆到这儿，这皮肤细纹也比较多。这种情况呢，就是需要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皮肤去一点，然后让这个整个皮肤拉展了之后，它这种也会改善。
0: 这是说的这个黑眼圈哈，可能也是有不同。

0: 那些办法和分类到底是哪一种的，是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对对对，对，都不太一样。
0: 那主任这是给我们盘点了咱们说的这个眼袋治疗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可能是这种激光啊、射频等等之类的。它是有它的优点，当然也有它的这个缺点和不足的。
1: 对，再一种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眼袋也有，但是不是很厉害，但是我们泪沟也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注射改善我们泪沟，然后来就是消除这个眼袋和泪沟之间的这种阴影，就这种阶梯感让它小了之后，这个眼袋也会显得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哦，泪沟是就是感觉那儿凹一块的地方是叫泪沟是吗？
1: 对，一般这个泪沟是在什么，就是在我们眶下缘内侧这儿有一条沟。这个是我们一个这个远轮匝肌这个泪沟韧带这儿啊，它是在这儿形成，就是我们眼袋突出了，然后我们面部的这个就随着年龄增长吧，它这个面部的组织会下垂，下垂之后这儿就比较薄弱了，然后上面也突，下面也往下垂，就显得这个泪沟比较明显。但是也有一部分年轻人啊，就这种先天性的这种眼袋的人，他泪沟也会明显，但他这个不单单是泪沟，他可能同时存在这个面中部的这些容量的缺失，可能先天性的这块就比较平，所以说这个泪沟也会显得明显一点。这两种都有可都是会形成我们泪沟的这种情况呢，我们通过这个泪沟的注射填充之后，就是我们眼袋也会在视觉上感觉它减轻了。
0: 但是要是说普通的不伴随这种泪沟的，那就是凸出来一块的这个眼袋，那它注射是不太有用是吧？
1: 对，它主要是对泪沟型的。
0: 因为本来这个眼袋我们看着就像小袋子一样突出的，那一注射它是更加感觉突出了是吗？
1: 对，它注射的时候是对要求很高的，你必须得注射到泪沟这个部分，你注射深了它不起作用，注射浅了呢，然后或者说我们注射的位置靠上了，就把眼袋给加重了。这个是也要注意，而且注射的不能太多，有些人注射玻尿酸一次两次的去注射，但玻尿酸有个什么特点呢？它会吸水。它一吸水之后呢，就是这儿就会更加的膨胀，笑的时候这个因为它注射到皮下，它也让人感觉到是皮笑肉不笑的感觉，就是有这种它表情肌会受到影响，而且会有丁达尔现象，就这一团东西当它水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眼下有一块发青。所以这个玻尿酸注射的时候呢，也不要量太大了。再个就是胶原，这个胶原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是白色的，有这种异性胶原啊，它这个颜色呢，就是填充之后没有这种丁达尔现象，而且它还有刺激周围这个组织再生的作用。它最好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填完之后，我对这种泪沟可能也有一定的改善，不是对泪沟有改善，对这个黑眼圈也有一定的改善，因为它是白色的嘛，透过这个皮肤，透过这种白色的，可能也会改善一点这个。
0: 当然这种注射咱们还是得在专业的医疗机构，在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不是指导下，就是真的是亲自操作了，
1: 亲自操作，
0: 不能指导。
1: 对，
0: 这是我们说的可能有一些这个注射填充的办法哈。杨主任刚才提到是针对这种有泪沟型的眼袋，这个是可以有它的这个优点的哈，它还可以选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啊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给大家盘点了两种啊去除眼袋的目前主流的方法啊，杨主任给我们盘点了，一是这个激光射频治疗，再有注射填充治疗。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杨简伟，去除眼袋四大治疗方法优缺盘点哈。那第三种主要的方法，杨主任是什么呢？现在用的多的？
1: 就是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用，就是也有好多病人来了啊，就是我想治眼袋，但是我发现有好多宣传说一根针进去把这个脂肪融了就行了，是不是有这种方法？就是这种的是有，就是它一个是通过光纤来溶脂，还有一种就是通过溶脂针儿，但是目前我们国家没有批准任何一种溶脂针儿，而且这个溶脂针儿它是有毒性的，它不是说我打哪儿它溶哪儿，有可能它打完之后你想溶的地方没有溶，不想溶的地方溶了，形成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而且眼周这个皮肤又薄，稍微有点凹凸不平。

0: 没有说哪种激光的光纤对这个眶隔脂肪的溶解就有那么好，现在还没有说哪一种啊是有这么有肯定也有厂家是这么宣传，他用那个针儿，他扎进去之后扎到脂肪这儿，然后通过热的效应，然后让它去把这个脂肪给萎缩了，让它溶解。它这种也是有风险的，你看溶不好了之后就会出现色沉呀、凹凸不平啊，这种等等这些情况都会有，甚至里边的瘢痕增生是吧，都会有的。这个创伤也是，虽然外表的创伤小，但是内部的创伤并不小。
1: 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啊，像您说的，会遇到一些可能在一些美容院、美疗机构做的了，然后造成这种凹凸不平啊。硬结等等问题来找您给他们处理的，这如果真的出现这种问题，还能处理好处理吗？
0: 不太好处理，因为它是溶了之后，这个脂肪就变得凹凸不平，而且它在它的这个通路上也会形成这种瘢痕。这种瘢痕其实是很难处理的，深部的瘢痕，这种牵拉呀什么的，有好多，比如说我们深部的瘢痕，一旦牵拉
1: 是吧？这一旦
0: 对它不可逆，我们需要去修复它的时候，是需要用这些脂肪去修复的。你又把它溶了，脂肪又没了，对，就说你想用的脂肪也没了，周围又形成好多瘢痕，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1: 所以这一点是咱们不推荐的。您说国内没有审批的这种溶脂针，
0: 对，
1: 这一点可能会是一些这个广告宣传等等的噱头，所以大家还要警惕哈。那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场，杨主任就说，还是解决眼袋，您觉得最彻底的一个办法，还是要做手术哈。这个是要，就等于怎么说呢？是要外科手术的办法。
0: 外科手术，对，我们现在这个眼袋去除主要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内切，一种是外切。内切是什么？就是对一些年龄比较小，或者说即使我年龄大了，但是我皮肤保养的挺好，我没有那么松弛，我就可以通过结膜入去做，这样的话外观上不显这个皮肤上的切口。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时可以去除这个脂肪，然后也可以把我们这个眶隔脂肪做一个释放，然后填充到我们的泪沟里面。就因为有好多人他眼袋的同时他会有伴有泪沟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我们手术的时候把这个脂肪，我们不剪碎它也不把它抽出来，因为有好多机构他们是把这些脂肪我给剪下来，然后把它剪碎打碎之后再重新注进去。但这种方法呢，就是说我注射进去的这点脂肪它会吸收，因为它没有血供呀，它会吸收一部分，但是能吸收多少能存活多少你不知道，存活的这些可能就是凸起来了，吸收的这个它就凹下去了，它也是不平整的。这个一般我们要是从眶隔脂肪释放之后嘛，我们一般会把它铺平，然后缝合到我们这个骨骼表面，然后把我们这个泪沟填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眼袋也不显了，我们下面的泪沟也平了。这个也是很好的，
1: 就等于给他换个地儿是吧？
0: 对，就是把它换了个地儿。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这个脂肪填到这儿之后，我是带着血运来的，我不会说我这块吸收了，那块不吸收。然后这个带着血运来的这块脂肪，也不是说我有多少脂肪全用在这儿，那很轻的那个我可能就全填在这儿了。还有一部分比较厉害的，我这边填完之后它还是有点鼓，这部分脂肪我们是要去一点的。但是这点脂肪呢，我们不能说我看它凸出来的我全都去掉吧。当你去的很多的时候，这会出现坑。出现坑之后人会显得更老。
1: 所以就是把鼓的地儿给弄平一些，把这个凹的地方让它稍微鼓一些是吧？
0: 对，让它填起来，但是又不能过度的去去的太多了之后反而这个皮肤没有这种支撑了，因为这个胶原蛋白就是我们这脂肪在我们这里面是起一个支撑作用的，你把这个脂肪去太多了之后我们皮肤没有支撑了，它会松弛，会增加我们的皱纹，会显得我们这个眼下眼因为做了个眼袋显得没有显年轻反而更老了，所以说什么事都得适度。
1: 那主任我觉得您这个工作既是考验这个刀法还得考验审美是吗？
0: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做外切法，从皮肤这个切口，一般是在什么？就从我们的下睑缘，就是睫毛下方，大概一个1.5毫米，不超过2毫米啊，横行一个切口到外眦缘的时候，到外眦角的时候会稍微的向下斜着点，延长一点这个切口。延长切口之后呢，我们然后把它分离暴露我们的眶隔，然后打开我们的眶隔之后去掉一部分我们多余的，然后剩下的那部假如泪沟明显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那个 眶隔脂肪的是

0: 啊，然后填充我们的泪沟。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内切法的，我们填充泪沟是我们把它铺平之后用那个线缝上，然后直接从皮肤面把那个线拉出来，就把我们的这个脂肪垫到这儿，然后一周以后把这个线去掉。而外切法呢，因为我们暴露的好，我们这个口长呀，
1: 对，
0: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脂肪缝合到这个上面，也更确切一点，也更平整一点。
1: 嗯
0: 啊，但是这部分一般适合于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上啊皮肤比较松弛啦，或者年龄比较大啦，我们需要去点皮的这种，我们一般是选择外切法去去除的。
1: 哦，那这两个您说的一个内切法一个外切法，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这个通路不太一样，这个术式的
0: 对
1: 进入点
0: 不一
1: 样。哦，
0: 对，内切法呢主要是说我不用去皮，
1: 嗯，
0: 外切呢我要需要去皮，嗯，需要让下睑更紧致点，
1: 哦，
0: 哎，我就可以通过外切去去。但是手术呢，基本上都是说把我们这个，哎，眶隔脂肪释放填泪沟，然后去脂肪，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内切主要是去除我们内侧的这点脂肪，外侧的这点脂肪一般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外侧不是太明显的这种，
1: 哦，
0: 啊，我们做内切。外切的话我们会去，嗯，内中外三团脂肪，就是让它适当的平，适当的填充我们的泪沟。
1: 嗯，那这个外切的话，其实对于上了岁数的朋友，就是这个皮肤松弛的、皱纹多的，还可以有紧致的作用，因为切掉一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有两方面的作用。
0: 紧致，而且这个口呢，嗯，一般在睫毛根部，就是我们长上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基本上就看不出来。
1: 嗯，
0: 就有的人皮肤
1: 也不会有疤是吧？
0: 对，这个有疤痕是有，但是你得仔细看，
1: 嗯，
0: 就是这也分人，
1: 嗯，
0: 有的人像他拆线的时候他就不太明显了，这个口，就这个疤痕就特别的，就是很不显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疤痕恢复得要慢一点，跟他皮肤切口恢复慢一点，他这个疤痕就会显得时间长一点，但大部分经过3个月以后的恢复都就不太明显了。
1: 嗯，那这个外切跟内切相比，它这个伤口还是稍微大一点对吧？是这样，
0: 对对，
1: 这个意思哈。
0: 对，而且去皮量要掌握得非常好，你去的少的话，它可能下面就是还会有一点点这个皱纹。要，是说我们去的量太多了，下面是挺好的，但是它可能一往上看就有点睑外翻。有人甚至说我做完之后，然后我这个眼睛光进风，就是因为他眼皮和眼球贴不好了。还曾经有一个患者在外面做的眼袋哈，就做的外露，做完之后他外侧可能去皮多了，就有点外翻，然后修了一回。
1: 嗯，
0: 修完之后呢，就觉得眼睛还是不舒服。
1: 嗯，
0: 哎呀，找到我，
1: 这太紧了，就是有点是吧？
0: 对。其实后来看着也还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他就觉着还是很不舒服，就是每天来这儿就跟我聊天，
1: 嗯，
0: 聊了好长时间。
1: 这还弄怎么弄呢？他已经切的多了，
0: 他就得把面中部的这个皮肤往上掉，然后固定到这个骨膜上，然后把这个皮肤整个的往上吊上去，再严重了还得把我们外资韧带给它切开，然后收紧，把这个皮肤往上去给它提拉。所以但是这种修复起来都很困难，所以说这个外切的话，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去皮去多了，外翻了，这种是修复起来困难比较大。
1: 嗯，哎呀，这个杨主任真是为难您了，确实有一些这个求美的朋友啊，这还跟患者不一样，真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高质量的咱们这个医疗的发展啊。
0: 对，
1: 不但要求您这是刀法得锋利，还得审美特别在线是吧？帮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0: 对。
1: 那主任，其实您说的这个两种外科的术式，要是像咱们说的既有眼袋又有泪沟这样同时存在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术式方法适合的？
0: 其实主要就是说内切外切这两种方法，就这个眶隔脂肪释放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单纯做眶隔脂肪释放是很少的。你就是去脂肪是去不去脂肪是看它这个突出度，一般这个眶隔脂肪释放的时候，它也就是这两种入乳，一是外切眼袋的入乳，一个是内切眼袋的入乳，这两种它也是就是把这个膨出的脂肪我们铺平之后，然后放到这个泪沟这儿，然后这个眼袋和泪沟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术式，它一般是结合在我们这个外切和内切法去眼袋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1: 哦，明白，就是它不把这个脂肪给切掉，可能将膨出的这种放到了凹陷的地方去了。
0: 对对，
1: 给它进行一个转移啊。
0: 对，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 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啊，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杨前伟啊。杨主任今天给我们来科普解读去除眼袋四大治疗方法的优缺盘点。您有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明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主任医师杨简伟，去除眼袋四大治疗方法的优缺盘点。相信现在其实面对这个眼袋的问题啊，很多朋友非常的困扰，可能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哈，效果不如人意。那么从我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哈，这个眼袋要去除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方法？今天杨主任呢也跟在上面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盘点了目前用的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哈。那主任，其实从您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还是比较倾向推荐就是手术的办法是相对来说比较彻底的一个方法，是吗？
1: 对对对，手术是我们效果最持久最彻底的。当然你像一些年轻人，他们先天性的这种眼袋面中部又容量又缺失比较明显的这个，其实打上我们的这个玻尿酸呀，就是海体啊，还有那个异型胶原呀，也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就是说我这个时间短，他可能就是6个月到一年大概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就得再打。
0: 就是维持时间短，可能还需要
1: 再打。对。
0: 所以一般要是说那个眼袋的这个求美的朋友，也可以说患者朋友嘛，来到门诊，您是往往会给他们怎么样一个过程？得是结合各种各样的成因啊，还是说有各种办法都可以结合起来用呢？
1: 其实可以结合，就是看有些人他比如说我就不想着去手术去。我害怕手术，那就可以通过注射或者说通过我们的光电来改善一下，改善一下他觉得就很好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就是说定期的定期的来做一下这些。要是说我就是想去除，那就是还是要靠手术。
0: 这个手术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恢复期有多长时间，会不会术后有这个肿胀啊等等这种情况呢？
1: 会有的。一般就是内切的话，因为它损伤相对小，口也小，这种恢复期相对来说要短，一般就是说1周左右基本消肿，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还会有点淤青啊什么，到1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外切眼袋大概恢复时间得1到3个月，它得7天拆线。
0: 那您像这种淤青，就是我们看到眼下边这块淤青，对这个视力对眼球没什么影响吧？
1: 他对视力一般没有影响，但是也有的人啊，他做眼袋的过程中，因为他止血不彻底，他一旦出血之后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他这个脂肪他是属于眶内的脂肪，我们就是一般是我们把脂肪去掉之后会把他的血就是止血止得特别好，就是完全的把它止住。你要是说还有出血的话，一个是会形成皮下的血肿，这个倒是还好，他会吸收啊。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怕他这个出血出到眶内，一旦出到眶内之后，有我们也遇见过，因为出血之后这个眼周全是肿的，眼皮上下眼皮都是肿的，然后这个视力也模糊了，因为眶压增高了呀，眶压增加之后它会挤压我们的眼球，会挤压我们的视神经，会影响。

0: 们的视力，所以这点是最可怕的。所以说术后我们是要求他们，比如说我们加压包扎呀、冰敷呀，都是减轻这个出血和水肿的一个方法。
1: 这个手术目前的话也得需要住院来进行，是吗？
0: 门诊
1: 就
0: 可以。对对，
1: 哦，就做完当天就走了。
0: 对，做完就可以走。之前我们是双眼都包扎，然后现在我们逐渐的就是放开，就是只包下面，因为我们现在手术当中止血比较彻底，所以这种术后少量的渗血，就是下面有点淤青，这种是正常的哈，都多少就是有些人会有，有些人会明显一点，有人会轻一点，多少都会有一点，但是慢慢的就吸收了，这种也是可以接受的。术后的话，我们单纯包下睑，然后加压一下，然后再加上冰敷，少活动，少做这种剧烈运动，一般情况下都还是不会有很明显的出血。
1: 就是一般术后的话，其实马上就能走了，不太影响他视物看东西，是吧？
0: 对对对，
1: 只是可能外表看上去有一些肿胀和淤青，这都是正常的，需要一段的恢复时间哈。
0: 对，外切要比内切恢复的时间要更长一点。
1: 再有，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有想要去除眼袋朋友的这个诉求来看的话，刚才杨主任其实说了，手术它肯定是比较彻底的方法，大家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这个手术其实我们经常说是治疗问题的可能是终极啊或最后一站了。我不知道这个眼袋哈，杨主任，就是做了手术它会不会，你看这个衰老我们不可阻挡，它会不会再次出现呀？
0: 会的。一般这个眼袋去除之后，它顶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年，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顶到这么长时间。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不护肤。我曾经遇到过有一个做了有3年多，然后再看见的时候就跟没做一样，那个皮肤就是那种皱纹啊、松弛啊，就很明显很明显。我说你这怎么跟没做似的？他说是，就第一年的时候挺好，然后慢慢的就不行了。他可能跟他这个皮肤状态，就是说你做完这个手术了，我不是说一劳永逸了，为什么有的人他看起来年轻，有的人就看起来岁数就比较大比较成熟哈，他可能跟一个是跟基因有关系，再一个跟他后天的护理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说睡眠不好的人，他这个皮肤就是很容易衰老，就是早早的就长皱纹了，他这个就是不好。然后比如说眼睛好水肿，就是好吃这些咸的东西的人，喝晚上睡觉之前喝水多的人，这些人呢他们这个眼周的皮肤也会反反复复的水肿，也会引起来这些眼周的这个皮肤的反复的这样撑起来又凹下去的，这种也会加重这个眼周的皱纹的出现。然后睡眠不好的这些人就是焦虑的，就是这些都可以啊。还有一些人我根本就不用擦脸油，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是我护肤特别特别厉害啊，我一天洗2遍脸，我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好。就我们现在建议就是一天洗1次脸就够了，然后剩下那一次早上的话，比如说我们其实可以清水洗一下，然后这样保护好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油脂，找着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
1: 确实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美的追求哈，越来越诉求明显哈，也是大家这个高质量的生活哈，我们高质量医疗发展的一个诉求哈。那我们知道杨主任，我看您这个皮肤特别的紧致啊，又白皙，就是从这个护肤角度哈，主任您给我们传授传授，您平时用眼霜吗？您觉得这个眼袋呀、黑眼圈儿，咱们说或者是泪沟什么的，用眼霜有用吗？
0: 怎么说呀，其实我感觉这有点智商税。
1: 去除不了眼袋肯定是。
0: 对，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我懒。我基本上就是我要是在家的话我可能都不洗脸，然后我就是每天晚上洗1次脸，早上我就是清水，然后护肤的话我就是用一点水，用一点乳，冬天的话可能会用一点点霜。所以我就是
1: 眼部您会额外的在护理吗？
0: 这个眼霜我是偶尔会用一次，所以说我这一瓶眼霜一年我都用不完，有的时候就放过期了。所以说它不是主要的，其实你主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保湿，你脸部的这种湿润状态要维持好，就是脸上越干的话它越容易起皱纹。
1: 对，
0: 越保湿的做得好的话它这个皱纹反而会少。就是我们过度的清洁，有的人他化妆，化完妆之后他就使劲的卸妆，他老怕卸不干净，有的人就卸2次，然后把那个皮肤卸得很薄很薄，都能看见里边的红血丝，就是他那个脸上的红特别特别明显。这就把我们脸部的这个皮肤屏障给破坏了，这种破坏了。

0: 之后呢，他就会那个小年轻的时候就是出现红血丝呀、潮红呀，岁数大了他就会出现这种皱纹、松弛、下垂等等这些情况、嗯、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懒，嗯，也是一种好事儿。
1: 但是你们肯定保证了这个基础的，像您说的这个补水，还有生活当中要注意啊。
0: 啊，对，我是。其实我不是很早睡的一个人，但是我也不会一下熬到一两点、嗯、我大概就是11点钟左右的话会去睡觉、嗯、这样的话就是我睡眠质量比较高、
1: 哦、
0: 我中间基本上不醒，所以说这种睡眠质量好的话、嗯、因为在睡眠的时候是对人身体各个细胞啊什么的修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睡眠不好的话修复不好，它也容易出现这种衰老，这也是说一个习惯问题吧，就是说你要调整好自己的睡眠，
1: 嗯，
0: 调整好之后的第二天你就精神焕发，
1: 对，
0: 皮肤状态也很好，是吧？但是你要是说我就是头一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你就看着皮肤就是暗沉呀，就整个人就很憔悴，
1: 是
0: 啊、嗯、啊，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皮肤就会越来越差，
1: 嗯、
0: 啊，这点是也是很关键的。我像我的话，我偶尔也会去做点光电，比如说我们这儿有光子呀，
1: 嗯，
0: 然后到这种换季的时候，脸出现过敏的时候，我也会照照我们的黄激光呀，
1: 哦，
0: 啊，这个我也是会做一点，偶尔就是也会打打水光。但是说也不会很频繁的去做，
1: 嗯，
0: 就是我可能这一年就做这么个两三次，反正是我就想起来了做那么一次，啊，对，这个在做完之后对这些皮肤呀也是一种护理。
1: 嗯，是的，我们今天专家这个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经历给大家说怎么保持美丽，怎么样一个好的这个皮肤，我们眼部的这个皮肤的健康哈。啊，杨准，我们群里面有网友哈、啊、也想问您，您刚才提到说是不用住院，咱们做这个眼袋的手术，这个日间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就医的流程？是到门诊找您预约就行吗？
0: 对，到门诊找我，然后我跟你约手术时间、嗯，然后做一些术前的常规检查，
1: 都不用住院，检查也不用。
0: 当天不用、哦、不用住院，我们就在门诊手术室做完之后，然后冰敷一会儿之后，你就可以回家。
1: 那检查也是在手术前提前检查，前一天
0: 提前检查，对，一般是前最起码得提前一天。
1: 那主任，您这个门诊是在周几大概能找到您呢？
0: 周五的时候，我一般就是我的门诊、嗯，我肯定是在。平常我有可能会有手术呀，会有别的事儿啊、嗯，就可能就不在门诊，就是不一定能找得着我。
1: 周五的前天可以找到杨主任。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通过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公众号挂号的话，找到医疗美容科杨建伟主任，对吧，杨主任？嗯，
0: 对对，
1: 在周五的前天啊，也回复一下我们这位网友朋友的问题。

0: 是的，我们每周二哈一直给大家提示眼健康呢。其实关于眼睛的这个美丽的问题，这个诉求哈，大家也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大家讲的这个关于去除眼袋哈，我们主流的一些方法的优缺盘点哈。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杨主任再给广大的求美者提示一下，关于这个去眼袋，您觉得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吗？
1: 就是有些人特别在意，就是我外切眼袋之后，我这个卧蚕是不是会没有了啊？这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外切，我们卧蚕是什么？就是我们时常就是我们笑呀什么这种表情肌，它在眼周这儿会出现一个加厚，因为我们时常的一个运动嘛，就卧蚕随着时间的增长吧，我们慢慢的是会恢复一部分。还有的时候我们是通过手术的方法把这点这个轮匝肌折叠一下，也会把我们这个卧蚕做出来啊。但是说这点呢，就是说大家不用太在意，因为这个卧蚕恢复的时候慢慢它就会再出现，有好多人在意。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我手术之后我会不会肿呀，会不会淤青呀，我这个怎么办呀，也有这个要理性的看待，不是说我做完了之后第一天做完第二天我就美美的了，没有那么快，它都是需要一个恢复期的啊，要这个心理准备。再一个说我做完之后不是说我做完了就永远年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地球的引力在这儿呢，是吧，我们每年以毫米的速度是往下，这个皮肤是往下去下坠的，这个面部的组织，所以说我们的眼袋可能还会再次出现，等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的再做，但是也不能太频繁，一般我们是建议间隔不能少于5年。
0: 所以就是说大家还得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法去专业的咱们医院进行面诊哈。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去除眼袋可以说是一项非常精细，我们今天听杨主任这样讲了，很精细的一项这个医疗项目，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咱们正规的医疗机构，并且一定要由咱们专业的医生啊，像杨主任这样的专家进行一个面诊的评估，我们才能确保您安全，并且达到您理想的这种年轻化的效果。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杨简伟主任的科普和解读啊，杨主任来自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在每周五哈出门诊。大家也可以下载即时 APP 来重复收听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我们再次谢谢杨主任，也欢迎杨主任之后带给我们更多关于眼部啊美丽健康的科普知识。谢谢您，杨主任，我们下次见。
1: 好，谢谢，哎，好，再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大风天气。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风4-5级，阵风6-7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明天早晨，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5-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继续下降2-4度。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另外呢，14号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有小雨出现。来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15度，其他地区16-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7度到4度，其他地区5-1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入秋以后呢，早晚凉，中午热啊，温差一大，这感冒咳嗽流感的人明显就多了起来。中老年人本来就抵抗力偏弱，还有很多人伴有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心脑血管疾病，一旦感冒咳嗽很容易会拖成肺炎，甚至会诱发基础病加重。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第一，保暖要巧，别捂也别冻，早晚出门呢加上一件外套，护好头颈、后背和脚，晨练呢别太早，等到太阳出来气温回升以后咱们再出门。第二点就是通风洗手，少凑热闹，每天呢咱们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勤洗手，去人多密闭的场所的话一定要戴上口罩。第三点就是疫苗早接种，防线更牢固，流感疫苗还有肺炎球菌疫苗可以提前咨询医生，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提前去接种相关疫苗。第四点是咳嗽讲礼仪，家中有病人要隔离，咳嗽和打喷嚏的时候要用纸巾和肘部来遮挡，不随地吐痰，家里人有感冒的话尽量分餐，戴口罩，减少交叉感染的出现。还有第五点啊，就是饮食要润上一点啊，不要盲目的进补，平时呢多喝温水，适当的吃梨、百合、银耳、萝卜、山药等等润肺的食材，要保证牛奶、鸡蛋、瘦肉等优质蛋白，糖尿病的患者呢吃水果和蜂蜜要严格控制。第六点啊，基础病药可不能停，一定要按时监测血压、血糖，慢阻肺和哮喘的患者呢要备好常用药，一定要遵医嘱，千万不要自己的随意停药和换药。还有最后一点就是症状别硬扛，就医要趁早，如果说啊出现了持续发热、有黄浓痰、胸闷气喘、痰中带血、精神差、尿少等等这样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自己啊乱吃抗生素和止咳药。秋天防感冒关键在细节，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记住啊，保暖、通风、疫苗、好习惯、管慢病、早就医，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呢是10月13号啊，可能有的朋友不太明白，说这一天是一个和每个人健康都息息相关的日子，那就是世界血栓日。血栓被医学界称为沉默的杀手，它可能会悄悄地形成在你不经意间，久坐、长期旅行或者术后卧床，甚至呢只是窝在沙发上刷了几个小时的手机，就有可能会形成血栓。全球呢每年有1/4的死亡都是和血栓是有关系的，而咱们中国静脉血栓的症状的患病率从2016年的10万分之3.26上升到了现在的10万分之8.53，而肺栓塞这个发病率更是10年前啊和现在相比，现在比以前翻了1倍还要多。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血栓呢？ 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特别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三科护士长许静，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血栓预防的那些事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是0311866980826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今天呢是第13个世界血栓日，而今年的主题是从头到脚主动防控。那待会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讲一个躺着坐着都能做的保命运动，那就是踝泵运动。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三科护士长许静。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脚踝上的第二心脏，世界血栓日防栓指南。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许护士长来给我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三科的许静。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聊到了一个就是大家伙其实都非常的关心，然后但是呢有的时候又经常会忽略掉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血栓啊。而且开场我们也提到了今天是第13个世界血栓日，今年的主题我们定为了从头到脚主动掌控，预防血栓守护健康。想先问问您啊，是怎么理解这个今年的主题的呢？
1: 其实呢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从头到脚主动掌控，预防血栓，守护健康。我的理解呢是两层核心信号。第一层呢是从头到脚，它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血栓不是只是发生在某个固定部位，你比如脑梗塞、心肌梗死、肺栓塞、下肢深静脉血栓，本质上呢都是血栓性疾病在不同血管床的表现。过去呢很多人以为防栓就是防腿上的血栓，或者是只盯着咱们的脑血管
0: 头上。
1: 对。但是呢今年这个主题呢恰恰是要打破这种局部思维，把视野呢拉到了全身的动脉和静脉。这样呢我们全身的动脉和静脉的血栓风险需要我们同时被看见也被管理。
0: 对，其实我们全身都有血液，都有可能形成血栓。
1: 是的是的。
0: 对，那第二层呢？
1: 那个第二层呢我理解的是主动掌控。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呢在今年的主题发布时特别强调要赋能每一个主动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等到出现症状以后再被动的去应对。这个主动呢其实在我们临床护理工作当中是有具体抓手的。你比如风险的评估啦，早期活动、踝泵运动，还有患者的一个教育，每一项呢都是我们护士可以主动介入的一个节点。
0: 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介入的这个点？
1: 从我们护士的日常工作来看呢，这个主题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指引也是很直接的。那么我们以踝泵运动为例。那么小腿腓肠肌和比目鱼肌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当踝关节反复屈伸时，肌肉规律性的收缩，就像咱们的泵一样，挤压咱们的深静脉，把下肢的血液呢泵回心脏。这个动作呢简单到就是患者躺着也就能做。但是它所回应的正是主动掌控最朴素的一个含义。
0: 这个需要先给听众来解释一下，刚才提到踝泵运动，踝就是脚踝的踝。
1: 对，
0: 泵就是那个泵水的那个泵。
1: 对，
0: 水泵的泵。
1: 对。那么预防呢它不仅依赖咱们复杂的设备，而是依赖每一个人每一个被教会、被督促、被坚持下来的一个主动行为。那么我们的护理团队呢每天都在床旁做的事情，本质上呢就是在帮患者把主动掌控从一个主题口号变成一个具体的行动。你比如勾勾脚尖、绷绷脚尖，然后呢保持3秒钟，是吧，然后呢每天呢做3到5组，这些细节的落实呢就是护士在血栓预防链条上不可替代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既是对公众的呼吁，也是对我们护理工作的一个确认。它提醒我们呢防栓的关口可以前移到每一个护士或者是患者的日常互动中，而我们护士呢恰恰是那个能把从头到脚的这个全身视野和主动掌控的行动力连接起来的那个人。
0: 确实，我觉得您这个理解也是非常到位啊。从这个护士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然后帮助我们也是更好的理解了今年的这个主题哈。确实，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主题血栓啊，很多听众可能有一些误区。比方说，有的人会说，哎，这是老年病，这离自己很远。而且我们看这个小品啊，或者看这个网上一说这个脑血栓呀、啊，什么哪儿血栓了，这一般都是中老年朋友。但是从您的这个临床经验来看，这个血栓到底离我们普通人有多近？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啊？
1: 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呢，他觉得血栓是个老年病，离自己很远，这个想法呢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在我们病房当中确实是大多数八九十岁的老人，比如因为骨折啦，或者是长期的卧床之后出现一个血栓。但是呢，我今天最想告诉大家的一句话是，血栓从来没有年龄门槛，他更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把有没有给他创造机会。下面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们临床的一个案例，也就是前一阵我们收治的一个患者，就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男生，
0: 这么年轻哈，
1: 对，
0: 这么小，
1: 他是暑假的时候呢，通宵打电子游戏，连续呢，就是可能连续有一个多星期吧，就是、父母可能也没在家，没怎么管，然后呢，没怎么离开咱们的椅子，最后呢是晚上妈妈去可能是看孩子的时候，发现孩子一条腿青紫了。然后明显的肿胀，这时候呢才送来医院，最后呢被我们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大家去想一想，17岁在咱们传统认知里是不是跟血栓完全不沾边？
0: 对，
1: 但是呢他在临床当中确确实实的发生了。
0: 对，感觉71才是得血栓的时候，
1: 对，
0: 但是17得了血栓了啊。
1: 是的，那么我们血管外科呢主任也告诉我们说，就是近年来在他们门诊也好，是住院也好，也接诊了特别多这类的电子血栓的一个患者。他们呢以15到25岁的青少年居多。其实医学界呢也给他起了一个
0: 专门的名字，
1: 一个名字叫电子血栓
0: 啊、挺贴切的、啊、这个。
1: 对对对，就是比喻那些长时间坐在电脑、平板、手机面前不动。其实他呢不动就是他的一个核心的诱因。
0: 确实这个血流不通畅了感觉。
1: 对，是的。那么还有一个更离我们更近的一个案例。也是前一阵儿急诊收治了一个38岁的李女士。
0: 也是年轻人。
1: 对，她是一个长期伏案工作的，也就是咱们长期的，也就可以说叫白领吧。然后呢她是一次连续乘坐长途航班出差之后，左腿开始肿胀疼痛的。她刚开始以为呢是因为工作累的。直到呢出现了一个呼吸困难，被同事紧急送到医院。他这个呢更重，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合并肺栓塞。到我们急诊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我们也在抢救。
0: 还是挺严重的哈，当时。
1: 是的，这两个案例放到一起，其实我想说明一个很关键的一点。血栓的高危因素里面，年龄只是其中一项。而且呢，它不是最关键的那一项。真正让咱们年轻人中招的呢，是几个被严重低估的日常行为。第一个呢，就是久坐不动。那么我们有研究数据很直观，就是说每静坐1小时，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会增加10%。那么我们坐的时间更长，比如我坐了90多分钟，那么膝关节的血液循环呢，会降低50%。那你想想，这些白领一天坐8个小时。他的血栓风险是不是就在无声无息当中积累了？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喝水太少。现在的那些年轻人一旦忙起来，半天不喝水。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血液粘稠度就升高了，那么血栓形成的概率也就跟着往上走了。
0: 而且不喝水能引发好多其他的一些病啊。
1: 是的。那么还有第三个呢，是专门针对我们女性的。你比如说长期口服避孕药的女性，她的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比那不服药的女性呢增加1到3倍。这一点呢，其实在我们门诊和病房当中被问到的频率其实是很高的啊。但是呢，它恰恰是年轻女性一个被容易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风险点。
0: 没有人会关注这个方面哈。
1: 对，
0: 但其实是影响很大的一个点。
1: 是的。
0: 那到底哪些人是属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高危人群呢？
1: 从我们临床的经验出发呢，其实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三类。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啊。首先第一类是动不了的人。你比如就是说咱们大手术后卧床的。或者是骨折了打着石膏不能动的。还有一类呢，就是长期瘫痪卧病在床的。这些患者呢，他的小腿肌肉是完全不工作的，血液回流呢几乎是停滞呢。这个呢也是我们院内血栓最高发的一个群体。所以呢我们护士每天都在盯着这些高危人群，也就是说我们在跟这个风险抢时间。另外第二类呢是坐得太久的人，你就比如说办公室的白领。
0: 就刚才说一坐坐一天那种。
1: 对，一天坐八个小时的。还有 IT 的那些从业者。也是在电脑前一坐坐一天。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长途司机。
0: 对。
1: 还有经常坐飞机高铁的人。
0: 经常出差的。
1: 对，这些都是坐得太久的人。还有一类呢就是咱们现在的青少年，就是比如特别沉迷电子游戏的这些。他们也属于这种坐得太久的人。
0: 对，电子血栓啊。
1: 对，这一类人看起来就是很健康，但是呢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小腿的肌肉的那个泵功能他就被关掉了。血液呢就在咱们的神经脉里面慢慢的淤积了。所以呢他就是一个高危因素。还有呢第三类人就是什么呀，身体本身他就处于一个高凝状态的人。这种人群都包括什么呢，你比如咱们孕妇，或者是产后一个月的女性。还有呢肥胖人群。还有呢长期口服避孕药或者是使用激素的人。这些呢都属于一个高凝状态的。还有呢就是恶性肿瘤正在化疗的患者。或者是说你的家族史，比如谁谁谁说是父母啦或者是说
0: 家里有人。
1: 对，有人有血栓的这种家族史的。
0: 他的这个概率也高啊。
1: 对，这种概率也非常的高。另外呢其实我想单独把这个肥胖列出来。这个肥胖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风险是非肥胖者的2到3倍。这个数字在我们临床上真的是不能忽视的。
0: 真的是每期节目不管是什么病都要和这个肥胖挂上钩。
1: 对，
0: 这肥胖真的是影响太大了。
1: 所以呢我常常跟我们那患者说的一句话就是，血栓不是老了才会得，而是不动才会来。
0: 对，
1: 大家看看上面我们讲的这个例子，一个20岁的年轻人如果每天坐着10几个小时不喝水，那么他的风险呢，血栓的风险呢可能比一个每天散步的70岁老人它还要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的世界血栓日的主题特别强调的一个主动掌控。因为血栓的预防呢，它说到底不是依赖不是依赖医院，也不是依赖药物，而是依赖每个人对自己日常行为的那一点觉察，还有自己在做一些改变。
0: 对，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觉得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年轻的听众就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对，就还是感觉挺害怕的，就是您提到了一下子坐那么长时间又不喝水，还是要有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可以。但是有的人他会有一个提问啊，就是您比方说血栓我形成的时候，我需要提前去预防，那我身体会发出哪些预警信号，我们应该留意哪些症状，或者说如果我突然出现了单侧的这个腿肿或者疼痛，它是不是就是这个信号了，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血栓最危险的地方呢在于它形成的那个早期可能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呢它一旦脱落了，那么几分钟就可能会致命，
0: 就堵住了。
1: 对，今天呢我就是借此机会吧，然后呢把咱们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呢帮大家梳理梳理。咱们先记上腿上的这个四个警报。一般呢的下肢静深静脉血栓的信号呢，就是核心的特征呢就是单侧。咱们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红肿热痛。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咱们就是单侧的一个腿胀。腿肿。单侧的腿肿。这是一个最直观的信号。
0: 对，能看出来的。
1: 对。如果说咱们在发现咱们两条腿粗细明显不一样，或者是说一侧不肿另一侧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高度警惕了。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测小方法啊。咱们在咱们小腿最粗的地方用咱们那种皮的卷尺。

0: 尺，量一下双侧的这个腿围。如果说呢相差超过3厘米，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哦，就是量一下，就是大腿这个最粗的这一块，
0: 最粗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疼痛或者是压痛。这个咱们血栓呢往往最早出现的这个症状呢多集中在小腿腓肠肌的这个部位。走路或者站立的时候呢加重，休息以后也不一定缓解。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皮肤发红或者是发紫。然后呢就给我前面讲的那17岁少年一样，青少年他那个腿就是先肿，然后呢发紫。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患侧的腿部皮肤可能出现一个泛红，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成了一种暗红或者是发乌。和另一条腿对比呢就是非常的明显。
1: 这个也是很好观察到的，
0: 对，
1: 颜色发生变化了。
0: 对，另外呢是第四个呢是咱们的患侧腿发热。就是用咱们的手摸上去呢，它明显会比另一条腿的那个温度高。这四个信号呢就是可能不一定同时出现。但是只要出现其中一个，尤其是单侧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另外呢我还想再给大家伙说说这个肺部的三个夺命信号。你比如咱们腿肿是危险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呢这个血栓脱落以后顺着咱们的血流如果堵到了肺动脉，这个时候呢就是肺栓塞。这个呢可以在1到2小时内是致命的。
1: 这个有点吓人了啊。
0: 对对对。那么肺栓塞最典型的这个表现呢其实就是一个突然的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是卡血。那么咱们在临床当中我们最多见的就是以呼吸困难为主。约80%的患者会出现，他可能平常感觉就是哎呀我喘不上来气儿。或者说我这个气儿都不够用了。他的表述可能会是这样子的。那么胸痛呢也可能就是随着咱们深呼吸的时候呢加重。一般呢可能会描述，哎呀那个护士我就觉得像有根针在扎我一样。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鉴别点就是什么呀，如果胸痛的同时呢伴有单侧的一个腿胀。这个时候呢比单纯的胸痛更会指向肺栓塞。而不是心梗。
1: 这上下都有反应了。
0: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记住腿肿加胸痛这个组合是非常要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处理。
1: 那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刚才您提到的单侧的腿肿啊疼痛，咱们应该怎么办呀？
0: 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立即就医。同时呢我们也要做到三个不要做。第一个呢是不要按摩，然后呢揉捏或者是热敷。
1: 哦，这个是为什么？应该大部分人会觉得它肿了就应该赶紧按一按哈。
0: 是，好多人会想说啊我这腿肿了第一反应呢就是我揉一揉，或者是我热敷一下，觉得这样能活血。
1: 对。
0: 其实呢是恰恰相反。你揉搓和热敷呢很容易导致咱们血栓的一个脱落。一旦脱落堵到了咱们肺里，这就是致命的。
1: 原来血栓是粘在血管上的，
0: 对，
1: 你这样一按的话它有可能就掉进去了。
0: 是的。第二个呢是不要剧烈的运动，自行处理。不要说啊我这个腿肿了我想着我走一走就好了，其实剧烈的运动呢同样可以使血栓脱落。第三个呢可能有一些人听了一些说啊可能会想到是不是血栓，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想啊我要不要吃点什么药来弥补一下。这时候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不要自行吃阿司匹林或者一些抗凝的药。也不要说啊我学了一些动作靠我们这些勾脚实验呢来这些方法呢来家里自测。你做的这些呢不代表专业的诊断，反而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那么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尽快的到急诊或者是血管外科或者是相关的专科进行就诊。那么医生呢会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明确诊断。如果说呢你出现了一个单腿的肿胀或者是疼痛，同时呢伴有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是卡血等等吧，任何一项，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自己去开车去医院了，这个时候呢应该咱们立即拨打120。
1: 对。
0: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呀，那个血栓的预警信号最怕的就是什么呀，我等等看。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腿肿了觉得啊我可能是扭伤了。胸闷了可能觉得啊我最近可能
1: 是喘不上气儿累着了。
0: 是吧。但是很多的这个悲剧呢就发生在咱们等一等这个一念之间。所以呢

0: 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许护士长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的踝泵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来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许护士长给大家来科普了很多关于血栓防治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三科护士长许静，和大家来讲一讲血栓防治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欢迎许护士长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的许静。
5: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呢，开头我们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这个踝泵运动啊。其实刚开始我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没有听明白，就这几个字儿到底是什么。但是开场咱们讲了一下，这踝脚踝啊，泵就是这个泵血的这个水泵这个意思啊。这个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挺常见的一个活动。您能不能来给我们，就是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动作到底是起啥作用的？它是怎么做的呀？
6: 好的，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伙儿说一下咱们这个踝泵运动具体的怎么去做。其实呢，这些标准呢，均来自于我们踝泵运动技术规范里面，也是经过咱们护理同行反复验证下来的。首先呢，咱们先说姿势，就是您躺着、半躺着或者坐着都行。然后呢，大腿放松，小腿呢自然伸展。如果条件允许呢，咱们可以把腿部稍微垫高15到30度，这样呢血液回流会更顺畅一些。那么正式的动作呢分为三步，咱们三个步骤呢连在一起算一组。首先呢是第一步，勾脚尖。其实在我们专业上面叫足背伸。也就是你做好了以后，咱们脚尖呢慢慢向自己

0: 己的方向勾，勾到了一个最大的限度，达到30度，这样呢保持3到5秒钟，这个时候呢可以，您应该明显的能感觉到咱们的小腿后侧的这个肌肉被拉紧了，然后呢咱们保持3到5秒钟以后再慢慢的放松，那么第二步呢是叫绷脚尖，
1: 哦，就反方向，
0: 对，反方向的，就是我们医学上呢叫足拓屈，就是脚尖呢用力往下踩，就跟咱们开车踩油门一样，踩到尽量大于50度，同样呢也是保持3到5秒钟，感受小腿前侧这个绷紧，然后呢再慢慢的一个复位，最后一步呢是转脚踝，也叫踝关节环绕，就是以咱们脚踝为圆心，脚尖慢慢画一个360度的圈，就是顺时针画也行，或者是逆时针画也行，这个动作幅度呢尽量大一些，然后呢做多少呢，咱们呢是3个动作为一组，每次呢做20到30组、
1: 哦、
0: 每天呢做3到4次，那么速度呢要慢，不要图快，直到做到我们这个小腿有轻微的酸胀感，这个时候呢就说明我们做到位了，
1: 啊，这个其实做的次数可不少呢，
0: 是的，
1: 对，这么做起来还得需要点时间，
0: 但是时间也不会太长，每一组可能20到30组下来也就3到5分钟，
1: 哦，确实，我觉得对于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可能在家没有什么事干的时候，可以去做一做哈。这个晚上睡觉前也能做哈。
0: 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跟着这个动作去做一做。
1: 对，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
0: 是的，
1: 确实。而且我也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高发人群，就尤其是坐办公室的，平时没事，你如果实在是起不来，咱就可以坐在那儿，也可以做这个动作，也是有所缓解哈。
0: 是的，但是有一句我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您或者是家人已经被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了，尤其是在发病14天以内，咱们这个患侧是绝对不能做踝蹦运动的。
1: 哦，这是确诊了以后是不可以这样。
0: 对，
1: 但是平时就是还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这样。
0: 对，如果说肿了疼了，咱们第一件事呢肯定是去医院进行排查，不是说咱们自己在家使劲勾勾脚，是吧，就能解决的。
1: 哎，这个踝蹦运动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个血栓或者防治它有好处呀？它这是什么原理啊？
0: 其实它的原理呢也非常的简单，你就比如说咱们去我通俗的讲吧，就是在咱们踝关节比如背伸30度的时候，然后呢咱们小腿后侧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呢它就充分的一个收缩，把咱们深静脉里的那血往上挤，那么咱们绷脚尖50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小腿前侧的肌肉呢也参与进来了，这样的话一前一后的一个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肌肉蹦的一个节奏，当然了这些数据是我们一些研究数据啊，就是规范的做到这个角度范围的，静脉血流速度提升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你角度不够，蹦的力量就不够，如果说角度过大呢，就特别容易拉伤。
1: 对，
0: 那么3到5秒钟呢它其实是一个保持时间，是为了让咱们肌肉呢充分收缩，或者是静脉血充分被挤出去以后呢，同时给咱们这个瓣膜关闭，留出时间不让血倒流，如果停留的太短呢，这个血还没有被蹦出，还没有被蹦出去，那么咱们就松劲儿了，这个时候就对，就白做了，所以如果说呢这个停留时间太久呢也是没有必要的，肌肉反而容易疲劳，
1: 但是很多人他会有一个想法，说您刚才说的这几个动作我每天走走路不就行了吗，咱们这个踝蹦运动和日常走路有什么区别，它为什么会对咱们预防血栓会有一些好处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特别实在，肯定很多人说啊，我每天都走走是吧，不就行了吗，那为啥我还要专门去做这个呢？
1: 对，
0: 其实我想给大家伙说清楚，走路呢确实是好，但是呢它不能完全替代咱们这个踝蹦运动，两者呢是互补的，首先咱们先说一下区别，第一呢首先肯定是场景不一样，
1: 对，
0: 你走路是不是得下床，你得有 得有场地，是吧？
1: 必须
0: 得
1: 出
0: 血，是吧？那么在咱们临床当中，血栓高位的人，他恰恰是下不了床的，就是可能没有场地，可能有体力，但是呢没有时间，还有一些就是术后的骨折的卧床的，或者是
1: 没法走，
0: 对，长途坐飞机的，这些都没法走，所以呢咱们这个，但是呢咱们这些踝泵运动呢，它是躺着也能做，对吧，坐着我也能做，
1: 对，
0: 它是不受限的，另外呢第二呢是精准度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咱们日常走路呢，小腿这个肌肉它也是在收缩，但是呢都是无意识的间歇的，你像好多人他可能走的步幅比较小，然后呢速度也比较慢，那走走停停，是吧，那个脚踝的活动角度呢也达不到咱们那个标准，但是咱们踝泵运动你要去做的时候肯定是你有意识的，我去想做这个动作，对吧，然后还要求咱们背身拓屈，是吧，同时保持3到5秒钟，
1: 很标准，
0: 对，还要求咱们的踝关节环绕，是吧，像就是给咱们这个你做背身或者是拓屈的时候，是不是就像这个手在挤压水管里的那个水一样，
1: 对，
0: 把咱们深静脉的血一段段的往上推，
1: 对，做运动的时候是主动的，你走路是被动的，
0: 哎，是的，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目标一样不一样，就是走路呢咱们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它是练心肺练代谢，那么咱们的踝泵运动呢是专门针对咱们小腿肌肉的，它直接解决就是下肢静脉血液瘀滞的，走路呢就像大合唱，那么咱们那个踝泵运动呢是咱们腿里边静脉的一个精准独奏，
1: 但为什么它对于这个预防血栓非常有效果呀？
0: 因为咱们都知道血栓形成有一个关键条件，就是血液太慢，淤在了咱们腿里面，
1: 对，
0: 那么小腿肌肉呢被称为第二心脏，它一收缩就能挤压深静脉，把这个血呢往咱们心脏的方向泵，那么踝泵运动呢就是咱们手动启动这个第二心脏，就是你每勾一次脚或者是绷一次腿，是吧，绷一次脚就等于把咱们腿里的血呢挤一把，不让它堵在那里，是吧，尤其是久坐久卧的人，这个泵它一旦停摆了，踝泵就是重新按下这个开关，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踝泵运动，大家伙通过我上面说的，是不是就是一个零设备零场地，而且你每天做多少组是可量化的，
1: 对，
0: 并且呢它能实实在在提升静脉血流速度，
1: 对，
0: 所以呢我建议就是能走路当然走，早活动是咱们防栓的一个重要一环，但是不能走的这些，不能下床的，久坐的，是吧，长途旅行的这些呢一定要把咱们的踝泵补上，走路和咱们这个踝泵运动呢它不是二选一，而是能走就走，不能走呢咱们就用咱们的踝泵，
1: 这两个是不是也可以同时
0: 可以，
1: 对吧，白天去走一走，晚上睡觉前也可以勾勾脚，
0: 对，可以的，其实我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的腿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单侧肿胀疼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要去做踝泵了，一定要是先去医院排查，
1: 对，确实，您刚才其实提到这个踝泵运动，我觉得肯定有的人已经开始去做了，因为我刚才已经尝试了一下，确实就是做做这个运动，你感觉腿放松了很多，
0: 是的，
1: 对吧，它就有一种这个第二心脏，确实是又有一个心脏在帮我供血，让我全身这个血液又流通了一下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这个做踝泵运动有没有什么讲究，您比方说就是有没有具体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多少组多少组，这个是坐着做和躺着做它的效果是一样的吗，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是吗，
0: 其实无论是坐着做还是躺着做，它是都有效的，但是呢躺着做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哦，
0: 因为什么呀，咱们躺着的时候静脉血流速度，如果咱们躺着做咱们这个踝泵运动，他们的静脉血流速度能提高55%到90%，那么坐着的时候呢它提高的是30%到40%，
1: 这有数据的，
0: 是的，这都是我们有专门有研究专门测试过的，因为咱们躺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咱们的腿和心脏基本上就在一个水平面上，这样呢血液回流本身就少了一个咱们老话说的爬坡的阻力，
1: 对，你站着它往上挤它不好挤，
0: 然后呢这样的话小腿肌肉这个泵一挤，这不血是不是就很容易就会被送回去，
1: 对， 还有就是一些高危的一些人群，
0: 嗯，
1: 是不是也是也得建议他们躺着去做这个哈？
0: 对，如果说就是能躺着做，咱就尽量躺着做，因为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坐着的场景下呢，嗯，如果你坐的时间长，那么更要记得做。
1: 嗯，
0: 因为只有不做才是最危险的。
1: 对，
0: 嗯，
1: 其实你看刚才这个问题提到的这个坐着做还是躺着做，我觉得您刚才其实说的很好，就是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
0: 嗯，
1: 就只要你去做，它就可以，
0: 它是都有效的。
1: 对，还是要趁着这个自己现在这个身体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时常去做一做，充分发挥一下我们这个身体的第二心脏啊，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快速的回归到正常的这个范围当中。
0: 嗯，
1: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做踝蹦运动或者说我们这个防血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些错误，就是一些听众啊可能会说，那我就这个使劲做吧，这个反正也是有好处，用力过猛，节奏过快，这个不标准，这个会有一些问题吗？
0: 其实咱们这个踝蹦运动看着很简单，但是呢，我们在病房里面给病人宣教的时候呢，也确实见过不少患者做错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把这个常见的这个几个错误呢，给大家说一说。大家伙照着做，你看看效果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得改一下啊。
0: 对，首先第一个错误就是节奏太快。
1: 哦，
0: 别像踩缝纫机似的，有的人可能说，哦，我做的越快，越好，越多越好。
1: 哦，
0: 实际上不是，咱们踝蹦的核心不是次数，
1: 嗯，
0: 而是挤压、保持、放松，
1: 嗯，
0: 这个节奏。还有第二个错误呢，就是用力过猛，
1: 嗯，
0: 就是啊，有的人特别认真，我勾脚勾到了抽筋儿。啊，绷脚呢，我绷到了这个脚背疼，
1: 嗯，
0: 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还容易拉伤。咱们的标准呢，其实就是感觉到小腿肌肉有收缩，有轻微的酸胀就够了，不是说越疼越有效果。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只勾不绷，或者是不做环绕。
1: 哦，
0: 完整的这个踝蹦呢是三步，一定是勾脚尖、绷脚尖、转脚踝。
1: 嗯，
0: 那么只做咱们前半节呢，这个小腿前侧和后侧的肌肉就没有完全的交替配合，
1: 嗯，
0: 蹦的力量呢就打了折扣，
1: 嗯，
0: 只有三个动作连起来才算一组，
1: 嗯，
0: 还有第四个呢就是角度不够啊，有的人在那说啊，我做了就是随便晃两下，
1: 嗯，
0: 脚尖稍微动一动，但是呢角度可能只有10度20度，
1: 嗯，
0: 咱们的肌肉呢没有充分收缩。所以说呢，这样呢，咱们的蹦就没有劲儿。
1: 嗯，
0: 所以说要做的时候呢，一定要勾到最大限度，大于30度；往下踩的时候呢，大于50度。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姿势不对，比如脚悬空了，膝盖乱动了，是吧？这些都是姿势不对的。如果悬空的话，就是咱们坐着做的时候呢，是腿尽量别悬空，也别空荡。
1: 嗯，
0: 就是脚呢要踩实或者是放平。做的时候呢，脚踝在动，膝盖呢或者大腿呢尽量放松，不要跟着一块抬。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憋气，有的人说啊，我一用气我就屏住呼吸。
1: 对，
0: 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咱们正常呼吸就行。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比如有心血管疾病的，如果你一憋气反而更增加了咱们一些心脏的一个负担。
1: 嗯，
0: 还有最危险的一个，就是前面我也说到了，比如腿已经肿了疼了，我还使劲做，
1: 嗯，
0: 这是不允许的。这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去医院马上进行排查。总结一下吧，其实就是三句话：不要快，不要猛，也不要疼。
1: 嗯，
0: 做的时候呢要到位，要停留，要坚持，每天呢3到4次，每次呢20到30组。大家伙可以安排在早上、中午、晚上、睡前，这样就4次，对吧？咱们的踝蹦运动不是比的谁做的多，而是比的是谁做的对，做的久。
1: 对，确实是。你刚才其实提到了这几个错误的点啊，就是要不提，我觉得可能有的人就已经开始去犯错了。
0: 嗯，
1: 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我使劲儿嘛，我这个劲儿越大，它可能是效果越好，或者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刚开始我做的越快，它可能效果越好。但是其实这些都是误区，对吧？都是应该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趁着劲儿去做，这样的话才对。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刚才其实您反复强调的一个点，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已经出现了这个病患的情况，咱们就先别做了，咱们要去医院啊，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咱们怎么改，包括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对自己身体健康合理的这么一个负责任的事儿哈。
0: 嗯，
1: 确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我们血栓防治的一些事儿，尤其是踝泵运动啊，建议大家。

0: 在家里边就可以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肯定不能给大家去讲的特别特别详细。节目最后还想让您给我们再稍微总结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们也是世界血栓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边，关于预防血栓呀、血栓康复呀这方面的，还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要送给我们听众的呢？
1: 在咱们这个特别的日子，世界血栓日，其实我最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血栓可防可控，关键呢在咱们主动两个字，从开始咱们说今年的主题叫从头到脚主动掌控。我把它翻译成咱们老百姓都能记住的几句嘱托吧。
0: 好，
1: 第一呢，就是别让咱们的腿闲着。能走就走，不能走呢，咱们就做做踝蹦运动。然后呢，久坐的、久卧的、长途出行的，或者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每隔半小时或到一小时，勾勾脚尖儿，蹦蹦脚尖儿，转转脚踝。每个动作呢，保持3到5秒钟。这些时候呢，咱们都知道，咱们也讲了这么多了，小腿是咱们的第二心脏。您动一下呢，咱们的血呢就往前进一步。第二呢，别让血变稠。咱们如果说心肾功能允许的情况下，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的水。那么对于吸烟或者是三高的患者呢，咱们就要戒烟控三高。另外呢，别暴饮暴食。另外呢，高危人群，你比如说术后的、骨折的、孕妇、肥胖，还有呢有血栓家族史的，一定呢要让医生来给咱们做风险评估。第三呢，别把预警当小事儿，就是你要记住，咱们的腿如果肿了、疼了、红了、热了，也别揉，也别热敷，别按摩，也别自己在家说啊，我听了听主播讲的这个
0: 踝蹦
1: 运
0: 动啊，
1: 也别自己乱做，咱们呢就要尽快去医院。还有呢，咱们在康复中的一些朋友呢，一定要记住三句话，就是咱们服用的抗凝药物不能自己停。如果说医生给你配备了弹力袜，也要正确的穿戴。复查的时候呢，一定要按时去。咱们的康复训练呢是循序渐进的，也别心急。另外呢，如果说您在服用抗凝药，一定要注意观察咱们牙龈有没有出血，皮肤有没有一些紫斑，或者是说咱们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黑便等情况。如果有问题呢，咱们及时呢去到医院进行复诊。另外呢，咱们心理上呢也别怕，其实血栓康复呢是一个过程，配合好呢，很多人是能恢复正常生活的。还有呢，一些家属朋友们呢，你们呢是护士手的延伸，如果说患者动不了呢，咱们家属呢可以帮着做做这个踝蹦运动，帮忙看看这个腿围有没有变化，是吧？如果说已经肿了，绝对不要再揉，不要热敷了。最后呢，我把最重要的三句话吧送给大家。能走就走，不能走呢就蹦。如果腿肿了，别揉，快就医。抗凝药呢别停，一定要遵医嘱，从头到脚主动掌控。愿咱们每位听众朋友都能远离血栓，健健康康。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真的是满满的干货啊！而且今天我们徐护士长给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血栓预防的一些知识。其实刚才您也是总结到了，就是动起来，千万别让我们的血液堵在路上。而且也是提醒大家，这个踝蹦运动真的是我们讲了这么多了，它不需要任何的器械，也不挑场地，咱们坐着躺着咱们都能做，每天花上几分钟就可以啊，勾勾脚尖，蹦蹦脚尖，其实就是在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来加油。尤其是这个刚才提到的久坐的上班族啊，术后康复的一些患者，还有长期卧床的老年人啊，这个简单的动作可能就是守护健康的关键一步。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徐护士长能够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再见。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会有我们两个人表演，
6: 这个说相声啊，必须得说普通话
5: 哦，那是为什么呢？
6: 哎，因为普通话呀，全国人都能听得懂，
5: 对，
6: 是不是？
5: 没错。
6: 哎，如果说我们这普通话全国推广以后
5: 啊，
6: 那对我们的政治、文化、经济各个方面都会有好处。
5: 那当然了，它交流着方便，
6: 对不对？
5: 嗯。
6: 可是我认为啊。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我们地方语言也可以同时存在。
5: 那是为什么呢？
6: 哎，因为我们地方语言有地方语言的特点特色，
5: 它一个

0: 地方说话一个样，
1: 有的地方人讲话雄壮高昂
0: 哦，
1: 有的地方人讲话呢那可以说是优美动听。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因为我是专门研究语言的
0: 啊，
1: 我这些年呢全国各地我全走了一遍，我发现我们中国最好的地方语言说的最美。
0: 什么地方？
1: 浙江省宁波。
0: 哦，宁波话好听。
1: 是，宁波话太好听了。
0: 它有什么特点呢？
1: 宁波人讲话他离不开音符。
0: 您说什么
1: 音符啊？就是
0: 离不开音符，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哆来咪发嗦拉西，哎，离不开这几个音符。
0: 这听着可新鲜，那您能不能给举个例子？
1: 可以啊。
0: 啊啊，
1: 这个宁波呀
0: 啊，
1: 管这个妹妹
0: 叫
1: 咪咪，
0: 咪咪
1: 咪咪，是不是音符？
0: 哆来咪是音符啊。
1: 管嫂子
0: 叫
1: 嗦嗦，
0: 嗦嗦
1: 是不是音符？
0: 哆来咪是。
1: 是吧？
0: 嗖嗖哦！
1: 我给你讲个故事
0: 啊！您讲一个故事。
1: 这个我到这个宁波呀在这宁波有一个叫服装店。
0: 哦，服装店。
1: 这服装店的老板自己杂起起活。
0: 哦，给做外活。
1: 有学徒的。哎，这个学徒的呢在旁边伺候着
0: 啊。
1: 这两个人的对话一对那就是每个人说话全离不开音符。
0: 哦，
1: 这掌柜的在这儿砸着缝纫，
0: 砸着缝纫，
1: 叫那徒弟，
0: 叫他什么？
1: 来发。来发，
0: 叫他来发
1: 啊。
0: 哆来咪，哦，这孩子叫二四。
1: 对，这人有叫二四的吗？
0: 不，您说哆来来发，来发
1: 不是他这个来发呀就是来了发财的意思。
0: 哦，取个吉祥。
1: 对对对，
0: 来发，
1: 名字叫来发。
0: 哦，名字叫来发。
1: 来发，
0: 来发，
1: 这来发说了，
0: 来发说什么？
1: 嗦西。
0: 哦，这孩子少西。
1: 是少西干嘛？
0: 不，你们说嗦西，
1: 嗦西，
0: 嗦西什么意思？
1: 就是什么事儿啊？
0: 哦，嗦西就是什么事儿啊？
1: 对对对，都来都来。
0: 我这斗雷是不是拿来呀？
1: 哎，你怎么懂啊？
0: 嘿，去年呢我去那儿体验生活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1: 是啊，
0: 您看我讲这个宁波话讲不好但是宁波人讲话我能听得懂。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怎么呢？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呀用这个宁波话讲这段对话。
0: 哦，讲对话。
1: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需要普通话
0: 哦
1: 来解释。
0: 我给解释一下
1: 行吗？
0: 完全可以，
1: 让我们北方观众能够听得懂。
0: 那好，
1: 好，
0: 那您来讲这故事。
1: 来发
0: 叫那徒弟呢
1: 嗦西，
0: 什么事儿啊？
1: 哆来
0: 拿来，
1: 嗦哆来
0: 什么拿来？
1: 西哆来
0: 欠拿来，
1: 嗦西哆来
0: 什么线拿来？
1: 你嗦西哆来
0: 棉纱线拿来。
1: 佛斗佛斗，
0: 不拿不拿
1: 不拿去斗米。
0: 哦，不拿去投米。
1: 佛斗米佛斗米，
0: 不投米不投米。
1: 来发来斗来斗，
0: 来发懒惰懒，我这成翻译了。
1: 行了啊，看来啊你对这宁波话还真有点研究
0: 啊。就是叫叫呼呼吧，
1: 你可以听得懂
0: 啊，
1: 你还可以把它翻出来。
0: 没错，
1: 不简单。哎，我这是慢慢说。
0: 您是慢慢说，
1: 如果我要是快说的话
0: 怎么样？
1: 哎呀，那你就听不懂了。
0: 是吗？
1: 我要这么一快说呀那就跟奏乐一样。
0: 哎呦，哎，苏老师能不能您把这段话快着说起来？
1: 快点说，
0: 快点说，
1: 你听着啊。来发嗦西哆来，嗦哆来西哆来，嗦西哆来咪嗦西哆来，嗦咪嗦西哆来来咪嗦西哆来，发哆发哆发哆西哆咪发哆咪发哆咪，来发来哆来哆，你听是奏乐吗？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哎，
2: 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3: 要掌声啊，
2: 不是，别误会啊，不是要掌声。
3: 嗯，
2: 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是向我表示祝贺的。
3: 祝贺你什么呀？
2: 祝贺我终于在这儿找到您了。
3: 找我干嘛呀？
2: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3: 听说过呀。
2: 这句话怎么讲啊？
3: 你不明白？
2: 不太懂。
3: 哼，盛杰
2: 啊，
3: 不是我说你啊，
2: 是
3: 50多岁人了，
2: 嗯，
3: 说轻点儿
2: 啊，
3: 你无知；说重点儿，你这人不孝啊。
2: 这么严重吗？
3: 对了，
2: 那这句话怎么讲？
3: 知子莫如父。
2: 对，
3: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2: 哦，
3: 为什么这么讲呢？
2: 嗯，
3: 儿子打生下来，
2: 哦，
3: 父亲，
2: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3: 哎哎，
2: 你的生日是农历2月初2那天吧？
3: 对呀、啊，
2: 后背2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3: 那天是龙抬头，
2: 对不对？
3: 对，
2: 我刚才请教那是
3: 知子莫如父，
2: 这事儿我知道
3: 啊，你知道
2: 啊？我知道。咱们接着聊，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3: 我认为全对。
2: 怎么呢？
3: 你琢磨呀。
2: 嗯。
3: 父亲跟儿子，
2: 嗯，
3: 形影不离。
2: 对不起，对不起，
3: 父亲，
2: 我得打断您一下。
3: 嗯，
2: 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才伸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3: 我爸爸乐什么呀？
2: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3: 哪儿来的？
2: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3: 我小偷啊。
2: 有没有？
3: 没有。
2: 不，这是开个玩笑。前两件事儿有没有？
3: 前两件事儿有，
2: 对不对？
3: 不是，我不明白
2: 啊，
3: 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2: 这就对了嘛。
3: 啊，
2: 知子莫如父嘛。
3: 对。你这么占便宜可不
2: 对。不是，你可别多心啊。
3: 啊，
2: 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
3: 啊，
2: 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3: 我爸爸跟你说的。
2: 对对对，不，我不是说的
3: 啊，
2: 在日记上写的。
3: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呢？
2: 这个可以理解。
3: 嗯，
2: 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
3: 是啊，
2: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3: 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
2: 嗯，
3: 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2: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3: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2: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
3: 哦，
2: 所以呢交给我了。
3: 是，
2: 交给我的时候我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3: 喊什么呀？
2: 说二弟呀、啊，二弟，
3: 你等会儿，
2: 等会儿。
3: 啊，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把你叫二弟啊？
2: 你别误会啊，这二弟是我小名。
3: 小名？
2: 我爷爷起的。
3: 啊，
2: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3: 哦，不是兄弟的弟。
2: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哎
3: 啊、
2: 说二弟啊、
3: 嗯，
2: 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
3: 哦，
2: 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
3: 哦，
2: 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啊给他讲讲。
3: 哦，还得给我说说。
2: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
3: 哦，
2: 所以今天在这儿，同着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3: 没有问题，
2: 可以吗？
3: 现在你就可以念。
2: 那我就念了。
3: 好，
2: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3: 怎么写的？
2: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
3: 给我？
2: 就是给你的。
3: 是，
2: 儿子记住、
3: 哎、
2: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3: 你说话听着有点别扭。
2: 我这不别扭，唯一，唯一，懂不懂？
3: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2: 哎，你数学不错。
3: 对，这什么数学？
2: 往前念啊。
3: 明白。
2: 看看后面怎么写的。
3: 哎，
2: 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3: 天还不好。
2: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3: 哦，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2: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3: 行了，您
2: 好，往前念啊。
3: 您来，
2: 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3: 哎哎，
2: 7月12。

0: 二日阴，
1: 天还不好。
0: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你
1: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0: 家长会我没去，
1: 为什么呀？
0: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
1: 嗯，
0: 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1: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0: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1: 是
0: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1: 可不嘛，
0: 天天吃咸菜，
1: 是
0: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
1: 嗯、
0: 有一次你一打饱嗝，愣从嗓子眼里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1: 您那是夸张了。
0: 你爸爸说，哎呦，那顿饺子把你吃的呀、
1: 嗯、
0: 刚捞上来一扭脸你吃完了。
1: 我也不怕烫着。
0: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还问你爸呢。
1: 嗯，
0: 爸爸，这饺子什么馅儿的？
1: 愣没吃出来。
0: 咱看看后边啊。
1: 你往下来，
0: 后边写什么？
1: 哎，
0: 8月18日暴雨。
1: 您瞧吧，我爸爸写日记没赶过好天儿。
0: 5月20日多云转晴，
1: 这天气可渐缓。
0: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1: 怎么？
0: 又结婚又拜师。
1: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0: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1: 人缘好，
0: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节来的。
1: 对，有你什么事儿？
0: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1: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0: 是、啊、我跟你媳妇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1: 对，等会儿咱俩谁结婚？
0: 你爸怎么结婚？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1: 这话我爱听。
0: 我今天是真高兴。
1: 嗯，
0: 儿子长大了，
1: 是
0: 成家了、
1: 嗯、
0: 我在婚礼上给来宾们唱了一首歌。
1: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0: 我说您怎么唱的、嗯、你爸说我当时这么唱的、
1: 哦、
0: 美酒飘香歌声飞、嗯、我想跟儿

0: 来来来来，来，
1: 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0: 我喝醉了。
2: 哦，我爸爸喝醉了。
0: 对，你爸爸喝醉了。
2: 是，
0: 跟我没关系。我刚才就是表演，就是学，你别弄成我不好意思。
2: 不是，我可没误会啊，你别解释。
0: 你看啊，我喝醉了。
2: 我这么写的。
0: 参加婚礼的姜昆、金斗、冯巩、牛群也都醉了，
2: 都高兴。
0: 但是我清醒的记得，他们每个人随了5块钱，可都吃回去20多。
2: 得，我爸爸全记下来了啊。哎，几位，
0: 只有圣洁保持清醒，就像他结婚一样。
2: 哦，
0: 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呀。
2: 咱别提这二弟，咱别提这小名。
0: 你爸爸这写的真是我的好二弟嘛。
2: 哦，
0: 明白了吧？
2: 好好好，
0: 往下看啊。
2: 您来
0: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2: 怎么了？
0: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8月15日，阳光灿烂，
2: 可赶上好天了。
0: 今天没事儿。
2: 没事儿，你写他干什么呀？这
0: 看看下一句。
2: 哎哎哎，
0: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2: 您看看，
0: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2: 怎么了这是？
0: 今天我退休了。
2: 哦，我说的那一段时间我爸爸的情绪不好，
0: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2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2: 是，
0: 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呢。
2: 是，
0: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2: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0: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
2: 我买房了，
0: 32厅的房子真宽敞。
2: 对，
0: 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
2: 是，
0: 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2: 这话我说过。
0: 没错，你爸爸跟我说，哟，自从这个傅宽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开始学电脑。
2: 对，
0: 你别看啊，那么大岁数学挺快。
2: 嗯，
0: 学会了。
2: 是
0: 啊，在网上聊天，
2: 哎，
0: 网上下棋
2: 都会，
0: 网上打牌。
2: 嗯，
0: 80来岁人给自己起的网名特好听。
2: 我爸爸叫
0: 蓝色妖姬。
2: 对，还真的
0: 时尚
2: 啊。
0: 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2: 我爸爸喜欢看
0: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
2: 是，
0: 最喜欢的一本书
2: 哪个？
0: 流氓兔。
2: 呵，我爸爸的爱好，
0: 穿衣服跟同龄的老年人不一样。
2: 我爸爸讲究，
0: 这个季节讲究上面 T 恤衫，下面牛仔裤，
2: 显得年轻。
0: T 恤衫要短一点。
2: 对，
0: 到这儿，
2: 到这儿。
0: 牛仔裤要那低腰的。
2: 低腰
0: 到这儿。
2: 那这肚脐眼找谁呢？
0: 穿了一天就脱了。
2: 怎么
0: 拉肚子拉了一宿？
2: 那还不拉。
0: 看看这些怎么写的。
2: 哎，
0: 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2: 都是这肚脐眼闹的。
0: 昨天晚上儿子没在医院陪我。
2: 我挣那30块钱去了。
0: 圣洁来了。
2: 哦，
0: 给我带来了汉堡包、披萨饼、热狗寿司，还有奶昔。这些东西以前听说过，可从来没吃过。
2: 我想买，30块钱不够这么大挑费。
0: 儿子也来了。
2: 哦，
0: 给我带来了一包方便面、半袋榨菜丝儿。
2: 那我们发的夜宵我没舍得吃。
0: 儿子对我真好啊。
2: 嗯，
0: 看我吃了他带的方便面和榨菜丝儿之后，把圣洁带来的东西他吧唧吧唧的全吃光了。
2: 不是，我怕我爸爸吃的不好消化。
0: 住院真好啊。
2: 怎么
0: 能和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2: 哎呦，听着都心酸。
0: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2: 我得挣那30块钱去。
0: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2: 哎呀，您别念了。我呀这么大人了，我对不起我爸爸。你看现在整天就这么忙啊，就这么穷忙，怎么就不懂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聊聊天吃顿饭呢？
0: 嗨，您也别难过。
2: 我
0: 您现在呀也来得及。
2: 怎么？
0: 因为这些日子您太忙。
2: 是，
0: 我到医院去看老爷子去了。我在病房了没找着老人家。
2: 那我爸爸
0: 他已经康复了。
2: 哦，
0: 护士告诉我说在娱乐室呢。
2: 哦，那玩呢。
0: 我一看老爷子跟一些病友在那儿连唱带跳。
2: 是啊，
0: 老头一看我去了高兴。
2: 哦，
0: 把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2: 我爸爸怎么唱的？
0: 你爸爸这么唱的。
2: 嗯，
0: 是金孙孝情意也重，
2: 大苍
0: 写的都是父子情，
2: 大苍
0: 元首。

0: 个演出中念给大家听。二儿子，你要记住我了。
1: 哼，我爸爸唱的真好，
2: 谢谢你夸我，
1: 老李什么事儿？
3: 散场啦，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2: 对，
3: 吃的美，喝的美啊，
2: 对，
3: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
2: 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
2: 没错，
3: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2: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3: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2: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3: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2: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3: 我
2: 特爱吃
3: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你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对，那个皮儿
3: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2: 对。
3: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2: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3: 对
2: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3: 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3: 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2: 对，
3: 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2: 行，
3: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2: 刘经理好。
4: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3: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4: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3: 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2: 就特油，
3: 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2: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3: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4: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制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3: 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2: 专门铁棍山药粉？
3: 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4: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 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道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3: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2: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3: 特别痒。
4: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家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

0: 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1: 所以很清爽，很
0: 对，
1: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0: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2: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1: 是的。
2: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1: 对，
2: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2: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0: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2: 对。
0: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2: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5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2: 也是一箱，
1: 小箱也是箱。
0: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1: 哦、
0: 得有
1: 6斤。
2: 有6斤呢，
0: 想想。对呀，
2: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0: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2: 回购2-3箱是吗？
1: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2: 那
1: 我
2: 也得看，
1: 这
2: 我
1: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2: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2: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2: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2: 哎。那如果
1: 十来个，
2: 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0: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2: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2: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2: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0: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2: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吗？
2: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2: 我觉得也是。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6箱，
2: 有点费劲呢，是吧？
1: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2: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2: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2: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2: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2: 你看，星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2: 128减30是多少？
1: 98呀，是吧？
2: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
2: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0: 98六斤？我就想问问。

0: 25块左右
1: 啊，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你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1: 是，
0: 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定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
1: 没错，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呀，天哪！
1: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别别，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 这
1: 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啊、哦，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吧？
0: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1: 嗯、
0: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
1: 对，
0: 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
1: 嗯？
0: 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的，
0: 对，
1: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
1: 啊、
0: 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200多，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块钱。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 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

0: 是好了，这是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1: 是的，
0: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1: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2: 很自信，
1: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1: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2: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2: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2: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2: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2: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2: 没错，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2: 甜，
0: 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撒，
2: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2: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库存也不多了，
2: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1: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1: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2: 98块钱六斤啊，
1: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2: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0: 好，
2: 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2: 98是6斤，
0: 98六斤、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2: 没错，祝您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
0: 祝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2: 是的，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6: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9: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爱好不一样，或者说好一样东西的时候好的程度不同。就拿喝酒这件事儿来说吧，年轻人爱喝啤酒，而上岁数的人呢爱喝白酒。我平时也喝酒，但是不多喝，一天就喝一小盅，我只喝白的。年轻人为啥不爱喝白酒呢？我觉得是年龄不行，好白酒都是一点一点酿出来的，是发酵的产物， 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两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罐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盯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基本就是这个换算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5文钱，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5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胡家老糕也是所有糕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最繁琐、出药最慢的一种糕。一般的糕方1天就出糕了，而胡家老糕用笨方法熬，50天才能出一锅，所以它的名字才叫老糕。老糕跟普通的糕方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儿。现在用老糕治病的医生很少了，因为病人太多，治都治不过来。年轻一点的医生哪有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的熬老糕，没有啦。所以熬老糕的工艺都快失传了。幸亏咱们胡家老糕在功效上出了名，不用老糕的方法熬糕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胡家老糕才流传到今天。老糕出糕慢，但慢有慢的好处，它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效果是最好的，长期吃安全性也最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1天2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3-5个月，长一点1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就不合牙，就会导致怎么治都治不好病，合上了才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最后达到理想的标准。回到喝酒上面，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白干、二锅头，爱喝白的，而年轻人呢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我大概30-40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名字就叫 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3.9一瓶，1.5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喝啤酒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拔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7-8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2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书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要探亲了。王 王学智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她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智在内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两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胡家老高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胡家老高，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智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智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智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智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撕书，上厕所撕书，擦桌子撕书，擦鼻涕撕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撕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琴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智赶紧找一本书，擦撕下一张纸。王学智的妈妈撕书，王学智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智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智的。王学智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智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智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智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智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智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 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志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志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他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所以王学志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直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王学志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直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志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志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吃胡家老膏，吃2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2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直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志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胡家老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 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胡家老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胡家老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啦，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
3: 哎，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2: 好，你别客气。
3: 哎，再
2: 请讲吧。
3: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哎
2: 嗯，
3: 哎，
2: 我也谢谢。
3: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2: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也是您的福分。
3: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2: 哎，好的。
3: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替平啊，这一天都吃3次，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 三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4: 就是
3: 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3000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4: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
3: 哎，就是，你看3000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4: 嗯，降下来了。
3: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哎，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4: 嗯，好极了。
3: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000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拉，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4: 是的，
3: 就是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

0: 半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哦！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啊，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这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5、6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0: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血压
1: 老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0: 胡老师，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胡老，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
1: 啊，再会，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0: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1: 是吧？啊。
2: 嗯，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2: 嗯，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得感谢你们，是吧？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1: 哦。
2: 嗯，我打电话也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胡家老膏了。
1: 哦。
2: 啊，我就想吧哈，也是高兴，想让你吧反馈一下他受益的情况。
1: 哎，好的。
2: 嗯，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1: 嗯。
2: 嗯，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啊。
1: 哎，好的。
2: 啊，他这个吃胡家老膏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2次了。
1: 哦，
2: 他在12年的时候做了一次，18年呢这又做了一次。
1: 嗯嗯嗯。
2: 啊，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1: 哦。
2: 支架之后吧哈，他这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1: 嗯。
2: 大夫说的，啊，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
1: 嗯。
2: 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那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3天，观察了3天吧，结果呢？还是与支架无关。
1: 嗯嗯。
2: 哎呀，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
1: 啊，
2: 那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1: 哦。
2: 这个膝盖吧啊，就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伴有撕裂。
1: 半月板。
2: 佳木斯啊，还是哈尔滨呐、啊，三甲医院呐、啊，我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呢也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
1: 嗯嗯嗯。
2: 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
1: 哦。
2: 啊，啊，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
1: 嗯，
2: 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嗯嗯，
2: 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对吧？人家回答吧，就说啥，我当时没找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你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俺家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啊，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啊，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吧？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这全身呐、啊，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那咋办呢？可咋整啊？你啊！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在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啊，
1: 变样
2: 了。啊”啊，别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着吧，他自己也说啊，他们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然后我就想啊，这住院倒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2: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呀，
2: 哎呀，给我怎么样？
1: 这个、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2: 嗯，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呀，天天天天都睡不着觉啊。
1: 嗯嗯。
2: 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唠。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
2: 嗯，我一听挺好的。
1: 嗯
2: 啊，嗯，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儿的啊。再说他也不能糊弄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十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这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十多次了。
1: 嗯。
2: 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说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2: 嗯，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
1: 啊，
2: 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
1: 哦，
2: 他那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
1: 嗯嗯嗯。
2: 啊，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
1: 啊、
2: 哎，这十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
1: 嗯、
2: 原来他那眼皮呀、啊，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
1: 嗯，
2: 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这个
1: 大是吧、嗯？
2: 哎呀，一看他肩好胡老，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
1: 嗯、
2: 这个石头好像是没了。
1: 嗯
2: 嗯，等他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嗯、还增强了呢。哎，有的时候吧。嗯，还找我，哎，老伴儿啊，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
2: 嗯、
1: 太好了。嗯，
2: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了老伴儿，说我现在脑瓜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
1: 嗯、
2: 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嗯，心脏这块吧，哈，嗯，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把挤墙缝似的，那么挤了，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这不难受了吧？我问他，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
1: 嗯。
2: 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
1: 啊啊啊！
2: 嗯，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也不吃了，不吃他也没说疼，是吧？
1: 太好了。
2: 嗯，
1: 这个变化多大呀、
2: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嗯，
2: 哎呀，变化太大了，你说，不但我高兴吧、
1: 嗯，
2: 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都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
1: 嗯、
2: 你知道？
1: 你看多好。
2: 嗯，反正现在吧，胡家老高他用了大半年了，胡老。
1: 啊啊，
2: 啊，我们两口吧，非常非常满意。
1: 啊，好极了。
2: 嗯，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1: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胡家老高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
2: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啊、这是感谢啥的、
1: 嗯、
2: 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
1: 嗯、
2: 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话你说的，你说那你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呢？
1: 嗯嗯嗯，就是、
2: 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
1: 啊、
2: 我老伴儿这不吃这个胡家老高吗？完我也跟着吃，
1: 啊、
2: 是吧？
1: 哦，您也吃。
2: 我、
1: 嗯、
2: 啊，我是好吃的，我吧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
1: 嗯。
2: 但是我吃完胡家老高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1: 嗯，你看。
2: 啊，哎呀，我这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好，所以说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什么？他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发挥了他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 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0: 后，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
0: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1: 好，
0: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1: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0: 哎，好，也谢谢你。好，老朋友，
1: 那再见。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再见了啊。
0: 好，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啊。
0: 啊，别客气。
3: 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胡教授。
0: 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
0: 啊啊！
3: 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我吧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啊，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
0: 啊啊，
3: 啊，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
0: 嗯，
3: 那个陈旧式脑梗，
0: 嗯，
3: 啊，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
0: 硬化，
3: 啊，这样的病，
0: 嗯嗯，
3: 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
0: 哦，
3: 秦皇岛第一医院。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
0: 哦。
3: 说的要给我做造影。
0: 嗯嗯。
3: 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啊，胡老啊。
0: 嗯。
3: 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
0: 哦。
3: 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名医老教授，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胡家老膏，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0: 嗯，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3: 哎呦，真是福分。
0: 您选对了，是吧？
3: 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买了2个50盒嘛哈。
0: 哦。
3: 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0: 对，有关系。
3: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
0: 嗯。
3: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0: 哦，这么高啊！
3: 啊，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的。
0: 嗯嗯嗯。
3: 啊，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0: 你看看多厉害。

0: 还有呢，就是便秘。
1: 嗯。
0: 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有关系哈。
1: 嗯。
0: 啊，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啊，就是保胎。
1: 嗯。
0: 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了，不是？
1: 嗯。
0: 啊，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嗯，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
1: 嗯。
0: 我1天1便了，1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
0: 而且吧哈，还很有规律。
1: 嗯。
0: 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
1: 嗯。
0: 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
1: 嗯。
0: 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嗯，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
0: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1: 嗯。
0: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膏。
1: 这是你的福分呢。你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是不是
0: 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1: 嗯。
0: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胡家老膏啊哈。
1: 啊。
0: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1: 嗯。
0: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1: 嗯。
0: 我在这个。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1: 哦。
0: 都看见我说我要年轻了10岁啊。
1: 嗯。你看看。
0: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好感恩。
1: 你看多好。
0: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
0: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0: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0: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那个走路也走得快，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0: 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福音，是不是啊？
0: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1: 啊，
0: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酸疼的时候，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
1: 嗯。
0: 啊，就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
1: 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啊，是吧？
0: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1: 啊，
0: 很少，听见那个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不用那么摇了，软和了啊。这个胡家老膏啊，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
1: 没错。
0: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
1: 嗯。
0: 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
1: 啊，
0: 就是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了个冰一样的，
1: 啊，
0: 睡一宿哈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
1: 嗯。
0: 现在我
1: 家
0: 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穿个小棉裤，
1: 你看看，
0: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也不感冒，哎呦，真是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
1: 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啊，
0: 谢谢胡老。胡教授啊，那个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我自己。那个会做一种那个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
0: 哎呀，
1: 谢
0: 谢胡老
1: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啊，都好了，健康啊，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0: 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
1: 再会啊，
0: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在值班时候你捯饬这身呢？
1: 爹之前不早，怎么还不睡觉呢？
0: 我才是有事啊。
1: 有什么事？
0: 为干女儿的事。
1: 哦，为干女儿事啊？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儿想早点歇歇。
0: 晓得了。
1: 听见没？
0: 晓得
2: 了。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心人？
0: 哎，瞧他母爷。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

0: 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在邯郸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这就是出土于赵王陵二号陵的战国时期透雕螭龙纹金牌饰。遥望历史，似乎这枚小小的衣服饰品真的能勾连起燕赵服装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服装革命，胡服骑射的岁月幻影。邯郸市博物馆讲解员武静。
1: 赵王腰带上一个装饰品，这种金属牌饰呢，一般它是中原男士不常佩戴的，中原配玉比较多嘛，这种金属牌饰多流行于游牧民族啊，所以呢它被称之为鄂尔多斯饰，但是它的主体内容是不一样的。一般像它的那个这个少数民族里面的主体内容呢，就是比如说虎扑兔呀，哎，这种表现自然界物种竞争的适者生存的那种理念是比较强烈一些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件金牌饰，首先它的边框是一圈云纹，中间它是一个对称的龙纹，中间还有一个云头状的花朵，它的所有纹饰内容全是中原文化的，所以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互相融合后的一个产物。
0: 胡服骑射由赵武灵王赵雍发起，当时的赵国正处衰落时期，不但难以和秦国、齐国这样的大国抗衡，还常常受到邻国中山以及临湖、楼烦、东湖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有被吞并灭国的危险。先秦时期，各诸侯征战都以战车为主，彼此之间的战斗看不出什么分别。然而赵武灵王经常和少数民族打交道，他发现了机动灵活的骑兵更具有战斗力。经过深思熟虑，赵武灵王决定胡服骑射，变革图强。这场改革并不复杂，一是习练胡人骑马射箭的技艺，二是改穿胡人的服饰，其中胡服是骑射的前提，不改服骑射就是一句空话。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因为胡服呢是短衣窄袖，穿裤装、系腰带、穿皮靴，这些衣服特点啊，有利于骑马作战。但当时中原男子的传统服装呢，则是上衣下长制，它是衣身宽大，袖口宽阔，不仅宽松肥大，更具有一定的礼制规定。这样宽松形制的衣服呢，站在或是坐在战车上指挥作战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骑马射箭进行山地作战显然是不合适的，与这个善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更是不会占优势。
0: 虽然骑射的推行比较顺利，但改胡服却举步维艰，遭到了赵国贵族大臣一致的激烈反对。这是因为服饰在当时除了蔽体保暖的实用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礼法作用。刘立军。
2: 服饰在封建社会是等级的标识，地位的象征。服饰改革啊，由上等级改成下等级，这个是有难度的。一方面呢，贵族要穿上和平民甚至奴隶一样的紧身服装，这是不符合他们身份地位的，他们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呢，上衣下长当时是代表着文化的正统性的，当时汉文化比这种蛮夷文化更优秀的观念呢是根深蒂固，少数民族应该向中原学习才对，怎么反过来呢？一些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的。这在当时这个汉族礼制文化占主导的这种社会阶级价值体系来看啊，是非常离经叛道的。
0: 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让赵武灵王退却，他认为衣服穿着是为了方便，礼仪是维护社会秩序之用，而一味拘泥古法很难让国家强盛。于是他不但和支持者做周密部署，还亲自带头穿胡服，将胡服骑射的改革成功推行，让赵国不断开疆拓土，迎来了战国七雄之一的高光时刻。作为一次重大的军事和服装变革， 胡服骑射对于国内外军事、政治、服装史的巨大影响自然不必多说。而在改革过程中，赵武灵王所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却更具有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河北著名文化名人、燕赵文化研究会会长郑一民：
3: 赵武灵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胸怀大略的一代君主。他不仅有务实的工作精神，同时呢，也有勇于担当和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呢，形成了非常宽阔的、具有包容的文化情怀。这些文化情怀使他在这个以服饰改革拉开了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的大幕。这种改革是原来低贫低弱低乱的赵国成为军事强国，是六国中唯一可以跟秦国抗衡的军事支柱大国。这种精神在这个历史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集中展现在务实、创新、包容三个方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我一瞧，有卖切糕的。咱仨骗点切糕吃啊，
3: 骗点
2: 切糕吃啊。
3: 怎么骗呀？
2: 哎，你得有办法啊。哦，得制定一个方案。
3: 这您还有方案？
2: 我们仨人一商量，
3: 怎么着？
2: 有了。嗯，我呢假装过去买切糕。哦，韩鹤晓呢假装是逛街的啊，在我身背后走过来走过去。哦，那么张鹤伦呢眼神不好啊，让他找个犄角旮旯藏起来。
3: 他干嘛呀？
2: 分工不同。哦，都安排好了。
3: 你瞧瞧，
2: 我过去了。嗯嗯，你爸搁那儿吆喝。哎哎
3: 哎哎呦，你别老来这个成不成？嘿，
2: 老板，切糕怎么卖的？啊，哎，那什么，那个5块钱一斤。哎，来一斤，来一斤，
3: 真痛快。
2: 好，好。挺高兴。嗯，为什么高兴呢？啊，半天没开张了。哦，得了，拿那刀切了一块，放在那托盘上一腰。嗯，一斤高高的，拿那个油纸垫着。哎，递给我了。
3: 对，
2: 因为那塑料袋它不环保。
3: 对，那会儿还没有这用塑料袋。
2: 哎，拿那油纸垫着递给我了。嗯，我拿右手接过来。嗯，右手托着。哦，左手呢在右兜里头掏钱。啊，你想，右手托着切糕，左手在右兜里掏钱，能掏得出来吗？
3: 那够不着啊。
2: 就是为了装个样子。哦，这一托就给一暗号，你知道吗？
3: 哦，您这还有暗号。
2: 哎，哎，我那钱，
3: 您这个姿势啊。
2: 正这时候，嗯，韩鹤晓过来了。哦，给我包，腾腾腾腾腾。一把抢过来，扭头就跑了。我偷切糕呢，那偷回来，给我回来，
3: 追他！
2: 别跑，回来！别，他跑得快呀，啊，腾腾腾就跑远了，跑到远处还向我示威呢，拖着切糕，哎哎哎哎
3: 哎，这个倒霉的德行啊！
2: 那意思我抢过来了。哦
3: 哦，哎，呵，咱不至于吧？
2: 那意思你别追，你追完了你没法吃。
3: 是是是，
2: 我给脆弹了。啊啊啊！你。我去，你说这不倒霉吗？这哦，老板，您说这不倒霉吗？啊，我出来没看日子，他把这切糕给偷走了。
3: 您瞧瞧，
2: 得了，我呀也不生气了。
3: 那怎么着？
2: 那什么，您再给来一斤。
3: 哦，再切一块。
2: 再来一斤，一块给钱。
3: 哦嘿，
2: 得了，又切了一块，咬好了，还是。

0: 拿这纸垫着递给我，我还是右手接过来拖着，左手在右兜里掏钱。
1: 啊，又给暗号了。
0: 我那十，
1: 这回比上回撅的大。
0: 韩鹤小又过来了。
1: 哦，又来了。
0: 腾腾腾，给我不？跑了，上那边跑了。嚯，回，又来一回呀！又来一回，你怎么偷切糕啊？你干什么吃不好啊？回去，别跑。跑远了，拖这个上我示威，
1: 又一回。
0: 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
1: 啊？
0: 你说我今儿是倒霉
1: 哦，
0: 偷两回了。
1: 嗯，
0: 得了，老板，那没别的，那再来一斤。
1: 我这可就三斤了。
0: 再来，待会儿一块儿给钱呢，一块儿给钱。
1: 哦，
0: 得了。为什么你爸爸那么高兴呢？
1: 啊，
0: 一会儿卖了三斤了。
1: 哦，
0: 其实他刚才看见韩鹤小了，
1: 他干嘛不说呀？
0: 他就为了多卖切糕。
1: 哎，我们这老头也够坏的。
0: 哎，咬好了，
1: 嗯，
0: 递给我。还是这规矩，这手托着，拿过来。这回呀，我得假装瞧一瞧。
1: 干嘛还假装瞧去？
0: 假装看看有没有人呢。
1: 哦，
0: 哎，而且得假装防备一下。
1: 哦，
0: 自己先脆弹。
1: 你比韩鹤小恶心多了。
0: 那意思，你让你看看我这防备了啊！
1: 啊，
0: 这不是一伙的。
1: 是是是是，
0: 还是这手。
1: 啊啊，
0: 给托着。
1: 哦，
0: 给掏钱。
1: 又给暗号。
0: 给掏钱。又来了。
1: 又来，
0: 唰，腾腾腾腾腾又跑了，
1: 嘿，
0: 我就，我的天哪！
1: 哎，
0: 老板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嗯，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的呀。
1: 是啊，
0: 让您说我能不追他吗？
1: 得追。
0: 你爸爸一琢磨，
1: 啊，
0: 得追。
1: 嗯，
0: 得了，我追他去，腾腾腾腾腾，我追韩鹤小去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张鹤伦出来了，
1: 干嘛呀？
0: 跟你爸爸聊天。
1: 啊啊，
0: 大爷，您干嘛呢？啊，我这乐的。偷切糕的，好，偷三回了，好，跑了。您乐什么呢？乐什么呢？买切糕给钱了吗？
1: 对呀。
0: 没有啊。对呀，那您愣着干嘛呀？您不追他去？你爸爸刚琢磨过味儿来，扭头追我去了。
1: 啊，
0: 他不追我去了吗？
1: 嗯，
0: 张鹤伦把这车给推走了。
1: 哎，你别说。
2: 祝您是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3: 生活多快乐。
2: 哎呀，
4: 我就知道你要唱这句呢。
2: 这个相声啊，
4: 你好好说话，你好好说话。新年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气象啊？怎么还有那个老口风表演呢？
2: 我听他报传统相声，我把你把大褂都套上了。
4: 你还套着大褂，好不容易今天没有那个桌子了
2: 啊，
4: 能够把你全身的遗像展示给观
2: 众。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4: 全身的仪表展现给观众了
2: 啊？
4: 你怎么还穿这个呀？
2: 怎么了这个？
4: 你怎么还穿这个男士立领长袖不收腰高开叉的旗袍啊？这好看吗？这个，
2: 听见没有？他说好，这叫什么？这叫大褂。
4: 好，还大褂，还
2: 大褂，大褂，
4: 好看也不行。
2: 怎么了？
4: 传统太老了，太老，得有新意呀、啊。
2: 有新意，
4: 得有新意。刚才
2: 啊，
4: 董建春、李丁
2: 啊，
4: 为什么连着演完了？
2: 嗯，
4: 然后走赶场去。
2: 为什么呀？
4: 要把那个调查问卷那个节目在其他剧场再演一遍。
2: 干嘛使啊？
4: 啊，明天
2: 啊，
4: 人家春节联欢晚会内审。
2: 哦，没戏。
4: 审这节。怎么说的话呢？
2: 就有戏，
4: 努力呀、啊，往那儿努力呀、啊，至少人那个作品就特别新呐、
2: 啊。新，
4: 传递出这范儿啊，特别的有新意啊。
2: 啊，
4: 凭什么人家李丁能上春晚，你上不了啊？
2: 不是因为你没良心吗？
5: 我没说什么，我。
4: 我跟你逗呢是吧？我跟你逗了吗？我跟你逗了吗？我
2: 也没跟你玩笑嘛。
4: 我就这意思，你因为你身上太老了，你不适合那大舞台，你知道吗？
2: 那依着你好。
4: 首先服装上
2: 啊
4: 得换。
2: 换。
4: 对不对？你没有，你都没有桌子，你把你腿露出来呀、啊。露出来。哦，不行，对不起，他没穿裤子。
2: 谁没穿裤子呀、啊、谁就是穿着裤子呢，知道吗？
4: 穿着裤子呢。脱了。
2: 脱了。
4: 我说你把这大褂脱了，
2: 那舞台上怎么能脱衣服呢？那 我脱，我才能脱呢。你脱不就完了？你脱你这玩意儿，你得跟我较劲，你还脱衣服怎么着？台上什么不敢干啊？
4: 你干嘛呀？你要干嘛去？
2: 这你看看，啊，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
4: 哎呦，
2: 你瞅瞅，
4: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
2: 你缩肚子挺瘦溜，对不对？哎，
4: 这也不行啊！
2: 告诉你，就为了这，我特意穿着皮鞋。哎呀，
4: 这也不行啊！别亮相，别亮相，
2: 老艺术
4: 还是这，白衬衫，黑西裤，你看我们都穿上，看我都穿上马甲了。
2: 小样，你穿上马甲，我照样认识你。别来这套，
4: 叶老师。啊，咱们把东北小品留到2017年好不好？
2: 你不说这上卷呢？
4: 你这不好看，你遮掩，你套上点是不是？你
2: 这人家事儿了吧唧的，还得
4: 有外套，你套上点，你挡上点，要是不是啊？
2: 你这你我就怕回我呀，这万一的，我一会儿穿上这西服，我这么一扭脸，回头你就比不过我。
6: 谁啊？
4: 穿西服还这样，啊，拿点范儿，拿点范儿，行不行啊？对对对，你就记好了。对，
2: 这个相声
4: 还是这个，不是说光服装改了就行了。
2: 那怎么还哪改啊？
4: 要换的东西很多。
2: 我有换肾可不行。
4: 不，
2: 我有的
4: 重新包装。
2: 怎么包装啊？
4: 首先来说啊，名字就得改。
2: 名字改什么呀？
4: 你叫什么名字？
2: 叶鹏，你听多响亮，叶鹏，
4: 叶鹏，
2: 哎，
4: 多讨厌，
2: 多，什么叫讨厌呢？
4: 叶鹏啊，这名字能成什么大事儿？
2: 这名字成不了大事儿。
4: 你想想啊，相声老前辈，
2: 相声老前辈怎么了？
4: 马三立啊，刘宝瑞，
2: 对，
4: 侯宝林啊，郭荣启，
2: 老先生，
4: 常连安，
2: 天津的，
4: 这不都三个字的名字吗？
2: 那俩字也有好的呀。
4: 谁呀？
2: 马季。赵岩，姜昆儿，
4: 昆儿还
2: 冯巩，
4: 你少加儿化音。
2: 刘稳儿，
4: 哎呀，
2: 俩字儿吗？
4: 对呀，啊，你看我刚才说的什么呀？
2: 什么呀？
4: 侯宝林，嗯，那是马季的师傅。
2: 对呀，
4: 对啊，啊，那是姜昆的师爷。啊，我们说这三个字的，那都是爷爷辈的。马三立，这都爷爷，你俩字都是孙子，是吧？
2: 不是，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
4: 我的意思让你
2: 什么意思吧？
4: 不要叫两个字的名字。
2: 那依着你，我也改仨字，
4: 三个字
2: 啊。
4: 叶
2: 什么？
4: 叶，你先叫叶鹏啊。
2: 对。哎，这名字很萌，
4: 什么卡哇伊的名字？
2: 看卡哇伊，
4: 不响亮，
2: 不响亮。那叫什么？
4: 知名度不高。
2: 那我叫
4: 叶
2: 什么？
4: 叶鹏举。
2: 我是不是老得那夜月不分呢？他完了改岳飞了是怎么着？你换，你别老奔这儿靠啊！
4: 换响亮，
2: 响亮的，
4: 响亮的，
2: 什么名字？
4: 三个字，
2: 三个字啊！
4: 叶，多响亮啊！这名字，将来绝对火，绝对火！主持人一报幕，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云飞，叶，李云飞，叶，李云飞，
2: 呸！
4: 你怎么了呀？你都火了，
2: 我一拉拉队就火了是吧？我叫叶，像话吗？我告诉你，这关这名字这东西，高宗祖遗留，我不能瞎改。
4: 你非得叫叶鹏，
2: 我就叫这名字了，
4: 就叫这名字，
2: 我叫这劲
4: 啊，就叫叶鹏。
2: 哎，
4: 名字不改，
2: 怎么着？
4: 表演形式也得改吧？
2: 别瞎说，表演形式怎么改啊？相声怎么改啊？
4: 还站在这儿啊？这个相声啊，还这么说呢，能行吗？
2: 我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哎，相声演员呢，这都可以。不是，你学王培元也行，相声演员这都行。这个相声姜昆
4: 都不行，都不行，都不行。
2: 想想你们俩的都可以，说嘛，对不对？姜昆嘛，这不是？
4: 不啊，怎么还是说呀？
2: 那依着你呢，
4: 唱相声。
2: 你这下手来不及，找一作曲现编啊！
4: 不用啊，找一老调。
2: 什么老调啊？
4: 要是传统相声的啊，找一老调啊。
2: 什么呀？
4: 这有一个那个啊，表演唱。
2: 什么表演唱啊？
4: 老两口学毛选，烧了锅红，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

0: 来到了床前，咱们两个学冒险。
1: 哎，就后边那，哎，老头在，哎，老婆在，哎，就这是吧？
0: 对，
1: 就这是吧？
0: 你看那个李能瑞的样子啊，
1: 我就跟他亲自学的啊，
0: 可以，
1: 就这个，
0: 就这个，
1: 拿这唱相声啊，
0: 没问题啊，
1: 能行吗？
0: 试一回啊，
1: 还来一回，来，
0: 你骑前座啊，
1: 我骑前座，
0: 啊，我老婆的，你老头的，
1: 我老头子，
0: 什么假意捧逗都不要了，
1: 全不要了，
0: 来一回啊，
1: 哒啦哒啦滴答当，
0: 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你别跟我说那日语，知道吗？
0: 我亮相，你赖着我点儿啊！
1: 我你说清楚，赖着点儿啊！
0: 你赖着点儿，
1: 来吧！哒哒哒哩哒哩哒，哒啦哒哩哒哩哒，哒啦哒哩哒哩哒，哒啦哒
0: 少了功，
1: 十八了反，
0: 老两口儿来到了台前，我们两个来表演，
1: 噔噔，
0: 老头子。
1: 老婆在，
0: 哎，你说咱们说哪段？
1: 你爱说哪段说哪段。
0: 跳着的唐歌舞，我们真喜欢。
1: 嘟呸呸，
0: 跳的唐歌说相声，跟着都转大圈。
1: 嘟呸呸，你这是糟蹋相声。
0: 呸呸，
1: 唯恐天下不乱。
0: 呸呸，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就给你两拳，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像不像李东瑞？我告诉你，累死我了。相声还得以说为主，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你那么着说。
1: 我怎么说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还是要死，
0: 就这还好呢。
1: 我爱听传统的，怎么着吧？
0: 不行，得点新节奏。
1: 怎么新节奏啊？
0: 强节奏，
1: 强节奏，
0: 强节奏。
1: 明白了，
0: 打强节奏，
1: 打强节奏。
0: 对，
1: 开始。
0: 来打强节奏，
1: 强节奏啊，走。

0: 裤衩裤，
1: 我踩着什么上面了？这是，
2: 你说打一强节奏啊？
0: 那节奏是更强更强更强更强，不是裤衩裤衩裤衩裤衩，
2: 共洽共洽，
0: 对对对啊，你打这节奏吗？
2: 再来吧，
0: 共洽共洽
2: 共洽共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还说相声，怎么样？
0: 你有脑血栓后遗症吗？你？
2: 谁有脑血栓后遗症啊？
0: 我让你照片现编词儿，不是乌噜乌秃的，要接往后仨字儿，明白吗？
2: 不是还现编词儿，
0: 多新鲜啊！
2: 行，来吧来吧来吧，共洽共洽共洽共。
0: 今天我给大家说个相声，
2: 哎，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怎么样？
0: 对对，哎，可以，这就可以了。
2: 哎呀，行了，
0: 那就这个，
2: 往下啊，
0: 开始。哎，今天我给大家说个相声，
2: 哎，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0: 那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2: 我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盖，蹦蹦蹦盖，那个憋死牛盖，那可令盖，
0: 管理不好，天下没二份。
2: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哏儿。
2: 你敢比赛吗？
0: 哎，今天就在这儿，
2: 吃不得不走不到边，哎，不得不得。走不到边，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棒。
2: 南门外有一个面铺，面冲南，
0: 他挂着一个蓝布的棉门帘，
2: 他摘了这个蓝布棉门帘，
0: 他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2: 他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
0: 哎，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面铺的还是个面冲南。
2: 你这么说话真费劲儿，你说你这个什么玩意儿？
0: 我这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色的屎个烂的配不上对，黄鼠狼跳它另劲，掉水冲咖啡别有风味。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了，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致生活，
1: 原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购物提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定位的好商品。同时呢，电视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来的好东西。在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预备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预备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3: 没错，
4: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定会加大力度是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3: 好，
4: 所以你一提秒就知道我今天会有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预备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罐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3: 必须的。
4: 现在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3: 对，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处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留

0: 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1: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1: 调味儿的，
0: 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这些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克。
1: 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配料。
0: 这个没有，
1: 你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串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你看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的，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不多说了啊。然后呢，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尾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的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哦。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除，对吧？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孩子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质很，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里边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困扰，太麻烦了，
0: 是会吗？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意做饭了
1: 啊，
0: 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

0: 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了？
1: 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嗯，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元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元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元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数才
0: 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元，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
0: 加3罐，
1: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元。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回家，今天只要99元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99元，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元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元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

0: 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膳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膳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膳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备。一呢是跟膳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膳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膳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膳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
1: 行，马经理，
0: 牙槽骨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啊，第一个 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

0: 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时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的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师父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8: 何方妖孽？
7: 是红孩儿，
8: 带俺去一去就回。
9: 妖怪哪里跑？
10: 绝招！
11: 想救你，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怎么灭了？
12: 你这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11: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8: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一出梅派的代表剧目《太真外传》的几段唱腔。《太真外传》这出戏啊，大意是这样的，说是唐玄宗呢第一次见到杨玉环的时候啊，这个杨玉环呢正在修行，带法修行，穿着一套道士服装在这修行，当时他的号称就叫太真。太真这个名字就是杨玉环当时修行的时候的一个号。那么唐玄宗呢极度宠爱杨玉环，并且山盟海誓啊，说是要天长地久，永为夫妇。后来呀，这个杨家兄妹呢均受到封赠，当时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呢也可以说是在朝廷来说呢也是得宠于时。唐玄宗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呢，不理朝政，这时候呢安禄山就趁机造了反，唐玄宗呢仓皇当中呢携玉环出逃，途经马嵠坡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将士啊这个极度愤怒，因此就杀了杨国忠，就是把杨玉环的哥哥给杀掉了，并请示唐玄宗呢要除掉杨玉环。唐玄宗被逼无奈，赐白绫一段呢命杨玉环自缢。后来杨玉环死了以后啊，唐玄宗非常想念杨玉环，昼夜思念吧，并且呢找了很多天下的方式寻求杨玉环的魂魄，想在梦里头啊和这个杨玉环相见。据传呀，这个杨玉环呢在海上的仙山与唐玄宗呢真的在梦中相会了。那么这个太真外传这段故事写的就是这个是这么一段事情。这出戏呀是梅兰芳先生啊早在1926年创作演出的一出戏，剧中的情节啊大概比较简单了，但是呢这个故事编排得非常好，而且情节吧就是那个载歌载舞非常好看，尤其是剧中的唱腔更是很优美。今天呀我就想请大家呢欣赏由著名的梅派传人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李玉夫呢他是1959年呀毕业于北京戏曲学校，毕业以后呢进入了梅兰芳剧团，并且真的得到了梅兰芳大师亲传。他演戏呀台风端庄典雅，颇具大家风范，他的嗓音很好，甜润，音域非常宽广，而且节奏感也非常好。他经常演出的梅派剧目呢有像这个穆桂英挂帅呀、霸王别姬呀、贵妃醉酒、凤还巢、白蛇传等等，并且呢曾经在雏凤凌空当中呢饰演过杨排风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要求要文武并重，不仅有大段的唱腔，而且呢有繁重的舞蹈。前边呢他发挥了他花旦的表演技巧，把一个17、18岁的一个少女形象呢非常准确地再现在舞台上。后边呢他要深招大靠，与众辽兵进行开打，身手不凡，干净利落， 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梅派传人呢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谢谢大家。略知一二。
1: 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跟大家聊聊假期的事儿，说说古代的假期。中国古代其实在西汉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休假制度，根据汉律记载，历元五日一休沐，所谓这休沐啊，就是沐浴和休息，也就是官员每五天当中可以放假一天。除了常规休息，每年冬至夏至也各放假五天。至于官员的丧假和探亲假，要根据家的远近定天数，遇到特殊假日，也就是皇帝的诞辰，放假三天，这样算下来一年总共能够休假73天。假期里大家可以擦洗打扫卫生，走亲访友，游山玩水，这样的假期制度一直延续到隋唐。到了唐朝永徽三年，公务员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朝廷改五日休沐为十日休沐，也称为旬假。那时候的官员每10天休假一天，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天，又称作换。从此啊，假期有了换的称谓。在唐朝，除了这样的常规假，每年还有3个黄金周，每逢春季、冬至、清明各休假7天，中秋、夏至分别休假3天，元宵节、中元节、孟兰盆节、端午节、重阳节3伏天，几乎每逢节气都要休假一天。在唐代啊，婚假、丧假、探亲假都已经十分的完备，遇到特殊的日子还放假，比如说皇帝的诞辰放假3天，这样算下来啊，假日超过了100天，真是让我们好生羡慕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节日最多的朝代，不但开创了天齐节这样的新节日，而且是逢节必休，依然有黄金周，像元旦、寒食、冬至各7天假，圣节、上元、中元、夏至、腊月各3天假，合计每年假期有120多天。假期的增加成就了文人，像苏轼借着黄金周长假就留下了很多千古绝句，比如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到了元代呢，大部分假期都已经被取消了。元代统治者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全年假期只有16天。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规定每年只有18天假期，元旦5天，冬至3天，元宵节10天。而朱元璋过世以后，增加了月假3天，加上原来的18天，每年的休假有50天。到了清朝，假期就更少了，除夕封印，初六开印办公，总共假期只有5天。后来慈禧太后颁发新政后，与西方接轨，公职人员星期天可以休息。其实不论是古代或现在，懂得休息的人才能更好地去工作，希望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利用休假也好好放松一下自己。略知一二。有才的人啊，什么时候都会被人称赞，受人敬仰。古代赞人丰富多彩而又文静贴切，在这儿我们列举一二，稍作了解。最有才的当属曹植的八斗之才，因为南朝宋诗人谢灵运曾经说过，天下有才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曹植字子建，生前封陈王，死号事后司，故世称陈思王。他的文学才能为当时和后世所推崇，所以谢灵运在自负的同时又对曹植做了高度的评价，后人因称才学出众者为才高八斗，或者是八斗之才。最可悲的是江淹的江郎之才。南宋文学家江淹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是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诗文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名篇《恨赋》《别赋》美不胜收，传颂一时。可是呢，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啊，这个文章是急速退步，诗也平淡无奇，文思枯竭，灵感尽消，一无可取，被人讥为江郎才尽。东汉有夺嫡才，东汉光武帝刘秀喜欢弹经，在正月初一让能够弹经的群臣百官互相劫难，凡在经义上辩驳失败者就得把这个座位啊让给辩胜者。 世中带平，熟读经典，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因此啊，连续取胜，一连坐了50多个人的席位。后人呢，把这种善于舌辩之才称为夺席才。唐代有夺锦才，隋唐佳话说，武则天曾游洛阳龙门，下诏令众臣赋诗，先成者赏赐锦袍。左使东方球诗先成，武则天则以锦袍赐之。没一会儿啊，宋之问的诗也成了，武则天是叹赏不已，以为宋之问诗高于东方球，令人将锦袍从东方球手中夺回赏与宋之问。后人啊，因此夺锦才，欲指才识超群之事。称赞女才子则有扫眉才，扫眉也就是妇女画眉毛。唐代才女薛涛以其出众的才华和美貌，以及与当时文人骚客的诗书唱和情意缠绵，成为当时卓有成就的女诗人，被称为扫眉才子。唐人王建在《记蜀中薛涛教书诗》中就说了，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合。古人爱才，不吝夸奖，而且这个赞语不落俗套，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继承梅派艺术的关键呢，就是要忠实的、全面的、完整的继承下来，而后呢，要结合自己的条件发展它、改革它。前辈艺术家们嘛，都是这样做的。你比如梅派的醉酒，那就是梅兰芳大师啊，在继承老一辈艺人像陆三宝啊、于玉琴啊、水仙花这个基础上呢，把它发展了，把它改革了，使它成为一出呢内容健康、表演细致、唱作繁重的梅派的代表剧目。还有你像《穆桂英挂帅》这出戏呢本来不是京剧的，据前辈艺术家介绍啊，这出戏原本是地方戏，后来呢被京剧移植过来的。梅先生在移植这出戏以后啊，他把那个武旦还有

都揉到这个戏里头了。我们看了这出戏以后啊，并不觉得他揉进这些东西呢，把这个戏显得生硬了，而且看得非常适合剧情，非常贴切。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呢，移植到这个上面来呢，用得好，用得恰当。也就是啊，本着一切艺术技巧呢，都是为剧情服务的原则。我们听到了梅派传人李玉夫的演唱，他在全面继承梅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了自身的条件呢加以发挥，使梅派艺术不断得到的升华。我觉得这样嘛，才能使京剧艺术啊兴旺发达。如果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呢，一味着强调继承，不去发展，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停止了，停止呢就会被淘汰。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子，不进则退。好，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继续请大家欣赏由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背水一战。背水一战这次成语的意思是背靠江河作战，没有退路，比喻决一死战。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淮阴人，他是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为了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为刘邦定计，先攻取了关中，然后东渡黄河，打败并俘虏了背叛刘邦听命于项羽的魏王豹，接着往东攻打赵王歇。韩信的部队要通过一道极狭的山口，叫井陉口。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车主张一面堵住井陉口，一面派兵抄小路，切断汉军的辎重粮草。韩信的远征部队没有后援，就一定会败走。但大将陈馀不听，仗着兵力优势，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韩信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他命令部队在离井陉30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点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随后他派出2000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要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又派10000军队故意背靠河水排列阵势来引诱赵军。到了天明，韩信率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不一会儿，汉军假意败回水边阵地，赵军全部离开阵营前来追击。这时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列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也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忽然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将领们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一种什么策略呢？韩信笑着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如果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这个故事演化出成语背水一战，多用于军事行动，也可用于比喻有决战性质的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唐铁牛坐在这车里边逛逛当当的，他嘴还不闲着。我这辈子找媳妇儿不找是不找，要找必须得找一个非常漂亮的，为的是我再有个儿子啊，让他别像我，像我那媳妇儿，让我儿子的人前大众在那一戳一站，惹人注目，别让人家瞧不起，别在那挨干晒。行了，唐将军，您呐口下留德吧，啊，少说两句不行吗？不是，我别扭，我要别扭不说呀，我在心里边还憋得慌。旁边这几个赶车的军卒呢，也愿意听唐铁牛在这说。哎，唐三将军，您怎么这样了？哎，别提了，刚才你们没看见那公主呀？哎，那公主， 对这位少爷呀、啊，对我的小叔啊，呵呵有了意思了。唐铁牛在这个车上就嘚不嘚一个劲儿说，赶车的这军卒跟坐车的军卒呢就在旁边听，听着唐铁牛说的可乐的地方，大家伙哈哈就乐，一边说一边乐，这个车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唐铁牛忽然在车上往周围一看，等会儿，我说咱这走哪儿来了？怎么前面这片大榆树林子我来的时候没记得走啊？哎，吁，车停住了，十几个军卒都下来了。看了看这个路，对呀、啊，咱们刚才来的时候不是走这个路啊，刚才那个岔道，咱们岔这边来了，走错了，错下好长时间来，现在起码走出20里地来。哎呀，三将军，这个道能不能回九江啊？
13: 那谁知道啊？这地方我人生地不熟。
12: 唐铁牛定睛一瞧，一看远处一望之内有一个村庄，行了。咱先赶着车奔那村，到村口呢，咱把车停下，到村子里边问问这个道怎么走，奔九江能不能去，要绕远的话一直走，咱多绕两步，咱就这么绕过去了。好嘞，赶车的军卒啪一摇鞭子，这车就来到村庄外边，把车在村外边一停，唐铁牛又打车上就蹦下来，你们在车上坐着歇会儿，我上村子里边看一看，瞧着没有，太阳眼看要压山了，咱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九江，要赶不回去元帅不放心，这阵儿呢咱们走的肚子有点饿了，村里边看看有没有打尖吃饭的地方，咱们去化缘吧，在这求吃顿饭，吃完饭咱们再继续赶路，你们说行不行？杨芳说我们听您的。好嘞，唐铁牛杠油就进了村了，进村之后一看，第一个大门，黑漆大门，齐齐的门楼，这大门关着呢，唐铁牛心想，这家看来比较富庶，要想在这求顿饭吃啊，得找大户人家。嗯，唐铁牛走上跟前，咣啷一推着大门往院里边一看，把唐铁牛吓一跳，一瞧这院里边并排停着三口棺材，都是白茬的，看着是新买进来的呀。唐铁牛心想，真背气，你说我想求顿饭是吧，这家怎么摆三口棺材，犯重丧，一块死了仨，这事儿可少有啊。哎呀，干脆吧，我换个人家得了。唐铁牛刚要转身往前面走，这功夫打院子里边走出一老头来，这老头倒背着手，带着一副冷酷的面孔，一眼就看见唐铁牛了。你找谁啊？啊，
13: 哎，嘿，老爷子，请问您是这家的吗？
12: 啊，我是这家的，有什么事儿你呀？
13: 是那么回事，我呀是走道的，我们有那么十几个弟兄走错道了，到您这儿啊想着买顿饭吃，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饭？
12: 有，我们这儿饭菜都是现成的，你们来吃吧。
13: 啊，唐铁牛一看这家还热心人，你别看院里边摆着三口棺材，这老头还挺爱管闲事。那你有空接待我们吗？
12: 没事儿，你叫他们进来吧。
13: 啊，他们在村口呢，我这去叫他们啊。老爷子，您这院里摆着三口棺材，我看这意思您是。
12: 是啊，我们家要死人呐。
13: 要死人？唐铁牛一听，那是还没死呢，可能病重了。哦，那是谁病危了？
12: 我。
13: 哎，唐铁牛说这更不对了，这老头站在面前看看精神抖擞，一点毛病没有啊。哦，您
12: 对，这口棺材是我的，这口棺材是我老伴儿的，那口棺材是我女儿的，今天天黑左近，我们一家三口就都死了，死完了我们就都装这里头了，我把我们邻居都嘱咐好了，让他们把我们三口抬到外边就埋了得了。
13: 哎，老爷子，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12: 好好的，我们家摊上事儿了。
13: 什么事儿？
12: 跟你说没用， 你管不了。唐铁牛说，老爷子，你可要知道，我是大宋国朝的四品都尉，我姓唐，叫唐铁牛，我路经此处，没碰见这个事儿，那咱就作为罢论了，碰见这个事儿，那我还非得要问问，说不定这个事儿我还真就能管。他一报大宋朝的四品都尉，这老头当时这个眼睛一闪光，啊，您是大宋朝的都尉老爷？
13: 对，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吧。
12: 好啊，您是都尉老爷，我给您说说，您听听也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死吗？我们呢，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我们那个地方叫白志庄，我姓白，叫白好善，我的女儿叫白淑珍，我这个女儿今年19岁了。不是我跟您说句大话呀，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挑不出我这么一个漂亮姑娘来。人家都说家里边有一个漂亮女儿这是福气，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有这么个漂亮女儿成了祸水了。您知道交趾国进犯中原吗？交趾国的人马已经到了我们这一带。交趾国有一个干殿下皇太子的叫哈雷，这个人据说就住在离我们这不远的铁佛寺里。这个太子哈雷天天晚上都需要女人陪伴他，他派他的手下的都督们四处寻找漂亮女子。他有一个都督叫葛月明，这个葛月明带着他们手下的一些个队伍，一些军卒转来转去，就转到我们这村来了。转到我们这个村来之后，就相中了我的女儿了。他们今天上午看见的，告诉了，今天晚上天一黑，他们就来叫，把我女儿要抬到那铁佛寺里去侍奉太子殿下。我问他，我们侍奉太子殿下是什么意思？他说，太子殿下如果对你这女儿要感兴趣呢，就把她纳为妃子，如果要不感兴趣呢，待一段时间就还给你送回来。我说，诸位，这是人说话啊？他把我女儿看成什么样的人呢？我女儿是已经许配人家的姑娘，明年开春我就准备给我女儿办婚事了。可是现在他告诉我们今天晚上做准备去侍奉那太子哈雷。我当时就想啊，我怎么办呢？我到时候说不去，人家准来，我斗不过人家。人家有很多的官兵，人家有刀枪有武器，我们是个安善良民普通人家，你是要去，这不把我女儿给送给火坑里了？有人说让我们去到宋营里边去告诉你一声，听说这宋营离我们这还挺远的，我们就去了。宋营里的人能管得了我们这老百姓的事吗？啊！所以我们一家三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犯了好一顿的愁啊。我们曾经想到要逃跑，但是我们一琢磨，我们如果一跑，他们人要来了发现我们跑了，肯定随后就追，我们步行他们骑马，一追就得追上，追上我们就活不了了。如果我们不跑，该我女儿给他们送去，任他蹂躏，我们老两口子还活得了吗？前思也是死，后想也是亡，干脆吧，莫不如我们先自个儿一块走。刚才啊，我们三口吃了一顿断头饭，吃完之后我把我的积蓄拿出来呢，把三口棺材买来了，摆在院里了，左邻右舍的我都告诉他们了，如果说谁要是一看见他那个队伍来了，快到村口了，我们这三口人一块儿喝卤水，一罐卤水都在屋子里边放好了。

0: 喝进去之后，我们就各自上自个儿的棺材里边一躺，把邻居都拜托好，我们死了之后，让他们把棺材盖一盖，就给我抬出去，挖个坑，把我们三口一埋。我还告诉他们，还不用分仨坑，就埋一坑就得了，就此结束我们三口的生命。所以现在呢，我是什么也不怕的。人不畏死，还其畏在什么？啊，是您来了正好，我们刚才吃那个断头饭呢，还剩了不少饭菜，你们十来个人够吃，就请来吃吧。啊，这个时候我也跟您说清楚了，这事您能管得了吗？唐铁牛一听，还有这种事情，好啊，哈雷，你这个小子这是所到之处，奸盗邪淫，无恶不作呀。
1: 赖爷子，你呀别生气。也别着急，也别寻死，我给你想个主意。我是大宋朝的四品都尉，今天赶上这个事儿了，我就得帮你这个忙啊！你等一等啊，我把我们那几个伙计都叫过来。
0: 唐铁牛拽拽着他就出了村了，来到村子外边的大池跟前，告诉这十几个军兵赶着车进村，一边赶车往村里边走。唐铁牛把杨芳叫起车来，两个人一边步行，一边唐铁牛跟杨芳就说。我说小叔啊，刚才我进村里边碰见这么一件事，老爷子跟我说完了，我觉得这哈雷可太不是东西了，他居然赶上这来抢亲来啊！他想要奸污我们中原大国的小男妇女，你说这玩意儿我们能饶他吗？杨芳说好啊，哈雷今天晚上如果真要到这儿来的话，那我就不用上铁佛寺了。我就在这个村子里边等着他不就得了吗？在这个地方，我就结过他的狗命，给我的大哥宋万年报仇雪恨。嗨，你把那事儿看得太简单了。人家说了，是他手下的都督到这儿来拿轿抬这姑娘，哈雷不能亲自上这儿来，他得在那铁佛寺里边待着。我说杨芳啊，小叔，我刚才脑子突然这么一动，我想出个主意来。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2: 什么主意？
0: 我想了一个制服哈雷的计策呀。
2: 哦，
0: 您说吧，他不是来抢这姑娘吗？这姑娘啊，不让他去，让别人替这姑娘去。
2: 您让谁替？
0: 就你。
2: 啊？
0: 我？嘿嘿，小叔，你长得多漂亮。我估摸着那老头他那姑娘都未必有你漂亮。你说给你要是擦上胭脂抹上粉儿，再穿上那女人的衣服啊，哈雷面对面让他挑，他把你挑走，他都不要他那姑娘了，你信不？杨芳说："你别拿我糟改，我长这么大，我是堂堂七尺男儿汉，我可没扮过姑娘。嗨，这玩意儿是一遭生，两遭熟。"你这回办一回呀，你下回再办呢，你就不出头了。没听说，我一回也不想办。别家，你听我讲啊，你要办成这姑娘，如果她的轿来了，你就跟着坐在了轿里，然后呢，让她人抬轿起，把你一直抬到铁佛寺之内。到的铁佛寺，他把你得送到哈雷的住室里头吧？哈雷要跟你成亲呢，所以这一下你就直接见到哈雷了。当哈雷晚上要跟你成亲的时候，你打他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准能够出奇制胜，要他的命，怎么样？你呢？
1: 我呀，我也跟你一块去呀，我做陪送，跟你一块走。然后呢，我在这儿给阮昭讨再写一封书信，马上派咱们的弟兄赶着车回到九江，给阮昭讨送信，让阮昭讨连夜派兵把他的铁佛寺给包围了。这叫里外夹攻，一战告成，怎么样？这个计策可行吗？你看看，你说有什么不可行的吧？
0: 是不是有点冒险呢？万一要点意外呢？
1: 怎么不冒险呢？你跟着我直接到铁佛寺里边去找哈雷，那就不冒险呢？啊？你要真正直接去找他，说不定你连他的边都帮不上呀！让哈雷手底下的人就把你给围住了，那你更不能取胜了。
0: 好，我听你的，唐将军，
1: 听我的，好嘞，就这么的。
0: 说话间，这一路上两个人把这个计策谈成，当他们来。

0: 到村子里边，来到老头大门口这儿的时候，车在门外边这么一停，唐铁牛领他们这十几个人就进了院了。老头领他们先来到自己的房间里头，让他们先吃饭。唐铁牛把老头就叫到旁边，老爷子，刚才我跟我们的弟兄商量一个万全之策，想救你这姑娘。老头说，你们有什么办法？就你们这十来个人能救我的姑娘吗？人家要一来人，那就是几十人上百人呢。哎，不打算在这儿救你这姑娘，我们想要这么的。唐铁牛把他自己这个主意想法跟老头这么一讲，老头一听，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呢？现在就求你帮帮忙，你找两个呀伴娘，给这位新娘个打扮打扮，找点新衣裳给她换上，让她穿上，一会儿他那轿来了就让他上轿。不过可有一样，老爷子，我们要是代替你这姑娘跟着上海里的铁佛寺去了，我们前脚走，你后脚立即搬家，哪有亲戚哪有朋友，你是远远的走。如果这个事儿要是让海里知道了，日后找你们算账，那我们就管不了你了。老头说，行，既然这样的话，我得谢谢您，您这是救我们全家三条性命。好，老头说，我去张罗。这老头当时就把左右的好邻居都找来，找来好邻居干什么呀？帮着给这杨芳化妆。把邻居找来的时候，杨芳简单的扒了两口饭就吃完了。吃完喽，把杨芳让到东里间，这是天已经刚要擦黑了，说快点抓紧，一会儿怕他们人来了。一方面派两个孩子上村口去看着，如果说发现交趾国的人马来了，马上往村子里边送信。这边呢，这两个邻居过来就给这杨芳化妆，抹上胭脂粉，把这头发给他破开之后，晚上盘云髻，弄点野花往这头上那么一插，然后给杨芳得找衣服穿上啊。原来老头把他自己女儿这个衣服拿出来要给杨芳穿。这姑娘呢，今年才十八九岁，长得身材妖娆，这个衣服挺瘦。你别看杨芳她长得像女子，长得漂亮，她毕竟是男子汉，那膀事也宽，这姑娘的衣服啊穿不上，强挣扎着穿上了，系不上扣。最后他们东邻有一位李二嫂，这李二嫂人送外号叫大脚李二嫂。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没有爹妈，也没人给他裹脚，这脚丫子随便长，体格也天生也棒，没结婚的时候就是个胖姑娘，结婚之后现在已经生了俩孩子了，身体再一发胖，好比杨芳显得还魁实。这李二嫂把自个儿那衣服拿来之后，红裤子绿袄给杨芳这一穿，哎，还行，挺合适，系上了。把他自个儿那大花鞋找一双来，要给杨芳换上。杨芳说，您那鞋别给我换，我要换上您这个鞋呀，行动不便利。您有裙子没有，给我来一个，给他腰里扎上，把我这脚遮挡遮挡，别让人家看见就行。李二嫂回去就找了来自己的百褶罗裙，就给这杨芳系上了。系上之后，杨芳站起身来走两步，自己瞧了瞧看了看。杨芳心想，我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这么一会儿我成了女子了。但是唐铁牛在旁边一看，行，够漂亮的。你别说，这小脸蛋抹上胭脂粉啊，要是光看这上半截，瞅着跟一大姑娘差不多。哎呀，那老爷子的闺女我可没看着什么模样，我料定她指定没你漂亮了。收拾好了就等她的轿了。杨芳说，您先等会儿，您怎么办呢？您怎么跟着我走啊？唐铁牛说，这个事儿就得这么办了。他把这老头叫过来，老爷子，我问你，你们家有没大箱子？老头说，有大箱子。唐铁牛说，有大箱子你得倒出一个来，这事儿你得配合我们做这戏。待会儿如果他接亲的人一来，听见信儿之后，我就跳你那箱子里头，你把那箱子底儿啊给我钻个窟窿，别把我憋死。把箱子盖上之后，上上锁，把那钥匙你交给他，让他在身上带着。杨芳啊，你带着钥匙，这个箱子呢就是老爷子陪送你的衣服还有银钱物品。他们来的时候得跟他说明白， 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东西，我换洗的衣物也在里头，必须给我抬着走，让他们把这箱子一块抬着啊！我为什么不露面呢？你有所不知，我跟那海雷我们俩见过面，而且还打过仗。我唐铁牛这模样有一个大特点，就是见一面的话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海雷要是一看见我，第一个就得先把我发现了，那你就不能得逞了，什么计策全埋，非先打起来不可。我呢在这箱子里边待着，你到达那之后，让他必须把这箱子抬到你的卧室之中，床榻之旁，你把它视如珍宝贵重之物。他把这箱子抬到床榻边上，这个功夫呢，你就在那屋子里一坐。我想着这海雷这小子在没入洞房之前，一定得跟他手下的人得先喝一顿，得吃一顿，他借着酒劲然后才能入洞房。当这小子要一入洞房之前，你必须拿出钥匙来把那锁子开开，把那鸟吊摘开，我又打箱子里边出来，往床底下一钻，在那一藏。当海雷一进来，你们两个就动手，你俩一动起手来，我在床底下钻出来，咱是双打一，非要他的命不可。杨芳一听，高，正说到这儿，两个小孩跑来报告，交之国的兵来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铁牛向白浩善老头面授机宜，他把自己的想法一层层一步步都说清楚之后，这老头一听是连连点头啊，好好，我就按您的办，我马上吩咐人给您抬箱子来。这儿就去找箱子，一会儿的功夫抬了一个箱子，正这功夫村口有两个小孩跑来了，我告诉您呐，交之国的人来了。唐铁牛一听，哎呀，他怎么来这么快，离这还多远，我们刚看见他们人拉着队伍来的。好，唐铁牛说，快点，你给我在这箱子底上钻眼儿，给我找笔墨纸张来，我得写封信。老头急急忙忙这边给他准备笔墨纸张，那边找木匠给他往箱子底上钻眼儿。唐铁牛把笔墨纸张铺到桌子上之后，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就照着他自己那两笔字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写给阮英的，简短地告诉阮英他们在路上的遭遇，他的想法，让阮英今天晚上定更天之后马去銮陵，多带人马包围铁佛寺，里应外攻去捉拿哈利。唐铁牛这信写的最有效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字体阮英最熟悉，别人想模仿唐铁牛这字体都模仿不上来。唐铁牛把这信写好了之后，叠好了封起来，就交给了两个兵卒，告诉这两个兵卒，你们马上赶着这辆车火速地赶回九江，把这封信马上交给阮昭陶使，让阮昭陶使按书信行事。这两个兵卒知道这封信的分量，知道这封信的重要性，把信带好了之后赶着车走了。还剩下那么七八个兵卒，唐铁牛就告诉他们了，你们把这衣服都换掉，换成村中百姓的模样，就全的是给这位新娘子送行的，你们跟着一块进铁佛寺，他们让你们进你们就进，不让你们进你们就不进，但是你们到的那个地方，听见我们屋子里边跟他们要打起来，你们在院子里边要助我们一臂之力。这几个宋军一听，好吧，马上换上平民的衣服，这些个事情都是同时进行。当唐铁牛把书信写完了交出去之后呢，那箱子底下那个眼儿也攥成了，唐铁牛吩咐把那箱子盖打开之后，他灯往一蹦，就蹦到那箱子里去，让人把箱子盖夸一扣，了调一搭，锁头一锁，把这钥匙就交给杨芳。杨芳呢，从带来的宋军的腰里边要过来两把匕首，这两把匕首他贴腰带在后边就别进去了，因为腰里边围的有17节链子鞭。杨芳想到在那个地方不知在什么场合动手，这个兵器必须得应手啊，链子鞭要是小范围不得施展，还倒不如带两把匕首刀呢。所以他要了两把匕首刀在后边别上。杨芳收拾利索之后就在屋子里边坐着，有人拿过一个盖头布来，就给杨芳脑袋一蒙，盖上了。唐铁牛在箱子里边也藏好了身了。这一切刚刚就绪，这接亲的队伍就已经到了白老头的大门外了。接亲的人正是水军都督葛月明，这葛月明带着有80名军卒来到门口外边，一裸丝缰，吁，由打马上边就下来了。马的后边队列当中有一乘四人小轿，这是接这姑娘的。葛月明迈步往里边这一走，这白老头赶紧走几步迎到门里。哎呀，这位都督您来了
5: 啊。老汉，你的女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6: 都督，您的命令传下，小老儿哪敢违抗啊，赶忙的给我女儿梳洗打扮，现在一切都梳洗打扮好了，就等着您来接她了。
5: 好，轿已到此，让她快快上轿。
6: 哎，这轿您是不抬进院里呀？
5: 来吧，把轿抬进来。
0: 大门两旁边一开，四个抬轿的把这轿就抬到院子里边来了，往院子里边一放。老头来到上房屋，
6: 孩儿啊，都督的轿来了，去吧啊，到那里好生侍奉着殿下哈雷啊，一定要听哈殿下的话，要是想爹想妈，过几天让殿下用轿班再送回来，回家瞧瞧啊。
0: 杨芳这阵坐那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低着脑袋蒙着盖头布也不言语。旁边有两位邻居过来就搀他，走吧走吧。这邻居们心里边都知道这是个假姑娘啊，这邻居们搀着他，他心里边都哆嗦，一个人的脸都变毛变色的。当杨芳出来之后，就把他搀到这个轿子跟前了，来转过身来往里坐。杨芳心想，都说大姑娘坐轿头一回，我坐轿更是头一回了。杨芳一吞身子坐在这轿里边了，坐轿里边之后啪把轿帘往下一放，旁边过来两个妇女用针线把这轿帘啪啪啪啪一针一线的给你缝，粗针脚缝。

0: 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好了，就这么的。老爷子，还有什么话说吗？
1: 啊，没什么话说了。都督，我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到在那里有什么理解不周之处，还求那位殿下多多原谅，多多担待。都督，您也多多关照。
0: 这你就放心吧。到在那里可以说是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就看你这个女儿有没有福气了。要有福气，我们殿下真把她相中喽，哈哈，那她就成了妃子了。她要成了妃子，你还攀上皇亲了呢啊！攀完了皇亲，要把你带到交趾国去游逛游逛，你就出国了啊！老头说：“好，好，好。”葛月明马上翻过来呀、啊。人才叫起，快点走，殿下还在那等着呢。老头在旁边又走两步过来，这位都督，我们村子里边还有几个乡亲要跟着一块送亲，这是我们村子里的规矩。怎么还要送亲呢？我们村子里姑娘出嫁都是这个样子，有这么七八位，他们都准备好了跟您队伍一块走。 行，愿意走就一块走吧。
1: 这七八个宋军都换好了衣服了，也跟着这个队伍就出了村。
0: 前面的轿走了，队伍也跟着走了，留下两个抬箱子的士卒。这两个抬箱子的士卒可遭了罪了。
1: 怎么呢？他把这杠子穿好之后，前面一个后边一个，俩人一上肩喊了一声：“走，起，走，
0: 呀，使劲，使劲，走。”
1: 呀，挺沉呐、啊！
0: 前面那个也觉得这里边都什么东西、啊？
1: 哎呀，
0: 后边那说了，甭问，这土财主有点门。姑娘出嫁了，他还不得把那些元宝啊、金子、银子都往里边塞呀、啊？哎，真是塞这么多东西干嘛呀？啊，逛逛当当，强死耐活的出了大门往前走，走出没多远，这唐铁牛在这箱子里边它发坏。
1: 唐铁牛心想：“兔崽子，你抬着我呀！我要让你们安生了，那我就不是唐三爷了。”唐铁牛一运气，使个千斤坠，他使劲这么一蹲，这两位还受不了。
0: 呀，这玩意怎么越抬越沉呢？哎，咔吧，
1: 折了，杠子一折。
0: 等会儿，等会儿，咱俩不行啊，我得喊人去。
1: 头前这小子撒腿如飞追出村来了，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再来点人！不行，这箱子太沉。
1: 葛月明在马上一听，怎么着？俩人抬不动了一个箱子吗？
0: 不不不，太沉太沉，还得再来俩，还拿杠子。
1: 又来俩人，一个长杠再搭上俩短杠，四个人抬着箱子才从这村里边出来。和山和山和山抬着。四个人还抬不到地点呢，抬段路就得换人。唐铁牛在箱子里边听没？唐铁牛心想：我非得压死你们这帮兔崽子不可。他使劲的往下沉呢，压的这帮小子一个劲儿爹妈直叫，汗流浃背。就这样子，抬着箱子，抬着轿，他们就来到了铁佛寺。当他们来到铁佛寺的时候，把这个轿一直抬进寺院里边，倒在中院，也就是哈雷居住的地方，把这轿在中心院子这儿一放，那箱子呢也跟着抬过来。完了怎么的？在哪屋？抬到太子那屋吧，先把箱子抬进去。
0: 是，
1: 四人抬着箱子进了这屋了。屋子里边哈雷这个床铺旁边有个空地，就把这箱子放在这空地上，扁担一撤，绳子一解，这几个抬箱子的又把这箱子端上了半天。这箱子什么木头做的？哎呀，太沉了！走走走走走走走，他们这出去了。那儿呢？轿落地之后，哈雷手底下也有几个侍女，来到轿的跟前，把这针脚线拆开，把轿铃一打，还有姑娘下轿吧啊。过来伸手相搀，杨芳呢脑袋低着，这盖头布虽然是蒙着脸，但是脚底下能看得清楚。杨芳有打轿里边就出来，两个侍女搀着她。

0: 就走进了这个哈雷的卧室。到卧室里边，搀着他来到哈雷的床边，让他坐下。杨帆坐下之后，看了看那张床，心想，这就是哈雷的住所呀。行啊，哈雷呀，小子，今天晚上大概是你的末日到了。杨芳坐着不言语，两个侍女就问杨芳，姑娘，吃晚饭了吗？杨芳心想，她问我，我得回话呀。不过我回话，我得把这声音勒细一点。吃够了，好，待会儿你还得喝敬酒呢，先在这坐着吧，我们出去了，用什么跟我们说。这两个侍女出去了，杨芳伸手摸了摸自己腰这钥匙，她低着头，这盖头布在这盖着，她觉得这屋子里边四周平静了，没人了，我得拿钥匙把那锁头先开开，把这唐三爷放出来呀，让他在床下藏身呢，待会儿他好帮我的忙啊。他想到这里，刚要摸着钥匙，就听脚步声音，有打外边进来两个老妈子，这两个老妈子端的是水果。哎呀，姑娘啊，跟你说吧，这是苹果啊，这是橘子，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我们殿下呀，在旁边屋里边跟大家伙正在这喝酒呢，他还得等一会儿来。您呢，吃完了之后，等殿下来了啊，您再跟他喝敬酒啊。杨芳在这点了点头，知道了。这俩老妈子出去了，杨芳一摸着钥匙，刚要想站起身来，就听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打外边又进来俩小丫鬟，这给您预备的瓜子儿啊，这是栗子，这还有枣，您愿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哎，杨芳心想，这不好啊，他这屋子里边不断人呐，出来进去的都脚跟脚，我连开箱的这功夫都没有。杨芳一想，我先别忙，哈雷在旁边屋子里边喝酒呢，我想这屋子里边总得有断人的时候，等断人的时候我再开这箱子，别回来一开箱子，唐三爷往我一钻，正好碰见他们手下人进来，还没等见哈雷呢，我们这儿先打起来了，那我们的计划就全部落空了。所以杨芳坐在这儿，稳定了稳定情绪。这屋子里边果不其然是出出进进的老没断人。这个时间，哈雷呢，在旁边屋子里边跟他手下的一些将士都督们正在举杯喝酒，他那喝得挺热闹。时间慢慢的往前推移，桥楼上已经打了定更梆鼓。又过了一会儿，这屋子里边好像显得平静了。箱子里边那唐铁牛受不了，唐铁牛在那箱子里边蹲着，一直在那支棱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开始屋子里边出出进进有人，唐铁牛也明白这阵不能开这箱子。可是现在定更的梆鼓过了那么半天了，屋子里边已经听不到脚步声了。唐铁牛心想，嘿嘿。我说杨芳，你怎么还不把这箱子给我打开？你不把这箱子再给我打开，我出不去了。待会儿哈雷要进来，我帮不了你忙啊。唐铁牛在这箱子里边轻轻的挠这箱子，就好像耗子磕箱子底儿一样。他一抠这箱子底儿，杨芳就站起来了。您别挠，我知道，
1: 知道就行。快开，
0: 这就来了，刚才有人。杨芳伸手把这钥匙就掏出来，这个盖头布他啪往起一撩，上半截在这搭着，来到这箱子跟前儿，钥匙捅到这锁孔眼里边，嘎嘣这么一拧，这锁头他刚要摘，这锁头还没等摘下来，就听见院子里边有沉重的脚步声，同时还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回去吧，回去吧，入洞房用不着你们。哎呦，杨芳心想：哈雷来了，他赶紧把那钥匙一撤，

0: 带着身上，把这盖头布往下一搭了，又坐在这儿了。杨芳心想，这可是意外，心想唐三爷，看来你这箱子是出不来了。随着这脚步声音，就看哈雷由打外边走进来。哈雷走进来之后，直接就来到了床前。哈哈，美人，今天你我在此相见，三生有幸啊！听说你是个漂亮人，我看看究竟是怎么个漂亮法。啪，他一伸手把这盖头布就掀开。他一看，坐在床边的果是一位绝色佳人。哈雷说，小姐，你我两个今日相见是三生有幸啊。啊，他们都说小姐长得漂亮无比，现在我一睹芳容，果然名不虚传。嗯，哈雷瞪着那大眼睛啊，就上上下下的端向着杨芳。杨芳坐在床边这儿一动不动。哈雷瞅着杨芳，这个眉毛，这个眼，这个鼻子，这个嘴是漂亮，不过仔细看了看呢，这个女子漂亮虽是漂亮，好像是缺少一点那个女人特有的温柔魅力。他哪知道这是个大老爷们儿，哪来的那温柔魅力？他这么瞅着杨芳，杨芳呢也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哈雷。杨芳一看，好家伙，面前站着一个庞然大物。这哈雷身高丈二还多呢，八斗脑袋，直筒了身子，瞧这块儿，在这一戳这一站，那比一般人真是高出一头，炸出一膀，活像那庙里门前塑的那金刚泥胎一样。杨芳想，无怪乎小八一众位弟兄都说赢不了他，打不上他，这个家伙是天生长得体魄健壮。哈雷说，娘子，既然这样的话，天色不早了，我跟娘子上床安歇吧。啊，说着话，哈雷过来这就要动手。杨芳怎么说话呢？太子，这桌子上有喝进酒，咱们俩不喝吗？啊，哈雷往旁边一瞧，是啊，桌子上面摆了很多的菜，而且还有酒，这叫喝进酒啊，是两口子入洞房应该喝的酒。其实今天这酒并不算是真正的喝进酒，哈雷把杨芳找来，他并不是说把他当做媳妇来娶的，他是作为一个女人供他玩乐的。桌子上摆的这个东西呢，这是供哈雷晚上跟他的美娘子一块喝酒用的，谈不到何进二字。杨芳提到了，哈雷一看这儿有酒有菜，嗯，好，照此说来，小娘子你还能喝两杯啊？啊，既然你能喝两杯，那我就陪着你，请过来吧。这功夫，杨芳站起身来，就在这椅子上坐下。哈雷在对面这椅子上坐下，把酒倒上两杯。小娘子，哎，别看我在旁边那屋子里边跟众位将士们都已经喝过了酒，今天小娘子有这一番美意，我得要好好的陪陪你，咱俩先干一个。嗯，杨芳故意的勒细了声音，哎，殿下，我不太会喝酒，我跟您比的话，恐怕这酒量相差的太悬殊了。殿下，这样好不好？我喝一杯，您喝三杯。
1: 啊，你喝一杯，我喝三杯。嗯，那也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嘛，你毕竟是女流之辈。哎，那么你先喝吧。
0: 殿下，您可说了算数啊。
1: 当然算数，来。
0: 那我喝了。杨芳把这酒杯端起来一扬脖，
2: 就喝进一杯去。
0: 在箱子里边那唐铁牛听着外边的声音，唐铁牛心想，杨芳啊，你们两口子真要在这儿要过上了啊， 还喝上酒了，把我弄在箱子里边，你这锁头也没给我打开，哈雷就进来了。瞅着意思想把我在这憋着，一直憋到天亮啊！唐铁牛现在是有什么力量也使不出来呀、啊，这箱子盖不打开，他蹦不出来。杨芳一杯酒喝下去，哈雷呢，把自个儿的一杯酒也端起来，你看着，走。一杯接着倒成又一杯，倒成又一杯，一比三，头前这三杯酒喝下去了，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四集。
1: 扶起来，让我娶上了媳妇儿啊！来来，下面请咱们书记说几句话啊！
2: 啊，今天啊，俺光棍连连长啊，不是光大连连长郝大亨光荣成家了。我呢，送新人两句话：但愿人长久，光棍不再有。
1: 哎，来来来，喝！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3: 啊，
1: 吃就吃。
4: 哎，李老师，哎，你看我们夫妻俩先给你鞠个躬。哎，
1: 对，
4: 哎，春花，哎，快快鞠躬鞠躬鞠躬！哎呦
3: 呦呦，好好，谢谢谢谢。
1: 啊，我干了，你随意啊。
3: 李老师，
1: 干了干了干了！
3: 哎呀，大哈，哎，恭喜啊！我祝你们夫妻俩年年致富，年年富，步步登高，步步高。
1: 哎，谢谢李老师，
3: 我也干了。
1: 谢谢李老师。
3: 好好好。
5: 哎呀，来
3: 来来，喝酒
1: 喝酒。海林，来
3: 海林，
1: 喝酒喝酒
3: 喝酒啊！哎，过来过来，
6: 过来
7: 。啥事儿，李老师？
3: 过几天我要到日本长野县做研究，啊，你跟我一块儿去，咋样？
7: 啊？真的呀、啊？
3: 哎，可不真的吗？哎
7: 呀，太好了！
3: 一分钱不用你出，我全包圆。哎，让你师母帮你办出国手续。哎呀，哎呀，先别熬，先别熬。回来以后，你还得给我培养更多的土专家，叫大家伙儿光凭技术输出就赚钱。
7: 嗯，坚决完成任务。
3: 好，
7: 李老师，哎，土专家那可是香饽饽。嗯，工资都是按天算，一天嫁接300个针儿。那就是百十来块呢。
4: 李老师啊，啊，这些年你给俺们港底嫁接的新枝啊都数不清了，可连一个钢镚都没拿过。
3: 哎
1: 哎，我提议啊，今天大家伙儿为李老师鼓个掌。
8: 好，感谢李老师，
3: 谢谢。
1: 今天大伙儿 啊
3: 谢谢乡亲们，
1: 要敬李老师几杯，是不是？
3: 好，好，谢谢了，谢谢了。
1: 来来来，
9: 哎。哎，李教授，李教授，哎、我敬你一杯。
3: 哎呦，不敢不敢，
9: 干干干，
3: 哎干，嗯，
9: 好，李老师啊，哎，别看你长得黑，嗯，可到底啊是喝过墨水、站过讲台的人。我杨小根是有眼不识宝啊。
3: 哎呀，看您老说的啊，小根爷爷啊，我这辈子呀。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专家。哎，您看，哎，您孙子海林现在就成了土专家了。哎呦，那
4: 你，李老师，李老师啊，跟您说句话啊，
3: 说，
4: 咱富港苹果有限公司成立了，嗯，送一个股份吧。
3: 可不能。
4: 咋不能啊？
3: 国家每个月给我开着工资呢，吃不清喝不清。哎。
4: 你这是俺们的一点心意。
3: 哎，爽良，我这个人呢、啊、不喜欢往钱眼里钻，眼下我要琢磨的是打造太行山开发的升级版。
4: 升级版？
3: 对，黔南玉绿了，港底村富了，嗯，他们就像是两个盆景一样，摆放在800里太行，可咱不能满足于摆两个盆景啊，咱要打造太行山农业的航空母舰。
4: 航空母舰？
3: 对。
4: 哎呦，那太好了。哎，我给你推荐个能人吧。哦，
3: 谁呀、啊、
4: 青石岭的刘平山，那可是个大能人。
3: 好啊，咱们联起手来向现代农业产业进军。
4: 好。
10: 啊啊，嗨，双良啊，今儿是中秋节，我估摸着他不会来了，那咱们离着200多里地儿呢。啊，哦，是吗？听说他在日本做访问学者，天天带着徒弟钻果园子，富士山那么近，愣没去看过一眼。嘿嘿，这人很有点意思。嗯，好，好，那先这么着。嗯，进来。 你找谁啊？
3: 我找刘平山。
10: 哦，是为土地流转的事儿吧？哪个村的？哎，小张。
6: 哎，
10: 接待一下这位大叔。
6: 哎，刘总，这是农大的李保国教授。
10: 啊？您就是李教授啊？
3: 啊！
10: 哎呦，哎呦，失敬失敬，快坐下。
3: 哎，好。
10: 哎呀，李教授啊，哎呀，咱们见过一面，您可比那个时候
3: 老多了，是吧？
10: 哎，小张，快给李教授上好茶。
6: 好。
10: 哎呀，李教授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您可是贵客临门呐。
3: 哎，哪里哪里。
6: 喝茶。
3: 哎，好好，谢谢谢谢。啊，平山，
10: 哎，
3: 你比我还大几岁，嗯，就叫我保国吧。
10: 哎，那可不行
3: 啊，
10: 要不我叫您李老师，啊，
3: 也成，客随主便。
10: 哎，小张，你准备好了没有啊？
6: 准备好了，好了，好，放。
3: 哎呦。平山，这是哪一出啊？
10: 放挂鞭。欢迎你啊！走，咱们去宪兵馆。
3: 宪兵馆？
10: 对啊，
3: 去那儿干啥？
10: 哎呀，住下呀！我给您订了个套间儿啊。再说了，也到饭点了，给您接风洗尘呢。
3: 嗨，住城里耽误功夫，山上搭个简易房就行了。
10: 哎呦，那哪行啊？荒山野岭没水没电的，您不为了自个儿啊，也得替弟妹和孩子考虑啊，不是？
3: 他们呢早就习惯了，我儿子打小长在邢台江水沟，外号小刘玉。
10: 哎，李老师啊，
3: 哎，
10: 今儿是8月15，
3: 嗯，
10: 弟妹您没带来，咱俩一起到青石岭的最高峰百仙驼赏月去咋样啊？啊，正好也让你看看青石岭的大全景。
3: 好啊。我在黔南玉和港底啊搞的都是扶贫战斗，来到你这个青石岭搞的可是战役。哎，山水林田路综合开发。
10: 嗯，好。
3: 哎，走。
10: 哎，你们几个
11: 走走。
10: 哎，停车停车。李老师啊，哎，您先下来，给您看看我的杰作。
3: 哦，杰作
10: 是啊，你看啊，下面这一大片，500亩，是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流转的土地，我把它们全都打造成了高标准农田，种上了核桃。看，蓄水池、大坝也都在修建中，不赖吧？嘿，哎，李老师，你往这边看啊。那成片的核桃树。
3: 哦，
10: 哎，您觉得不行？
3: 去你办公室之前呢，我先来这里做了实地测量。
10: 哦，
3: 说实话，我觉得刻土要再加厚10公分，念梗加高5公分，行距要达到5米。
7: 啊？这达到5米？
3: 对。
7: 那怎么行啊？李教授，您是专家不假，可是我们事先也咨询过内行，事后也经过验收，在您眼里这咋就一无是处了呢？您知道这造一亩地得烧多少钱吗？
3: 正因为知道，所以咱们才不能对付啊。土地是糊弄不了的，咱们科技含量低，就没法要求它产这产那。
7: 哎呀，那您看，那也不能
12: 毁啊，是不是啊？
7: 对对对，这500亩那儿，这10号人6部勾机干了整整一个春天，这咋一下就给推翻了呢？是不是
12: 呀？
3: 咱们呢，先把这些树都刨出来，假肢在其他地方，等地整好了呢，再重新移过来，就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7: 这，您这不还是得回炉吗？
10: 对呀，还得回炉啊。
12: 李老师，
3: 嗯，
12: 我们刘总。他下过煤矿，跑过业务，承包过工厂，经营过饭店，从海南岛到东北大森林他都跑遍了。奥运会前他在北京租了一些闲置旧厂房，装修成高档宾馆，一下拥有了上亿的资产。
3: 哦，
12: 这头脑，这眼光，不会入不了您的法眼吧？
10: 哎， 哎，行了，嘿、哎，这下不了高粱板啊，喝不着老白干，哼，对吧？哎，我把月饼往山下了。

0: 李大师，哎，您慢点。
1: 好好好。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白仙陀到了。
1: 哦，哎呦，嚯，好壮观呐！啊，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这个团队啊，一时想不通，您可别介意啊。
1: 平山，欲成大业，必有痛失。
0: 哎呀，我明白。既然把您请来了，就坚决按照您开的方抓药。李老师啊，问句不该问的话啊，
1: 说，
0: 这干你们这行的，当上院士才算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可你总往这太行山里边跑，顶多也就登上这百仙陀呀。
1: 嘿，百仙陀好啊，啊，写在纸上的不一定是好论文。挂了许多头衔的，那也不一定是好教授。科研成果总不能只挂在杂志上吧？
0: 啊，那是那是，
1: 他得长在泥土里。哎，有的时候啊，我一天得跑3000多亩果园子，如果一亩增收4000斤，一斤按2块钱算，那就是几千万，成就感爆棚啊！平山，
0: 嗯，
1: 这人世间有1000百条道，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可那都是人的方向，树的方向只有一个，向上。嘿嘿，我这辈子跟树学吧。
0: 哎呀，佩服啊。哎呦，李老师啊，咱俩对脾气啊。嘿，我这个人呢，一敢冒险，二敢归零。哎，我跟你说啊，10多年前吧，我生产了一种欧美流行的绿色环保材料，因为观念太超前，建筑商们啊都不敢用，创业失败了。
1: 哦，
0: 我就到处打工偿还债务。嘿，您再看看，您把这个黔南玉啊变成了最绿，把岗底变成了最富，现在呢又跑到我们青石岭重新开头种核桃，要是失败了，那可就毁了您一世的英名啊。
1: 想那么多还咋干事儿啊？啊，我就是觉得太行山的老百姓要致富，仅靠一种水果肯定不行，咱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吧。啊，你在北京也算是大款了，回来种地，那家里人同意啊？
0: 天，哎呦，集体反对。老伴儿说，那石头上要能长粮食啊，你爷爷你爹早干了，还能轮着你啊？再这么折腾啊，养老钱都得搭进去了。
1: 嗯，
0: 我呀，我就想了一个辙，我找了一个外地的朋友，假扮成一名高僧，到家里边跟我老伴说：“这刘平山养老啊，必须打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这一下把他给唬住了。
1: 哎呀，平山呐，
0: 啊，
1: 你看，眼前就是西柏坡，新中国就从这里走来。咱要是不能帮着乡亲们脱贫，就对不起那些牺牲了的前辈呀。
0: 是啊，
1: 你想想，咱河北虽然没有一个将军县，但是却走出了100万的子弟兵，这其中还有80万人献出了生命。要是咱能让老去的百姓全都脱了贫，让咱西柏坡也像北京的故宫、香山一样车水马龙，该多好啊！
0: 谁说不是呢？嘿。我这张牌啊，
1: 嗯，
0: 就叫红色西柏坡，
1: 嗯，
0: 绿色青石岭，打造一道百里观光长廊。哎呀，可是投进去几千万了，小树一棵一棵变成了干柴，急呀！
1: 平山，只凭一腔热血写不了春秋，要想让这荒山变成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小打小闹的不行，标准低了呢也不行。
0: 嗯，对对对，
1: 咱得有科学态度，长远规划，技术支撑，实行规模开发。
0: 对呀，这人凭志气。

0: 平危，要干呢、啊、咱就干大的。
1: 那第一步咱先通过土地流转开发万亩荒山，
0: 嗯，
1: 争取几年内在太行山打造3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2: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2: 我想想都激动啊。
1: 是吧？
2: 你看看啊、嗯、前面那座山呢、啊、叫王母冠山。
1: 哦，
2: 传说那是王母娘娘的出生地儿，将来咱要让全省全国人民啊都到这王母娘娘的老家来，
1: 嗯，
2: 赏日月星辰，吸负氧离子，吃有机食品，把太行山变成真正的人间天堂。
1: 哎，准确的说是给800里太行缠上一条金腰带。
2: 嘿呀，嘿，哎，
1: 啊，
2: 李老师
1: 啊，
2: 咱俩喊两嗓子。
1: 好。
3: 哎，太行山，我们来啦！
4: 哎呀，不行，
5: 怎么能
6: 这土地怎么能转让呢？
7: 我转让出去咱怎么办呢？
8: 哎，安静，安静了啊！哎，好了，大伙儿安静啊！开会了啊！今天呢，咱们商量一下土地流转的事儿。
9: 哎，我先说两句。这地啊，是俺农民的命根子。就算啥都不长，攥在俺们自个儿手心里啊，那也踏实。
10: 就是，
9: 咋能让你给收走呢？
11: 哎，就是，那么大个北京还吃不下你啊？飞回青石岭，有本事你去东头那荒山上葡萄去。
10: 就是，
11: 那地方活人不走，死人不埋，你要让那地方长出果子来。俺们就服你。
12: 就是啊，你都那么多年不种地了，你哪会种地啊？
11: 就是
12: 啊，这穷根还不越挖越深呢。
11: 就是啊，
13: 平山呐、啊，俺爷爷说，大清朝那会儿，有一个骆驼商队路过俺村，乡亲们实在是太穷了，只好拿出半袋高粱米磨成面，代替白面包饺子款待客商。客商问，你们这儿的饺子皮儿为啥是红色的呀？大伙儿不好意思说穷，就说啊，俺们村的白面就是红色的。打那儿啊，俺们村就叫了东白面红村。平山呐、啊，你要把这地收走了，那俺们就连红面都没得吃了呀。
14: 就是啊，这饱汉子不知饿汉的饥。
15: 是
16: 啊，
1: 大家都别乱啊！我来说两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保国。都说靠山吃山，可这吃法不一样啊！啊，我听出来了，大伙儿是怕失去土地。那我给大家伙儿吃个定心丸吧，土地可以入股、租赁、置换，总之。绝不让大家伙吃亏。
11: 你拉倒，我看你就是个大骗子。
8: 各位父老乡亲，哎，各位父老乡亲，听我说啊，李老师是我请来的贵客，谁要跟他过不去啊，就是跟我刘平山过不去。
11: 嘿，你刘平山又咋地啊？
10: 就是
11: 俺外甥在市里上班，他说你啊就是想套国家的钱，根本干不成。
8: 哎，哎呦，哎呦，我的天哪！我刘平山套国家的钱，哎，父老乡亲们，我刘平山差那点钱吗？咱这项目市里县里都是支持的，看看，这是报社给咱青石岭鼓劲儿的文章。乡亲们，人家岗底都成了全国有名的富裕村了，咱就这样稀里马哈的混一辈子呀？
1: 我看说1000到10000，大家伙儿都是给穷字儿闹怕了。这样吧，要是实在不放心，就按大家伙儿说的办，把东头的荒山转给我们，咋样？
8: 就是，当年呢，你们是多少钱一亩承包的？都报个价。
1: 对，报个价吧。
11: 50，200，
17: 100，80。
8: 好，这样啊，这50块钱承包的，我给100；200块钱承包的，我给400。
11: 哎呦，我太吐了啊！
9: 就那兔子不拉屎的地方，400一亩，
11: 哎呦，30亩那我10000多，
0: 哎，我跟你说，不许夸我呀！
11: 对对对，
8: 好了，大伙儿静一静啊，静一静。接下来啊，我们青石岭农业产业园还有一个特别宏伟的蓝图，咱们欢迎总设计师李老师给大家说一说。
14: 哎，好，
5: 快点演，
14: 来，
5: 不错啊。
1: 第一步，咱们先把各家各户的荒地通过土地流转全都整合到一起，种上核桃和苹果，然后在50亩为一单元承包给大家，这样呢，承包者就成了咱农业园的小业主。
9: 哎，那种啥你说了算还是俺说了算啊？
1: 市场说了算呢。啊，咱们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园区每年支付每位业主20000元的管理费，大家只需要按照园区的统一要求开发和管护，每个月还可以再拿1000块钱以上的工资。嘿，说白了就是让大家两头获利。
14: 哎呀，不用了，
6: 同意啊，这是掉馅饼了。
9: 哎呀，这的赶紧画押吧，
14: 签字画押吧。
8: 签合同，同意了咱们就签合同。
14: 签，来，
1: 咱们今天就算达成了意向了啊。
14: 好，
1: 接下来大家伙就可以跟村委会签合同了。
14: 行，
15: 李老师，咱过来说。你看这9个村啊，大概能流转50000亩荒山。
16: 嗯，
15: 这下咱俩算是骑虎难下了。哎呀，你说啊，非要种啥万亩核桃园呢，咱俩才能吃几个呀？
16: 平山，千日造船，一日过江，开发太行山，风景在路上。
15: 行，那咱们就干了。

0: 吨重的挖掘机，大兵团作战一样，短短时间内把原本毫无希望的50000亩荒山变成了高标准梯田。青石岭不仅种上了苹果和核桃，还变出了山里人从来没见过的薰衣草和大马士革玫瑰园。思想一变，天地宽，青石岭在沉睡了多年的荒坡次第上迈出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第一步。可是很快他们又遇到了新问题。
1: 上路记得你回家的点点汗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五集。
1: 刘总，刘总！
2: 哎呀，小张，你这咋了？
1: 哎呀，
2: 朝着跟头咕噜的。
1: 不好了，那小核桃树又打蔫了。
2: 那李老师回来没有？
1: 回来了，在山上呢。一些业主啊要跟他打架呢。
2: 哎呀，快走快走。
1: 哎，走走走。
2: 这怎么能行
1: 啊？这怎么行啊？
3: 李老师，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有水有土，核桃就能长。
1: 是啊，
3: 现在土有了，水也不缺，这咋全死了呢？
1: 对呀，咋都死了呢？
4: 还两头吃。哎呀，树都死了吃啥呀？
1: 就是
5: 啊。哎，我说李老师啊，我听说你大学念的是桑蚕专业，俺青石岭祖祖辈辈都没种过桑树，把你请来当师傅，这不是糊涂庙里请了个糊涂神吗？
1: 就是啊。
3: 不干了，
2: 都给我住口！
6: 说我跟他打官司。
2: 行了。
7: 李老师啊，这为啥呀？这还是不成啊。
8: 平山，玉庙基地提供的品种有问题啊。你看，20000多棵核桃苗，30多个品种，其中10多种我还叫不上名。另外，栽植方法也不对。
6: 咋对啊？咋对啊？还怪上俺了？不都是你教的办法吗？
8: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这座山呀，曾经寸草不生，虽然经过咱们深度开发，但它的坡度是30度，如果咱们采取跟10几度缓坡一样的栽植方法，肯定不行啊！
3: 那咋种？你说咋种？
8: 过去呢，我们栽树总是先填土后浇水，讲究的是3埋2踩一滴溜。可这边坡呢，持水能力很差，踩得越结实，流到根上的水就越少，苗呢也就死得越快。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浇水后填土，这样才能把水涵养在根系周围。
9: 先浇后浇有啥不一样？
5: 就是
8: 啊。好，说点实在。那咱们现在啊做一个对比试验啊，把铁锨拿过来。
9: 来，
8: 我来。好，现在呀，咱把刚栽的2棵树苗拔出来，大家看看啊。先看看这一棵，根系上没有一点水分，对吧？
9: 是。
8: 再看看这一棵啊，而这棵的根系上呢，满是湿漉漉的泥巴。
9: 哎呦，还真是。
8: 看到了吧？
9: 差这么多呀！这
5: 咋弄呢？
8: 对，
9: 这差好远。
8: 这个事儿呢，不怪大家，主要怪我。我跑回学校上课，没有在现场指导大家。
1: 这不能怪李老师，不能怪李老师的。
9: 这是
1: 他上课培训反复强调过这一点，可大家伙呢？菜锅里炒石头，油盐不进，过去咋种还咋种。哎呀，
9: 这说我们
10: 是不是？这哪知道？
1: 当年李老师在三架梁种苜蓿，要求1亩地撒1斤3两籽儿。可有人呢，非撒1斤5两，觉得撒得多了，收的就多。结果因为太密，长得又细又短。啥叫科学管理呀？科学管理就是一心一点都不能差。
8: 小张，不能怪大伙儿。
1: 这
8: 大伙儿没听进去，就是我李保国的责任。我失职啊！我在这儿给大家伙鞠个躬，赔不是。
7: 哎呀！李老师，李老师，那接下来咋办？
8: 核桃品种鉴定的难度非常大，你要同意，明天我亲自去选那种像花生一样，俩手捏着吃的薄皮核桃。
7: 那这没死的咋办呀？
8: 拔掉，品种混杂就会长势不均，挂果不匀，甚至病菌交叉感染，后期管理难度相当大呀。乡亲们，我也很不好受。 这个失败的案例，我会把它带进课堂作为教训。从今天起，我跟学校请假，这个学期一天也不离开青石岭，同时把我最优秀的学生派到咱这儿监工，培养咱们自己的科技团队。至于新买树苗还要花钱，我看能不能跟学校再争取点科研经费。
6: 是啊，
5: 这总得解决问题，
11: 要不你说这真白忙活了。
8: 进来。哎呦，双良，
12: 李老师。哎呀，
8: 啥风把你给吹来了？
12: 李老师，嗯，我是来报喜的。哦，
8: 快说。
12: 哎，等等，我呀，先给你讲个笑话。哦。俺们县有几大专业户，你知道吧？
8: 知道啊，饭店老板李进奎，养鸡大户白英山，还有矿泉水大王赵二虎。
12: 现在人家把我王双良也算了进去，还给俺们四个编了段顺口溜，叫王双良的苹果，赵二虎的水，李进奎的饭，白英山的蛋。啥意思呢？意思是啊，俺们卖的价太高，人称当地四大黑。
8: 四大黑。你苹果现在啥价了？
12: 这个数
8: 100块一个。行啊，老弟，咱们的苹果含18种氨基酸，其中15种高于国家标准，还得了世博会大奖呢。极品苹果卖这个价值。
12: 咱还率先啊，在全国上了追踪系统嘞。哦，从树上到餐桌，一路绿色监控。
8: 嘿，哎呀，这就叫造福一方百姓，健康整个民族。
12: 哎呀，李老师，这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啊？就是见水平。哎
8: 呀，拉倒吧，我还见水平。哎，刚在青石岭遭遇了滑铁卢。
12: 我听说了。李老师啊，我想把海林大亨啊派到青石岭当技术指导，不是打短工，是扛长活，1年为期，你看行不？啊，
8: 你舍得？
12: 你不是常说吗，天下之事没有十全十美，只有成全之美。
8: 好。那咱们一言为定。不过大夯海林家里边走得开吗？哎，
12: 放心吧。李老师，你看
8: 这是啥？
12: 钱。过去平山啊没少支持港底，现在他资金遇到了困难，这个算是俺们港底借给他的。哎呦，平山。
13: 好你个王双良啊，到了青石岭也不告诉我一声，你瞧不起人呐？
12: 看你说的，这不还没来得及呢吗？
8: 平山啊，哎，你看看啊，人家双良给你们送啥来了？
13: 啊，钱。哎呦，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呐。
8: 是啊。
13: 哎，今儿不许走了啊，咱仨好好聊聊。
12: 行。
13: 我告诉你王双良，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咖。你呀，现在就是我的赶超目标。
12: 好啊，
13: 说不定哪天啊，我一马当先，就跑头里去了。
8: 哎，看看看看，这才像刘平山呐。双良，哎，你给我提了个醒，开发太行山不能小跑步，更不能迈着四方步。我们要像接力赛一样，组团跑。
13: 组团？啥意思？
8: 等我想成熟了再跟你们细说。
13: 好好好。哎，那走，先参观参观我这儿。走走走
8: 走。走。
1: 李老师。李老师，山上没水没电，我从附近的村里啊买了10几斤馒头当午饭，真是对不住呀。哎，
8: 粗茶淡饭菜根香啊。哎。香，真香啊。呀，
1: 刘总来了。
13: 哎，我说小张啊，你咋又让李老师吃这个呀？快快快，下山买俩菜，整点瓶装水。
1: 好嘞。
8: 平山，
13: 快去，
8: 咱又不是来享福的啊。我儿子说了，我这人不喜欢享受， 专喜欢受罪。没错，吃喝玩乐对我来说那就是受罪。
7: 李老师，我接个电话。
8: 好。
14: 喂，哦，弟妹啊，啊，找李老师。他不接电话。啊，哦，哎，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我一定办到啊。
7: 李老师，又没吃药吧？
8: 哎呦，
7: 弟妹说嘱咐你好几遍了，知道你靠不住，叫我监督你。
8: 我还真忘了。现在吃，现在吃。
7: 好，李老师，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明天，县供电公司来给咱架杆铺线。
8: 是吗？
7: 嘿，
8: 哎呀，这太好了。不过咱这儿山陡滑，转角多，一般吊车根本上不来呀，作业难度不小啊。
15: 放心吧，李老师。他们派的是西柏坡共产党员小分队。
1: 哟，下雨了。
8: 嘿。

0: 给这核桃你打伞干嘛呀？
1: 平山，这是新引进的核桃苗，我想把它改良培育成更好的品种，给它打伞是为了采集数据。瞧你这大惊小怪的！
2: 哎呀，你瞧瞧你，这些日子你天天盯着这几棵树，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你眼都不眨。饿了啃两口凉馒头，累了就挨着石头眯一会儿。你，哎呀，你这样你非把身体拖垮不可呀！你
1: 关键数据就在这几天，错过了会耽误1年，必须严盯死守。哎，平山，你给核桃打着伞，我去取水样，观测泥沙含量。
2: 哎呀！你慢点跑，李老师，您慢着。
1: 这大暴雨下得快，收得也快，眨眼就没了，不跑不行啊！
2: 哎呀，李老师，刚才上山我就看见你嘴唇都是紫的。哎呀，你非要把命也搭上啊？你听见没有啊，李老师？你回来，别跑了。
0: 李老师，李老师，
2: 爸，李老师，小张，快叫人！李老师掉山下去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郭素平由武凤春演播，郝大夯由张瑶涵演播，杨海林由张磊演播，杨小根由黄小丽演播，小张由张璐演播，李保国儿子由王晨光演播，音响效果阿瑞，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责编韩昭霞、许杰、范凤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六集。
1: 李宝国家属，李宝国家属在哪儿？
2: 在呢。
1: 哎呀，这是来了多少人呢？这是医院，不是庙会，大家都安静些啊！哎，
3: 大伙儿都回去吧啊！我双良还有海林大夯，陪素萍老师留下。
4: 我们走吧，
5: 万一有啥事儿，我们也可以帮个忙。
3: 放心吧，
6: 回去吧，
3: 走吧。
6: 我现在行了，放心吧。
1: 护士长，他咋样了？
7: 肋骨裂了两根，加上前期劳累引起心悸心慌，你们进去时间不能太长啊。哎，
8: 好。李老师。
1: 哎呦，大家伙都来看你。哎，
8: 都来了。哎，双良，哎，苹果长势咋样啊？
9: 好着呢，还没下树啊，就全都预定光了。
8: 那就好。
10: 李老师，我爷爷非要来看您。哎呦，我是好说歹说才把他给劝住。哎呀，这是他给您做的苦嘞。
8: 哎呦，
10: 一会儿您尝尝。
8: 惦记我，
10: 哎呀，我说人家谁还吃这个呀？他说呀，小兔崽子，李老师就爱吃这个。哎呦，
8: 我这一笑就疼了。哎，海林呐，
10: 哎，
8: 我正想找你说道了。啊，咱这太行山缺水，可以色列

0: 是干旱缺水的国家，可人家一个农业人口能养活90个人呐、
1: 啊！保国，你咋病房又变课堂了？看见没？这小牌位上写的啥？绝对卧床休息。
0: 啥绝对卧床啊？
1: 哎呀，哎呦，你咋给人家的牌位给翻过去了呀？哎，你把对果树的那份耐心用到自己身上半点，成不成？
2: 就是，李老师啊，这次住院啊，你可得好好休整休整。
3: 对、哎、对对对对，
0: 哪有
3: 好好休息啊？啊，
0: 南河的树莓基地正在紧要关头。
2: 哎呦，那可不成，
3: 是你身子最金贵。
2: 是啊，
0: 平山，这以色列的滴水灌溉技术世界一流啊，咱青石岭可以借鉴。
2: 好好好，
0: 我那个小管驻留专利，无偿提供青石岭。
2: 哎呦，太好了。
0: 正好，你跟双良都在。我还想成立一个太行山林果创新技术联盟。
3: 联盟？
0: 嗯，
3: 就是你那天说的组团发展吧。
0: 哎，是啊，老话说呀、啊、清霜冻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呐、啊、这核桃苹果种植面积迅速扩张，很有可能产量大价格就跌呀。啊，咱得把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示范基地还有果农们全都整合起来，让科技拉住农民的手，农民呢拉住企业的手，嗯，共同抵抗市场风险。
3: 哎呀，太好了，这就叫产业链共同体。哎，
0: 行啊，双良，哎，平山，哎，你们两个凑到一块不容易，嗯、咱们好好谋划谋划、嗯、啊。哎，平山，啊，你咋不吭声啊？修路贷款的事儿咋样了？园区离西柏坡虽说只有20公里，可中间隔着一座1700米高的大山，不修路将来咋吸引游客呀？
4: 李老师
0: 啊，
4: 3年前因为累成了冠心病，我才一门心思回咱青石岭隐居。我没隐居成，你又步了我的后尘。
0: 哎呀，你看你说啥呢？
5: 李老师，打今儿开始俺们俩人一组守着你，看着你。
6: 对对对，不许你出医院半步，啥时候好利索啥时候算。
3: 对，就是你得好好养着。
0: 不用
7: 啊，李保国家属判事时间到。
0: 哎呦，你们看看，这跟坐监狱差不离儿。双良
3: 啊，
0: 平山，
3: 哎，
0: 刚才咱们说的创新技术联盟，我带的博士生硕士生全体报名。
8: 苏平
1: 啊，
8: 知道这面坡为啥叫滚龙坡吗？
1: 为啥？
8: 嘿嘿，老百姓说呀，当年王莽追赶刘秀，刘秀一不留神就从这面坡上滚了下来，所以这面坡上的酸枣刺儿啊都是倒着长的，说是怕扎着了真龙天子。哎，我这一病大半月，欠债太多了。苏平，能多跑几个地儿咱就多跑几个地儿，大家伙都眼巴巴的盼着呢。
1: 说你啥好啊，回家上个楼得歇好几天儿，可这一进太行山啊，跑的那叫一个快，我追都追不上。
8: 一进这太行山，我啥病都没了，壮劳力一个。
1: 保国，你说这太行山大大小小上100个村庄，只要是你跑过的山旮旯，你是张嘴就来，谁家的果园多少棵树收成咋样，你连个磕巴都不打。可一说咱自个儿家里的事儿，完了一笔糊涂账。电话。喂，哦，他开车呢，晚一点联系。哦哦哦，好的。喂，哦，江苏徐州。哦哦哦，好的好的。哦，我看他能不能抽开事儿。 喂，秀芳啊，哦，论文发邮箱了。好的好的，我告诉他，你放心吧。哎呀，每天替你接几十个电话，没一个是儿子打的。这儿子对你有意见。
0: 是啊。哎，坏了，堵车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2点钟你还得主持会议。
0: 是啊。别急别急，这不正好堵在村口了吗？我下来溜达溜达啊。
1: 报国，报国。
9: 哟，那是李老师啊。
10: 李老师来了。
11: 李老师来了。李老师来了。
12: 李老师，上俺家去坐坐吧。
7: 哎，行不行，李老师，你说过上俺家吃饭的，到现在还没轮上呢。走走走，现在就走。
10: 非常见
13: 你呀啊。
10: 就是
13: 兄弟，先上俺家的吧。
10: 先上俺家的。
14: 哎，就跟我去好吧。
10: 哎哎，李老师，李老师，李老师，李老师，
0: 哎呦，你们是？
15: 啊，李老师，我们是青石岭的，我叫柱子，我们几个一直在外地打工，这不也给堵在这儿了？
0: 哦，你们这是回来探亲呐？
15: 不不不不，我们想回青石岭跟您一块儿干。哦，我爹说了，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没像现在这么得。又当业主又当工人，收入啊比外边打工高多了。俺爹呀，一天仨电话催我回来呢。
10: 林老师，哎，20年前俺爹承包了300亩荒山，10天半个月也刨不出几个树根来。现在好了，机械化作战，我会开铲车，他非叫我带着媳妇回来。
0: 太好了啊。咱这产业园呐，就需要你们这些有现代思维的年轻人。照这样，打造太行山邻国产业航空母舰，那是指日可待呀。
15: 那是，将来啊，俺也住别墅，开跑车，娶高学历的城里姑娘。
0: 对对对，
15: 二牛啊，你可没机会了啊！劝你呢。
0: 哎，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平山呐，哎呀，我这有点小情况，那个双粮到了没有？都到了，我也着急呀，我尽快吧啊！
16: 李老师啊，嗯，您是不是有急事儿啊？哎，
0: 下午2点钟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可是你看，现在这是堵车给堵在这儿了。这，哎
16: 呀，没事儿没事儿啊，我呀。把我家院墙拔了，嗯，让李老师过去。哎
0: 呦，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哎呀，
16: 没啥不行的。哎呀，乡亲们，让李老师先走，咱们拔墙。
17: 让咱李老师先走。
18: 对
19: 对，
18: 李老师先走。
16: 来，拔墙。
19: 来，
20: 一二三，一二三，
21: 一二三。
0: 各位父老乡亲，走了。
1: 此时此刻，李保国压根儿不知道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2016年4月8日凌晨，奔忙了一整天的李保国躺下没多久，妻子被他急促的呼吸声惊醒。来不及给家人留下最后一句话，李保国猝然离世，享年58岁。噩耗传出，数以千计的父老乡亲从四面八方赶来送他最后一程，上百万人在网络上怀念祭奠，近30万人在手机微信中为他点亮了烛光。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给一位农民兄弟的语音微信。去世几小时后，他的手机依然在不时响起，那是太行山不知情的乡亲们还在向他求助。

0: 苏玲，我听见了，今生有你相伴，我很知足。说好了明天给你过生日的，可是我却先把你丢下了，对不起啊。
1: 爸爸，
0: 儿子，看见你，爸爸心里突然疼了一下。这世上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爸也很遗憾没有陪你更长一点时间。现在你可以打开爸爸留给你的那封信了。
2: 亲爱的儿子，你知道吗？
0: 人是行走的树，树是直立的人。咱太行山的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归宿，不管是万丈悬崖还是千尺峭壁，不管是阳坡还是阴坡，石头越硬，树的根扎得越深，这才叫男人。
1: 爸爸，我爱你。
3: 李老师，
4: 李老师，
5: 李老师，
0: 乡亲们，我知道你们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大家，舍不得咱太行山呐。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只要大伙儿脱贫致富，那就是我李保国这辈子写出的最好的论文。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35年如一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事迹感人至深。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郭素平由武凤春演播，郝大夯由张瑶涵演播，杨海林由张磊演播，杨小根由黄小丽演播，小张由张璐演播，李保国儿子由王晨光演播，音响效果阿瑞，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责编韩昭霞、许杰、范凤娟，制片车慧颖。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升到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播出的戏曲节目，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的演唱录音，河北梆子大灯殿金牌调来银牌宣选段。

在河北梆子界有这样一个人，他的一把好嗓子令人是称羡不已，他的拿手戏陈三两红遍全国，被人称赞为金猴三两才满台。没错，他就是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1984年，张慧云以陈三两、夜宿花亭这两出戏捧得了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他的唱腔高亢豪放，字正腔圆，是声音洪亮，被专家誉为正宗的河北梆子。接下来请欣赏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的代表剧目《河北梆子夜宿花亭》，自从你应试进了精选段。

评剧《花为媒》是评剧大师辛凤霞的代表作。辛凤霞吐字清晰，声腔圆润，表演是洒脱清秀。在戏迷中呢，有宁可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辛凤霞的说法。她在评剧《花为媒》中扮演的张无可是聪明俊美，泼辣大胆，惹人喜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请欣赏评剧大师辛凤霞、李艺兰的演唱录音《闹洞房》选段。

找一个俊俏的女

带本绣球，那套小衬衫他的袖口有点瘦，他整理整装太厉害，手稍微一用指头里头袖黑露出来，十指尖如魂，他的万夫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也没准是云霞罩，举刀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又把红鞋儿露，满帮是花儿，金丝线锁好，五彩的丝绒上儿又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深爱的俏，行动风流，行风流，动风流，行动怎么那么风流？追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先还要比她吵长了劲呐，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迈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色的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

巧不如恰，恰他妈妈们卖了花糖，堂堂的张家小姐坐在后，后缀上月娥女红妆，庄庄重重行了大礼送入洞房，饮了合欢酒。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秦琼秦叔宝发配幽州，有金甲铜环押解着，说是押解呢，跟游山玩水差不多少，这一路之上便衣便服，不知道底细的，从表面上谁也看不出来是两个借差押一个囚犯。三个人这一天呢，正由南往北走呢，两面不是山就是岭啊，要么就是古木狼林，走的官道旁边有一片密树林，三人正往前走，突然间不啷啷啷啷啷啷啷，马挂銮铃声响，由打密树林里就冲出一匹花马来。这匹马呀慌里慌张的，说这马也能看出慌张啊，能看出来呀、啊、马也是动物啊，马惊慌了跟马从容了那样子不一样啊，这马就是惊慌的，慌里慌张跑出来，到官道一看，看到秦琼三个人了。这马一看有人了，这马有希望了，冲着秦琼三个人，一边嘶鸣，一边来回打沫沫。耶，金甲铜环一看，这哪来的马呀？这家马野马呀，在这里又叫唤。又撂蹶子又转圈，这干嘛呢？秦琼仔细一看，这不是野马，你看马挂銮铃，身上鞍鬘交环，连鸟翅环得胜钩都有，这不但不是野马，还是一匹战马呀。哎呦，这战马怎么从树林里跑出来了呢？秦琼仔细一看呢，这匹马朝自己哀鸣跑。秦琼说，养马比君子，这匹马如此慌张，朝着咱们是连连呼救，可见这匹马的主人一定有危难了，赶紧跟他去看看。啊，金甲铜环一听，哥哥，咱这是要到幽州走，这半道之上别管闲事行不行？秦琼一摆手，不行，要真的有人落难，焉有不管之理呀、啊，这有违侠义道啊，不要说了，我赶紧去看。秦琼啊不搭理两个人了，迈大步就来到马前，马一看有人过来了，这马高兴了，赶紧的一转身往里跑，跑两步停下来，扭头冲着秦琼那意思，你赶紧过来。秦琼再往前走，这匹马呀引着秦琼就进树林了。金甲铜环一看秦琼都进树林了，咱俩也得进去，赶紧在后面跟着也追进来了。 这匹马呀，带着秦琼三个人往里走，也就是走了呀，有个100多米。这个地方啊，有棵歪脖树。秦琼抬头一看，哎呦，可把秦琼吓坏了。怎么呢？在歪脖树上啊，挂着一个人。这个人呢，上吊了，在歪脖树上系着一根腰带。这人把脑袋已经伸进腰带里头了，脚底下的石头已经蹬开了，但这人呢还没死利索呢。怎么呢？正在这环上啊手刨脚蹬呢。你想想上吊那多痛苦啊，啊你光觉得把脑袋往这环里一伸，脚下石头一蹬，一了百了了，且死呢，你人勒你也得勒个1分多钟啊，对不对？等你真把脖子伸进去了，把石头踢开了，你这个时候啊后悔了，不想死了，不想死啊，下不来喽。就这上吊就这样，你用其他方法自杀呀那还好说，

0: 吃安眠药了，赶紧的洗胃去。说开煤气，赶紧把煤气关上，放缝，就这上吊挂上去，你就下不来呀。这位也是本能的在上面手刨脚蹬，但现在呀，这个力度已然呢没那么大了，就往下挺了。秦琼一看，哎呀，救人！就说了两个字"救人"，噔噔噔，赶紧过去，一下子就把这上吊之人给抱着了，往上这么一顺。秦琼个儿也高，人也大，往上一顺，这脖子就脱了环了。这人扑一下子就倒秦琼肩膀头上了，秦琼赶紧一哈腰就把这人呢给放到地上，用手一摸还有气息，朋友，朋友，朋友，醒醒！秦琼赶紧的把这人平躺好了，给这人掐人中啊，看看反应过来，反应不过来，反应不过来，那就得做人工呼吸了。哎，好歹呀，这位上吊时间不久。也幸亏这匹马呀，可能一见主人上吊了，这马通人性啊，他救不了啊，赶紧就跑出去了，碰到秦琼，把秦琼等人唤进来，把这主人给救了。时间比较短，这人呢还有气儿，秦琼这么一抢救，时间不大，这人喉咙眼儿啊一出气儿，是悠悠醒来。金甲铜环在旁边呢，这半天大气儿都没敢出啊！一见这人醒了，又醒了，醒了！哎呀，我的妈呀，可把我吓坏了，可我吓坏了！秦琼赶紧吩咐快，把水葫芦拿来，给他灌点水喝。拿过水葫芦放在嘴上，秦琼一掐这人的腮帮子，把这人的嘴呀、掐开，稍微的灌点水。见这人喉结这么一动，几口水下去。眼睛微微的就睁开了，那这个时候，秦琼近距离的也比较从容了，一观察此人呐，也是个年轻小伙子，是个中等身材，长得比较的矫健，扇面的身材，一看呢就会武术，黄白镜子的面皮儿，两道浓眉，一对大眼睛，鼻直口方，略微的。有那么一字的短胡须，跟秦琼差不多少，穿着一身便装，但是呢，腰中配着宝剑，配着宝剑是配着宝剑，只有剑鞘了，那剑不知道跑哪去了，身上是又是泥又是土，这黄白镜子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带血，这不知道怎么弄的，秦琼一看这人呢，把眼睛睁开了。秦琼高兴了，朋友醒来，朋友醒醒，醒醒，能看明白吗？啊，这人一睁眼，一看秦琼，你是人是鬼呀？他一问这话，旁边的金甲铜环乐了，嗨，这晴天白日的，哪有鬼呀？我们都是人啊，我们呢，再晚来半步，你就成鬼了。切，这干嘛呀？上吊啊！这人一听这话，扑棱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啊，什么？这难道说是你们把我从树上给我摔下来的？啊，这金甲说可不是吗？不是说我们，是我这位大哥，是他看见你在这里上吊，把你给救下来的，还不赶紧的道谢呀？哎呦！就见这小伙子呀，把嘴一撇，你们真是缺德呀！啊，金甲铜环一听，各自相望一眼，哎，我说你小伙子，你上吊迷糊了吧？你这说什么话呀？我这哥哥救了你，怎么我们还缺德呢？这时秦琼啊，用手一摆，那意思，你俩先别说话。一听这话，这里头啊肯定有套头。秦琼说：“这位朋友，你这话确实啊，哎，也难怪我这两位兄弟听着不顺耳。我们把你救了，怎么还叫缺德呀？”哎，这小伙子呀，冲着秦琼拱了拱手：“是你把我救了，按说呀，你是我的恩公， 你是办了件好事儿，但是呢，对我来说，你这事儿啊，是办了件坏事儿啊。说到这里呀、啊，顺着小伙子眼角，这泪下来了。秦琼一看，你先别哭，这位朋友，你这句话我没有听明白，为什么救了你，反倒是办了件坏事呢？我为什么要上吊啊？啊，人没有遇到为难招窄必死的事儿，我能上吊吗？我上吊就说明啊，我不愿意活了，我活在人间，我没什么意义了，这才上吊。你让我这一下子吊死得了，你倒好，把我从树上又顺下来了，把我又救活了，救活了有什么用啊？我是不想活了呀，等你们走了，我还得上二茬吊，到那个时候我还得受二茬罪，你们可不知道吧？这上吊的滋味，这真是太难受了。所以你们救我，这不是缺了德了吗？这人呐，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了。哎呀！秦琼啊，拿手拍了拍这小伙子后背，表示安慰呀。这位兄弟，你看，不说朋友了，直接喊兄弟了。这位兄弟，人活世上，哎，那遇到的难事儿啊，太多了。但是呢，咬咬牙就过去了。有什么难事儿，还非得寻死觅活呀？啊，这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得这么想。你死了，一死百了，痛快了。你家人呢？你有老娘吗？你有老爹吗？你有妻子儿女吗？你扔下他们，谁来赡养啊？家人痛苦不痛苦？所以呢，凡事都得往开了想，没有什么难关过不去。哼，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遇到烦心事儿。你没遇到难事儿啊？秦琼乐了，我怎么遇到啊？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啊，你是什么人？哎，我呀，前些天误伤人命，把人打死了，好悬官府没把我判死刑，我也是咬着牙熬出来的，判流放，流放2年半，我这是由打山西那边赶奔幽州。我呀是到那里服刑去呢，你也知道幽州燕王罗毅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到幽州的罪犯就先打100杀威棒，100杀威棒啊，我估计50棒子我都挨不了，弄不巧就得被揍死在燕王罗毅的大堂之上。但即便如此，那不还是有一丝生还的希望吗？我想想我的家小，我要死了，他们谁来照顾我？不为我自己，我为他们，我也得咬牙活着，哪怕有一丝的希望，那也得咬牙活着。还是那句话，没有过不去的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我这沟就过不去，我这坎儿就过不去。你那还有生存的希望，我这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还得死啊！秦琼一看白劝了，那好，朋友，你先别哭，你遇到什么事儿了？能不能告诉我呀？啊，这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何况我们现在4个人呢，对不对？有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你说一说，我们替你想想。有的时候啊，这一个人他越想越死，为什么呢？当局者迷呀。但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旁观者，哎，有可能啊，我们就能帮你想个办法。旁边金甲通环一听啊，对呀，这位朋友，你说说吧，有什么事儿，我们替你想主意呀。
1: 你们帮不了忙。
0: 哎呀，秦琼说不一定啊。你是短银子吗？短银子，你说 短多少，我们想着给你凑，不就完了吗？
1: 银子没关系。
0: 那怎么回事？
1: 给你们说也没用啊。
0: 哎呀，秦琼说，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觉得可能没用，或许啊，给我们说了，我们就能帮上忙啊。
1: 哎呀，你一个发配的囚犯，你能帮什么忙啊？
0: 哎，这金甲说了，你别看我这位哥哥是囚犯，他的能力那可能超乎你想象。对呀，这童欢也说了，有句词儿说得好啊，一切皆有可能。说那年代有这词儿吗？反正这意思吧，宽慰人嘛。秦琼也说了，朋友，你这么着，你把事情啊，你说一说，什么叫希望啊？希望就是有那么一丝的光明，有可能啊，这希望能够成为现实，也有可能啊，你说完了，我确实啊帮不了。但是你说完了，如果我能帮了，就等于有希望了，那你就不用死了。如果说你说完了我帮不了，那没辙了，你再死第二回，算我们真做错事了，算我们缺德，那么你再死也只是啊稍微的迟那么一点，耽误一点功夫。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在这看着，看着你死干净了，我们把你尸首给收敛起来，挖个坑给你埋了，不要让你的尸骨暴露于野，这不也挺好的吗？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秦琼掰开揉碎都说到这个地步了，这小伙子一听啊，也有道理。这本来嘛，这人为什么自杀呀，都是自己在那琢磨呢，越琢磨心路越窄，越琢磨心路越窄，最后一赌气死了吧。其实啊，这个时候如果有外人，你向其倾吐倾吐自己的委屈，宣泄宣泄自己的情绪，情绪宣泄完了回家睡大觉去了，没什么事儿了。往往都是一个人心路一窄就走了错路了。这秦琼、金甲、通环这么一劝，也这么长时间了，小伙子刚才那一股急劲儿啊也过去了，再加上刚才上吊的滋味确实不好受。说实在话，这个布条啊往脖子上这么一搭，这小伙子就有点后悔了。但是呢，没有其他辙，只能一咬牙随他去，把这石头蹬倒了，再想摘摘不下来了。现在有外人这么一劝，心里头有憋屈的话，正好没人倾诉呢，就给他们说说吧。
1: 好吧，那我就给你们讲一讲，
0: 讲讲讲讲，说一说，说说心里痛快。
1: 哎，我呀不是本地人的，我是山东人的。
0: 哦，秦琼一听，咱俩还是老乡啊。
1: 我也是山东人的。
0: 哦，
1: 你是山东哪的？
0: 我是山东齐州历城县的。你呢？
1: 哦，我是山东曹州的，但是呢我一直在文登州靠山王，恕个罪来说，杨林杨老王爷驾下当差。
0: 哎呦，秦琼、金甲、通环一听啊，感情人家还是王官呢。
1: 您在那里任何职啊？我是老王爷驾下的副中军呢。
0: 哎呦，三个人一听啊，这官职不小啊，靠山王杨林还了得吗？现在站着的二号皇帝呀，当今圣上的三兄弟，那是个非常正直的老王爷，他手下的副中军那比州刺史官都高啊。
1: 那怎么跑这树林里上吊来了呢？你听我说呀，哎呀，我一直啊在老王爷驾下为差，我复姓上官，单名一个狄字，我叫上官狄呀。由于我工作兢兢业业，老王爷非常器重我，有心提拔我为中军官，但是呢我这年岁你们也看了，还比较年轻。那么正好啊，老王爷这个时候有个差事。什么差事呢？由打海外暹罗国进贡给老王爷一件宝贝。这件宝贝啊， 叫八宝珍珠莲花灯。哎呦，上面是用108颗大珍珠、小珍珠镶嵌而成的，而且呢，内镶八宝，是个莲花形状，把它吊挂在屋中，晚上根本就不用点灯啊。里面可有夜明珠啊，夜明珠能够把整间屋子照若白昼，到了白天，哎，一点不亮，世所罕见呐。而且这个灯啊，挂起来是一盏灯，把它摘下来一合，就能折叠起来，携带十分方便，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老王爷得到之后非常高兴，但是不敢据为己有。我们家王爷呀，就这么一个人，生活是极其朴素啊，不喜欢这些金银珠宝，有这些东西，首先想到当今圣上啊。掐指一算，再过2个多月，就是当今万岁的63华诞呢。老王爷呢，就想把这珍珠八宝莲花灯送到皇上手里，给皇上祝寿，但是呢，又担心沿途之上盗贼颇多，劫去这件宝贝，派谁送呢？就想起我来了，把我招过去，告诉我呀，让我送这珍珠八宝莲花灯给皇上，等办完这件差事，算我大功一件，回来就给我升级，升为中军呐，就把这个任务啊交给我了。虽说是个好差事，但是责任也重啊。确实，由山东到京师长安，这一路之上不是山就是岭啊。遇山有道，逢岭藏贼，这天下的响马太厉害了。我带这一件价值连城的东西，那指不定路上会遇到响马，那怎么办呢？我一琢磨呀，我越带人多，这目标越大呀，不如啊，我就自己扮作一般的行路客商，携带这件宝物，骑快马赶奔长安。一个人目标小，也灵活，另外人一看呢，就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官，也不是飙车，也不是富商，那可能啊，这响马就不接了。嘿嘿，万没想到啊，走到这个地方，你看嘛，前面这座山叫做磨盘山，没想到这个地方有响马呀，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知道我带着珍珠八宝莲花灯，结果有打这个地方经过，呜一下子，这响马就杀出来了。围头的是2个山大王啊，让我交出珍珠八宝莲花灯，饶我不死，那我能交吗？这就是我的命啊，拼死反抗。没想到他们人多，我人少，我跟他们战斗过程中，他们就从我马兜囊里把珍珠八宝莲花灯给抢走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健康专题栏目啊！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我们这个栏目啊，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 让大家都治得起病，而且我们讲的是高科技啊，讲的是新疗法，希望大家关注啊，我们携手啊，共同走上康复之路。
3: 嗯，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可以说是当今医学界科技含量最高的生物新药了。虽然我们之前开展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很多大病重病的患者呢也感受到了生物新药独特的治病功效，但最近啊，很多患者还在盼望着说，李老师能不能再为大家申请一次活动，因为一克99美元折合人民币700多元的价格确实太贵了。大家虽然知道这是好药，能真的治病的好药，但是用不起啊。
2: 哎呀，怎么说呢，其实最近几天呢我也很纠结，就像一诺刚才说的一样啊，说一克99美元折合成人民币700多块钱一克，如果真的按照疗程来服用，那么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用下来啊，就得上万了，啊，就得上万元了，很多家庭啊也是承受不起。所以呢，李老师呢，我对大家呢也是，说实话啊，理解大家，感同身受。我过去讲过，我说我的心呢和你们始终是在一起的，包括昨天呢我也强调了啊，我说我从医几十年，在临床上看到太多太多心梗心衰的病患，因为用不到好药，用不到特效药而撒手人寰，那么一家人在医院的走廊里边哭的是昏天暗地啊，真的，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的心中都很难受。当然呢，难受的同时也坚定了我研发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决心。所以啊，那么既然李老师我把它研发出来了啊，我把它搞出来了，那我也就不希望啊让大家伙都用不上啊，也不希望大家都用不起。那么这几天呢，我也在和这个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一定要听好啊，沟通什么呢，就是包括和国内的一些慈善机构、慢性病协会在进行啊，哎，这个话题的探讨，就是我们想说，我们能不能帮助大家最后再申请这么一批长春益寿，专门针对国内患者来进行销售。那么而这一批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必须听好，还是按照我之前所定的1.5块钱一克，必须要按照这个价格来啊，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啊，我的想法我告诉你们啊，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生物新药长春益寿

0: 那么关于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春益寿1.5块的具体细节，就具体的情况啊，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详细的去讲啊。同时呢，我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饱受疾病的困扰，不妨呢把希望寄托在这次的活动上，这是我的心里话。也许这是改变您命运的一次机会。那么，其实谈到生物态治疗疾病啊，治愈细胞这个话题呀，现在科学呢已经都证实了，生物态呢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啊，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等等，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细胞生病了。因为你这个人呢、啊，你听我讲啊，你从四肢到肌肉，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这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就这点，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你这个人是什么？你就是细胞的结合体。那细胞它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又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而且各类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那么说，如果得病之后，我们经常服用化学合成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啊，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加大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博士林明照先生在1997年。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这也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肽不足，百病生"。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肽不足，百病生啊！而且美国的生物博士他叫亨伯特·圣提诺。他曾经说过，对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肽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而且面威严呐。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肽，它能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的啊！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生物肽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肽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肽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呢，肽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创造的价值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欧美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肽类的药物，他获得了健康。
1: 李老师，但据我了解，国际上肽类药物是特别昂贵的，一个疗程呢，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能治中风偏瘫、能治好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但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呀。
0: 确实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是望而兴叹呐。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我这个博士毕业留校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了欧美肽类药物的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不用多说，其次呢，也是最关键的不足，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药物一 T 八肽，它只管降压呀；乙酰四肽只管治心脏；溶栓肽它只管什么溶？

0: 酸，那么包括这个胰腺肽、肌肽，只管你的血糖，就是告诉你们它非常单一，一种肽只解决一个问题，治疗的范围它特别单一。但是现代人往往是什么情况？一体多病啊。那你一种一种补肽的话，啊，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一种一种肽去补充，那不可能啊。于是我就想，我要能够研发出全面补充的生物肽，这该有多好啊！它能够长期的、全面的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啊，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呀。后来叫什么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啊和我爷爷的交流当中，我得到了灵感。因为目前国外的生物肽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提取出来的肽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融合到一起进行这个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生物肽呀？于是经过这个层层的筛选，千万次的实验，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的组方，什么仙姑不老方啊，并且从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肽。也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带给各位的长春益寿啊！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益寿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去解决呀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是吧？这项研发成果刚出来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啊，要给我们申请专利，让我呀这个拍卖啊，底价就是招标拍卖啊。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然后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竞价，直接就把这个专利买下来，他们就搞垄断了，知道吗？哎呦，这个专利就被他们这个大财阀给垄断了，全世界独一份儿，独一份儿。结果就是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我一听那不行啊，我说这不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啊格列卫了吗？啊，这个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那个药了吗？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呀，我搞科研这么多年，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为了做出点成绩，干什么？造福世界，造福人类呀。不过呢，这种高精尖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就是你早晚你都得走这一步。那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走啊？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这个高价药，未来再用这个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我觉得这对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不公平，我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真的。啊，不忍心看自己研发出来这个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血脉呀？我真心希望长春益寿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回国，在国内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不过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啊，这个咱们得感谢呀，国家的大力支持。我相信呢，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收音机前的病患也体验到了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独特的治病功效，所以很多人都要求我能不能最后再为大家开展一次啊 救助活动，让那些大病重病的病患呢，也有康复的希望，康复的决心。那么这个节目的开始呢，我也谈到了，我正和厂家以及各大机构进行协商，看能不能再为大家呢，再审批啊一次费用，啊，就是这个意思吧。大家先听我这么讲啊，我得跟人协商，看看能不能再有这个机会，啊，为大家再审批一批费用，啊，再为大家伙呢争取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价格。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那么在这儿呢，我郑重的和大家说一下啊，最近啊，我告诉各位啊，就最近两天吧，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承诺，一定会为大家发起最后一次全国大型一克一块五毛钱的这个推广活动，啊。哎，还是一块五救助推广活动，让大家真正实现40天净化血液、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最终的愿望。
1: 李老师真的为我们患者再一次申请到了一批药啊，而且仍旧是一块五一克。那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因为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患者在治疗上也不会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所以我在这里呢，替全天下的患者感谢您，谢谢您。
0: 感谢我就不用了，大家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就凭我个人的能力啊，我也办不了这个事儿，发起不了这最后一次的救助活动。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朋友们，就是啊，希望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科技新药，长存益寿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现在国内啊，有很多有钱的、有条件的，已经花大量的金钱去国外进行生物肽的治疗了。我是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和生物肽接触得到，有了长存益寿，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啊，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啊修补，恢复其功能。你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啊，就这些老慢病啊，包括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让患者本身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患者的家人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我最近呢几天一直在为大家跑这个事儿，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能够跟着先进的科学脚步走，是不是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是一名啊科学科研工作者啊，搞医学的，我呢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和使命，是不是朋友们。好了，今天呢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2: 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好。
0: 您好，您好。
6: 李老师，我现在很着急啊，我是湖北鄂州的啊，这两天我不是一直听你讲课吗？您讲的这个长生益寿里面不是有700多种肽吗？我听您说了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肽补充足了，细胞就好了，那人身上的所有病它就能好喽。
0: 没错的啊，看来你是真的啊听懂我们的节目了啊、
6: 嗯、
0: 把这个节目啊您听进去了，没错的，您讲的太对了。嗯，
6: 对，我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关键是呀，这么好的尖端好药，您费了9牛2虎之力啊，又给我们申请了最后一批，而且一个还是1.5块，这您的心呐、啊，真的我不能辜负啊，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赶紧用上，赶紧把病治好了，您得救救我，帮帮我，要让我活不成的呀，李老师。
0: 怎么就活不成了？我呀就不爱听这句话。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生活环境多好啊，那么多高科技的药都进口了。我们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要记住，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手段啊！它就是给我们大家树立啊战胜疾病的信心。你这样的啊，你别着急，你跟我讲讲你的情况好吧？嗯
6: 啊，李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今年刚刚57岁。那个胳膊腿儿啊都挺好使的，哪哪都好，就是这个眼睛不行。这个眼睛呢、啊、就是从去年开始的，就是也什么也没干啊，就是感觉那个眼睛胀啊，哎呦，那种胀胀的特别的难受。好吧，眼睛胀了我就去我们这附近的药店啊，就买眼药水回来滴嘛。可是不管这样的眼药水那样的眼药水滴来滴去，它就是不行，还是胀。到后来呀，它不光是那种胀啊，就是那种胀的那种感觉，感觉那个眼珠子就是胀出来的那种疼啊。后来呀，就是真的受不了了呀，你说心疼钱怎么办？你心疼钱他就要你的命了，所以必须得上医院。当时孩子啊带我去的是我们这最大的同济医院去做的检查，一测眼压38，当时医生说就必须手术啊，要不然容易引起爆盲，那手术不得住院吗？是吧？一住院，那钱哪是钱喽、哦？做那个什么，血常规，还有什么大小便，然后又说我有那个高血糖，就糖尿病嘛，就确诊了啊。以前我不知道啊，要不然就这个眼睛如果不疼，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还有这个糖尿病。
0: 你这是做了手术之后啊，发现自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嗯，
6: 对呀、啊，检查发现的呀。这个眼睛手术做完了之后吧，他就舒服着点，但是这个视力啊，他没有提升。关键是我这个左眼呢，他还那个有点出血啊。当时啊，跟着孩子上火就出血了，我就在那个医院里就做了激光哈。那个眼睛就是左眼吧，打完激光之后吧，把那个淤血呀、啊，都不知道他怎么就留在那个眼睛跟前儿，就跟那个什么贴在眼睛那个你眼珠子上一样的哈，你眼球往哪转儿啊，这个血块儿啊，就像一个贴布一样，就贴着那，看着那个黑影子就跟着转到那，那看不见东西呀、啊，看不见东西你就要摇歪着头找角度呀，给人的感觉呀、啊。就像是从那个什么那个门缝里向外看一眼啊，得晃着脑袋看。
0: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能看多远呢？嗯，
6: 视力啊，我那个左边的那个眼睛是0.0几，右眼的话就是能有个零点一。

0: 那也非常不好啊，这零
1: 嗯。
0: 点零几，那不面临失明吗？人失明之后啊，是无法复明的。你这个情况啊，非常严重。我告诉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那么您现在都在吃什么降糖药？打没打胰岛素啊？
1: 那个降糖药以前呢，就是那个刚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啊，他们给我吃的那个是什么？说是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是叫什么比格列酮吧？现在比格列酮我不吃了，就光打胰岛素了。
0: 哦，打多少个单位呀？啊？
1: 早上是16，晚上是14，用的是那个洛克林吧？
0: 那现在血糖怎么样呢？
1: 血糖还行。那个餐前啊，不超过7，餐后吧，一般就是10左右。
0: 那么虽然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来啊。你看这个情况啊，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呢，都像您一样。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于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呢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嗯。
1: 那可不是该来还来，李老师这个眼睛呢，真的，谁的眼睛看不到？你说他的日子过得该有多苦？你说以前啊，我还能在家里带带自己的孙子，这眼睛疼啊，看也看不着了。你说做饭也做不了了哈，小孩带不了了，家里就得有人带孩子，儿媳妇不能上班。现在那个全家人的生活都指着儿子，你说这一大家子是要把儿子给累死吗？再加上我这个累赘哈，我就感觉自己，你说为什么要活成这样？我真的在无尽的那个折磨当中。
0: 你老伴儿呢？啊？
1: 我老伴儿在儿子18岁的那年就没了，出车祸了。一直就是我娘俩生活。
0: 啊，是这样啊，非常抱歉提起了你的伤心的往事啊。你这样，过去的咱不提了，我就问你一句话，那你今天找到我需要我做什么啊？
1: 做什么？我就想我这个眼睛能好，能好，我身体好好的，可以帮助这儿子这个小家，是吧？我能减轻他们的负担不吗？你说我在眼下了，我活着，我就是个累赘，我就是个拖后腿的。
0: 这个没问题啊，你的愿望啊，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我研究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从源头入手，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把你这个里里外外的病丝啊，咱们都抽得干干净净，那么你的糖尿病眼病完全没有问题啊。糖尿病呢，我曾经讲过，我说主要啊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啊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导致血糖升高。那么糖尿病的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谷胱甘肽，还有呢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眼部细胞不能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啊救不了自己啊！我说实话，那么这种情况。最终的结果就导致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长存益寿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么它和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根儿入手，就是从疾病啊病因入手。那么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都可以得到100%的补充。那么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还有糖尿病啊、眼病这方面的问题，40天之后都会得到有效的治愈。这么说吧，10分病，9分好。

0: 啊，血糖呢，咱们不扎胰岛素也能达标，视力至少啊达到0.8以上。用完3个周期就能完全康复，不仅现有的病啊给你治好，身体里潜在的隐患啊也能给你调理好，啊，那么你就会比现在呀更加的健康，更加强壮，更加长寿。而且呢，这几天呢，我也在给大家争取最后一批这个1克1.5的优惠政策。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所以啊，尽管放心大胆的用，我负责到底，好吗？
1: 太好了，谢谢你老师啊，谢谢您呐，就是你争取到这么低的价格，就是把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尽快的好病，身体健康起来，谢谢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在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抓住机会，我们再见了。
1: 谢谢你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别客气，好，再
1: 再见
0: 会。
1: 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是我呀，久等了，有什么
4: 哎，
0: 问
4: 你
0: 题
4: 好，
0: 啊，这位
4: 李老
0: 朋友？
4: 师，我是湖北人，我现在在沈阳这边工作。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听您讲课啊，哎呦，感觉您这个人呢特别亲切，哎呦，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只想让您，请您啊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啊，看看病啊，好好好，
4: 对对对对，
0: 你这样啊。我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对我的信任。那么您呢，把您的情况啊向我做个介绍，身体怎么了？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4: 哦，谢谢您，谢谢。哎呀，我年纪不大，我今年才43岁。
0: 才43，这年纪真不大呀，怎么了啊？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这几年，哎呀，我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4: 查出来有快5年了。
0: 哦，
4: 以前呢也没啥感觉，就是说也没太当回事。有时候吧，自己去药店买药，就顺便的测测血压。
0: 哦，
4: 基本上呢，就是说上来的时候就是高压就是160，低压100那样子的。以前，哎呀，我听人家说嘛，吃药就是说这个血压高了嘛，就是吃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说是又伤肝又伤肾的，我就没敢吃嘛。哎呀，其实呢，说实话，我现在还没到50，感觉就是说。觉得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嘛，我就没管它了，就这样放着。但是直到今年，就开始不行了。
0: 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不行啊，你很容易脑出血啊。啊，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么年轻啊，这年纪不大，怎么这么严重的？你平时都有什么生活习惯呢？啊？
4: 哎呀，说起这个，哎呦，现在哎呀，真的别提了。哎呀，我们这东北的朋友啊，哎，不是特别喜欢吃羊肉串之类的吗？
0: 哦，
4: 说实话啊，本人呢我也喜欢那一口。说实话，来这边工作以后，来这边工作以后呢，就经常的，哎呦，跟这边的哥们儿啊，这边哥们儿又特别讲义气，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我每天呢，基本上不到半夜不回家。慢慢的后来吧，我就慢慢发现这个脑袋啊总是迷糊，还有点疼。哎呦，一去检查吧。我怀疑有颈椎病嘛，去医院检查，颈椎也没什么事。后来呢，大夫就告诉我说，我这是生活习惯不太好，可能导致的高血压。
0: 你这样没把你自己折腾没了就不错了。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像这个什么饮酒、吸烟啊，包括大鱼大肉，经常熬夜，我跟你说，这些都是在耗我们的气血呀。都是在耗上细胞的能量生物肽呀，你气血不好，血液污染了，生物肽也减少了，生物肽一减少，细胞必然损伤。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啊？啊，
4: 其他方面就是我感觉我从今年开始啊，我那个头啊就开始慢慢的变得发沉，感觉特别发沉呐，晚上睡觉睡得很不踏实，就是说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吧，感觉这个两边太阳穴啊老是突突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口窝那个位置呢，感觉有点闷得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脏啊，感觉跳得快，还好像。

0: 像就有一种好像自己偷东西被人发现了似的，就是那种突突的挺害怕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哎呀，我就是我们单位上有个同事啊，他一开始也就是因为高血压，后面就我还就看到他得了脑梗嘛，就得心梗、脑梗了。我就是，哎呦，说实话，我现在就有点害怕。就是这几天呢，我就听到了李老师您讲的，说什么长生益寿就打针不手术能够治好病，我就是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能降下来吗？就说以后像我的心脏啊、脑袋呀、还能再得大病吗？你说？
1: 哦，你担心这件事情啊？我知道你的意思
0: 对，
1: 啊，就是说你看看这个血压的问题能不能降下来啊？你也怕这个心脏、大脑啊得严重的疾病啊？我首
0: 是的。
1: 先回答你啊，我告诉你，你的情况我必须得批评你啊。即使我给你治好了，你也不能再有这样的习惯了，不然你是在拿这个生命开玩笑，你知道吗？啊？
0: 是的，是的，李老师，哎呀，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这次您给我治好了，我一定以后啊，一定要改，肯定要注意。
1: 知错就改就行啊。实质上，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的，各种不良的习惯，这些习惯其实啊，还看着我们啊，应该说挺逍遥、挺快乐的啊，但是呢，它实质上是在给我们身体安装定时炸弹，而且随着你这些恶习的啊，时间的推移。啊，说实话，你的血管会变得又薄又脆呀，垃圾毒素堆积的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分分钟要你的命啊！所以你知道害怕，你担忧是对的，但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啊，都是在推着你往危险的方面去。可能你会这么讲啊？你说那过去都是这么治的，谁不是这么治的？大家伙都这么治啊？但是我告诉你，过去是什么？是没有办法。过去你除了吃这个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我告诉你，现在真的不一样了。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儿，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我们就不能再用过去落后，甚至于是被淘汰的方法了。那不是治病啊，那是要命。现在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我们第四代医疗变革之后啊，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咱们长存益寿是最高级别的肽类物质，它是世界唯一采用仙姑不老方大组方药材入药，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的生物药。它是唯一一个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的国药，而且是独一份有中西医结合的慢性病特效药，知道吗？哎，中西医结合的特效药一定要记住，它很了不起啊！这么说吧，甭管是过去难治的、治不好的病，还是医院已经放弃治疗的大病、重病、危病，那么通过补充生物活性炭，从细胞到组织再到人体器官同时治疗啊，能够同时起效，全身八大系统100多种啊，重大疾病都能够从根本上治愈，从头好到脚。您的情况啊，听我讲，在服用了长存益寿之后，补充了溶脂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一体八肽，他们这几种肽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儿。你像这个溶脂肽、抗栓肽，能够清理啊，哎，血液垃圾、溶栓、清脂，而且就像一台24小时的吸血机一样，给您呢净化血液。那么，血管紧张素转化肽、一体八肽，修复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进一步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那么，只有这么治，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本上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你呢才能够啊平安无事。您听懂了吗？
0: 哎呀，懂了懂了，哎呦，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有点害怕。

0: 怕我现在就是突然倒下，说实话真的不敢等。
1: 不能等啊，我们要抓紧时间，而且还要相信科学，还要转变观念。如果用老一套治病，那就是死路一条啊。而且这几天我正在给大家申请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救助活动，那么你的情况啊，咱们更不能错过了啊。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我觉得我是听到是吧，能够这么便宜把病治好，哎呀，我现在就等着申请上呢。我要是说实话，我万一真的严重了，那不是这么一点钱能够解决的事儿了。
1: 那肯定的了，你这个说的没错的啊。我们还是这句话，一定一定要相信科学啊！我通过你啊，刚才这个谈话，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你的想法非常值得点赞啊！我再次强调，就是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我们通过使用长存益寿啊，我们要补充700多种活性钛，它能够协同作战，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它解决高血压的同时，还可以啊解决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使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得到全面有效的治疗，而且绝对啊是一治一个好，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一定啊、我们要参与上，好不好？
0: 好好好，那我先去打电话去报名去啊。
1: 你抓紧去，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
0: 好了，那好，麻烦您了，李老师，好，谢谢您。
1: 好，别客气，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哈。
1: 哎呀，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是老师，能跟你通着话，真的是挺荣幸的。我是天津的啊，我听您说明天开始长春益寿推广，一克就花的1.5块，这是真的吗？
1: 当然了。你听我讲啊，很关键啊，这一次啊是我经过多方面沟通才达成的，而且是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目的呢就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都能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我们最重的病，都能够拥有啊健康的生活啊。
4: 好好，我呢想试试啊。哎，你看现在呢，连坐公交车都在花2块钱，能一克一块五，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不打针也不手术，少花多少钱呢？要是能治好了，哎呀，说真的，我还在给你磕头呢，我都乐意的。
1: 哎呀，不用不用啊，老姐姐用不着啊，治好了就治好了，咱不兴那个什么鞠躬磕头的，您别客气啊。
4: 嗯。
1: 我现在所做这一切呀、我就一句话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一个医生啊，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儿。那么这些客气话呀，咱们就不多讲了。您呢，说说您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4: 好，我今年73了，这冠心病啊9年多了。用上长春益寿啊，这才半个月。哎，说实话呢，效果真的是又快又好。我以前总是那个心慌胸闷，前胸后背还疼，我自己感觉就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一犯病呢总出那个虚汗，就啥也干不了了，也总后背出汗吧，那个衬衣啊，那个汗衫哪有都给打湿了的。
1: 中医讲啊，汗为心之液。你汗出的过多，就说明你心肌细胞已经受损的挺严重了啊。
4: 嗯，是啊，尤其就是最近这一年吧，就我这两只脚也开始肿了。以前呢，那个鞋呀，全都穿不上了，只能就拖个那个大的那个拖鞋。再一个晚上还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睡的也就2个点吧，哎，就给憋醒了。醒了呢，就一身的冷汗，心脏这块还突突突的，

0: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觉了。
1: 哦，睡眠也不好啊。我问一下啊，我刚才听您讲，您经常的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那么您多长时间犯一回啊？啊，
0: 有时候天天犯，有时候是三五天犯一回，哎，跟这个抽风一样，没个准时候。
1: 我跟你讲，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它引发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的那个类型啊，你像这个稳定型的、劳力性的心绞痛啊，都要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就是它引发心梗的风险更大，这叫不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么咱们说心梗是什么呀？听我的节目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会分分钟要人命的，短短几分钟啊，从此阴阳两界呀。另外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就是什么心衰，是你心肌细胞从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什么终末阶段的表现，就是心衰。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啊，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所以啊，长春益寿是你最好也是唯一啊，能让你用上就见效，能够从头治到脚的选择。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知道了解长春益寿的，告诉我啊。
0: 是我儿媳她呢在那个医院啊，是消化科上班的啊。
1: 哦。
0: 她说他们别的那个科室的主任说的，说现在有一个生物新药叫长春益寿的。是世界顶尖的那种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见效也快。哎，我就想着年轻人肯定比我这个老太太有文化，对吧？而且我都73岁的人了，哪怕就是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呢让我少遭点罪啊。所以呢，我就没多想，就用上了长春益寿了。用上之后啊，说起来效果还真的是快。当天用上呢，当天就觉得这个心口啊，这个憋劲儿啊，就轻快了不少，就像那个透了条缝儿啊。等到晚上8点多呢，我就躺床上了，不知不觉还睡着了。等用到第5天呢，我就能踏踏实实的睡一整宿的觉了，而且也不做噩梦，也不半道就是憋醒。我再穿这个拖鞋吧，就觉得咣当了，脚上的皮不是那样紧绷绷的了，能看出来那个褶子了。到现在长春益寿啊，我用半个月，你看我这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的呢？昨天中午呢，我跟老伴儿还一起出门溜达，戴口罩，心口呢也没感觉到憋闷。穿我以前的鞋一点也不挤脚了，转了半个多小时呢，一点都没觉得累，还把那个脸走的还红扑扑的呢啊。
1: 哎呀，介绍的很详细啊。我告诉您，这就是长春益寿啊，一张传世仙方，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给你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而且长春益寿啊，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肽，知道吗？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所以你要坚持用满40天，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咱们说都能啊，从这个软趴趴的半死不活的状态变成什么，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啊，那您的心衰、心绞痛、你下肢水肿、你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够彻底的解决，明白了吗？
0: 对，明白了，明白了。就哪怕只让我喘气顺当点，我都知足。能知道现在这个样啊，我真的是没敢想呢。那李老师呀，我就想问一下，你说我吃的这个普梅蔻时还用不用继续再吃了呢？
1: 他吃什么呀？辅酶 Q10 没有必要了。它
0: 哦。
1: 是什么呀？辅酶 Q10 它是一种，记住了，脂溶性的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讲，辅酶 Q10 的作用就是在你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很单一，也很有限。而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的纤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你溶酸化解斑块的，溶解1立方厘米的血酸斑块，只用不到1个半小时啊！你想一想，多快呀、啊！啊，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这个斑块血栓呢，哎，血气化，知道吗？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啊，那么再有呢，这个比伐泸定肽，比伐泸定肽很有名，它是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啊，柔韧有弹性，还有心肌肽和耐西多肽，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你啊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它们齐心协力啊，相互合作，就能够确保把你冠心病、心衰的病根给你拔干净，让您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它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见效快、治疗全、不复发、治疗慢性病的最佳选择。不管你的病啊多么严重，不管你的病多么复杂，都是治一个好一个。所以辅酶 Q10 你不用吃了。而且呢，我讲句心里话啊，医学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是太快了，知道吗？嗯。那么回头再说啊，冠心病、心衰还有心梗，过去传统治疗三板斧。李老师，我给你们讲过，第一板斧，第一个就是抗凝溶栓，第二个就是支架搭桥，第三个，这些招都不行，就换心脏、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啊，能用上几个？啊，能用得起几回？这都是实话，对不对？哎，你能总去支架吗？总搭桥吗？你能换心吗？一般情况之下，啊，这都是现实问题。而如今，我们要说现在活性炭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呀，把医疗推向了新的领域，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的高度。就拿长存益寿来讲，700多种活性炭，国外1克99美元，贵不贵？实话实说，不贵，真不贵啊。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那99美元一克，那真的贵如登天啊，比登天都难。而我要做到的就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的患者、普通老百姓，1克1.5，咱们毫没有1克1.5毛钱治好病，而且没有负担，毫无负担就用上长存益寿。当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啊，他们能够各司其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身体啊全面康复，都能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咱们一次性治愈，明白了吗？
0: 明白。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呀，一直都不敢做造影，医生啊，造影一次呀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呢，我担心做完造影啊，就在这下支架。是呢，虽然呢都说支架风险不大，但它那个费用高啊，而且下完一次，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一直不能停，算在一起啊，我们那就倾家荡产也治不起啊。所以这次长春医寿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真的是我肯定在参加上的，
1: 对的，但是长存益寿最后一次的救助时间很有限，很有限啊！一旦结束，就享受不到1克1.5毛钱这最后一次的推广政策，享受不到这个补贴的福利了，知道吗？
0: 是的。哎呀，我记住了。哎呀，谢谢你啊，李老师，我特别的感激你啊。
1: 别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再次祝您呢， 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啊，谢谢。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红楼梦看过吧？
6: 看过看过。
5: 水浒传
6: 看过。
5: 西游记
6: 看过。
5: 三国杀
6: 对
5: 不独行
6: 没看过。没看过。三国杀干嘛呀？您说那是 pass 牌。
5: 呵，您这词儿真前卫，还 pass 牌。
6: 我不知什么牌，
5: 上个世纪20年代的词。
6: 我不知什么牌，那都小孩玩的，那叫桌游，那我懂。
5: 啊，还桌游？
6: 啊，您说是《三国志》《三国演义》四大名著，那我看过《三国》。
5: 我问问你，《三国志》《三国演义》里有没有那些打打杀杀？
6: 有啊，
5: 我没说错呀。
6: 啊，三国看过，最熟就是三国。
5: 天下第一才子书。
6: 对喽。
5: 读透了之后，那得掌握多少的精华呀？
6: 啊，是啊。
5: 您
6: 啊，对，是怎么了？就是我怎么了？跟大家伙不敢比，比您，您要说看书强得多，啊？
5: 真的假的？
6: 那这真的不明白问我，告诉你。
5: 那我要当着各位的面在这儿问您一个有关三国的小小的问题，
6: 随便问。
5: 您能告诉我答案？
6: 马上就告诉你。
5: 我问问您，
6: 嗯，
5: 《三国演义》这部书啊，
6: 嗯，
5: 有多少个人？这你就不知道，
6: 不卖瓜子儿的，您知道吧？还多少人儿？啊，1247个人物，有名有姓的，有名没姓的，有姓没名的，无名无姓的，都算上。你比如曹飞，这也算一位，1247位，记住了啊。后台就让他们拿这个一说，他们都得高看你一眼，知道吗？啊，去吧。
5: 哎呦，天哪！
6: 哎，你去。
5: 嘿，咱俩搭档也这么多年，我真没想到，嘿。
6: 对了，《
5: 三国演义》啊，这1400多人，你这
6: 什么1400多人？什么1000？小声你都学不圆去。1247。
5: 呵，不到1300，反正这么多人，哎呦，
6: 行，你就这样吧。
5: 哎呦喂，我真得高看你一眼
6: 啊。是，
5: 也当我站坑里了，我真得高看你一眼。
6: 你现在就在台上站着呢，你还站坑里呢。
5: 太棒了，
6: 这话你跟何云伟说去，你知道吗？哎，
5: 我想问问您啊，
6: 《
5: 三国演义》这1247人
6: 啊，
5: 谁能耐最大？
6: 诸葛亮。
5: 想想
6: 啊，不用，这还用想？熟读三国。知其门小遁甲，明阴阳，通八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高我隆中，抱膝微坐，自比管仲、乐毅，未出茅庐三顶天下，诸葛亮能耐最大，这叫贯口，懂吗？
5: 哦，
6: 明白吗？
5: 哦，这是你们的术语哈。
6: 哎，
5: 明白。不是，岳伯，我问问你，你是诸葛亮的律师啊？
6: 不是。
5: 嚯，哇哇哇！我这干嘛说这么多？
7: 知道。
5: 就是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
7: 简单的跟您说，他能耐最大。
5: 诸葛亮能耐最大。哎、
6: 对喽。
5: 今天我才知道真正的学问。
6: 哎、是。
5: 太感谢你了。
6: 哎。
5: 今天不是你专场吗？
6: 啊、专场、啊。
5: 我别给你捣乱了。
6: 啊，对。
5: 下边节目您演吧。
6: 哎，就玩去吧。
5: 谢谢。
6: 哎、
5: 玩去吧。
6: 走吧。哎，这人就得这么对付他，您知道吧？要不他瞧不起你。这在一块合作呀，得互相尊重，是不是？哎。干嘛？
5: 我想起一个事儿来，嘿，
6: 想起什么来了？《
5: 三国演义》啊，
6: 嗯，
5: 有这么个回目
6: 啊，哪一段？
5: 六出祁山，
6: 有
5: 诸葛亮带着自己的兵马
6: 啊，
5: 六次冲杀这祁山，
6: 嗯，
5: 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他能耐最大吗？尤其最后五丈原，诸葛亮在这儿啊，这个要求寿，自己寿数没有了。
6: 嗯，
5: 天上有星斗，看见自己的克星了，
6: 嗯，
5: 弄里边有七个灯，
6: 嗯，
5: 外边有49个灯，
6: 嗯，
5: 自己拿着宝剑，天门开地门开，这是求寿
6: 啊，
5: 结果魏延闯进来了，着急忙慌，啪，
6: 嗯，
5: 把这七星灯给闯灭了一盏，诸葛亮一看灯倒了，
6: 嗯，死了，
5: 灯倒了，这人就死了
6: 啊，
5: 他们家有停电怎么办呀？
6: 那早就完了，
5: 有能耐接着打去。
6: 是，
5: 六回都让司马懿揍回来了，油灯一倒人就挂了，这还叫有能耐啊？
6: 哦，不是，我这个，
5: 这我跟您讨论啊。
6: 不是
5: 要撅你啊。
6: 这个是这样，英老师。
5: 哎，你别乐，
6: 哎、
5: 也没人给你照相，
6: 乐什么？不是，这点，刚才我一疏忽，我没说诸葛亮能耐最大。
5: 谁能耐大？
6: 司马懿。
5: 司马懿能耐大。
6: 对，司马懿能耐最大。
5: 那我不明白了。
6: 哎、这哪不明白？
5: 司马懿能耐大，你提诸葛亮干嘛？
6: 您怎么了？没有平地不显高山，
5: 哦，
6: 欲从我要先说这司马懿能耐大，
5: 啊啊啊，
6: 我先要说一说诸葛亮，这样就显着司马懿能耐大了。
5: 哦，拿诸葛亮当司马懿的参照物，
6: 哎，做一个这个比，拿他当智子，您明白了吧？
5: 比较一下，
6: 哎，对喽，
5: 这还有初二的物理哈，
6: 是，
5: 参照物都有，
6: 是，司马懿能耐最大，
5: 明白了，
6: 嗯，
5: 您接着演出，
6: 哎，司马懿能耐大啊，哎。这司马懿啊，他是啊，
5: 我突然又想起来了啊，
6: 什么《
5: 三国演义》有这么一个回目，
6: 哪段？
5: 空城计。
6: 有啊，
5: 知道吧？
6: 知道。
5: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千军万马，
6: 嗯，
5: 夺诸葛亮的西城。
6: 是。
5: 诸葛亮在西城里无将可派了，
6: 嗯，
5: 怎么办呢？西城四门大开，
6: 嗯，
5: 二。

0: 一在城下跟诸葛亮喊话
1: 啊，
0: 哎，
1: 哦嚯，
0: 诸葛，
1: 哎呵，
0: 告诉你啊，
1: 啊什么？
0: 你这西城，空城也罢，
1: 啊，
0: 实城也罢，司马懿不上你的当。
1: 嗯，
0: 诸葛亮，拜拜。
1: 拜拜。走了。
0: 走了。
1: 哦。
0: 走到半道呢，司马懿接到一个短信。
1: 对。您这不成，您这那年头有短信吗？
0: 很简短的一封信。
1: 啊，战报。
0: 哎，对了，司马将军，报告您一个好消息。
1: 是。
0: 西城确实是空城。
1: 嗯。
0: 望您复夺西城，祝您马到成功。呵呵。
1: 呵呵。
0: 啊，
1: 这还是短信那个。
0: 就是、啊。高兴表示自己的心情。
1: 是是。
0: 司马懿一听复夺西城。
1: 啊，又来了。
0: 带着千军万马又回来了。到了西城一看，还是打不了。
1: 怎么？
0: 赵云立马横枪。等着司马懿呢。
1: 哦，赵云来了。
0: 哎呦，司马懿，哎呦，子龙，
1: 啊，
0: 哎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见面倒辛苦。
0: 哎呀，你又叫赵子龙
1: 啊，
0: 你又叫赵云，
1: 对，
0: 你一个人俩名字，
1: 啊，一个名字就
0: 太厉害了
1: 啊，就叫
0: 你辛苦辛苦，你忙你的啊，拜拜。
1: 啊，又走了，
0: 有能耐打呀，
1: 是是，
0: 千军万马害怕赵云一个人，
1: 嗯，
0: 这叫司马懿有能耐呀，自己儿子还有那么多兵将拼呢。一个人都打不过啊，司马懿有能耐。
1: 哦，对对，这地方我刚才啊，是我没说司马懿能耐最大，
0: 谁能耐大？
1: 赵云呢？
0: 赵云呢？
1: 赵云能耐大呀？
0: 那我不明白了，
1: 这有什么不明白？
0: 赵云有能耐，您提司马懿干嘛呀？
1: 没有平地不显高山，我欲曾先要说这赵云，先来一司马懿垫着，
0: 又一参照物。
1: 参照物啊。
0: 赵云有什么能耐啊？
1: 七进七出啊，长坂坡呀。
0: 行行行行行，
1: 子龙救主啊。
0: 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1: 哎，
0: 两提赵云就是救阿斗，
1: 是是，
0: 露脸啊？
1: 啊，对，露脸就在这儿，
0: 现眼就在这儿了。
1: 哪儿现眼？
0: 赵云怀揣着阿斗
1: 啊，
0: 在曹营里边打
1: 啊，
0: 有能耐跟拿着阿斗跟人家拼呢？
1: 拿阿斗拼？
0: 那攥着阿斗脚抡去，
1: 那阿斗受得了吗？
0: 你管那个呢？结果人家徐庶暗中保护，
1: 是
0: 要活的不要死的
1: 啊，
0: 这样赵云才有一条生路冲出来。
1: 嗯，
0: 最后最现眼的
1: 啊，
0: 到了当阳桥收费站。
1: 嗯，收费站
0: 啊，赶上那张飞值班。
1: 嗯，
0: 嘿呦，四弟来打一匹三十走，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小桃我盯着
1: 啊。好，
0: 站站站站站站。
1: 啊，
0: 开那么快？拿卡了吗你？欺负我兄弟，跟我拼拼
1: 啊！
0: 让张飞给赵云断后，
1: 嗯，
0: 这叫有能耐，接着打去，这叫有能耐，接着打去，
1: 那就是这谁？
0: 谁啊？
1: 这个张飞能耐最大。
0: 就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张飞有能耐。
1: 吕布能耐最大。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最大。
0: 华容道见着关羽就害怕，
1: 那是关羽能耐最大。
0: 关羽能耐大？
1: 关羽的。亘古一人呢，能耐最大啊！
0: 哦，能耐最大。
1: 对呀、啊。
0: 那关羽听诸葛亮的，
1: 切。那就是诸葛亮能耐最大啊。
0: 打不过司马懿。
1: 司马懿能耐最大。
0: 见着赵云就跑。
1: 我怎么转回来了这个啊？
0: 你到环岛了？
1: 这好。我顺收费站奔环岛了，您看见没有？不是他这。
0: 说
1: 啊，
0: 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呀。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观众确实喜欢您，因为什么呢？因为您付出了，
3: 我努力，
2: 我父亲不容易，70多岁了，脑子说老实话跟不上，但是坚持学呀，那电脑真的天天晚上坐那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
3: 俩耗子，俩耗子，哥哥，
2: 不是，就说您坚持学呀，
3: 那当然，
2: 那外文多难学呀，
3: 那个
2: 张嘴就来
3: ，Yes, alright, no smoking,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2: 您听听多厉害呀，好。就喜欢新的东西，新的事物。
3: 是，
2: 最近是不是又喜欢喝咖啡了？
3: 喜欢喝那味儿
2: 啊、
3: 嗯！
2: 最近又喜欢那个什么，喜欢去那个桑拿浴。
3: 主要让人给我搓一搓
2: 啊！喜欢新的东西，特别的喜欢。头些年刚兴那个夜总会，老爷子喜欢。

0: 少去呀、啊，总会。
1: 那人多呀，对对对，那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嘛。
0: 喜欢，最近这二年又喜欢那个蹦迪，喜欢蹦迪，是不是？说
1: 谁喜欢蹦迪啊？
0: 怎么会不？
1: 谁喜欢蹦迪、啊？
0: 这还抬什么杠？您甭瞪眼，您不说喜欢蹦迪吗？到那里能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天天蹦。这不头两天刚从医院给抬回来，
1: 别学嘛。那是我蹦迪蹦的把大胯掰了，知道吗？
0: 不是您，
1: 我这顺着你说，你倒来劲儿了。
0: 不是
1: 你这没有
0: 不是，我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下，我父亲喜欢新的东西，教育我们也是这样。传统文化固然好，新的东西一定要接受。这不最近这二年主要拍电视剧，拍这个《阳光的快乐生活》，其实也是把欢乐送给大家，通过这个电视剧的形式把相声的技巧告诉大家。
1: 你
0: 这个《阳光的快乐生活》
1: 《阳光快乐生活》你要不提的我没意见，我跟你说我恼你这个
0: 怎么了？《阳光的快乐生活》您不快乐吗？
1: 我快乐什么？我快乐从一部到三部，你给我一分钱了吗？你给钱了吗？
0: 不是，您不说不要吗？
1: 谁说不要啊？谁说不要啊？我就喜欢钱。
0: 要
1: 钱，
0: 真要也不能在这儿要。我当了这么些人，要钱多不合适。再者说了，骂钱不钱的，乐呵乐呵不完了吗？这是，是不是啊？
1: 把电视剧这句话搁这儿了。
0: 确实您很优秀、教育我们一定要学习新的东西，传统文化不能丢，这是父亲经常给我们讲的。
1: 你忘了？
0: 再者，我老的东西我可都没忘
1: 啊。
0: 不是说拍电视剧以后把传统相声都忘，根本都没丢。有些人说你看他不说相声不务正业，没有，传统文化一点都没丢。
1: 你也别往下说了，今天当着各位啊，你把我教过你那个，从你小时候那个，你
0: 我来一段，
1: 来一段。
0: 我小时候六岁的时候跟我爸学的第一段相声，开蒙的节目叫《大小买卖人吆喝》，那个
1: 忘了没有？
0: 没忘啊，
1: 没忘吆喝。
0: 童子功怎么忘啊？
1: 你吆喝，
0: 咱先吆喝哪个吧？
1: 你吆喝那个，
0: 让大家检验一下
1: 啊。卖柿子的，
0: 卖柿子，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过去老实年间卖柿子，他吆喝出来没有柿子，他叫咧，南瓜大的咧，不涩的咧，涩咧，还有换的咧，讲究咧起咧落五个咧，吆喝出来跟唱一样。
1: 你别解释，你吆喝一听，
0: 咱来回试试。
1: 试试，
0: 卖柿子的啊，没忘这个，
1: 还没忘呢。
0: 您听着怎么样？
1: 他吆喝了吗？
0: 我得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这身
1: 上。哪儿那些废话？来，
0: 来，南瓜大的来，不色的来，色来，还有换的来呀、卖柿子。那没有，
1: 这短这长的你会吗？
0: 那没问题、啊。
1: 卖菜的怎么样？
0: 卖菜的太难了，好几十样菜吆喝出来得跟唱一样。
1: 是吗？
0: 一般的演员现在来不了了。
1: 那你呢？
0: 像我这二班的还行。
1: 二班的、
0: 卖菜的啊。香菜、辣青椒，哎，勾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带了芽儿的香椿，味酸了好韭菜呀、卖菜的。别人不行，现在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我就是怕您把老的东西都忘了。
1: 你别看我岁数大，我没有忘。
0: 您要没忘，咱爷俩现场给大家展示一段卖故意，行不行？跟得上吗？
1: 跟得上。
0: 跟不上咱换别的。
1: 就来这段
0: 卖故意的，我给大家解释，在旧社会卖故意的是因为什么呢？老百姓很穷，穿不起新衣服、马路边专有一个行业卖故意，就是旧衣服，天津北京都有，吆喝出来也跟唱一样，一个人吆喝不了，就这您给搭架子。
1: 我给搭架子、
0: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我吆喝上句儿，
1: 我就来下句儿，
0: 跟着我来。
1: 来，
0: 没问题哈、我这一比划，这就是一件旧衣服了哈。
1: 好了，这是干什么？
0: 先把大家的注意力喊过来呀，让他注意这件旧衣服、说不定这件衣服我要问出来是什么衣服。
1: 好，
0: 能跟得上哈。
1: 能跟上。
0: 哎，搭了马蹄官儿啊，
1: 得好，
0: 有您的事儿啊，我要问出来，这不我上句您下句啊。
1: 那、我忘了。来吧，
0: 还是跟不上。 来，搭了马蹄官儿啊，
1: 二里马蹄官儿啊，怎么样？
0: 三里马蹄罐儿啊，
1: 四里马蹄罐儿啊，
0: 我们爷俩好马罐排队呀、这是，啊，我吆喝大马罐，您不能吆喝大马罐。
1: 那我吆什么呢？
0: 您得是马罐那个意思，不能带着马罐的词儿。
1: 来吧，
0: 跟着我来啊，
1: 来，
0: 再来啊，搭了马蹄罐儿啊，
1: 没有袖子啊，
0: 那是砍，行啊，还真行、啊，先跟着我来啊，买。

0: 有棉花哟，
1: 不对，
2: 跟得上吗？
1: 跟不上，
2: 咱重来啊！
0: 再来，
2: 买裤子啊，
0: 两条腿儿啊，
2: 那一条腿儿的呀、啊，
0: 那是口袋呀、啊，
2: 那三了条的腿儿啊，
0: 没法穿喽，
2: 那四了条的腿儿啊，
0: 裤子两条啊，
2: 那五了条的腿儿啊。
0: 那是手套啊，
2: 反应还真快，还都跟上来啊。行行，接着来还行吗？
0: 接着来，
2: 不行咱就到这儿了，没问题啊。买袍的呀，
0: 有领子哦，
2: 买了我的袄啊，
0: 有棉花哟，
2: 堆了个堆儿啊，
0: 大棉堆儿啊，
2: 它怎么这么厚啊？
0: 亲娘睡的呀，
2: 那后娘当的呀，
0: 卖多少钱了？
2: 五了六的毛啊，
0: 一块的一呀、
2: 啊。这行啊，我一说五六毛，一块一，连账都算出来。
0: 我是会计，
2: 真行。
0: 来，
2: 再来啊，爷俩赶集呀、啊，
0: 一大一小哦。
2: 我给您两块二啊。
0: 我找你一块一呀、
2: 啊、我给您两块五啊，
0: 我找你一块四啊，
2: 我给您三块八呀、啊、
0: 我找你两块七呀、
2: 啊、我给你138.65啊，
0: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全给你呀、啊、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代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他，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 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人就去世了。但是不喘气为什么会去世？最终还是因为人体里元气没了。就拿咱们平时做饭来说，如果我们把米洗好，水加好，放在锅里，您就过上10天的时间，米也不会熟。但如果在锅下架起火来煮，那么半小时后，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存在，才能让死的脏器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气充足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该啥样啥样，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娘胎里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好东西，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但是是东西就会有磨损，一磨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它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我们胡家老高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喝上一口进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当然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咱们用几瓶胡家老膏必须同一时间好，您可能用上半个月就有效果了，他可能得用上半年，还有的得用上一整年。所以说大家伙用上胡家老膏，您无论什么病咱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 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瞎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胡家老膏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名次，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胡家老膏，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当成每天吃饭一样，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还是支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这个事就不那么简单了，那罪都不是正常人遭的，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费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咱们人呐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 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心慌气短的，您就知道这口气来得多不容易了。您看咱们的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的文章，很多人都知道，把犯人的血弄馒头上，大家伙争着抢着，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人血馒头吃，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这吃人血馒头太愚昧了，但当时人们信呐，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胡椒老膏，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舒服点，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的东西。这些年吃胡椒老膏治这个病的人挺多，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胡椒老膏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这个我敢拍胸脯。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胡椒老膏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10天8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您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用的胡椒老膏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100年前用的胡椒老膏，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

0: 有病了，咳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这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一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的，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视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苏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儿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 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胡家老膏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胡家老膏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胡家老膏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呢，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儿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胡家老膏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胡家老膏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服老，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胡家老膏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胡家老膏，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胡家老膏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国家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

0: 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1: 嗯，
0: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1: 哦，
0: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 啊，
1: 啊，
0: 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嗯、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
1: 嗯、
0: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0: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1: 嗯，
0: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1: 啊、
0: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 啊，
1: 啊，
0: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1: 嗯，
0: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
1: 啊、
0: 但是吃了也不行啊、
1: 嗯、
0: 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0: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1: 嗯、
0: 太顽固了，高，
1: 嗯，
0: 总是90-100，
1: 嗯，
0: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看够高、
0: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
1: 你
0: 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怕出点事儿。
1: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0: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
1: 啊，
0: 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1: 嗯，
0: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1: 嗯，
0: 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
1: 哦，
0: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1: 嗯，
0: 稳定下来了啊。
1: 哎，
0: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0: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1: 嗯，
0: 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啊，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啊、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0: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 嗯，你看看。
0: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啊，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吧，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三四公里呀、啊，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一想、
1: 啊，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
0: 嗯、
1: 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
0: 嗯、
1: 对吧？好，太好了、
0: 哎。嗯，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
1: 嗯，
0: 我吃了七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
1: 啊
0: 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
1: 嗯、
0: 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
1: 嗯、
0: 喝呀、啊、啥的。
1: 嗯，
0: 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
1: 嗯、
0: 现在你看多好、
1: 嗯、
0: 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
1: 嗯、
0: 也能正常工作
1: 了，
0: 外边放心了、
1: 嗯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
1: 嗯、
0: 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
1: 嗯、
0: 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
1: 嗯、
0: 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
1: 啊、
0: 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
1: 啊、
0: 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他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
1: 啊、
0: 这回呀、啊、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啊
0: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
1: 啊、
0: 但效果真挺好
1: 啊
0: 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
1: 嗯、
0: 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
1: 嗯、
0: 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
1: 啊
0: 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
1: 嗯、
0: 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
1: 嗯，
0: 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嗯，
0: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
1: 嗯、
0: 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嗯、没有那种信心。
0: 但是
1: 用
0: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
1: 啊、
0: 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啊、
1: 嗯、
0: 胡老，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
1: 嗯、
0: 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 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他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他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嗯、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
0: 嗯、
1: 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
0: 嗯，
1: 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嗯，哎，
0: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
1: 哎，
0: 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

0: 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1: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五价老膏。
0: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
1: 啊，
0: 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间盘给凸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5脏6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1: 那肯定啊。
0: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1: 越来越加重了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0: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儿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啊，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五价老膏。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5-6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0: 这对对对，5-6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猴皮筋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好像
1: 松
0: 松了似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太
0: 好。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的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膏啊，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 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

0: 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的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哥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这
0: 嘴
1: 是治了
0: 唇啊。
1: 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也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所以
0: 是
1: 说，
0: 的，
1: 胡
0: 是
1: 家老
0: 的，
1: 高，
0: 是的，
1: 您
0: 哎
1: 用
0: 呀，
1: 了8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0: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啊，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啊，我是非常欢迎你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
0: 好，
1: 系，
0: 哎，
1: 哎，
0: 胡老再见啊。
1: 哎，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好，再
0: 好，
1: 会
0: 再
1: 啊，
0: 见啊，再
1: 好，
0: 见，
1: 再
0: 再
1: 会，
0: 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二，您好呀。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1: 是吗？啊。
3: 哎。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哎呀，上吐下泻的。那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那个济宁附属医院里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

0: 说颈动脉淤阻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1: 嚯、哦，堵塞的很厉害呀、啊！
0: 哎，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
1: 嗯嗯。
0: 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
1: 嗯、
0: 哎，吃饭呀、啊，拿筷子都费劲了。
1: 嗯。
0: 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着抱着着着。那个往嘴里葫芦就是了，
1: 嗯、
0: 夹个菜费劲，脑背儿给夹。
1: 哎哎哎！
0: 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
1: 嗯、
0: 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啊，哎，脑背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
1: 嗯。
0: 哦、嗯，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1: 你看看
0: 尿不湿、
1: 啊、全来了是吧、
0: 嗯、哎，你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姥姥落下这个病、
1: 嗯、
0: 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啊、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
1: 啊、
0: 就这么过来的、
1: 嗯、看看
0: 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
1: 啊
0: 哎，要是只能听个声音，嗯，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
1: 啊、
0: 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了呢。11月7号，11月7号那天就是，哎呦，一起床眼前啥也就白茫茫的，像下了一层厚雾似的，啥也看不着了。我那时候就更慌慌了，就跟老辈儿说是咋回事儿这眼。那个使劲揉眼睛也去不了，又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
1: 啊，
0: 你本来就是身体不方便行动、
1: 哎，
0: 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模黑，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没盼头了，就寻思着，哎呦，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儿了、
1: 哎，
0: 就这么寻思。
1: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啊，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0: 你搁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1: 嗯，就是嘛。
0: 嗯，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
1: 啊、
0: 这才用的胡家老膏、
1: 哦，
0: 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往见好。说起来吧，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伴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他想给我买，但是我没同意。我就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啥啥不管事儿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伴儿他是背着我买的，偷偷的。
1: 对。
0: 哎，结果吧，胡家老高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呦，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那时候就是不穿那个尿不湿了，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
1: 嗯，
0: 你说里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很呀，它不好受。
1: 那可不是，不舒服。嗯。
0: 哎，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就是，
0: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
1: 啊，
0: 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那可不是。
0: 打那以后，
1: 啊、
0: 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
1: 啊、
0: 哎，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
1: 嗯、
0: 有一点变化，他比我还高兴。
1: 对，嗯。
0: 哦，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
1: 啊，
0: 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0: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了，就是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
1: 啊，
0: 原来总是累的哈，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哎，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
1: 嗯，
0: 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嗯，
0: 那可不哎，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
1: 嗯。
0: 到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昭昭的，啥也看不清。
1: 嗯。
0: 哎，这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渐强。
1: 嗯。
0: 老伴儿就领着我扶着楼。

0: 天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能走一小段路。
1: 啊，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啊，改变多快呀，是吧？啊，
0: 这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啊，比原来就活泛了。
1: 嗯。
0: 你像握个拳头，把手撑开再合上，再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能力
0: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是吧？啊，
0: 那
1: 我真为您高兴。
0: 这样生活他不着地了呀，他有盼头。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半年了胡家老糕。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省活儿，这都没问题了，比正常人挺
1: 好
0: 的。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这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包括拿铲子炒菜，我还能搭把手呢。
1: 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啊！
0: 对，
1: 非常恭喜你啊！
0: 还长本事了，胡老师。现在看电视呀，能看见电视屏幕下边那一行小字了。
1: 你看看啊，识别能力非常强了啊，越来越好了，是吧？
0: 两个月前吧。我和老伴儿，他骑着三轮车带着我，我们上我们附属医院去查的。大夫说我恢复的挺好，说是让我继续保持。
1: 越来越好。
0: 可高兴了。
1: 那咱们再继续使用的话，会得到比这还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可不，这要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胡家老高救了我了。我现在身体能经管自己了，老伴儿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胡老师。
1: 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0: 那可不，
1: 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
0: 那可不，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大事。
1: 就是那么你为什么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他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这么多人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而且不会再复发，这是它最大的作用，好吗，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5: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6: 笑笑嘻，
4: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